庆我们有浴佛，一直到六月的这个时间。那六月为什么会是在第二个礼拜而不是在第一个礼拜呢？因为恰逢我们今年端午节是在连休假日里面，所以才会递延。那在第一时间先回复师兄师姐们大家的问题，觉得说为什么精进日怎么又改变时间呢？其实不是改变，而是希望让大家更充分的去了解这个法。所以在于我们一开始在讲方便品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一共有几册吗？一共有五册。我们编撰的时候一共编了五册，上人的开示是270集，所以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几乎都要超过50集。那这50集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呢又要有时间限制，然后呢又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能够希望借由精进日让大家能够明白。在社区听说已经非常多人就是组别已经读到了譬喻品方便品的时候，其实已经读完了。那非常恭喜大家，因为精进呢我们才能够成长自己的慧命。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三的时候呢，还想要让大家看一下的是，慈济在全球发光首先点火的是谁，大家知道吗？照片上是谁？执行长哦。但是是执行长吗？好，在这里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孔子呢当时跟颜回啊，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其实曾经到了陈国跟蔡国之间的时候呢，然后啊有一天啊，因为他们已经非常长的时间都已经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呢就请弟子啊能够是不是去跟别人要一点东西。那要的时候呢，其实孔子正好看到他的弟子啊，怎么煮好的米怎么好像自己先抓了一口饭来吃。那孔子觉得说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吗？因为啊没有先进恭敬的心。所以啊孔子啊他就讲啊，他说夫耳闻之啊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不见得真实。那为什么？因为呢在煮好的时候这个饭里面呢、正好有灰烬掉到饭里面，所以呢弟子就直接把这个饭抓了一把放到口里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是不是就是一种浪费，都已经没得吃了。那他就这样子一个动作，孔子虽然看到了，可是啊孔子也是非常有技巧的，不伤弟子的心，就跟弟子讲啊，他说他梦到啊哎呀我们有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敬君王。结果啊颜回自己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不是哦。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听闻正法如何去传正法，这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所以借由照片呢，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师父啊，师父直接配的是就是我们非常最近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我们在颜执行长的这个带领团队下呢，其实奠定了非常多。那这个奠定的时候当然不是执行长奠定哦，是57年来上人看到吗？所以这个是上人从57年前所带领弟子的。那带领弟子呢，所以孔子当时啊他都讲了、所信者目也，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所看到的，但是呢目啊犹不可信，这个眼睛啊还不可相信呢，但是呢所是这个依靠的那个意思的那个是哦，是者的是，所视者心也，而心呢、
我们的心啊，大家相信自己的心吗？有心不足事也。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到底这样子，既然是如此，那我应该相信谁？佛陀说法开示49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其实在一点一滴，我们经过1000多集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菩萨所教的，佛所教的又是什么。所以很快地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今日方便品第三，我们前情回顾就等于是前面已经有2次的分享了。那第一册在于最终的时候呢，已经告诉我们法难解，二圣执着于涅槃，二圣声闻缘觉的部分。那第二册所告诉我们的呢，又是什么？因为呢有子，那为什么先子才请？这个在之前也已经跟大家做分享了。所以进到第二册的时候，一请生妙法，二指恐疑惧，二请呢是能净信，三指悲轻慢，三请的时候是益众生。既然呢、已经三请了，就如同今天上人的成语，大家有听吗？有，因为你们都在精舍，所以不得不听。可是如果在家里有听吗？不见得。为什么呢？哎呀，因为呢时间太不足够，比如说早起也是一种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听的话，应该很清楚上人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久远劫来常闻佛音教，佛的这个教导教我们入佛之见，向菩提大觉道。如何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大觉道里面？我们一定要入佛之见，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在于三请三止之后呢，居然还是有人不相信，所以太感恩了。在今天的成语，其实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既然是人人都是传法者，怎么样子传能够传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上一次的这个经文：诸佛世尊，我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我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好，请放掌。好，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一大事因缘。这个一大事因缘的这个开展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一大事呢是一个理由，就像舍利佛要请佛陀来开示说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一个正确的理由，佛陀也不会答应。那既然是一请再请三请的同时佛答应了，那更要如实地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让自己很清楚明白的。所以这个因缘啊，我们都在讲一个因，也讲这个缘啊，有因有缘，所以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如果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在之后呢，我有配了一张总言之则转迷开悟，迷让自己沉迷不清楚，让自己迷惑，让自己的种种行为都在无明摄受当中，所以我们很难转凡成圣。那这里呢，其实也都会提供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书里面的业次，仅供大家做参考。所以前情既然已经回顾了，那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时。进入到第三册的这个部分呢，一样还是分2章，所以等于是在第5章跟第6章。那第5章里面有9个单元教化菩萨法，
那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是九个单元，但是不是九天的开示哦，是九个单元加十七个单元，加七个单元是一共几个单元？十六个单元，十六个单元超过五十集的节录文字。所以我们以五十分钟来与大家做分享，很希望让大家能够明白。那既然佛陀是教菩萨法，那上人教什么法呢？哎呀，大家可能被一开始吼这个问答的时候问倒了吼，现在大家现场，我不晓得说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知道上人教什么法呢？大家愿不愿意去？好，不好，还好还好啊。那好，赶快看答案。是的，是教菩萨法。那这个菩萨法呢，其实为什么要让大家能够讲？虽然我们今天的分享课程不是互动性的，但是当您说出来就是代表自己的肯定，那就算说错了，其实错没有关系，就怕您错了还不知道，当您的内心讲出来的这个答案。所以上人教菩萨法，看到我们这一次在乌克兰，整个其实在台湾，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的清秀寺，有好多的年轻菩萨经过上人的应允，也到达波兰，去到当地去协助帮忙。可是啊，我们的这些年轻菩萨有人确诊了，所以是非常的辛苦。不是说哎呀我去赈灾啊，我看到只是苦难，不是，是他们如何用他们年轻人的这个活力精神带到当地。那是不是只有台湾这么做呢？不是，也看到了，其实有在美国，在德国，很多国家的慈济人都过去一起协助帮忙。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上人明明在台湾也不曾出国啊，上人教我们的，大家能不能真正的有所领受呢？所以诸佛皆是诸佛出世的这一段因缘当中，那因为我们的经文非常的长，既然上人讲了270集，所以在每一册当中的经文都非常的长，那只能够截录给大家。那既然大家其实在于读书会都已经可能第一时间也读过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再来复习一次？那皆是诸佛出世的因缘，我们来看经文，请合掌跟着念：舍利佛，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示众生故，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请放掌。所以这里要给大家看到的是，何谓佛之知见呢？这个佛的知见啊，那大家看到这一张照片，是在于慈济50周年庆的同时，当时清修寺一共有30位一起来领受上人的法。所以在佛之见当中呢，佛无非也希望弟子们能够在于他的开示当中能够领悟摄受。所以何谓佛之之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这个真实相。真实，真就是不虚妄，不虚就是真。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在于《法华经》里面呢，其实这个第二品的主啊是舍利佛，弟子去祈请。可是呢，在于《金刚经》是大家知道是谁吗？是须菩提。
它里面呢其实有一段文字讲到的就是说，佛啊，它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那既然佛他能够在于49年当中教导的，在一开始虽然开示的当中不见得弟子都能够领受，可是到最后的即将要涅槃的同时进到法华经，是不是弟子就能够真正的领受呢？不是。当实际上要开讲法华大法的时候呢，其实有5000人听不下去。这个5000啊，其实是一个数啊，这个数字呢所代表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啊，希望大家哦不要让那个毒啊攻心，五毒攻心啊，我们不相信不摄受啊。所以开佛的自见难道真的重要吗？开佛的自见真的重要吗？那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大家有想过吗？经过我们的读书会，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读，我们真正的有读到或者是读懂了吗？我想一定有人有，但是有更多的人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加油。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在每一次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一次的时候能不能够真正的将上人的法能够很完整的能够呈现给大家。这些文字其实都是上人开示的部分，我只是把它做成节录而已。那重不重要，我们来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所以众生知见必然要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流转。成佛是我们人人的目标，可是什么时候成佛？有人问说，那如果大家都去成佛了，那就没有这个世界啦。所以呢，他宁愿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要成佛是何其难啊，不是你想成佛就可以的。要断掉所有的一切的无明妄想心，您的平等心看到众生的这一刻，我们到底起了什么心？这才是成佛的根源，基本的开始。所以开示悟入当中呢，其实以最简单的可能让大家比较能够清楚了解的，或许在开示悟入我们都知道什么真如本性这一些，可是呢，如果说我们知道了里面，哎呀，打开的时候有宝藏，你欢不欢喜？当然欢喜。可是你如果说，哎呀，打开了大家都要来精进，有没有欢喜？哈哈，有人摇头不欢喜。那为什么不欢喜？我想不是不欢喜，或许您的时间是不可以，正好这个时间呢您正好有一些些事。所以要非常感恩我们宗教处的同仁，我们都能够以精进日的在于线上，不只是连线而已，而是在于您日后想要听都还可以复听，在网络上都有。更希望的是您的精进要点下去听，这个才能够跟您有相结合。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展示。我既然打开知道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那要不要告诉大家？当然要啊。所以呢，在于佛的开示当中啊，就是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很好。可是这个很好呢，我们只知道那个好，也相信那个很好，可是到底好要不要去呢？不知道哦，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所以呢，这个悟啊，悟是弟子了。进到弟子当中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把它记得啊。我记得我才能够怎么样子去运用它，我如果都不记得，我怎么去运用它呢？所以我时常跟人家分享说，我们虽然不会佛言佛语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不要胡言乱语，我们把该说的说出来，我们不该说的保有我们的人格不要去说。就同上人，上人已经尽到了责任了，上人尽到他自己的责任，
是师父，所以他教导弟子。我觉得我跟随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上人有一句或是一个言辞去刺伤到别人，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就算我们真的弟子错了，但是呢，上人还是慈悲的，因为他的普天三无救了非常多的人。那更希望的是我们人人都能够长养自己的慈悲，让我们的慈悲不断的显现。所以接着我们入到经文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舍利佛，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身心所着，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舍利佛，如此皆得，如此皆为得一佛圣，一切种智故。舍利佛，十方世界中尚无二圣，何况有三？请放掌。好，我们先来再看一下随其本性。随其本性皆为得一佛圣，尚无二圣，何况有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性。本性呢，其实是由众性与别性。那什么是种性呢？就是这个真如啊，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个真就不假，真就是实在，跟佛性是相同的。真如与佛性相同，所以本性呢分种性与别性。那这个别性是什么呢？是一个差别性。比如说在字面上我们所看到火以热为性，火，你说现在很热，你看不到火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很热呢？因为四大不调，种种的气候夹杂。那水呢，以湿为性，所以下雨过后啊，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就要开这个除湿机呀。开除湿机为什么？因为要除湿，让这个湿气啊不再有。那我们的内心也是如此啊。既然我们学佛之后啊，所以心佛众生有无差别？没有差别，是，这只是在字面上。可是呢，有一位同仁就问我说，那师父啊，心佛众生这个应该是二无差别，为什么是三无差别？大家有看到这一张简报吗？心是一，佛心是一，众生心是一。这个心是谁呢？是自己。我们自己是众生之一，众生之一有我们的一份。可是我们时常啊，心啊起起伏伏啊，有上有下。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小沙弥啊，跟着他师父啊一起走在路上。那一起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想到啊，他说啊，他应该跟着他的师父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发心啊，能够去做更多的善事。结果啊，师父知道了弟子的这个小沙弥的这个心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哦，应该是要恭敬的对待这个弟子啊。所以呢就跟弟子讲，来来来，这个包袱我来包，我来背哦，我来提，但是呢你呢走到我前面去。本来是在他的后面啊，结果啊这个弟子就觉得说莫名其妙啊，这个师父老了，不晓得为什么啊。所以呢又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又怎么样，又反复去觉得说，哎呀，我刚刚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应该的，我不要的。好了，结果他这样子一动心念的时候，师父又知道了，就把包袱丢给他，就跟他讲，去到我后面去。结果呢这个弟子就觉得说啊，哎呀，这个师父啊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了，今天呢跟着出来呢怎么会这样子上上下下。其实谁是在上下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反复无常啊，我们就只能够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不能够一门精进的好好的努力的往前行走不退转。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经典呢、啊，在这一本经里面，其实当大家读的时候应该是很有感觉，因为呢居五浊，五浊恶世当中啊，五浊我们大家会念吗？我做恶世结作根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好，这个是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么念、哦、那待会呢会透过简报让大家看看这个五浊恶世呢，什么是因，那什么是果。所以举五浊呢，此事啊解释的是佛出浊世当中说此一圣法，佛以佛眼观看这五浊恶世呢是一个净土，可是弟子啊所有的所看到的呢就是一个秽土，不干净的地方。我想每一个人现在生长在这个人世间、啊、也是同样的。有人讲说，有人讲说，跟上人讲哦，讲什么呢？跟上人讲说啊，说哦，喝嘎仔哦，对不起，不能讲台语哈、哦。他有人就跟上人讲说，啊，还好哈、哦，因为我老了，现在的这个环境我非常满意哈、哦。未来的环境的时候听说会不好、哦、我遇不到，因为呢我年纪大了。请问大家遇得到吗？当然遇得到啊。您在六道轮回当中，不要觉得我现在目前环境是很优渥的，当您的下一辈子不晓得有没有隔音之谜，来到下一辈子的时候有没有乱了自己。所以要坚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进到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诵念，请合掌。如是舍利佛，劫浊乱时，众生垢众，兼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好，请放掌。所以我们看到文字当中啊，此五浊之中呢，这个因啊，因有劫浊、烦恼浊、见浊。劫浊是一个长时间，长时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这个浊杂染里面。那烦恼呢，自己起的无名妄想啊，别人给我们的一个眼神啊，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然后别人又多看我们一眼，我们也疑神疑鬼啊，觉得说他是不是两个人在讲我们呢？要不然为什么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为什么多看我一眼，而且他用那个眼神？那是您自己的假想敌，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复制，更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冲骗自心。那见呢是看到，看到不干净。那这个果呢是众生浊跟命浊。所以我们讲因缘，我们也讲因果。那因果是自己造作的部分，当您不负责任所做的，就不要推到因果里面。有的人一件事情无法完成，就讲说没办法，我这都是因果啊，没办法，这就是因果。不是哦，当您努力了之后还是这个结果，您应该是要放下这个果呢，才能够真正的圆满结束。当您不断的让你自己的内心起伏的同时，其实您的这个果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种子啊，种子种到地里面，在泥土里面，还是要让它健康。如果不健康啊，就像我们人啊，种子我们种了一个好的念头不容易，可是我们时常让这个念头变坏了，不健康了，一半的时间夭折了，这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劫浊乱时呢，时代昏浊，世代衰微，道德丧失，人间杂乱，善根浅薄，不善者增多。劫浊乱时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
还在于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开端而已。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马上觉悟到、领悟到，既然我身在末法，但是我能够期许于自己能够做正法的众生，就是让自己不偏见，行为端正，好好的努力。那这一些呢，所以时代啊，时代，这个时代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忧哦。那世代呢，时代跟世代，这个国际间啊，看看的，我们所了解的，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不只是有叙利亚的难民。原先我总觉得说战争应该不会一直不断的显现，因为毕竟呢，战争当中最损失的是人民。可是呢，叙利亚的难民到现在，可是我们看到乌克兰跟叙利亚的难民就有天差地别的这个对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叙利亚的难民当时啊逃离他的国度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是关掉边境的。可是在乌克兰，很多的国家不只是大举欢迎，还把自己的房子让他们可以居住。这一些不是就在于我们佛法里面上人所教导弟子们的在因缘果报观里面吗？所以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三灾啊，我们有大小三灾，大小三灾。所以我们看到刀兵、瘟疫跟饥馑，所以日渐增多啊，日渐增多就是叫做劫浊。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红字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害怕，但是为什么红字我还要配上小字，而不要让它大大的文字呢？希望呢，我们日渐增多的是大家的这一份善，能够转换这个劫浊的这个时间。只要我们人人愿意，就如同我们积聚这个善啊，我们一天86400秒，如果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一个人一块钱就好了，我们有86400个人，每天都存下一块钱，我们算算60天。我们就有多少了，可以去帮助多少人。所以您已经在几百万分之一的这个善行善心里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一块钱不嫌少，10块钱也不嫌多，只要大家能够记得您的下一秒。在下一秒呢，其实这个下一秒啊，如何让这个下一秒不要一直往前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非常的公平。可是这个下一秒啊，大家可知道，我们在五月间就是遇佛之后，其实金色蛮紧张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有多位师父确诊，以及我们要做隔离的部分。其实当时我也是被隔离之一。那我在隔离这9天当中呢，其实我非常的感恩。我以前总羡慕上人可以有这么好的时间能够在于小木屋精进。我这一次呢，我在居隔当中，我就想说，那我这样子一个环境，虽然是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有一只电风扇，那我被分配到的，因为我们是一人一室，所以我被分配到的是就是只有一边有窗户。那进去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只要是您一边有窗户的不能够开窗户。那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子我在里面会度得过吗？可是这9天当中只有一只电风扇，那给我们有一个煮水的壶，因为我们都不能够出来。虽然我们不是确诊者，但是我们要确保大家的这个安全，因为大家是共住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一人一室，但是你如果出来，你就是影响到全面，所以我们是人人遵守。那当时我只告诉我自己，还好我还有准备，因为我们确诊者马上就被送走了，我还有准备可以回来整理一下东西。所以呢，我带了电脑，我带了我的经书，
我就是用这九天的时间如同闭关的心情，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九天当中能够看到我自己，虽然成长的不够大，但是至少我自己定的功课，我在于我居格结束正好送完，我非常的感恩。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时间哦这么样子不够用，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师父你们居格的时候怎么时间会不够用呢？又不用做事。是啊，可是您自己规定的功课也想要去祝福我所做的功课，我希望我们确诊的师父能够很平安的很快速的能够恢复健康回到精舍。那更要感恩的是精舍所有的师父，我们其实前前后后有四分之一，200多位师父有四分之一在于那段期间都不在精舍，可是呢精舍还是要运作，所以除了感恩我们师兄师姐们大家愿意花自己的钱来做别人的事，但是还是自家事，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了师兄师姐们帮精舍所做的这一切照顾自己的家的那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安稳的在于就是隔离当中。那在那些天呢为什么会讲说没时间，因为电话，因为也一定会有精舍的师父打电话问我们现在目前怎么样，情况好吗，身体呢，那种种很多的关怀，所以就算您已经安排好的时间好像都不能够如实的去做。我都觉得说哇，我跟着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觉得说时间这么紧迫，就只有在那几天因为自己定的功课一直想要把它做完，就只有这样，所以只有一天吼，只有一天是比较晚睡，已经快要12点，晚上12点的时候才睡。那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到哇，那一天怎么那么多事吼，功课其实都做不完吼。所以我们进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秒能够平安顺利。所以佛言无虚妄，进到了经文呢，讲到了佛言无虚妄的部分，那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谕，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甚，唯一佛甚，请放掌。所以您看啊，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虽然很简单的文字，但是却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讲的都是一个真实法。49年来所说的法虽然是各有不同，佛也在华严最初37日的这个当中呢，其实真正能够了解的并不多，可是阿含12方等吧，在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先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那缕烛机上人的开示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觉得那缕烛机对于佛智时代应该就如同佛智时代的阿含经，可是呢我们弟子所读的人并不多，非常少，少到有一点还很少，所以就是很少的意思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是入到上人的法，既然我们爱上人嘛，爱上人的一切，那更应该要爱他的法，他告诉我们的教导的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用于日常生活。所以接着呢我们进到第三册的另外一个单元，就是也就等于是算是算这一册的第二个单元，可是呢是进到于我们第六，所以正说法华时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5章第6章的部分。那第6章呢正说法华时有7个单元，有7个单元，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到
经文的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以诸缘譬喻言辞方便利，令一切欢喜，或说修多罗且陀及本事，本身未成由。亦说于因缘譬喻并其业，优婆提舍经顿根乐小法，贪着于生死。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说时未至故，今正是其时，决定说大圣。我持久不法，随顺众生说，入大圣为本，以故说是经。请放掌。好，我们从刚刚念诵的经文当中有还记得吗？顿根乐小法，顿根啊，自己的根气啊不够深厚啊，所以信多顽钝，不自精进，所以很难提升啊，我们很难提升自己哦。所以信这个信啊，我们除了讲说啊，你这样你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啊，其实我们也在讲习性啊，每个习性都不相同，所以十个小孩有十一颗心，为什么？跟着母亲都不同心呢、啊？那商人呢是用口来讲法生我们的慧命呢、啊？那我们自己本身又想要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九部法刚刚已经念诵过了，修多罗伽陀本事，本身未曾有，因缘譬喻其业，优婆提舍经。那由这九部法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修多罗。修多罗其实就是在讲的是经典，经典。那伽陀呢就是寄诵，所以我们在长行的这个文诵完之后，我们都会念到比如说有四字为一句的，或者是有五字为一句的，所以呢这个是寄诵文。那本事呢是弟子音本事。那既然是这个三种之后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经啊，或说修多罗华义是契经。那什么是契经呢？是上契诸佛庙里，下契众生根基。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佛讲华严经，慢慢慢慢讲到后面的法华经？那法华经照理讲大家的基础已经非常的稳固了，那为什么还有五千人退席呢？就是他觉得向大太困难了，太艰难了，我不想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在组队也是一样啊，希望呢大家要勇于承担啊，不要说哎呀我只希望做一个配合者，人人要配合就不晓得谁要去主导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运作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今如现的意思贯穿法义，死不善思。这个经啊，经纬我们就是贯穿，让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本身未曾有，因缘当中啊，本身是佛前身，佛的前身哦，不是佛前身。好，那刚刚已经有先讲到本事，这里讲到本身。那刚刚本事的时候是弟子因，这个本身啊，本身经，佛的本身经，所以未曾有呢，就是一个非常稀有。那因缘呢，是一个生灭法，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简短的这个文字上，让大家能够可能更清楚。那更多的开示还是要请大家要看什么？
上人的净思法随妙莲华，方便品一共五册，大家好好的看吧。所以呢，譬喻呢是浅显的说，所以我们方便品之后会进入到譬喻品里面，里面的譬喻呢在于《法华经》里面有七譬喻，在于去年我们也都全部导读过了，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个譬喻。可是这个譬喻只是在这一品的一个举例而已，而不是全部的全文。所以企业呢是重诵，重诵，再一次的强调。所以优婆提舍今呢就是问答辩论，所以我们有很多论述的部分。所以时缘稽首，适逢其会。照理说我们有缘生在这个人世间，更有缘的是能够在于上人的法座之下好好的学习，努力用心的去了解。所以时缘稽首，希望呢人人是在于灵山法会上天天能够与上人来见面。这里有一段话想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出在那里主机里面的开示。上人讲，我无法顾及人人的慧命，只能尽我的心力开出对治的药方，相信您就会服用，不相信当然您就不会服用，就要看你们自己在无量的轮回中都已经遇到了佛法，如果不懂得珍惜，道心散乱，师父呢就是上人啊也会觉得很无奈。你我终究缘尽法散，这一段文字虽然字数很少，可是看到我们是缘尽法散呢，还是我们的缘能够不断的相续连接呢？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有一段文字，这是在我刚到精舍修行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内心也很苦，可是呢我自己本身还算爱看书，所以呢当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受，也希望借此连线能够与大家分享。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实我们在五浊恶世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反反复复的，我们心念真的是非常的难把持，前一秒钟还是快乐的，可是后一秒钟有可能我们就已经受着这个外境转换退失，让我们可能也离开了这个道场。其实苦的是谁？苦的是我们自己，也让上人担心。很希望大家在于受证的同时都已经选择好上人，上人没有到您的家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如何真正的用精进的心来供养上人，唯有自己不退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如同字面上告诉我们的，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最后呢还是要在这里先预告给大家，其实譬喻品一共有六册已经出版了，那出版的时候大爱台截录了266集，可是我们的信解品也已经出书了，在上个月一共有4册144集，所以一共加起来10册超过500集的这个集数。很希望大家还是要努力的精进，让我们此生结束的同时能够与法相会，来去自如。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那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 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 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是可以做的，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哈。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好，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
1: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
1: 感恩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让另一个人重新看见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充满感动与温度的分享。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去年11月，慈济北加州分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舞台上灯光灿烂，歌声动人，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掌声与旋律，而是每一位参与者背后那一段段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天活动新闻文稿的主编平瑜师姐，和我们一起聊聊在采访过程中那些让她深深感动的瞬间。从一位曾经迷失的孩子在陪伴中重新找到方向，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他人，到一位默默行善的志工用最平凡的方式一点一滴累积出不平凡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轰轰烈烈，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是爱的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平瑜师姐的分享，走进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平瑜师姐，您好。
1: 你好，平遥师姐，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鱼。
0: 哎，平瑜师姐好啊，想要请问您啊，跟您聊聊，就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去年11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那当天的节目啊很精彩，有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歌星前来主唱。那您呢，是当天活动的新闻文稿主笔。听说您在采访参加的会众、投入工作的志工的时候啊，被他们的分享深深的感动，就想请问您哦，您的感动是什么？为什么会让您那么感动呢？
1: 慈善音乐会，我是3合1的新闻主笔啊，真的收获很多，那也很感动，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故事啊。那在这次最感动我的，不是舞台上的灯光啊，还是歌声的本身，而是在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那在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Pedro 佩德罗他的故事啊，因为他让我真正的看见到什么是被接住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接住别人的人啊。那他在2008年，慈济志工进入校园服务时被遇见的。那当时呢？他因为一时的迷失犯了错，被安置在管训学校，也就是所谓的 special school。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却没有方向，也没有被好好相信过的孩子。那陪伴他的当时是杨乾林师姐。那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Pedro 他家，家境本身就比较清寒，那常常就会饿着肚子上学。那师姐们会带去食物。那对他来说，这不是只是点心哦，而是撑起他一天的重要的粮食。他曾经笑着说。慈济最吸引他的就是免费食物，但这个背后，这其实是一个孩子们对温暖的一种渴望。那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师姐们他们还会陪他面对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困难，像是有一次为了这个巴士的月票。他曾经大热天骑了半个小时脚踏车到会所，然后还有一次，为了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却因为没有这个制服而被拒绝。那是一群志工们临时一个一个帮他凑齐的这个赞助金，才能让他穿上制服站在场上比赛。那是有一天，Pedro 主动的跟乾林师姐说，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想要念书。所以，那这个小孩子其实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要为自己负责了，也因为有人一路上的没有放弃他，然后之后呢，在慈济的奖助学金，还有有时候师兄师姐们还会为他课业辅导，一直长期的陪伴下，他一路就完成了高中，还进入了大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好像只为自己好，而是选择再回到社区来回馈。然后他还去做了慈济义诊的西班牙语翻译。
0: 哇！
1: 帮助很多跟他相同背景的孩子。那在这次音乐舞台上，他说了一段很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当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你们相信我。然后现在我想要回馈这份爱，去帮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 当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这股爱的循环。那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慈济不是只是一次的帮助，而是用长时间的陪伴。那他的故事，Pedro 的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手心向上，最后成为手心向下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报道中，这就是让我最动容的一段故事。
0: 真的耶。其实说这个孩子他运气很好，可以碰到慈济哦，但是他自己也有那个上进的心，所以慈济也才能有办法一直帮助他哦，所以也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哎。所以啊，真的，您说还好有像您去采访了，写了这段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可以激发更多人，所以这其实是做一个报道的一个人的重要角色，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善故事传给更多人。
1: 是，那除了在除了他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感动的人，他是新发愿志工庄小青。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其实是非常的，他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答应说让我采访。后来我是就说，哎，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是需要被人家就是
0: 知
1: 鼓励
0: 道，
1: 的，对，知道的。那他分享的方式非常的平实，然后一点都不刻意。他说，他在有一天诵药师经的时候，佛陀对文殊菩萨的一段开示触动了他。那内容大意就是在说，众生往往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而让自己受苦。那他突然意识到，哎，原来舍不得给出去，其实也是在困住自己。
0: 哎呦，真的！
1: 好，然后后来他参加了慈济的岁末祝福，又刚好知道有慈善音乐会正在募款，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想尽一份心力。哎，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很多钱呐，那怎么办？行善呢，是靠愿力。如果对他就觉得说，哎，他如果真的想要捐1000块，那不如靠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所以他就慢慢这边算一笔账，他说1年52周，每周存20块，哎，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哎，真的就一周一周存下来了。他后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行善没有那么困难啦，也没有说好像说金额的大小，只要你愿意去做，其实那一念心就很珍贵了。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也没有说好像惊天动地啊，有英雄去牺牲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诶，原来我也做得到。哦，很多受访者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但当你静静听他们说，才会发现每一段付出其实都非常不容易。那我作为笔耕，就是在写文章，我也常常也我真的在学习，也是提醒自己说，不要把文章写得多华丽，而是真实的要呈现一种真诚，然后让读者他可以看见，原来平凡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那每次我在写完稿，我都不会觉得说，哎，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些故事，我会重新的被洗礼一次，被滋养。
0: 你讲这些也很感动哎，所以其实你在做采访写稿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受惠最大的了哈。而且我们的人文真善美志工真的很棒哎，可以帮这些这么动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很棒，很高兴有你们呢。那我在想，还有请问过你哦，是什么因缘您会加入慈济呢？
1: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要从2005年说起的。那一年我从台湾嫁到美国，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刚到美国生活的台湾媳妇，因为我的先生家人他们很早就移民来美国，但我的婆婆已经是投入慈济的志工，那
0: 哦，
1: 刚
0: 真
1: 到
0: 的
1: 美国的时候。对，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哈，那个时候她常常就会带我外出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那也因此我有机会跟她到旧金山参加一些社区会所的一些活动。那慢慢的我才接触到慈济。那时候对我来说，慈济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人情味的地方，但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啊。那后来我生了小孩，那我两个小孩都上Cupertino 人文学校，也因为这样开始更频繁的走进慈济，那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常常会有手语、金藏演艺啊，我都会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这样子。那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只是。来帮忙哈、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瓷器从来不是要要求你成为多厉害的人啊，而是在就是鼓励你用你自己本来就会的事情去帮助他，利益他人，就是在随着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嘛。那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吗？哦，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见习培训。那在2021年，正式成为受证委员。那走进来之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慈济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把自己的经验，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不论是我在写活动报道啊，或是在社交教瑜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我在教瑜伽，就是社教也邀请我来协助社教的一些文宣，还有一些推广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只是纯粹一个想要帮忙的一个心态。很多原本不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的。那包括剪辑影片啊，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内容，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所以回头我再看，我会觉得说，慈济不是改变我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说我可以勇敢的去把我原本。拥有的能力，只是再拿出来，然后去付出，所以这就是我在做慈济，就是很珍惜的一点。
0: 你加入，刚您说加入了多久？
1: 2005年认识慈济，可是真正女儿4岁嘛，那应该是14年，
0: 那也很久。
1: 对，从一个欢喜事工，然后2021年受证到现在。
0: 对呀，而且你
1: 对，
0: 还是承担过这个协理组长，叫协理组长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带着所有组员一起往前冲，一起投入。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当协理组长的一些感想而已？因为你得带头大家一起做，然后关怀呀、陪伴啊，有没有？
1: 其实，在承担协力组长的时候，我学会的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陪伴。因为在你说协力组长，他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法亲关怀，还有接引新志工。那我这一路我学到的是，不是说要怎么样去带人，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倾听、聆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 志工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人生不同的阶段跟状态。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像我有空来做慈济，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所以我能做的不是要就是好像大家要配合，而是说帮助每个人找到愿意走下去的位置。对。那当我在接引新志工时，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每个在做慈济志工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点福报，你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心存，我真的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新志工，因为他们就是菩萨，新菩萨。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说，要让他们一走进来就觉得，就感觉到，哎。其实这是一个进来就觉得觉就觉得就感觉到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大家庭，就好像。

0: 是慢慢的就会成为自己真正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1: 哇，你好棒哦！那所以你做过医疗志工，你在社教帮忙做一些文宣，你也当瑜伽老师，那你也我们真善美写文章的，还有呢？
0: 就是社区承担一些工作这样子，
1: 啊，协理组长哈，
0: 对。
1: 哦，很丰富哎。
0: 所以就是一路上面，其实真正利益的是自己，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同时也可以因为学到了利用运用在生活的种种方方面面。
1: 你在这么多年在慈济成为志工哈，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深刻，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特别感动的呢？开启了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之类的。
0: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来付出。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教瑜伽，对，教瑜伽。那对我来说，瑜伽和做瓷器它是同一条路。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瑜伽，其实只是为了自己。好，因为当时候我的生活压力还是种种，我需要一个方式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所以我去教瑜伽。那在社教，我在教学的当中，我碰到了一位学员，他跟我讲，他常常就是会心放不下来，可是每次下完课之后，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就是心整个人静下来了。那这一点，他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馈。
1: 对呀，对呀。
0: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提醒人，要怎样回到当下，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那运用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看到很多学员，他不是来学动作，而是来找到一份安心。那我能陪伴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之外，其实我这个也是在学习的路上。后来我成为瑜伽老师，对我来讲哦。不是说站在前面好像要示范给大家看怎样做动作，而是我希望说我能把我学习的历程转化成一条给别人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让这个身体可以慢慢的回来，然后心也可以慢慢安住下来。
1: 对。然后我记得您有教椅子瑜伽，对不对？因为
0: 是。
1: 你是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说你特别是体谅到，因为有很多年纪大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用这一个方法。
0: 是因为我当初设计椅子瑜伽，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像是上班族啊、初学者啊，还有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很想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动起来。那他们可能也怕会受伤啊，所以椅子就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一起练习，然后也可以很安心的活动身体。那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些体位法，增强他们的肌力。好，在同时，其实做这些运动呢，也可以提升平衡感还有稳定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也会在课堂上面，透过配合呼吸，还有瑜伽的体位法，就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觉察力。 嗯。

0: 是希望说，可以让心安静下来。我也希望，椅子瑜伽传达的不是说，哎，你做不到什么，而是说，哎，你现在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坐下来，愿意呼吸，然后愿意慢慢的动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方式。那牙医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现场看诊的工作。那有一次在义诊，我遇到了一个墨裔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很多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办法负担医疗，还有牙齿的治疗，再加上缺乏相关的牙齿保健知识，所以他们一家人来到义诊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来看牙嘛。那其中这家人有一位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吧，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那他走进牙医大爱车的时候，很明显他非常的紧张、很害怕。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坐下来，双手就是紧紧的握着，全身很僵硬的样子，那就连嘴巴他要张开的时候都会是很紧绷的状态。那这种紧张不是好像对牙科治疗的恐惧，它比较像是那种长期没有被好好照顾到的一种防卫力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有耐心的陪他聊天啊，安抚情绪。牙医师他也一步一步的向他说明整个要治疗的状况。那当他紧张慢慢放下来，我看到他身体开始松动，然后表情也不再那么害怕。他看完整之后，结束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腼腆，却有很真实的一个笑容，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体会到，在慈济医疗义诊的这个意义，不是说要治疗一颗牙齿，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说，我们不论在慈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只要站在需要人的面前，我们就是用心去陪伴，然后去服务他，那自然这种力量就会发生。那这也就是我在做志工过程中最感动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实际做的不是只是给物资，而是把尊严还有安心、希望一起交给对方的手里。
1: 那像你有2个小孩嘛，然后你又在教瑜伽，又当志工，你可以平衡到家庭跟志工之间的这个，会顾得了吗？
0: 我很感恩哦，我先生其实在我做慈济还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有时候他是可以让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其实慈济是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时间安排的。那在顾及孩子跟家人的时候，还好，我先生他也在帮忙我这样子。
1: 所以他全力支持你就是了，让你去做。
0: 对。
1: 那真的很幸福哎。因为有些想做志工，可是家庭有时候情况不允许。
0: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先真的要先把家庭顾好，
1: 是
0: 你
1: 是，
0: 才能安心的做好自己。
1: 那对，那本分应该要，一定要的，对呀，对呀。你的人生规划，未来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吗？
0: 我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就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然后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就是用现在我有的能力去付出嘛，不管是在做志工啊，做服务啊， 教瑜伽啊，或
1: 嗯嗯。
0: 是只是好好听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份就很柔软的心，然后跟觉察的心，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阶段不一样，有变化，我还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啊，不逃避，能够安住当下，这是我正在学习的。然后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啊，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诶，我有认真生活，好，这样就足够。
1: 对啊，对啊。那现在孩子也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将来他们都大了，当您变空巢的时候，有想过计划过吗？
0: 还没有想到那么
1: 对呀、啊。
0: 远，不过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就去。就去面对，没有想那么多。
1: 就是每天把每天该过的日子好好过完哈、哦，不错哎。你知道，跟您这样谈了之后，才知道你有些想法。采访你也让我学到东西，
0: 感恩，
1: 真的真
0: 哎，非
1: 的。
0: 常时期。对，对我来说，同时在慈济社教担任瑜伽老师，其实和做慈济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本质是一样的。那瑜伽和有慈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归我们自己，回归到当下。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培养止、培养观。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学瑜伽，我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对生命的一种观察。然后，他虽然表面上只是好像透过身体去来锻炼，其实他也是一样，像慈济一样是透过行动。那在社教的瑜伽教室，我慢慢发现很多学员来到教室，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动作做得多标准、多漂亮，而是想找到一份安心。因为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或是说因为有些人年纪渐长，啊，有些人就是乘着可能生活的一些压力种种，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慢慢呼吸、慢慢动、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所以有一次，那有位学生在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可以变得很柔软，而是我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我找到的不是一个。他要来，不是说你只是学习要怎么样做瑜伽、做运动，而是一种被接住的那种感觉，然后能够陪着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还有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最感动，也觉得我在教瑜伽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因为我不需要去说什么，只是去陪伴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在最安全的状态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自己，看到自己。
1: 所以这也是你在教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哈。
0: 是。
1: 今天哦，真是非常谢谢平云师姐能上我们大爱之音接受采访，谈谈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回顾哦，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哦，谢谢你哦，感恩您，平云师姐，
0: 感恩您，平遥师姐，感恩。
1: 感恩。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早点回家的主题曲《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d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弟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远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你佛儿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哦，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哈、哦，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是、哦、代代相传呐、啊，感恩呐、啊，千言万语呀、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了，
2: 是
1: 那这启用呐、啊，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也已经都亮起来了， 那感恩啦、啊，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灯灯相传呐、啊。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啊、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又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啊，佛佛弥陀佛啦、啊，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啊，期待呢家家户户啦、啊、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哦、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嘛，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一方人人呐、啊，让他会造恶了，不可以造恶哈、哦。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呐。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了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啦。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呢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哦、期待他们的 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轮流去，真的是感恩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心愿的片尾曲《志愿的力量》。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心愿》片尾曲《志愿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今天透过平鱼师姐的分享，我们听见了一段段看似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命故事。从被帮助的孩子成为愿意付出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善念累积成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们也看见，其实行善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那一念愿意付出的心。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只要愿意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怀，多一点陪伴，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种下一份善的种子。感恩平鱼师姐今天的分享，也感恩每一位在不同角落默默付出的人，让爱得以流动，让善的循环持续发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用法转心，用心来转境。法，什么是法呢？法除了佛法之外就是方法。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如果你没有方法，其实您很难去谈到佛法。因为最基本的，您的佛法可能还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深入。那您如果没有方法转心呢，除了自己之外还是转别人。很希望我们都是别人的助缘，而不是别人的逆缘。因为呢，逆缘呢，伤害别人也让自己非常的困扰。那在佛门最常听到的一句就是逆增上缘。那如何不在这个逆当中被困住了，那唯有就是用心来转这个境。外面的境呢非常的多，您碰到的人事物种种，那有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比如说有一天呢，在精舍就是有一位师父莫名其妙的，然后呢被讲了什么呢？他说，哎呀， 你怎么可以就是护着别人哦。那我们这位师父还真的是感觉到莫名其妙哦。他说他怎么会有去护着谁呢？结果他一讲的时候，哦，那我们这个师父就是回答一句说，我好像很少跟他在讲话，哎，我怎么可能还去护着谁呢？而且有什么事情可以护着他呢？那当然之后当然就是圆满的。那所有的圆满呢，就是来讲的这个人可能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一时心可能转不过来。那被讲的这个人呢，感觉到莫名其妙，所以他也不再做什么解释，也不再做什么动作。那他就跟他讲他没有，他就离开了。对啊，其实我们在讲没有的同时，对方不论信不信，我们自己信不信呢？做该做的事也是我们的本分跟使命。在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团体里面呢，有时候真的或许就是可以讲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因缘业力在牵引着我们。那即使用心尽力在做事呢，也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啊，那样不好。那我们可以真的很虚心接受批评，自我检讨吗？您可以吗？接受批评的时候还能够自我检讨。那很常的是看到接受批评的人呢，不是自我检讨，而是一定要回嘴，让对方更加的生气。那这一些呢，我们很难将这样子一个缘恶缘能够真正的化解。但是呢，很希望呢，就是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修养，而不是修行哦。有的人讲说，哎呀，这人修养真歹哦。因为伊阿个唔知伊咧修行，听懂这句话吗？因为呢，你的修养呢，展现出来给别人看到的，就是您的动作行为。所以人家有人会讲，啊，这人修养就歹吼，就爱骂人诶。啊，这人修养就歹吼，啊，伊就爱安怎？那一样啊。可是修养跟修行还真的是不一样。切莫自己做不好呢，只想要批评别人。批评别人，您知道口业很重，我们身三口四意三的同时，口业呢是有四种，所以我们在讲十三业十二业，这是很快的能够转换的。那我们的讲说这个意啊，有时候我们都在讲，哎，意想不到。那什么是意想不到呢？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待人要宽一寸。那您看啊，比如说小蚂蚁很小，但是呢灰金钩在于去年的金帐演义当中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灰金钩呀呀杯，但是 灰金沟的光亮其实它还真的是蛮亮的。那我们在主堂里面，在前一阵子，哇，居然也有灰金沟呢，为什么呢？我也不晓得，但是呢，就是它就飞进来了，它真的好亮哦，而且它那个真的像荧光色的哦，真的非常的亮。但是小蚂蚁的力量呢，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小蚂蚁它们哦，很会工作哦，而且哦，它很长哦，就是把我们种的那个种子就把我们搬走了。有时候我们都说哦，人是万物之灵，我觉得动物才比我们更厉害更棒。我不晓得大家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种植，像金色啊，在菜园里面呢、啊，我们的田地里面呢、啊，大家知道吗？有时候看到蚂蚁，哎，整排哦，我们才被去堆哦，哦，一直行一直行哦，结果呢，哦，再过几天我们会看到什么？下雨了。那所以呢，他们就是在储备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奇怪哦。如果是狗呢，这个我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我有从网络上去看到很多的啊，这个有关狗呢，它比如说它鼻子非常的灵啊，然后它可以嗅多远的。可是这个小蚂蚁这么小哦，我还真的是搞不清楚他们居然可以了解说哈，哎，我们在撒种子了，所以我们的种子哦，有时候种下去哦。撒了之后没啥会换、啊、因为可能都搬走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比较聪明，我们都会育苗，那就让它比较没有办法搬。那有时候被它搬到突然没有搬到的，那它就会长出来啊。所以之后呢，我们知道先育苗这是一件好事情，那然后呢再去种。可是呢，先育苗之后，那换成什么你知道吗？换成比较大一点叫做蜗牛，它就把我们的叶子就吃掉了。可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过的是这个救小蚂蚁的这个小故事。那蚂蚁其实它还是有生命的，任何呢动物都有。那有人就讲说，师父啊，那吃素呢？吃素的时候种的青菜不是也是有生命吗？那我们把它吃下去了，不是也是等于是杀生吗？其实那您可以不要吃吗？不可以吗？您为了要生活，您不可以说你不呼吸啊。在呼吸当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微生物啊，大家知道吗？您喝下去的水，您看佛智时代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水里面有84000虫呢？我们一手记的时候，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佛观一波水，84000虫，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所以佛陀他不是没有吃素哎，不是哦，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可以煮。那阎罗陀波呢，就是居士给他什么，他吃什么。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至少佛陀讲三斤肉，至少你去拖的时候，他不是为你特别来杀，你也不是看到他杀，你也没有听到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本身他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就是如此。那所以蔬菜呢，他也不能够帮我们顾家，对吗？大家知道吗？您看呢、啊，有很多的小狗的时候，它会帮忙看小孩耶，它也还能够帮你做一点事情。可是菜能够帮你做事吗？不可以。所以呢，不是说哎呀，那吃素的人还不是一样也在杀生？至少我们没有去吃肉，我们为了要自己要生活，对吗？您也要生活吗？您所吃的东西不论再怎么香再怎么美味，您入到肚子里面出来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啊，都一样，就是一个叫做米田共而已。那其他的部分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样子一个法的根源。所以法入心意呢，当然字体的演绎啊，语文的翻译啊，留存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是留存还是流传？留存的是瓷器的历史，而流传的是法华的精神。 那法华经教的是菩萨法，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以佛之时代来看，这个人世间就是一个堪忍的世界。佛陀当时讲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呢10000年呢。我们现在距离佛陀入涅槃的时间才2000多年，那有人就讲说应该是3000多年，不论是2000或3000，也都还在10000里面呢。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现今的看到全球的，不只是全球暖化的议题耶，大家看到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在末法时期，而且到最后会不断的加速耶。您会担心吗？您害怕吗？如果我们现在不检讨自己，不让自己的所有所改变，您下一辈子来到这个人世间，您担心吗？害怕吗？您还敢来吗？有很多人就讲说，我不爱再来啊，我不爱再来，咱自己也爱去啊，打拼呢，啊，不然你说不爱来，就可以不来吗？不爱来，你不能控制，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在这个杂染的世间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无明，无明一直不断的在12因缘里面造作，要从无明深重的凡夫心回归到清净无染的本性，那是多么不容易。我们都希望自己非常的清净，清跟净呢都是一个水，水字边，所以这个清呢、啊，没有那里当金清啊。可是呢，也听到有人就讲说水清无鱼啊。那既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自己的自信本性里面。那每一个人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有时候从我们啊，就是比如说在职场啊。那一份的热情的时候很快就是冷漠掉了。那将佛法能够收入我们的意识，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落实佛法，而不是被困住被绑住了。有的人他学佛学到最后变得非常的执着，那执着什么呢？执着于可能很多的境界，甚至于种种。可是大家知道吗？当您在执着的同时，其实最怕的就是走火入魔。有的人他在静坐当中，他就希望能够求取有好的这个境界。那有的人又讲说，他在静坐当中呢，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其实这一些都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平静的去看这一件事情，而不是求取之心。您就不会落入到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日后呢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的这一个过程。曾经呢，在早期上人非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家庭，他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先生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太太呢其实也都是就是感情很好，生活也很安定，所有的一切呢都感觉到很美好。可是有一天呢、啊，可能太太的时候，可能就是跟朋友，然后就是一起去就是算命啊，要改命啊，要什么要怎么样。结果呢这个太太呢之后变成是就是有一点点。可能他的过程当中，所以让他呢有一点可能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让他就是产生了。结果呢，他有一天又叫他的先生就是开车载他去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可是到一半的这个路程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先生讲说要请他停车。就他一停下来，大家知道吗？他就是把他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了。那这个 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很确实的去真正的了解很多的这一些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像我自己本身我们里面的师父在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一句，我说师父，人生不要好奇，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好奇去看看，看了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让我们日后有非常大的困扰。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摆开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必要去沾染的事情，那还是一样，还是要靠大家。因为呢，就如同我们在演绎当中啊，其实这个意啊跟这个意啊，我们的心意啊跟这个翻译的这个译啊，要如何真的把它译出来啊？那这个演绎呢，大家知道吗？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在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都要先翻译，对吗？翻译之后呢，让大家能够认知道啊意思啊非常清楚。可是这个演绎，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字面上的这个译跟这个译不太一样，对吗？那为什么我们演绎的时候是用这个密字边的这个意呢？演绎是要先认识法，把法吸收在心意里面，再从心意里面去表达出来，真正的做到佛法生活化。所以我们在肢体上我们所要展现的，在任何一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最记得的应该是在于之前水忏的演绎当中。那水忏的演绎大家为什么会看得懂呢？因为它的那个展现出来的演绎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法华经呢，就是有七卷二十八品，太大部了，所以呢要真的看懂，要能够了解，而且还要再配印慈济人慈济事呢，还不是只有说在于法华经的演绎当中。那如何能够在一开始的这个无量义经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就如同佛陀在说法过程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讲华严经，为什么只有讲这么少的时间呢？它所代表就是因为那是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可是讲到最后我们讲法华经，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行这个菩萨道，做这个教菩萨法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很清楚，让我们很明白，那我们自己还能够再展现出来。所以在整个的演绎过程当中，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们用心的在法上用功，而且在每一次的那个读书会啊，也听到哇，非常多人都非常有感受，也非常感动。那在于感受当中呢，当然受还是一样自己领受最多。那如何将这个感受呢，能够从您的肢体去展现出来？因为呢，我们是合着歌曲一起来展现，也希望是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法义的这个部分。那翻译出来的入到我们八识田中，也就是我们这个义里面，所以这个义这个义这个义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义这个义这个义呢，都很希望让大家更清楚明白。那我们一样还是在讲到我们要相伴，要相互一起，那相伴呢同行菩萨道，可是相互呢提醒要不脱队。在慈济56年来呢，其实也看到了也不能够说可惜，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言语来形容它，或许真的就是缘尽了，也或许它就是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因缘在。那还是有看到有人离开了慈济，可是也有人离开了之后呢，过了几年他又回来了。那就如同在这一次有因缘，就是在于疫情比较减缓的同时，我到台中，那也听到师兄师姐们的分享的时候，那我的回复就是我说就是大家不要退失道心，不要脱队。那我就讲到高雄的林居士，如果大家有看 大爱剧场的时候看到那个塑胶林，就是在写的是这一位师兄。那如果大家还有看菩提心药的时候，也一定会看到就是这一位菩萨呢跟他的师姐，当然他的师姐现在已经往生了，那跟他的师姐跪下来，同时呢拿两个小手拍，就是要让上人，就是要打他们的意思。那上人就是轻轻的一手就是拿了一个小手拍，上人就讲说拍一下给你修福，拍一下给你修慧。那当然这是上人的慈悲，可是您看呢，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是自己选择上人的，对吧？你们是，我们也是啊，上人也没有去我家，也没有去你的家嘛。可是现在上人有没有去你家大家可能都会回有啊，因为您看了人间菩提，您看了上人的开始，所以上人都亲自去你家。可是您可知道这一位林居士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关卡过不了，他从此不论是上人行脚到南部，或者是岁末祝福，或者是甚至于他都不要来见上人呢。我就想说，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怎么会这个心的时候转变这么快？大家知道吗？他在过去的时候多么多么的，哇，他能够带着慈济列车回来，而且他的幕后是多少呢？一个幕后都不是一本哦，那他有60几位的幕后，您可知道他当时每一次回来？我们以前人比较少，光是帮他打本子，我打到真的是，而且他来的时间回去一定要把这些本子全部都要带走，您不能够跟他讲你要邮寄哦，不可以。那您给他带走呢，还要把收据全部都印出来，因为他说他要让他的这个幕后啊，就是有这个责任心，能够好好的再去收。可是上人曾经也赞叹他，您知道吗？他带慈济列车回来参加志工召会，真的呢都没有声音哦，非常的安静。上人一出来的时候，上人第一句话就讲说，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已经进到精舍来，上人感觉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您看呢，几年之后呢，他碰到了一个关卡，他不做了。当然他没有把慈城镇把他缴回来没有错，可是呢上人去他都不来呢。那突然当然10年之后他醒了，所以他能够再有所改变，而且也回归到那。上人就跟他讲说希望他就是脱离回到那上人就跟他讲说希望他就是脱离脱队的这样子，这一段期间的所有的

会来，然后跟我们聊两句，然后就讲说阿叔我要回来吃早餐啊，好，就是也是非常的可爱。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程，很希望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大家好好的努力的。所以在上人的教导当中，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对师父们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大家知道法华经上人已经开示到第23品，虽然没有开示到28品，也没有开示完，没有错，但是书籍呢现在目前已经出到第6品，就是受记品的这一品当中，也希望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啊。那上人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其实待人啊做事啊都要行中道，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与见解，每一个人都有，不能够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法，就要做到不偏颇。大家看到这几个字有没有觉得心有所感呢？对啊，如何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事情不偏颇？我不会因为我跟他比较好，所以呢是他所有的一切的时候，那我就有所不同的看法想法，而且偏向于某人，或甚至于让这旁边的人或者是环境，那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其实这不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呢本来就是如此。就像上人常常讲的，一个妈妈生十个小孩有11颗心啊，那为什么呢？才十个小孩为什么有11颗心呢？因为大家都跟妈妈不同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这么多人愿意做善事的同时，我们能够有一个让别人都满意的方法？那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结好众生缘。每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都要好好的结下众生缘，不要让这个众生缘呢偏离了，也不要因为某人的时候让你的众生缘变差了，也不要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应该要最好最圆满的，那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就如同上人教导我们的，您知道吗？其实在每一次我觉得说听到上人在教我们跟教你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入室弟子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我们都是一样，希望我们都能够待人做事行中道，做人做到不偏颇。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天，阿妈坐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点，我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食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道，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伫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伫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定观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只有亲近随是，就是说在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只有随在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呢？啊，可能啊，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佛陀呢说法，或者是正见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客户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契合到佛意吼，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就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啊。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所以咱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位悉处利，我为诸其功。诸子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德，五天德啊，这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德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道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闻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哦、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寂寞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轻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寂寞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像你这样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
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啊，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在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啦，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啊，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啊，下里份回想着阿尼呢，感觉着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的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的不以为然。这查某囡啊，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中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正微细啊，下礼佛。我那安尼思考吼，即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人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和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
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是佛陀的教法啦，这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讲：我相依日夜，每思维时事，啊，都、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你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啊，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立，那无人不道。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带着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比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对来的人啊，第六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应行的人，所以也是在那说话咯，将自己的一份经讲给他听，带他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好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嬷吼已经是身体不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这呢家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一处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下来啊！啊，生下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针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呐、啊。嘛是安尼，遮尼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浙江啊，较祖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爸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活，偌呢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即咱的志工要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囝，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都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个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伫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倒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即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接，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礼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援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哦。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的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礼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
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私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私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就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哦，那这个菩萨啥乱？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蕃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蕃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干那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小乘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伊会当通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基心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弊啦，破弊三根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滴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滴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
咱都要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要多用心嘛。

赏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加入6月7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呢天气状况，来关心的是北台湾要注意，因为有一波云系正在台湾的上空往东边的移动当中，那现阶段开始呢北部地区会陆陆续续出现一些雨势的情况，这时间还会持续几个小时左右。但是要注意的是呢，是明天开始又要迎接一波的降雨了，梅雨锋面滞留配合西南气流增强的关系，现在从降雨趋势图明显可以看到，预估星期二跟星期三，也就是呢9号跟10号两天，锋面主体影响到台湾，预估雨势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那许多地方都呈现红到紫爆的情况，不排除会出现致灾性的剧烈降雨，而且伴随锋面一路呢会影响到下个周末，那提醒各地的民众要慎防强降雨以及强阵风等剧烈的天气发生。
1: 台湾整天大致上都是受到西南风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到北边一点，在长江流域这一带，再晚一点点，可能是今天晚上开始会有一个高压把一个东北风带下来，所以等到东北风带下来的时候，台湾附近这里就会有一个滞留锋面逐渐的生成，风力增强过后，在中南部的地区，这个阵雨或雷雨的这个趋势会变得越来越明显。那随着锋面逐渐的接近，可能台湾北部的不稳定也会更高一些些，所以明天的午后雷阵雨跟今天相比会是更加明显的。那9号跟10号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北部地区受到锋面通过的时候，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雨或豪雨发生。那中南部地区直接受到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可能会有大雨或豪雨等级降雨发生。
0: 国际新闻一起关心，才七个月大的小婴儿却在枪口下丧命。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一座城镇呢，向一辆民用车辆开火，造成一名仅仅七个月大的巴勒斯坦男婴当场身亡。那他的父母是双双中弹受伤。只是军方为什么会开枪呢？目前以色列还有家属说法并没有交集。
2: 白布包裹的小小身躯附上巴勒斯坦旗帜，父亲紧抱着只有七个月大的儿子，在众人护送下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3: أطلق النار علينا تلقائيا أنا أول ما وقفت السيارة رفعت إيدي على الستيرينج بتاع السيارة ليش يبين إيدي في شيء واقف وفي حوالي ناس أولاد صغار عشرة متر لا يتجاوز عشرة متر لا يتجاوز عشرة متر الجندي اللي أطلق النار الرصاصة اخترقت الزجاج الأمامي اخترقت ذراعي طبعا الكف واخترقت رأس ابني ووجه إمه زوجته。
2: 这起悲剧发生在约旦河西岸，阿布海卡尔一家五号开车接近检查哨时，远远看见以色列军车和士兵，就把车停了下来，但以军仍开枪射击。家人甚至还没告诉孩子的母亲，孩子已经离世。
3: عمره سبع شهور حاليا صار امبارح عمره سبع شهور يوم ما استشهد كان يوم انه صار عمره سبع شهور ولد شوفك مين ما كنت بلحق لك يبتسم لك بياخذ بيعطي معك بقرب لك بحاول يتقرب منك。
2: 以色列军方表示，士兵误判车辆正朝他们加速驶来，事件仍在调查中。不过对失去孩子的父亲而言，道歉远远不够。
3: اللي صار عندنا مش موضوع اعتذار اللي صار انه احنا اطلقنا نار عن طريق الخطا وادت لهذا المحل مش اعتذار هذا تبرير لفعل اجرامي انه جاء عن طريق الخطا فيش انا اروح ارمي مصيبه على حدا واقول له من طريق الخطا اوكي من عارفك انك جاي هون اجي اطلق سميها عن طريق الخطا لا مش مهيش شيء اسمه عن طريق الخطا。
2: 祖母拿出手机里的影片，萨姆坐在学步车上好奇地看着镜头，却再也没有机会探索这世界。
4: هذه المعاناة وبرضو كمان إحنا يعني نتعرض إنه نفقد أحبائنا كمان بدون سبب سبعة أشهر هذا شو عمل هذا أنو جيش هذا في العالم بيعمل بيقترف هيك شغلات همجية هذه مش معقول مش معقول。
2: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再看到另一种威胁，就是看不见的病毒持续威胁非洲，那就是伊波拉疫情了。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人数已经来到了400多例，病毒正在社区蔓延当中，那防疫极度的困难，尤其在婚礼这种大型的社交活动当中，人们呢会习惯透过握手、拥抱或者是共识来庆祝。那现在当地的政府还有教会就祭出了一套模式，要求参加婚礼的宾客不亲吻、不拥抱，避免亲密接触引发感染。
5: wewe tuko naoga kila mtu unezoona na ndani ya staff hakukua ile ya kupigana ba nini kupachana biza ikukua.
0: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在婚礼现场，新郎还有新郎是交换信物，套上了戒指。这场婚礼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亲吻、不拥抱，宾客彼此不接触，也减少问候。那礼成之后呢，就各自离开了。新人希望在疫情威胁之下，依旧是可以平安顺利，把这份感动呢化作美好的回忆。焦点回到台湾，去年台湾诞生了闻名世界的名词，叫做铲子超人。因为花莲光复乡堰塞湖溢流之后，酿成严重的洪灾，当时有超过50万人次呢投入救灾。为了记录这段感人的历程，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跟花莲糖厂合作，打造呢铲子超人馆，透过照片、影像还有实体文物，保存社会守望相助的珍贵记忆。
6: 去年马滩西堰塞湖洪灾，泥流冲毁家园，当时国内外约50万名志工涌入救灾，获得铲子超人称号。如今洪水退去，为了让互助善念持续流传，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携手台糖公司策划铲子超人纪念馆，保存重建的珍贵故事。
7: 我们是真心英雄，
8: 趁现在我们还可以维持这个温度，找得到这些物件，还可以把这些大家的记忆还可以把它唤醒起来的时候，应该也要把这些台湾人的善、台湾人的团结、台湾人的温暖这个行径把它记录下来。
6: 沾满泥泞的工具、灾害影像的重现，让民众回望灾后重建历程。
9: 看到恢复了差不多80-90%了，就还蛮欣慰的啦。可是真的，如果没有那些铲子超人帮忙的话，应该现在没办法恢复成这样。
10: 这条路，然后走到那个天主堂，然后就在那个附近嘛，
11: 跟现在复原之后的画面就差很多。其实也很感动，也觉得很感谢大家一起为这个灾难，然后全台湾都一起来帮忙。
6: 历时3个月筹设，展示近400把救灾铲子、近100张志工火车票、超过100件文物，以及2100多张照片与109段影像记录。
12: 我们要任何你没有丢掉的东西，结果收到雪片般的回应。开馆其实只是一个开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铲子超人能够把你曾经经历在这里每一样东西捐到这个馆里面来，
6: 让历史不被遗忘。透过平凡却动人的故事和记录珍藏，将善的精神永流传。大爱新闻，阮乃宏、蒋邦彦、刘宏志、邓明仪，华联报道。
0: 也是同心协力改善乡亲的生活。梅雨封面报道了，尤其在南台湾，每当夏季的时候，经常在午后还会下起西北雨。对高雄这一户人家来说，这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屋子里头也会跟着下小雨。主要就是呢，屋顶破损了。那屋主是一位阿嬷，她的心愿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家可以真正的遮风避雨。现在传出好消息，阿嬷的心愿最近终于实现了。
13: 志工拆除屋顶，要解决患有精神障碍80岁阿嬷跟女儿相依为命的住家长期漏水，恐造成电线走火危险。
14: 就是更新他的屋顶，还要防止漏水的问题啊，就是要改善他的一个居家生活，让他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13: 参与修缮房屋的还有营造业老板，率领员工一起参与。尽管顶着烈日高温，大家却做得很欢喜。
15: 哦，今天天气比较热，其实这些志工来的蛮多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大家还都做得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对，
16: 大家用自己平常有空闲的时间，然后搭很多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各有专长的领域的专业人员一起来这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13: 无论水电、木工等专业师傅，大家把各自专业转化为守护弱势的力量，要在雨季来临前给予阿嬷安全的住家。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0: 送爱还有关怀的足迹呢，也出现在山城里头。台中市的新社区盛产花卉、水果还有香菇。这处美丽的山城其实医疗资源并不普及，慈济仁医会定期呢前往当地义诊。那这回特别出动的内科 眼科、牙科还有中医科，守护当地民众的健康。而且在现场呢，还提供了义检服务，长期来看诊的时候还可以借机会剪头发，同时还可以欣赏呢音乐演奏。接下来一起来看到这一则的报道。
6: 清晨时分，志工们相当忙碌，搬运医疗器材，整理诊疗空间。大家带着满满的热忱来到台中市新社区中和国小，展开每个月一次的义诊服务。
17: 不是啦，我也来白内障。
18: 白内障，白内障。
6: 眼科医师协助检查视力与眼睛不适的问题，中医师为民众把脉，希望透过望闻问切关心长者长期酸痛和睡眠的问题。
19: 尤其是咱这偏乡医疗资源不是讲足丰富的吼，咱去遐当然是国家上足大的帮忙，上起码咱遮做工足方便吼，啊，予迄患者足大的安全，这是一个种。咱看病不是讲干来看病，主要是陪伴啦。
20: 他可以帮助这边的，就是实习人这样子，对啊，觉得还不错，对啊，就是拿出自己的专业这样子做一些事情。
21: 来这边就是一种很放松、很轻松的感觉，不会有太大压力。
6: 现场不但有专业等级的萨克斯风演奏，还有慈济志工拿出看家本领，免费帮民众剪头发，偏乡送爱。这场义诊虽然规模不大，但每一个细节都能感受到真诚的关怀。大爱新闻吴明华、王金福台中报道。
2: 六月大爱影展，乘爱而行，承住生命的重量，走出人间的温暖。走过时间的远方，才懂回家的路是彼此的牵挂。至熟的娘家旅程。他用残存的生命记录令人难忘的旅程，超脱旅途。在有限的岁月里，活出最深的爱。妈妈不哭。超越血缘之情，圆满彼此的人生。阿嬷的小公主，大爱影展，乘爱而行。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要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话题。我们一天呢要吃三餐哦，要吃得对，吃得好，吃对食材哦。不过呢，也不能吃得太晚哦，否则会影响到健康。以晚餐来说，您都几点吃晚餐呢？这时间点攸关会消化的时间哦。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带大家一起了解。
1: 午安，忙完一整天，通常是几点吃晚餐呢？是早早五点就开动，还是八点才吃？研究发现，晚餐几点吃，决定腰围之外，更与睡眠品质还有情绪很有关系。哈佛医学院研究，太晚吃晚餐会干扰体内的食欲荷尔蒙，就算吃饱，也还会想再吃。关键是晚上身体燃烧热量的速度会明显变慢，导致多余热量迅速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身体，变成体重失控的主因。营养师解释，人体代谢在白天其实是最旺盛的，到了晚上，身体为了准备修复跟睡觉，代谢就会自然调降。这个时候如果摄取大量，那么肠胃就必须在休息的时间强行运转，因此代谢效率就会降低，更容易造成负担。太晚吃晚餐，因为摄取过多精致碳水，也会导致血糖飙升，更难入睡。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还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在餐后立刻躺下，可能胃部就会不舒服，那么睡眠因此就会中断，隔天的心情跟精神。那么究竟几点吃最健康呢？营养师给出一个标准，就是晚餐最好在睡前至少三个小时吃完。这段缓冲时间其实可以让能量优先用在修复身体组织，而不是被消化系统给占据。但是如果是偶尔晚吃，哈佛研究也强调，其实健康影响的是长期的累积，偶尔一次其实不必太过度焦虑。不过医学研究也有例外哦，在西班牙，他们是晚上九点或者是十点才吃晚餐，而且是常态，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却高于台湾。研究发现，西班牙人长寿的秘诀就是在于地中海饮食，他们摄取大量的橄榄油来取代饱和脂肪酸，而且从早上空腹就开始了。他们在早上的时候生饮5cc， 而且是凉拌、拌炒，还有低温料理，通通都有橄榄油。每天用四汤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研究显示，橄榄油可以降低肠胃发炎，可以提升静态能量的消耗，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而当地的加工食品也非常的少，因此西班牙的餐桌上几乎都是天然的原型食物。而瑞典的研究呢，其实也印证了每天摄取高饱和脂肪，像是棕榈油，那么内脏脂肪在七周之内就会增加两倍。相反的，摄取多元不饱和脂肪的话，内脏脂肪不增加，反而增加的是肌肉量。这个部分呢，就解释了为什么西班牙人虽然晚吃，可是却依然可以维持比较低的肥胖率。如果说因为工作一定要晚吃，营养师建议选择轻食就可以了，像是蛋白或者是优格，这个是可以稳定血糖，补充色氨酸跟镁，反而可以帮助放松跟入睡。晚餐时间虽然很重要，但是还是要多喝水，规律运动，选择好的油脂。即便生活很忙碌，其实只要掌握好这三大原则，也可以在晚间修复身体，睡得好，也找回健康的节奏。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一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0: 谢谢欣怡。在看到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今天故事的主角是陈冠廷老师。2008年的时候，他在成功大学就读时期就加入慈青社，开启了服务弱势还有偏乡学子的客服之路。他是客服班第一位种子教师，他没有选择呢到科技业服务，而是守护在教育第一线。如今成大客服班开枝展业，到仁德预警偏乡地区，帮助无数孩子成长学习。
2: 稀释盐酸怎么操作正确哦。
3: 站在台上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一开始老师不太可能是自己未来职业的选择，客服班真的是一群人，这样的大齿轮里面卡进了我这样一个小齿轮，让它可以转动。
4: 成大物理馆每周五不打烊，大学长陈冠廷召集大哥哥大姐姐一起陪小学办课后辅导。
3: 慈善访视的一个核心，秀兰师姑有一个个案，他希望我们慈亲能够去家里面做客服，然后他就找到我，跟一些慈亲社的学弟学妹发现，哎，原来我们的专长其实就是在学业上面，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社区这些需要的孩子。
4: 陪伴弱势家庭或有学习需求的孩子走一段，成大客服班走过13年。
5: 大哥哥大姐姐，孩子有学习的榜样，就好像是偶像一样，自信心才是陪伴他走人生路。
6: 是5×3，再加2的几次方，
7: 2×3次方。
6: 对，有别于补习班的小朋友，通常资源比较跟不上的小朋友，可能会有怎么样的问题？多一点耐心去教，他可能会帮家人考虑啊，说，哎，我是不是就是要用功一点？
7: 学会就不觉得难了。老师英文也很厉害。
4: 成大高材生们最难的不是解题，小学办认不认真最头疼。
3: 笔记都没有写，他就跟我吵。老师，我下次再给你呀、啊，我先去丢飞盘，说不行。浪费的时间倒不如赶快写一写，我不让步他就自己去把它完成。
8: 对
3: 啊，你有学过乘法吗？原来你乘法不会。
4: 温柔的坚定，软硬兼施，还有户外教学一日营队，可能扭转孩子既定观感。
9: 你这样去做也会负
3: 一，为什么？
10: 长很多知识，像土石流、风灾、台风、水量什么的，在这边教是我比较听得懂。
3: 比较小年级的时候，定性没那么高，很惊讶是他竟然可以自己去读文字，然后去找关键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最想要看到。
2: 正确闯关，然后才能拿多次。等一下要有人负责开闯。
3: 非常像刺猬的一个弟弟，母爱这个区块。很没办法满足，我们那时候就去动物园，那一整天下来，他真的就感觉到，这里的哥哥姐姐对他真的还蛮好的，他就慢慢把那个防备心放下一点。
11: 成立客服班的时候，冠廷当然是同学第一个种子，哥哥姐姐又不会像老师板着一张脸，其实一棒接一棒传承这样。
3: 那时候同学可能没那么多，在学校是修师资培育，可能上课也都很累了，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孤寂感。这个礼拜五又来了，必须不断的去稳固这样的大学办，希望能够号召真的有这么一群愿意去办学的人。
4: 但大学校园里的小学生却让这位高材生找回自信，站上讲台。
2: 最低的一次代表只有三个人对，会翻盘哦。谁是那三个？
3: 到教育现场，一人在上。一开始其实是很痛苦，因为内向，害怕人群。讲着讲着，我就突然就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然后我就突然就背对大家，要去经营一个班，是前面在慈亲社很多营队的这些历练所累积起来的，因为让自己站在台上的那胆会比较大一点，虽然很煎熬，但是并没有放弃。这里很多的学长学姐或师姑师伯给你很多的鼓励。
12: 题目有点难，去问老师。图解蛮有趣
10: 的，钠金属丢到水里然后爆炸的影片，发现很多新的之前不认识的，劳逸结合吧，就有动力继续上课。
2: 亲有几个？两个，所以只要2。
3: 一步一步迈进去鼓励他们听懂，试着去建立他对这个科目的自信。孩子他每天的状态不一样，导师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啊，压力是比较大，拉近关系就觉得你这个老师在乎他们，或者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好啦，拜拜两位，拜拜。
4: 成大电机系攻读到物理所博士，始终留在教职。陈老师不当男科工程师，却点亮生命之光。
3: 一开始也不是直接想当老师啊，
13: 电机感觉很厉害，
8: 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台积电。
13: 那为什么你不去？
8: 也都有不断的接触制程类的实验，好像无法点燃内心的那一个火花，前景哦，就是可能会很好。可是来到另外一边服务人群，好像有找到一点光的感觉。客服班很幸运的是，这个火花好像在这里被看到了。很喜欢单纯的那一种去教别人，然后看别人学会的那一种感觉。陪伴孩子，看到他的进步、改变，这不是你要用算式可以算出来的。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
0: 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北部地区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70%，高温在34度左右。中部地区呢是晴时多云到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30%，高温34度。南部要注意的是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有30%，高温在34度左右。东部地区宜兰跟花莲降雨几率特别高，有70%到80%，高温32度。离岛部分呢，高温32度，低温是28度左右。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2: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育。
3: 培育，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难懂哎？
2: 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难猜哎。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明觉得天气好好，终于回暖，结果下午就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到晚上。
3: 对，而且最近那种雨都很突然，有时候只是去买个午餐回来，就直接变成落汤鸡嘞。
2: 所以我现在来到花莲吸取教训了，我包包里都会固定放一把伞，不然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偷袭。
3: 最近校园里啊也变得非常的明显，前几周大家都穿着外套，现在已经有人直接穿着短袖，拿手持风扇出来嘞。
2: 但尴尬的其实是你以为变热了，但外套收起来之后晚上又开始变凉。
3: 真的，花莲的天气真的很像在开盲盒耶。
2: 不过我觉得最近天气有一点点变好之后，大家看起来心情应该也是有比较放松，尤其在期中考刚结束，终于比较有那种活过来的感觉哦。
3: 真的，但是虽然说我们的天气会阴晴不定，但大家还是要记得保暖，不然就会像我现在的声音一样，感觉好像有气无力的感觉。
2: 又或者像是我这种有过敏体质的学生，最近真的是卫生纸真的不能离手，所以也提醒正在收听的大家，最近天气变化大，出门要记得带伞哦，也别因为白天变热就忽略了早晚的温差。
3: 真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有精神去面对接下来的课程还有活动哦。
2: 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吧。
3: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体能挑战、水域安全还有团队合作的校园消息。
2: 慈济大学目前于花莲鲤鱼潭举办独木舟中阶训练课程，共有30位学员参与。在清晨低温与细雨不断的环境下，学员们挑战7公里中距离航行，以及低温帆船自救与团队救援演练。
3: 清晨的鲤鱼潭烟雨缭绕，湖面雾气弥漫，虽然景色十分优美，但对参与训练的同学来说，低水温与持续降雨都是对体能与心理韧性的重大考验。
2: 这次课程也从初阶训练的3公里航行提升到7公里中距离航行，不只是距离的增加，更代表学员必须学会更完整的体能分配、队形维持与风险管理能力。
3: 校方表示，中距离航行如果只依靠体力，其实很容易在后段失去续航力，因此课程中特别强调划桨技巧与身体发力的方式。
2: 在训练中，教练教导学员运用核心肌群发力，透过腰腹带动划桨，而不是只依靠手臂力量，希望减少手部负担，让航速稳定维持在每小时5公里左右。
3: 除此之外，课程也运用了杠杆原理的概念，上手推，下手伸直的方式，让每一次的划桨都能更深更稳定地进入水中，不只提升了效率，也能减少肩部肌群受伤的风险哦。
2: 而在整个航行的过程中，所有学员都必须维持整齐的菱形队形，教练也以1:10的比例进行专业监控，确保每位学员都能保持一致的节奏，彼此照应，不让任何人掉队。
3: 校方提到，队形维持不只是整齐好看，更是一种水域风险的管理，透过固定的节奏与相互的观察，能及时掌握队员的随时状况，并提升整体安全性。
2: 除了中距离的航行外，这次最艰难的挑战之一就是低温环境下的帆船自救与团队救援训练。
3: 当学员必须真正的下水浸泡在冰冷潭水中时，大家除了要克服寒冷，更要面对的所谓的低温冲击，也就是身体突然接触低温水域时产生的不适与恐慌感。
2: 在课程中，学员们也进行俗称的咸鱼翻身的帆船自救训练，学习如何在独木舟翻覆后重新调整身体与船只位置，确保自身的安全。
3: 另外也安排团队救援演练，让学员学习如何在队友发生状况时透过合作的方式协助彼此回到船上。
2: 有学员就分享，最令人难忘的时刻是大家一起浸泡在冰冷湖水中时，在老师与教练的引导下，全体学员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巨大的同心圆。
3: 当时虽然大家冷到全身发抖，牙齿打颤，但透过彼此紧握的双手与互相的鼓励，反而在寒冷的之中感受到一股很温暖的力量。
2: 有同学也表示，那一刻真正感受到同舟共济不是一句口号哦，而是一起面对困难彼此支撑的真实感受。
3: 而这次的中阶训练其实也是未来清水断崖海洋长航的重要基础课程，希望让学生可以在进入更高难度的挑战之前建立完整的水域安全观念与团队默契。
2: 慈济大学表示，除了培养学生户外运动的能力，也希望透过课程让学生在面对自然挑战时学会如何冷静应对，互相合作，并培养心理韧性。
3: 从三公里到七公里，不只是距离的提升，更是一场对勇气、耐力还有团队精神的跨越。
2: 没错，也让大家看见，在风雨与低温中最珍贵的其实是彼此陪伴与互助的力量。
3: 在体能挑战与团队合作之外，慈济大学也持续的透过不同方式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与学习。
2: 慈济大学华语中心与英国伦敦慈济人文学院持续进行跨国同步教学，透过线上课程安排，让台湾与英国两地学生在练习华语的同时，也能深入认识台湾文化与生活样貌。
3: 第二期课程已于近日展开，这次的课程除了语言学习之外，也特别结合文化体验，希望增加学生的互动与情境式的学习。
2: 其中成人班规划了篆刻橡皮章体验课程，让学员从文字构思、版面安排到实际刻印，一步一步完成属于自己的作品。
3: 没错，那这一次课程呢，也让大家有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学习。篆刻其实非常考验耐心与专注力，学员在刻印的过程中，不只是学习技术，也更深的理解到汉字的结构与篆刻艺术的文化。
2: 完成后的印章啊，它不只是一个课程作品，更呈现了每位学员对文字的观察与个人的学习历程。
3: 而儿童班的部分则安排文化分享的课程，由慈济大学全球事务长郭佑明副教授主讲，在台湾花莲的日常三餐。
2: 课程透过图片与即时画面，向英国学生介绍台湾日常饮食文化，包含早餐种类、平常用餐方式啊，以及不同年龄层的饮食习惯。
3: 像是台湾常见的蛋饼、豆浆、饭团，甚至是便当的文化，都让学生感到十分新鲜，也引发许多的讨论。
2: 课程中也介绍台湾夜市文化与手摇饮，让学生更了解台湾多元且具有特色的生活样貌。
3: 另外，慈济长期推广的素食理念也是这一次课程的重点之一。课堂中分享了素食乳味、豆干、芹菜等常见的餐点，希望让学生理解饮食与环境还有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
2: 在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也踊跃地分享自己国家的饮食文化，课堂互动热烈，透过彼此的交流，看见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特色。
3: 慈济大学华语中心表示，未来也持续的规划结合华语与文化课程的内容，希望透过实际的情境，帮助学生更深入的理解不同文化的背景。
2: 即使透过线上课程，学生们依然能跨越国家之间的距离，建立交流与连结，也让台湾的文化被更多国际学生看见。
3: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健康知识与互动体验的校园活动消息。
2: 一年一度的2026一放周已于5月4日至5月8日正式登场，由医学影像及放射科学系系学会主办，地点在中央校区的图书馆中庭，邀请全校师生一起参与哦。
3: 这次的活动以健康与知识结合为主轴，内容包含骨质密度检测，让同学可以实际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也更认识医学影像相关的基础概念。
2: 现场也会透过海报展示与解说，带大家认识医学影像在医疗中的应用，像是 X 光、电脑断层等检查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些技术与日常健康密切的关联。
3: 另外，活动也特别设计辐射知识介绍的内容，用比较简单易懂的方式说明辐射在生活中的应用，破除大家对辐射的刻板印象。
2: 大家通常听到辐射是不是就吓得屁屁擦了呢？但辐射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在医疗检查中反而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哦，只要正确使用，就能帮助医师更精准判断病情。
3: 除了知识性的内容之外，现场也有设置小点心贩售区，让同学们可以边逛边吃边学习，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参与活动。
2: 不少同学表示，原本对医学影像领域比较陌生，但透过这次一放周的互动活动，开始对相关知识产生兴趣，也更理解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3: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同学的分享与心得。那想请总召先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5: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放系二年级的刘星宇，然后也是系学会的会长，是这次活动的总召。
3: 但这一次的一放周是由总召来去做负责。那其实很好奇，这一次的一放周是每年会举办一次的吗？还是今年有特别做举办呢？
5: 其实我不太确定之前的系学会有没有每年都办，但是我们前两届是都有办，所以我们就有延续，对，流传下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一个让大家认识我们系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就摆在这个中庭这边，然后让大家经过的什么都可以来看看，大家都会被我们的那些系上的对啊器材，他们对这个就是最有兴趣的那种，
3: 而且
5: 之后合并之后嘛，所以一放系就是加入医学院里面，然后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让大家有就更多的视野可以看，对对对。
3: 哦，原来其实我来到这边也是深深的被你们的仪器给吸引，因为平常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好像也不会接触到这个仪器这样子。那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摊位，那今天有设置什么样的摊位呢？除了我们骨质密度的测量摊位之外，还有其他的摊位是做什么的呢？
5: 除了骨质密度的话，我们还有那个超音波的那个体验，就是我们是使用那个手持式的超音波，然后我们还有跟花莲慈济医院去接的那个腹部假体去做一个教学，就是大家平时如果真的有去照超音波的话，也是被照的这个。那通过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自己上手看看，就我们也有请硕班的学长姐来协助这样。
3: 所以这一次整个活动是由大一到硕班的同学一起做结合，
5: 对，可以出动全系
3: 的，真的是很棒的交流经验。那其实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摊板啊，上面有很多张贴不同的海报，那其实很好奇，这些海报是做什么样的宣传呢？
5: 这些海报的话，我们其实就根据不同的摊位做设计的，像骨质密度的话，就是我们会写说 怎么去量测，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图表上来，就是大家可以依据各年龄，然后去对照一下你的骨质到哪里才是正常的。因为测量结束后，大家都会看到自己的数值，然后从这里可以了解自己的骨质密度的情况。然后像超音波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有颈动脉，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甲状腺的那一些图出来给大家看看，然后因为我们可以让自己受试者自己也可以自己量自己的动脉还有甲状腺，这些都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们就放一些图片跟那个简介在那里。但是我相信通过口说的话，他们会比较对更清楚，只是有一个照片可以做辅助这样。然后像这里的话，我们其实还有那个科普，就是对一放系的科普，就是了解放射师在做什么，当然还有对于一些放射的一些讲解跟介绍。就其实放射线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好像对像手机香蕉任何其实都是有辐射，所以不要把辐射看待成一个很危险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6: 是，原来哇，这一次的这个一放周也是对大家的健康卫教上面也有很多的解说跟帮助。那其实也很好奇，总招应该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是胜任很大的责任，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很好奇，你们在整整的规划上有做了多少的时间呢？是从什么样的时间开始做规划准备的？
5: 规划的话，我觉得其实上学期的时候，因为学校有教那个企划的时候，就有大概想，但是说真的是为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月前这样吧，就是因为我们还需要跟硕班的学长姐确认一下可以来协助的时间，对。然后中间的话，就是因为到上一届有办过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就学习到一些东西。对，所以规划来说算还可以。
6: 那整体的活动对你来说，有规划上或者执行上有什么是你觉得很困难的吗？
5: 困难吗？可能有时候发布任务的时候，但有一些同学就可能不太看手机，或者是看了就忘了，就有点那个时间他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就忘记，所以要再提醒这样。
6: 原来，所以其实担任这个总召的责任其实也是不简单的，要随时的叮咛同学，也要随时的准备这些进度的状况。那其实在整整活动看起来是很顺利的，那想问总召最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吗？看到这场活动其实很多人的参与，然后大家的投入状况这样子。
5: 其实因为我们有摆四天在这里，然后今天是已经第三天了，但说到现在都比较顺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第一天的时候确实是有点超级慌乱，就是从中学习嘛。到现在的话，我就最大的心情肯定是很开心，因为大家都很顺利的这样，然后看到很多人来参与，然后对于我们的仪器什么的有兴趣，或者是可以从中了解自己的健康的情况，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
6: 对，真的是很棒的交流。那期待明年还可以继续有这样子的活动，然后也可以同时对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提升他们的卫教健康上面的知识。谢谢总召，谢谢。
5: 谢谢。
6: 那想请同学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我是慈济大学一放系大二，然后郑文祥。
6: 好，我是向同学。那今天在我们一放周有很多不同的小摊位，那今天你们负责的这个摊位是主要负责做什么的活动呢？
7: 骨质密度，测骨质密度的。
6: 测骨质密度。
7: 对。
6: 那什么叫做测骨质密度？这个目的是做什么的呢？
7: 看你的骨质密度有没有是正常范围，或者是有点流失啊，或者是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6: 平常健康检查也会做到这个测量吗？
7: 一般有些健检应该会测到。
6: 测这个骨质密度主要是运动员会去测量的吗？
7: 正常是建议是老年到壮年需要测。
6: 主要是了解他们的身体上面的健康状况。
8: 哎呦，哇塞！
6: 哇，那这位同学他数值出现到了接近140，是属于什么样的范围？
7: 太骨头太硬了。
6: 骨头太硬是？
7: 就是太很健康，这是第一条线，这个是运动员的正常平均值啊，这是
6: 120吗？
7: 120是平均值。
6: 平均值。
7: 对，然后
6: 同学出现到140。
7: 对。
6: 位同学你好，刚才有测量过这个一方舟的骨质疏松的测量体验，那想先请两位同学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8: 我是护理系的于念真。
9: 我是护理系的魏宣成。
6: 宣成跟念真同学刚才都有体验了这一个骨质测量，对不对？对，你们两位就是第一次测量吗？
8: 对
9: 对。
6: 那平常在系上有接触过什么仪器啊，或者什么超音波啊之类的吗？会吗？
8: 不会。
6: 是在体验上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或心得？测量的结果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吗？还是有点意外啊？
10: 我的话是测量结果蛮意外的。
6: 怎么样？是比你想象中好吗？还是
10: 差很多？
6: 是好的还是比较不好的？
10: 坏的，
6: 比较坏的。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他们同学有告诉你吗？
10: 他们是叫我多晒太阳跟吃菠菜，
9: 然后不要熬夜。
6: 不要熬夜。
10: 但其实这些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吃的，我还每天喝牛奶。
6: 所以就比较意外说，你的骨质怎么会相对来说没有比较正常的范围值这样子？
10: 对对对。
6: 哇，那还好有这个一方舟让你可以特别注意。
2: 同学的分享可以感受到，这次的一方舟不只是单纯的学术活动，更是让大家把健康知识带进生活的一个机会，
3: 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认识身体与医学知识，也让健康变得更生活化，生活中可以有更容易接触的这一部分。我们现场除了分享专业的知识跟健康活动的推广之外，近期的学校也持续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情绪发展哦。
2: 由原资中心推动的持心守望共筑韧性深化校园社会情绪学习计划原来的我系列团队活动，目前已进入收束与整合的阶段，透过多层次的活动设计，引导学员从情绪觉察、他人理解，一路走向自我整合。
3: 整体的活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从与静共舞开始，让学员透过模仿与回应彼此的表情与动作，进行情绪感知的练习。在镜像互动中，不只是观察他人，也开始觉察自己如何接受与回应情绪的讯号。
2: 接着进入牌卡与我的分享环节，学员两两一组，透过牌卡作为媒介，分享自己过去一周的状态。牌卡提供了象征性的语言，让情绪更容易被表达，也让彼此在倾听中逐渐建立信任与支持。而在境外世界中，学员以三人一组进行情绪演绎，将彼此的经验具象化，从理解自己的情绪进一步走向理解他人的情绪，练习同理与转化。
3: 活动后段的十年后的自己记者会，则让学员以未来视角重新思考自我的定位，透过想象与提问，理解当下的方向与价值，也回应内在的迷茫与不安。
2: 在情绪逐渐收束的时候我们感谢的纸飞机成为活动中最温暖的一个环节。学员将感谢写下并折成纸飞机传递出去，让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情感有了被表达的出口。
3: 最后再回到 ING 的分享中，学员分享到回顾整体六堂课程的历程，有人更能觉察情绪，有人学会表达与倾听，也有人逐渐开始接纳更完整的自己，也让我们看见在忙碌的校园生活之外，学生的内在成长同样正在被好好的照顾还有陪伴着呢。
2: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学术研究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活动消息。
3: 接下来听我
2: 学术研究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活动消息
3: 接下来听我很多则新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0: 容相当的丰富精彩，透过互动与体验式的学习，让学生们可以从文化习俗、语言到特色的饮食等不同的面向来认识泰国，也提升文化敏感度与国际的视野。
1: 首先，活动会以开场活动交流展开，让同学分享自己对泰国的印象与过去的经验，在交流中打开对文化的第一步理解。活动中段则安排泰国文化介绍，让同学更完整了解泰国的历史背景与日常生活样貌，同时也有泰语小教室带大家学习一些基础且实用的泰语用语，让语言学习更贴近日常生活。
0: 最后还有泰式饮料的体验啦，可以实际品尝道地风味的饮品，从味觉来感受泰国文化的特色。
1: 大家要记清楚咯，活动时间在2026年5月14日星期日晚上6点30分到9点，地点在中央校区第二教学研讨室 C206。
0: 参加对象呢都是全校师生，非队员着收50元的费用，现场也会提供简易的点心，但不提供正餐，所以也提醒同学们记得先用餐后再来参加。
1: 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同学在互动体验中认识不同文化，拓展国际视野。最后一则要带大家关心的是校园摄影竞赛活动，邀请同学们用镜头记录属于自己的校园记忆。
0: 诶，培宇，你是说摄影比赛吗？
1: 没错，就是摄影比赛哦，是我们慈溪大学自己举办的摄影比赛。这是活动邀请全校师生用镜头记录自己眼中的校园，不管是一草一木，或者是社团活动，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人物，都可以成为你的作品。
0: 而且这一次的比赛听说会分成两个主题，一个是接近我们的校内摄影，像是校园景物、社团活动、师生的互动等等，另一个呢是我的最爱，题材比较自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生活中最有感觉的画面。
1: 参赛者需要至少选择两个主题参加，每个主题可以缴交1到4张作品，让大家有更多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观察与创意。
0: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活动其实真的很值得推荐耶。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平常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其实很容易的习惯周遭的环境，但我们很少真正的会停下来真正的用心去来看。
1: 确实，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有时候越熟悉的地方反而越容易忽略。
0: 所以这一次的摄影比赛，摄影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有点像是重新去看一次自己生活的圈，生活的方式。
1: 没错，透过这次的比赛，我们用自己的角度把那些觉得重要或美好的瞬间留下来。
0: 嘿，没错，这样听起来真的比起比赛更像是一种记录呢。
1: 所以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种竞赛啊，也是在练习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现。
0: 而且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同一个校园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1: 活动从5月4号开始收件，一直到5月18号截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将作品交交至校本部秘书处公关组，
0: 之后也会进行作品的展览，让大家看见不同人眼中的慈大校园样貌。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校园周报内容啦。从独木舟的训练、国际交流的课程到移放舟、心理成长的活动等等，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校园里的活动真的非常多元，非常丰富。
1: 不管是动态的挑战啊，静态的学习，甚至是跨国的文化交流，都在提醒我们学习不只在课本里，也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
0: 那也提醒大家，最近天气的变化真的非常大，记得要带雨伞哦，也要注意温差的特别，同时也要好好照顾自己，才能有精神参与各项的活动。
1: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校园资讯，不要错过任何有趣或有意义的活动哦。
0: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0: 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1: 我是小

0: 大家好，我是 Ada， 欢迎今天呢有青年才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欢迎这位青年才俊做个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物质一的江鹏毅。
0: 还在一吗？
1: 啊，物质二，对，我忘记了，过一个暑假大
0: 过了个暑假呢，
1: 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年级。
0: 对，你可能心都还留在印度。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有听过我们其他节目的应该听到说，我们有位同学啊，这在我们慈济大学应该是校园男神了，运动健将，非常非常的哎要造，很会跑啊，也是慈大最速男，跑最快的1500公尺跑最快的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有一个壮举，就是暑假期间呢跟着印度的一个学长回去了，去当印度人了。好，我们如果没有听过的可以简单听你讲一下为什么要去印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哦，我们去印度是为了做长距的选手常会做的高地训练。
0: 嗯哼。
1: 然后这位印度人他是我的就是在学校遇到的跑友。
0: 哦吼。
1: 对，他是医科博的学生，叫 Miran。
0: 是 Miran。
1: 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他熟悉的家乡去训练这样子。
0: 哦，他其实听说之前也好多年没有回去了。
1: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好像4年没有回去了。
0: 是被你督促到想回家吗？还是一拍即合，我刚好要走你也跟我走这样子？
1: 没有，他就刚好回家看一下，因为他在家里只待我们 上山之前 他一天都没有在待在家里，就我们就马上去山上了。
0: 这也太狠心了吧。对，他妈妈都没有看到他。
1: 对，最后一个礼拜才留在他的家里面而已。
0: 这样子相处了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而且听说你不止跟着去了，你也把哥哥带走了。
1: 对，就是他也是，他是跑马拉松的选手，
0: 是
1: 叫江鹏伟，是我的哥哥。
0: 是。
1: 然后他这次上去的目标只主要是在10月的全国运动会。
0: 哦，刚好要需要做一个异地训练啊。
1: 对对对，
0: 高地训练。
1: 对。
0: 啊，两位都是职业选手了，应该是哈。你也参加过什么运？
1: 全大运。
0: 对，全大运。然后现在他要参加什么马拉松比赛？
1: 全国运动会。
0: 全国运动会，你没有参加全国运动会？
1: 没有，我报教练的名字。
0: 哦，你是他的教练。
1: 对，我报。
0: 还有弟弟当哥哥教练这回事吗？照理说应该是爸爸当教练，不是，爸爸也是这方面的选手，对不对？也是跑马拉松。
1: 对。
0: 之前我们也曾经有机会跟他跟爸爸聊了一下，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听到爸爸的声音啊。
1: 好，
0: 应该有机会的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既然人都到了印度了，应该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哈。那训练的过程，其实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应该一直在变化，对不对？
1: 一直在变化。
0: 哎，原来想怎样，后来怎么样，最后怎样，这样来讲一下。
1: 原本想要照样照剧吗？大概就是刚才去的时候觉得啊，好凉，好舒服，
0: 哦，
1: 因为那边的平均气温。大概只有14度到17度之间，
0: 是哦，舒服。
1: 然后相比台湾的话，可能30到35度吗？
0: 对啊，没有，我们这里快热到快40度的体感温度，
1: 体感对体感到40啊，那边体感可能更低，可能10度左右吧。
0: 嗯哼，
1: 对啊，所以在那边就很凉。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高山上面也没有，就是第一次、第二次觉得特别累。跑起来特别累，后面就很快就适应了，所以就跑很多。
0: 嗯哼。
1: 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很觉得太舒服了，所以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0: 是。
1: 那到后面就有点练过头，然后呢，喝到他们的饮用水，他们自己的饮用水，不是我们自己烧的。
0: 是。
1: 然后我哥就中间就肚子不舒服，然后
0: 水土不服了，
1: 水土不服。
0: 嗯哼。
1: 然后我的情况是我在我们总共去10周，那最后一周的时候可能胃太想家了，
0: 嗯哼，
1: 吃什么就拉什么，
0: 哈，
1: 而且是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了，
0: 是，
1: 然后是我知道我要下山了，
0: 是，
1: 我的肚子就好了，
0: 哦，
1: 我一下山我肚子就好了，
0: 思乡病，
1: 对，思乡病，
0: 一共待了几天？
1: 总共这样子下算下来大概是70天，
0: 70天，
1: 对，
0: 哇，两个月超过呢，
1: 两个月半。
0: 哦，其实印度大家看起来，可能我印象中来自宝莱坞他们的影片啊，
1: 对，
0: 我们都没想过去印度，直到印度现在人口世界第一，对不对？
1: 对，是啊，
0: 人非常多。
1: 对，没有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以前，他觉得这个我们去的地方叫乌体，
0: 是
1: 他不知道乌体现在人竟然这么多，
0: 他是离开
1: 他以前，他说以前就是一个感觉很非，这是非常一个大自然的保护区，然后现在整个山坡上面都是住满的人，
0: 哇，
1: 对。
0: 竟然呢在暑假期间哦，待留了快十周哦，两个多月的时间都留在那边，还带着个歌曲训练哦，还有一个印度的学长，这样回来之后，想必哦非常非常的，这样讲能力加成吗？毕竟是经过一个特别的高地训练了哈，有没有马上去参加比赛，然后去验证一下到底你的计划有没有成功？有没有？
1: 有啊，我们9月17的时候要去，就是参加了GAMI的半程马拉松，
0: 是就是一个赛事就对了。
1: 对，它是一个赛事，但是还是以训练的角度去跑那场比赛。
0: 哦，所谓老师常说的以赛代训。
1: 对，以赛代训，然后跑起来。感觉没有变得比较轻松，
0: 反而退步了。
1: 也没有退步，因为是训练嘛，所以不是拿出
0: 没有说一定要打跑到什么样的成绩就
1: 对，
0: 没有设定。
1: 有设定，但是不是那个突破自己最佳的，因为它是训练嘛。
0: 哦、对对对，
1: 训练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突破什么，
0: 但是还是带着期待的。
1: 对，
0: 可以看到一点成
1: 绩，你还是会希望说，是不是可以跑得比用训练的方式就可以跑得比之前还更快？
0: 是是，
1: 但是大概是用自己80%到85%的这种力量去跑，大概是比自己最佳慢了3分钟左右。
0: 哦，所以你们是觉得这成绩是有点失望了？
1: 是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看到而已，
0: 还没看到，
1: 因为。
0: 哦，刚回来嘛，
1: 刚回来，现在来算的话回来差不多4周而已。而且但是我们去
0: 印度
1: 10周、就我觉得要想是说，你其实有一个理论叫做reversible series， 就是你练多少它就你要多少时间它才会回来。所以假设我去10周，那应该在这后面的10周才会慢慢的见到效果。你去越久，应该是它那个效果会延长的越久。
0: 有个适应的过程吗？
1: 对，有个适应过程。
0: 你看你在印度这个天气那么好，那么凉爽，一回到台湾马上那么热，这个温度温度差了120度。
1: 对，反而会觉得在台湾怎么那么累？在台湾还觉得更累。
0: 太怕了啦，很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效果没有那么一举见效。
0: 我是听说甚至你们的那个 Mirren 还没有完赛呢。
1: 对，他那个是
0: 另外一个赛事，
1: 那个是田径赛，田径赛没有完成。
0: 他没有完成。
1: 对，但是半马他前面跑得很快，然后后面就也慢慢跑才把它跑完。
0: 也很辛苦。
1: 对，跑得很辛苦。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种期待。
0: 是的。
1: 然后都会有一种期就是信念，会觉得应该会跑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长期来说它有没有影响到你。
0: 而且很多客观因素嘛。
1: 对。
0: 像那个你刚刚讲的 GAMI 的比赛，温老师说他在 GAMI 的那个你们的那个 APP 里面可以看到你们的成绩。他说怎么会这样，他也是带着期待这样子。
1: 哦，没有，可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说要去播个人最佳。
0: 对啦对啦，但是就像你说的，他是有期待的，想说他会不会有些让大家这个果然训练这个有成效那种感觉哈。
1: 我觉得成效是一回事啊，然后我在高地的时候其实也有看到人，那时候刚好是7月，是那个环法赛。然后环法赛最有名就是他有一个上一届的环法赛的冠军是上上一届他是只有22岁。然后呢他的教练出来讲说高地训练很重要。但是高地训练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把一个人毁了。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担心说我们会不会练到自己太。
0: 他没有说为什么吗？为什么会把一个人毁了？原因在哪里？
1: 他说原因是，其实他讲这句话，他其实是要去阐述说，在高地上面的训练要非常非常的个人化。他是想要讲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但是他说为什么会把人毁了？可能是因为环法赛他其实有不同性质的选手。
0: 环法赛法国的那個
1: 对环，就是他们会骑一个脚踏车环一个法国
0: 哦，
1: 然后它是一个连续的比赛，所以他一个车队里面是10个人，那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工作，所以每个人的强项不一样，有人擅长爬坡，有人擅长冲刺， 有人擅长、
0: 他们算接力就对了，
1: 不是接力，就是如果今天是有人擅长爬坡的话，那他必须在前面带一个主将，主将就是他最后总成绩是最好的人、他要必须帮他破风，
0: 是
1: 那、
0: 破风，
1: 那冲得比较快的人他应该去干扰其他的选手、让这个主将可以用比较快的时间完成总成绩。
0: 好专业的比赛，
1: 对，
0: 团队就对
1: 了，他是一个团队的、所以他在讲说在高地训练的时候你要依据他的不同的性质安排不同的课表，
0: 是，
1: 所以他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团队训练其实是要大家跑一样的吗？
0: 是
1: 还是要各练各的？
0: 但是你决定带大家去高地训练的时候，你已经做好这些准备了吧？
1: 对，所以我的想，那时候我听到的，我当然想法其实一定是各练各的。
0: 对，
1: 你的状态跟我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各练各的。但是其实像明远他其实很喜欢大家一起练、他喜欢，他其实他还蛮喜欢有人陪他的。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也在从中也学习到一些，就是我觉得团队不一定是大家一定要在一起，我觉得团队是你今天有什么问题，那你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就是可能用讨论的方式、然后呢去解决其实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0: 是
1: 就是说它是一种，我觉得团队比较像是一种支持，比较不像是一种陪伴吗？陪伴跟支持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异，
0: 有点差异。 对，
1: 对，
0: 但比较特别的是哈，你哥哥是职业的一个跑者，
1: 是
0: 选手，
1: 是，
0: 然后呢以前他都是一个人练，
1: 对，
0: 一个人跑，但是现在你来大学之后反而你跟他一起跑的机会多了， 你甚至想说你要当他的教练、现在算是他专门的教练。
1: 对，
0: 那其实你自己也很能跑啊。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要成就你的哥哥是不是这样？
1: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是他可以比较，我觉得他可以掌握，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是他可以比较能掌握自己现在该做什么，或是他该拿出多少的 能力 去应付这场比赛。
0: 是，
1: 所以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不是最重要的，他不会为了要抢风头然后去跑到前面去，
0: 不会勉强，
1: 不会勉强、对，然后
0: 你的特质是比较适合当教练的，你觉得？
1: 不知道，
0: 你会全面去看啊，帮他算啊什么？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看的比较
0: 全面，
1: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管是看有没有看的比较全面，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人来看，他就一定会比较比你更全面，他就会比你更全面一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当然不能说我很会教导，或是很适合当一个教练，但是我觉得至少旁边一个人在看会比他一个人看更清楚一些。
0: 而且我们长期来访问你，我都觉得你很适合，甚至你自己本身很有兴趣做教练这件事情。
1: 对啊，我觉得不是好人为师啦，就是会觉得说我会想要看到说这个选手他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后来怎么样。
0: 对，
1: 我会很
0: 有那种研究精神，有没有？
1: 对，就会很好奇说像这次的田径赛，其实跑十公里的很多都要去参加全国运动会的马拉松，然后呢但是他们都拿出100%的全力做了这场比赛，那我就很好奇，可是你的目标明明就是马拉松，那为什么你会在十公里或是5000公尺的时候拿出你最好的成绩？那我会很好奇，他说他想要在全国运动会拿出他的最好成绩，你都已经拿出最好最好了，你最后真的可以拿出最好吗？
0: 他搞不好就是每一场比赛都习惯全力以赴啊。
1: 对，他习惯全力以赴，但是其实他 我不会想要证明他不对，我也不会想要证明他是对的，因为证明他是对的其实有，是成功建立在成功之上。
0: 是，
1: 就是一个运动员你不能让他说你失败了所以你下次会成功，虽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你一直失败你会打击一个人的信心。所以在运动里面其实会讲说成功建立在成功之上，你设定一个目标，哦，你达成了，那你这个达成的信心会让你再达成下一个目标，
0: 哦，
1: 成功建立在成功之上，所以这是他有可能证明给我看的。
0: 对，
1: 那他会不会失败？有可能，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你拿出，因为比赛你那个肾上腺素一来你有可能会超出你自己的水准。
0: 是，
1: 但是你超出自己的水准代表你也把自己的很多的能量很多的细胞都死掉，因为他要让你超出你现在 信有的能力，
0: 是，
1: 那他怎么可能在，不是可能啊，我怀疑嘛，他怎么可能在一个月后的全国运动会拿出他再一次更好的表现、嗯、他身体已经被他这场比赛已经消耗那么多了，他怎么再提升一次，所以这就是我想看他们最后会怎么样。
0: 不过我觉得你跟你哥哥哦，两个之间应该两个沟通是很顺畅的，毕竟哥哥学的是专业是运动科学嘛，他说、嗯、啊，你学的是物理治疗，跟这方面都很有关系，你的这些想法跟哥哥说的时候他是都能接受的。
1: 对，我觉得沟通上面是，我觉得教练跟选手一个沟通最主要还是彼此之间有没有相信，
0: 对，信任，
1: 有没有信任。那像录音之前老师那个台长跟我说，我哥一直说很累很累很累，我会觉得说很累它是一个负向的指标嘛，
0: 是
1: 代表可能是要调整、
0: 嗯、哼，
1: 但是现在是为了什么而目标而调整，
0: 对，
1: 为了什么目标现在很累、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今天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调整，累应该是 OK 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大赛前一日你跟我说你很累，那代表这个教练有问题。
0: 嗯，
1: 你怎么可以让选手在前一个天觉得他累？
0: 他的确没有说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觉得你安排得非常好，他在讲他自己的状况。
1: 对，所以状况教练要听进去，
0: 是，
1: 那所以他有一个累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0: 嗯、
1: 教练就要思考说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觉得累。
0: 是，
1: 如果他今天是在很训练过后他觉得累 OK、
0: 嗯、哼哼，
1: 然后还离比赛很远 OK。但是如果今天是不是一个比赛，
0: 是
1: 不是一个很难的训练，他跟你说他很累，
0: 是，
1: 那代表你要调整，代表教练要调整。
0: 嗯，毕竟你们去了印度那么久回来，他也是期待自己是不是哪方面自我超越了呢、嗯、结果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
1: 我觉得还没到而已。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点出来，我觉得以心率来看或者是速度来看，我觉得跟去年的这个时候比起来我有比较好一点，
0: 有进步，
1: 我进步一点，我的心跳有比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慢一些。
0: 果然你是个很理性的人啊！这教练要很理性的说，哎、欸，我们这个不看这个，我们看那个，哎、欸，真的是有进步的，也许是这样，
1: 对，
0: 对不对？
1: 那像今天哥哥他跑完20英里，就是32公里的一个这个长距离的训练，我就会想要去翻他去年这个时候有没有跑类似32公里。
0: 嗯哼，
1: 那看下来是他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而且
0: 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
1: 因为我今天有跟他分享，
0: 对，
1: 就是我去调以前的资料来看、
0: 嗯、
1: 那其实不一定嘛，因为还要再考虑到说，因为他上个礼拜，应该说这个礼拜他才刚跑完一个5000，跑完一个10000，而且都是比较高的强度，而且又那么热，那去年的这个时候可能比较凉、
0: 嗯、
1: 我觉得去年9月好像真的比较凉一些，
0: 是，
1: 然后那个礼拜他这个时候也没有练那么多，练那么多高强度的，
0: 是，
1: 所以还可能还没看到而已、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要相信，你相信的事情才会真的发生。
0: 要期待后面的大比赛，对不对？
1: 对，要期待后面的比赛。
0: 我相信什么比赛？
1: 全国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的马拉松、
0: 哦、正式的验证。
1: 对对，我们把它留在很后面。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期待是练习的时候就会超出水准、
0: 嗯、是，
1: 但是我们现在证明的是练习的时候并没有超出水准，
0: 还在调整，身体还在调整，
1: 身体还在调整。
0: 是是是， OK，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像哥哥呢，彭毅的哥哥彭伟，这个未来参加全国这个运动比赛啊，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啦，让我们这个教练哦，他也可以给自己一点信心，哎，我们走的路没有错，继续往全世界迈进。
1: 对，要相信自己走的路不会是白走的。
0: 是的是的， OK， 谢谢彭毅的分享，
1: 谢谢。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da，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跟我们健康一下咯。那今天呢，我来了好多老师啊，第一位当然是我们慈济大学的运动科学专家温慧珍温博士。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啊，来到非常棒的两位嘉宾啊，这两位都是我们的家人啊，都是我们慈大附中的退休的老师。那我们首先先欢迎我们的总务主任嘛，好，来，我们欢迎唐志常老师。
2: 好，大家好，我叫唐志常，慈中退休。
1: 那您今年贵庚？
2: 今年啊，今年应该74岁了吧？
1: 应该74岁，真好。那他们家的夫人也是大家很知道，如果有去看舞蹈表演都会知道，我们苏明珠老师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我们的芭蕾女神吗？
1: 对，没错。
3: 不好意思，
0: 我们的罗德舞蹈团，
1: 没错，
0: 我还去拍摄过，
1: 我也看过，
3: 很久没见面了。
0: 对，过去采访他们都是因为我们慈中的这个表演啊，艺术展演啊，
1: 对，
0: 这个之前有做过一些报道的时候，有去过两位的美丽的家，
1: 对，
0: 那也访问了两位啊，还有他的女儿，哦，
1: 对，都很优秀。
0: 我几年没见面，他们都退休了，退休很久了吗？
3: 我9年，唐主任10年。
1: 哇，已经退休10年了，
2: 时间过得很快。
1: 对呀，好快哦，
0: 感觉那么久没见了，
1: 但感觉人都没有变化，
0: 真的，
2: 人都没有变化，
0: 是，
1: 对啊。
3: 运动，运动，要运动。
0: 那明珠老师肯定是有运动的嘛？以前教学生也要常常动嘛，
3: 一定要做示范动作了。
1: 对，
0: 好，那没有动的应该是我们的唐主任哦。
3: 对，
2: 一猜就中了。
0: 平常不运动？
2: 平常要看书啊，写公文啊，做行政。平常很少运动。
0: 是，而且显得很瘦弱，没有书生的感觉，不是跟运动没什么关系，
1: 就是非常，而且非常温文儒雅这样子的这种形象。
0: 是，
1: 对。
0: 那有什么原因让他动起来呢？
1: 他跟上一集的曾仁杰老师一样，现在是同学。那他也来，也来这边慈济大学轻盈健身俱乐部。
2: 我来是苏老师强迫我来的。
1: 对，他是被苏老师他的伴侣就是强迫进入我们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那为什么他会强迫你呢？
2: 因为那时候感觉腿没有力气。
1: 哦，
2: 苏老师是 我太太说你这是肌少症，
1: 对，很有概念。
2: 然后我腿没有力气，看了7-8个医生都找不出原因。后来还是要持续运动，还没有运动之前感觉我在4-5年就差不多要挂了。经过
1: 就感觉很虚弱，
0: 没有力气。
2: 经过这2年7个月
1: 了，2年7个月，
2: 感觉慢慢的体力有点恢复，这个生命充满着希望了。
1: 真的，那个唐主任来的时候，我就看他连走路都是变很步幅比较小，然后步频也比较慢一点。
0: 他本来给人家感觉就有点皮包骨，对不对？
3: 他一直瘦瘦的，
1: 一直本来就是瘦瘦的，
0: 没有什么肉，然后不要说肌肉。那现在已经有练出一点肌肉的，有没有？
2: 肌肉好像还没有练出来。
3: 他其实体重没有增加，他一直那个体重，然后有时候都还会他自己都还会抱怨说怎么越来越瘦了啊，又会都是0.几0.几这样子的在差距。可是我觉得他最大的是最大的改变，参加这一个活动最大的改变是他的神智。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眼睛也亮了，也有神智了，嘿，然后走路的那个步伐也看起来比较轻松了。那以前还没有运动前，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察觉他是一直一直在往下掉。就是这样子的情形让我们很担心，周围的朋友都这样讲。那现在参加了2年7个月， 他上去台北或者是到高雄碰到一些他的老朋友，大家说的话都是哎，你怎么比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
1: 还
3: 要好很多，
4: 是假的是你宝哎，
3: 对对对，那个实在是让人家听得很振奋，
1: 对对，没错，
3: 对症下药了。
1: 除了刚刚苏老师身为他的伴侣，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另外一半健康携手到老。嗯、那我一开始我也只觉得唐老师是属于肌少症，但后来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后来他也去确诊之后是 Parkinson
3: 哈，
1: 所以他不是只有肌少症。
3: 是、哦、
1: 那过去的叫做系统性的研究哈，都已经证实说身体的活动跟运动的介入，对巴金森氏的人他的认知功能的影响。那像我有一个学长，他的爸爸也是巴金森氏症，他就把他的家里弄得像我们经营健身俱乐部一样，就是每天他第一个时间就会说阿爸你可以运动没，就是叫他做一些肌力训练，然后就变成他每天最重要的功课，然后陪伴他的爸爸，然后甚至有做一些晶片的植入。所以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可以对抗我们的巴金森氏症的就是退化，
3: 是，
1: 对，这样目前研究都已经证实了、
3: 哦、
1: 对，
3: 是，
1: 嗯，
3: 那帕金森氏症它本身就会有这个肢体上的一些障碍嘛？
2: 障碍，对，动作缓慢。
3: 嗯嗯。
2: 所以我的医生呢、啊、说，运动对你是最好的一服药。
1: 没错，
3: 运动处方。
1: Exercise is medicine，、嗯、运动是最好的良药，尤其对帕金森氏的病人、嗯。那其实也要很感恩唐老师，他愿意来。好，再加上苏老师的逼迫之下。
3: 是不是以他的个性其实真的很难出来这样运动？我一直跟他讲说，你之前的工作你一直在职场上都是很少运动的人，
1: 嗯嗯嗯，
3: 对，所以你一定要在退休的时候，你时间多了嘛，你就一定要寻求一个活动。那当初也跟仁杰老师一样啊，他是学过那个太极拳、
4: 哦、对, 对, 对,
3: 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说他，我们家又那么大，他可以在家里打太极拳，可以用这样子的运动方式。可是我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退休人员，他们可能也是像当初这样子想，可是没有办法持续。还有很多的，我觉得他上这个课程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同侪，就跟你把小朋友送去学校念幼儿园一样，你自己家里也是可以照顾小孩，可是你把他放到幼儿园的时候，他是不一样的环境，同侪的这种的共修是非常重要的。
1: 苏老师讲得非常好，要让我们的大脑避免退化，防我们所谓的巴金森失智阿兹海默，最好的方式除了有氧运动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人际的社交互动，
3: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唐老师现在在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都在做这些事情。
3: 对
4: 对
3: 对对、嗯、OK。那我们的唐主任呢，还好有这个贤内助啊，给他推推推推，终于推出来了，而且两年多来都没有退转哈，一直努力的这个运动下去。
4: 对对对。
3: 那后来我也知道说，这个明珠老师也慢慢新进来了当学员了是吗？一起
4: 才开始两堂课。我是新生。
3: 那你为什么想要自己要报名呢？
4: 这两年来我看到他们的变化，
3: 嗯嗯，
4: 然后他们每年的聚餐的时候我都会参加哈、
3: 嗯，
4: 我就觉得说这种环境啊，这个跟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一样、
3: 嗯、
4: 同事相处呢都非常的融洽、
3: 嗯、
4: 然后互相的嘘寒问暖，这样子的一种互动呢，其实在退休之后的人不太容易得到的，
3: 是、
4: 哎、可是他参加这里呢，让我感觉说他还是跟以前在学校一样，有一群可以互相这个共进啊，然后可以有一个动力，每天早晨醒来就会想说，哦，我要去做这一件事，
3: 是
4: 跟以前上班一样。
3: 嗯哼，
4: 他比我积极。我退休之后，因为没有 这样子的一种环境，所以每天早晨都会赖床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不应该刚刚听人家讲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哈，这个太颓废了，可是
0: 生活很充实，
4: 对，人家的那个生活是我要学习的榜样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样，退休给自己一个目标，然后还要有一个共同的同伴，这是很重要。
0: 您的退休呢是从池中退休，那你有从舞蹈老师这个位置退休吗？
4: 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的体能状况比他好，就是这样那可是我也很怕像他这样得了帕金森，所以还是需要像这样子的运动、
0: 哦、
4: 因为很多的部分你除了肌肉的运动，还有脑部的运动，还有人际互动的这种运动。
0: 诶，得到帕金森医生有说是为什么会得到吗？有什么特别的病因会造成你得这个病？
2: 没有，
0: 也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
4: 不是，他那个因为是脑部，他后来最后他得知自己得帕金森其实是差不多才不到一年哈，几个月
0: 哦，是最近才确诊的。
4: 对对，你看，因为一直以为说是运动要运动的关系，然后肌肉退化，
0: 本来以为肌少症而已。
4: 对，可是后来发现说，其实是因为脑部的多巴胺退化了。
0: 是是是，
4: 那它的多巴胺的那个图像里头，它有四个阶段，它其实都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
0: 是，
4: 对，那他早一点把这一些拉回来。然后连他的主治医师都觉得说他进步很多，陈信元医师、
0: 是是是，
4: 他定期现在给他看，
0: 是，
4: 那陈医师也说他这样子按照医生给他的处方再加上他有运动，所以现在看到他的人都说他比以前好太多，还太多了、比两年前看到他的时候差好多。
0: 是，
5: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

0: 所以之前人常说这个年纪大了本来就什么病都会上升，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那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就肥胖啊三高啊，就是因为这个作息不正常啊，吃的不对啊，这种好像很容易找到原因，但很多其实找不到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对。
0: 但是像之前我们常听说的运动治百病哦，
1: 预防胜于治疗，
0: 预防胜于治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那您自己本身是教舞蹈的，那舞蹈跟运动其实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一个艺术的，虽然需要用到一点力气啦，是不是？
1: 其实在早期，就是他刚刚退化的时候，我们察觉他退化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建议他说，你既然是肌少症，因为那时候一直认为是肌少症，我就说你既然是看起来像是肌肉的力量不够，那你就来上我的课嘛，我有成人芭蕾啊，你就练芭蕾，芭蕾的深蹲。因为我的学生里头也有人已经七十几岁快八十岁了，然后就是他的复健师会建议他来练芭蕾、练深蹲啊，这些动作。那所以我一直建议他这样，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可能就是那时候因为是多巴胺这个内分泌的问题，我不知道嘛。
0: 是。
1: 那他上一上，他就会想要休息，想要睡觉。那后来就是你不要来了，对，因为这个
0: 影响
1: 睡觉比较重要。你还是你想睡的时候就去睡吧。
0: 是是。
1: 后来我觉得这个一般人所谓的运动，比如说你进健身房的运动啊，你跳舞的运动啊，可能对他像他这样子的方式是不太适合的，
0: 是
1: 只能够当辅助啦。
0: 嗯嗯。
1: 那这一次我为什么来上这个课程，我也是自己察觉的，我之前的运动都是我自己来练舞，我是一个可以有这种恒心跟毅力的人，可是到了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心肺的，心肺的这种训练呢，我是不足的。
0: 嗯，
1: 因为我在教课，我做示范动作，我有运用到我以前累积下来的这一些功哈，我们练功的这些功。可是年纪到了七十几岁的时候，它就是一直下降的嘛，
0: 是的，
1: 而且下降幅度很快，所以你心肺功能怎么办呢？你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练舞练个一两个小时，
0: 是，
1: 然后练到最后我们做到小跳的时候，就是呼吸会很，那个肺活量会变得很大，那个训练呢，到了你年纪大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你不可能练功练个一两个小时，
0: 是，
1: 然后真的做到了那个心肺功能都加强。
0: 嗯哼哼哼。
1: 所以这个我看他上了两年，我觉得他这一个课程呢，其实是最适合你，一方面是年纪大了，然后一方面是你要在短时间之内，你不用一整个上午都在练功，像舞蹈的话可能就耗掉半天了。
0: 嗯哼。
1: 一个小时之内你也练到肌肉，你也这个练习到了你的柔软度，你
0: 有氧，
1: 对，你也有你的心肺功能的训练。所以我就在上个礼拜毅然决然的报名，我上了两次课了。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是非常好。
0: 上了以后真的感觉不一样。
1: 嗯，并不是很大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充满信心的原因是，它就是一个团体，
0: 对，
1: 你在里头有互动，
0: 嗯，
1: 你就会知道说，那为什么两年多来他每天早晨到的那个时间他自己就出门，然后到这个教室来去上课，然后自己回家。
0: 嗯嗯。是。
1: 这个动力呢就强过于我，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这一个念想，所以我每天就赖在床上晚睡晚起。
0: 嗯哼。
1: 一个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哼哼哼。真的。
1: 这个课程呢我觉得对退休人员帮助非常大。嗯，
0: 是是是。好，那我们回到唐主任身上哈。那个主任，你过去真的很不喜欢运动，对不对？
2: 不是不喜欢运动，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可以运动。
0: 哦，但是有机会有时间你还是会打一下太极拳，就是。
2: 对，打太极拳或是八段锦。八段锦，
0: 哦，我知道，
2: 时间比较短。
0: 嗯，
2: 太极拳一打下来要20分钟。
0: 所以你是喜欢那一类的运动。
2: 对。
0: 那那一类的运动跟你后来参加了这个我们这个重训哈，我们的英法健身的这个重训，你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嗯，后来感觉太极拳那个活动量不够。
0: 对。
2: 现在上的课活动量啊，心肺你做两三次就心肺就 上来了，就很喘了，
0: 会流很多汗，对不对？暴汗。
2: 我还不会这样子，
0: 啊、真的、哦，
2: 微汗、啊，
0: 微汗会有流汗。
2: 因为我自己踩阶啊，踩三阶，踩开始可以踩三阶、两阶，那踩一段时间我就踩不上去了，腿没有力气，
0: 对，
2: 所以我都在地板上坐。哦，哎，那就比较温和。
0: 是，
2: 我的医生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要跌倒。
0: 哦，对对对，
2: 踩不上去哈，你不要勉强。教练也是说，你不要勉强自己哦，要看自己的一个状况去做。嗯哼，哎，所以我们那教练都很知道我们的长者的一个状况。
0: 哦，这真的是运动心理学要先讲好。
1: 对对。
0: 哦，不要说去，哎，他为什么可以，我不可以这样子哈、嗯
1: 啊？不能就照镜，
0: 为着民主公啊，那做更小，我拢做不起安尼。
1: 对对对。
0: 嗯嗯。所以你就专注在自己本身的身体，在运动的时候哈，不会说
2: 自己的状况，
0: 自己的状况
2: 能做到哪里做到
0: 哪
2: 里
0: 就做
2: 哪
0: 里，主要是坚持下去。
2: 对，对坚持下去，所以我很能够体会说。这个只有累积没有奇迹，要长时间的、
0: 啊。只有累积才会有奇迹，是不是？累积下来没就长时间下来，你总会看到奇迹的啊。但是如果没有持续运动这件事情，对身体就没有感受到说，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然没有奇迹。有人会讲嘛，啊，我拢起过那么尴尬。
1: 其实年轻人哦，都会年轻的时候都会想到成绩。啊，做什么事情会希望说看到成果，可是你听温教授讲就知道，到了70岁之后的下降是非，我们是深深有体会了哈、哦。你是下降的是非常的快，所以常常在运动完了之后，这一些英法组的都会互相的就是打气，哎，你没有。你能够保持，那你就是已经是进步了。
0: 对、
1: 欸，我们都用这样子的观念在互相的提醒。我也是常常跟那个唐主任讲说，你现在啊，你今天没有比昨天还差，你就算是进步了。哎、欸，那何况现在很多人都说你比两年前还好，所以你是进步很多了。
0: 真的，
1: 欸、
0: 真的，
1: 大家都要互相打气的。
0: 林珠老师70岁才有感觉，我50岁就有感觉，退化很多。
1: 这太个性太急啊！当老师的都常常会就是看、想要看到成果，
0: 是是是、欸，
1: 自己真的是要好好的这个，哎、欸，好好的反省反省。
0: OK， 好，那看到两位这样子也是非常的开心啊。那我们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对于退休的啦、银发族啦，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1: 我先讲哈，
0: 对，
1: 就是。我觉得人生啊，不管是运动啦，或者是你的人生各个阶段，你在此时你就要想到下一刻
0: 啊，
1: 之后的下一个阶段，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在4字头啊、5字头，那你就要开始呢，不管是多忙，也给自己挤一点时间做在那个办公室里头的运动、因为你的环境可能
0: 要养成习惯了，
1: 对、可是到了退休之后，你时间多一点的时候，你的运动量 你可能会就是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的勤快、所以也许到了那个50岁、60岁、70岁，他的运动情形呢又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早做计划，
0: 嗯，
1: 我觉得早做计划哈，对你呢又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早做计划，
0: 嗯，
1: 我觉得早做计划哈，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嗯哼哼，
1: 对，
0: 是，主任呢？

0: 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鼻。
0: 嗨，大家好！哇，又过了好久啊。我们接下来，像上一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在讲那个毒鸡汤的语录这样子，
1: 没错。
0: 然后讲了大概第三句吧，对。然后今天就要继续下去这样子。哦，那我们再次感谢这个 Life Story 微步调生活灵感的 Podcast， 这样。这个它上面是写他们的第67集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他们的集数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啊，可以不用听我们的，没关系。
1: 啊，
0: 对不起，毕竟
1: 在听的观众表示 ，I have a joke for you。
0: 毕竟我们是借经别人的东西，想去听原版的好没错。OK，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从第四句嘛开始，
1: 第五了吧？
0: 哦，第五哦。
1: 上次讲了四个啊，
0: 真的假的？
1: 完了，借镜别人也借了几个都不知道。
0: 抄答案还没抄对的啊，对不起。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他说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不要回头。不论你是何时开始，重点是要开始后就不要停止。
1: 我觉得这没办法去玩投资哎。会都不懂得认赔的人，没有止损，会越损越多。
0: OK， 这种人就是最后连房子都拿去抵押的。
1: All in， 我觉得不太行。
0: OK，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话毒在哪里？
1: 我觉得毒在不知变通这件事上。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本意是讲说你要做选择，你就要做清楚，因为你做了选择，你就要负责。但是，假设今天选择已经做了，然后发现真的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有个变通是好事。但是我哥前阵子才跟我讲过这句话，
0: 真的。
1: 对，
0: 你哥就是不知变通。
1: 我哥可能只是想叫我负责任、
0: 啊。OK，
1: 就是你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就要把它走完，你不能就是。他可能是叫我说你要想清楚你再做选择，那你选了你就要负责任、
0: 哦、
1: 一个人生的态度。但他应该也没有真的叫我一定要走完，如果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不太行，他可能就说那就换啊，不然怎么办呢？
0: 应该是说我觉得有时候讲这句话的出发点就是像刚刚说，就他希望你可以负责任，然后去为了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然后坚持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到另外一个场景是这个环境，或是你做这个选择，真的你已经很快就感受到不适合了，或者是说你很快就知道自己不就是做这一行，或者是做这个决定是真的你没有办法，或者你不能负荷这样子。对，或者是说这个选择可能也让你真的身心俱疲、然后也是真的也危害到周遭的人这样子。
1: 但我后来想了一些几个情境，我觉得就是知变通这些东西，或者是可以及时停损，就建立在说这些利益跟你自己个人有关的话。
0: 怎么说？
1: 如果今天是跟别人有关的话，那你确实有些时候要跪着走完。例如说呢，男生嘛，就可能让女生有了孩子，孩子生下来了，然后你也决定要娶了这样。然后就是结婚了几年，孩子长大了，你发现说好像不太适合，好像及时停损一下，就抛家弃子，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行。
0: 我觉得
1: 跟别人有关的选择，我觉得
0: 可以离婚，但是不用抛家弃子。
1: 是啦，对，如果感情真的不适合，那我觉得是可以离婚。可是当初你在做选择，你要三思而后行。
0: 但是你当初也不会知道未来会走成这样啊。
1: 你当初的选择可以慢一点啊，你可以不要这么冲动啊，你可以克制一下，你知道的，是吧？
0: 可是有时候
1: 就不会那么多单亲妈妈的
0: 五六七八，
1: 是不是
0: ？OK， 所以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不是，就是有些人看不见这么远的后面啊。但有时真的你，我觉得离婚也不一定是就是抛家弃子啊。有些人离婚，但是他们只是从夫妻的关系恢复成朋友的关系，或者是 对啊，就是变成是，
1: 对，我觉得离婚没有什么不好，但就是回到刚刚这句话的本意，就是你做选择的时候你要想清楚，
0: 嗯哼哼，
1: 你要抱着要跪着走完的心态做这个选择，下定决心，
0: 嗯哼哼哼，
1: 啊，真的不适合再说。
0: 可是这样你怎么知？你可是你前面都这样觉得说我要跪着走完，那你怎么又会有不适合的这种？
1: 就是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啊，没关系啊，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啦。
0: 今天先开心再说，
1: 对，先开心，我们先开心。
0: 开心一下，
1: 对，我觉得要抱的是你有想要负责的心态。
0: 那
1: 就是，但是真的，如果真的努力去试了，啊，真的没办法。
0: 嗯哼，
1: 这样对大家比较好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变通的。就、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把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两个人一起做决定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是需要更谨慎或者是需要更想清楚这样子。
1: 对、啊、对对对对，
0: 不要到时候你中途下船了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反而就、
1: 就是、
0: 呵呵呵，
1: 对，就不太好。有些话他的本意就是我们要记得那个本意，但也不是说每次就像我们会觉得说啊事情都可以再改变啊这样。
0: 嗯哼哼哼，
1: 但是这个心态不能在你做选择的时候这样子。
0: 嗯哼哼哼，
1: 是你做了选择之后，然后后来发现真的不行，你有这个心态 OK、嗯、可是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说哎、欸、反正到时候不适合再说咯之类的、
0: 嗯、哼哼，
1: 对，
0: 就是哦，你讲的比较是感情或者是人际方面的，
1: 跟别人有关的、
0: 嗯、那这个确实 要好好思考了。
1: 对啊、
0: 嗯、哼，
1: 或者你开一家公司， 你底下已经养了一堆员工了，然后后来发现我、
0: 嗯、哼哼
1: 不开心，
0: 嗯，
1: 裁员也不是这样子吧？
0: 但我觉得也不是说不开心啊，就是说真的，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说我要养这些员工，然后赔钱，
1: 确实啊，就是如果其实是有赚钱，但是后来才说，嗯，这好像不是我的人生志向哦，那算了
0: 哦
1: 之类的，就有时候不能太任性了、啊，就是要有点责任心这样。
0: 但是我其实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要结束或怎么样都 OK， 但是就是后面的善后，或者是说、
1: 哦啊、你的资遣费给的多一点，
0: 对啊，那或者是你怎么沟通这件事就显得重要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没有说今天真的我如果没兴趣了，我开一间公司我真的没兴趣了，我想转换跑道也是可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行，但就是你怎么跟底下的员工交代，或是怎么跟他们说这件事、
1: 嗯、
0: 让他们感觉到说这个离开不会是被之前或是怎么样子，对啊，
1: 不会觉得自己被刷了。
0: 对对，就像可能就是两个人要离婚这样，跟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也没有不行，但就是离婚之后怎么，如果有小孩就是比较麻烦了、啊
1: 嗯、
0: 就是说你离婚之后怎么彼此去让小孩还是一样在一个快乐的环境或是幸福的环境长大这件事情，对啊，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如果还没小孩嘛，就是在结婚了然后之后要分开了，就是对吧、啊、就怎么样和我觉得怎么样好好的结束啊，就是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对啊，好，离题了这样，然后反正回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啦，我觉得要设停损点啦，不管做任何事啦，
1: 要认赔啊。
0: 如果你对啊，就像，因为反正我亲戚不会听，就是我那个亲戚的小孩，就是，对，
1: 怎么啦？
0: 就先跟我大伯说一声抱歉这样子。OK，
1: 小孩怎么啦？
0: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弟俩大学一毕业就这样，就那个开始那个在家准备考试、
1: 嗯、
0: 公职考试，然后考到现在，
1: 考就考了十年了，
0: 考到现在还没有，还在家里念书。
1: 考了几年了？
0: 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少说
1: 五年，
0: 好像不止哦，大概五八大概七八年左右了，快十年了，
1: 真的快十年。我刚随便讲、
0: 啊
1: 欸，我觉得会有一个那个沉没成本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我已经都丢了那么多，就跟赌博人心情一样，我已经丢了那么多时间跟精神进去，丢了好多成本下去，就我一定要赔回来。
0: 对啊，
1: 但我觉得要认赔啦，就是
0: 对，就是
1: 大家你们要认赔。
0: 就是你看他这七八年都待在家，都没有出去，然后也都没有人际关系这样子，然后你就他就是会觉得说啊，我已经准备了那么多年，如果我现在放弃，我前面这七八年不就都白费了这样，然后就一直继续在家里这样子，
1: 嗯、
0: 对啊。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他们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你的青春就都没了，然后很可惜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有时候不是，已经不是坚持这两个字可以去诠释的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还是要设停损点啊，就像你考公职啊，或者说你要准备公股银行考试啊，或是你要去考证照啊什么的，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想好下一段路这样子。
1: 嗯，
0: 对啊，我觉得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种犯罪的人，他们也都会设断点啊，就是
1: 怎么扯到这个？
0: 就是处理一些社会事的时候，就是他们也都会设断点，让警方就是在查的时候就会查到一个地方，就查不到他了这样子。好 ，OK。

0: 再来呢，就是一个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蛮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做自己就是展现你的特别。你觉得这个毒吗？
1: 毒吗？我反而不太了解他要讲什么意思，就是展现你特别的地方才叫做自己吗？还是说就是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0: 我觉得他就是教大家做自己啊。
1: 哦，这样子哦。或者是做自己等于你很特别还是什么、我不懂，我不懂他的那个前后因果是什么。是你想要做自己的话你就要展现自己的特别，还是说你只要做自己你就是个特别的？
0: 应该都有了，
1: 都有
0: 看你怎么诠释、每个人诠释都不一样。
1: 就是如果说什么是做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想干嘛就干嘛。但如果要特别去展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的话，那不就也是可以吗？那不就不是做自己了吗？就也许我就是个平庸的人。我就觉得也有跟大家一样的地方，我有没那么特别的地方。但如果我要做自己，就等于说我要对自己诚实，我不会为了别人刻意的怎么样。所以我刚才会纳闷这句话一直在讲什么，因为他讲说做自己就是展现你的特别。但如果刻意展现自己的特别
0: 就不是做自己，
1: 那还是做自己吗？对、我的点是这个。
0: 马上来一个逻辑问题，
1: 好奇的是这个。那你自己怎么看呢？
0: Okay, 我自己怎么看呢？我刚刚没有想那么多啊，但我自己就会觉得做自己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啊。
1: 对啊，
0: 就是很多人都会，因为现在很流行，像諮商也一样嘛，諮商也会说你要做自己嘛。但是有时候这个做自己我觉得会让很多人误会，就是我可以不管大家的想法，我可以不在乎社会怎么看我、我只要做我自己喜欢的，我只要做我想做的就可以，我不用管大家这样子。对，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呢，你就是一个自私
1: 的。对啊，我觉得做事只要有个限度。
0: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那种很多那种动漫人物，那种有一些角色，你就觉得哇，他好做自己，他好帅。
1: 帅哦。
0: 然后，但是我跟你讲，你学他在现实生活，你只会变成一个白目被排挤了。的不一样，
1: 对，要社会化，
0: 没错没错，对对，就是很多人会，我觉得很多人会误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阿德勒有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对，《被讨厌的勇气》其实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做自己这件事情，但是看完的人，如果你不是很了解阿德勒或者是个体心理学学派里面他在讲的内容的话，其实你看完这本书，你单纯的就会觉得。你就会看完，如果你真的照这本书去做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很白目然后很自私的人这样子。对，因为其实阿德勒后面他其实学说里面他有提到所谓社会情怀这件事情，但是在被讨厌的勇气里面他比较少提到这个社会情怀的部分，所以你看起来就会觉得阿德勒学派好像就是在塑造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人，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跟这本书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做自己就是要不在乎他人的想法跟看法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看东西就是像个人的穿搭，就是有些老人家或者他们有一些喜欢什么，我觉得那个就可以不用管别人穿，因为你不爱到别人。你今天你不是说什么没穿衣服还是什么，你只是穿的奇形怪状。例如说像我可能老了，我还是会想要穿可爱的衣服。我就觉得说我没有爱到别人，我没有妨碍社会风俗，我没有犯法，我没有侵害到别人的权利。我就觉得说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不用管别人怎么想，你可以做你自己就好。或者是你喜欢比较冷门的东西，或者是你没办法接受太主流的一些流行什么的，比如说可能像我朋友到现在最喜欢听的歌是罗时峰的歌，或什么江蕙这样，然后可能每次去 KTV 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唱那么老的歌，都喜欢听老歌。
0: 他是有去过就是什么那个什么精神时光是不是回来，大家已经过了20年了，就
1: 那很年轻的歌他可能没听过，但我也觉得说这也没什么，他就可以做自己，为什么要管别人的想法，他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就是我觉得对于不影响到别人权益的东西你可以尽量的做自己、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喜欢，你喜欢男生你就喜欢男生，你喜欢女生你就喜欢女生。但我们今天讲的是年轻人很常误会，就是我要做自己，所以我今天不爽你我可以直接讲出来，我今天觉得你很丑我可以直接讲出来，我今天不想上 不想上课，我今天不想上班，我今天不想要遵循这个社会的规矩，我就是做自己，我很叛逆，我独一无二。
0: 嗯哼哼，
1: 你这样就只是一个坏掉螺丝钉而已。
0: 嗯哼哼，
1: 对，就是社会要运行，它本来就有一些规矩在。
0: 嗯，
1: 对，但是你就是你可以当一个五颜六色的螺丝钉、
0: 嗯哼哼，
1: 但如果你今天就是不想要在这个社会当其中一个齿轮的话，那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下去。
0: 嗯哼哼哼，
1: 对，我是这样觉得。
0: 了解，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做自己有时候还就是那个，有时候还是要跟社会有一些接轨啊。
1: 对啊，因为我们不可否认，就是、
0: 啊、
1: 人就是群居动物啊。
0: 嗯哼哼哼，
1: 你就是势必要跟别人相处。
0: 对啊，就是说那个做自己是你要练习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但是这个心中的想法呢，不是，就是这个要经过一点修饰这样子。
1: 对
0: 对，但是做，我觉得这个做自己是相对是要负起一些负责的部分。
1: 没错没错。
0: 对，好，那下一句呢？
1: 噔噔，
0: 就是对于那些伤害你的人，你就活得更好，来报复他们吧。
1: 有时候，
0: 嗯哼，
1: 我安慰人的时候，偶尔会用这句话，
0: 嗯哼，
1: 但是这个前提是对方想要报复人家，他还没办法走出那个感觉，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他就要过得很惨，因为有些孩子们，他们会想要就是以死相逼，还是自残，还是什么的，让对方可能就是回心转意，还是让对方心疼他，还是让对方觉得说，哦，我真的做了好坏的事，让他很难过。
0: 嗯、哼哼，
1: 这时候我可能就会用这句话，
0: 嗯、
1: 哼哼，我就说你真的想要报复他们，你就过得好。
0: 嗯哼哼，
1: 你像这样，你现在这样伤害自己，人家只会觉得他分对，
0: 嗯、哼哼
1: 之类的、啊。对，可是这句话我觉得有一个 bug， 就是伤害你的人，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报复他们？
0: 嗯哼哼哼，
1: 就是你如果忘了他们，就是也许这才是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嗯、哼哼，
1: 但这是理想主义的话是这样、
0: 嗯哼哼哼，
1: 就是你把这些事都放下，你不在意这些事，所以你当然你也不会有什么想报复之类的心情、
0: 嗯哼哼哼。
1: 但问题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放不下，我们还是会想要给自己心里有个平衡，
0: 嗯、
1: 给自己心里有一个公道。
0: 嗯、哼哼哼，
1: 那我觉得以你不管怎样你都想要报复的心态的话，你没办法去当做没这些事的话，那确实就是这句话挺好的，就你就过得好，
0: 嗯、就过得好，至少比过得不好。
1: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某些地方没毛病，但他有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他一定要报复、
0: 嗯，
1: 但如果我们知道其实可以不用报复的话，
0: 嗯、
1: 那就没啥、
0: 嗯、
1: 没啥毛病。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报复就是忘了这件事。
1: 哦，对啊，
0: 对啊，就是你，因为你就算活得好，你活得不好，
1: 就是他不在意，
0: 他根本不 care 你。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你想要用，
1: 就是走出来。
0: 而且我觉得你要活得更好，是你要为你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是你要为了别人而报复他而活得更好。
1: 啊对啊对啊，可是当下他们听不进去、
0: 啊、
1: 所以你这样讲他们反而比较有个动力跟目标去过得好一点、
0: 嗯嗯嗯、
1: 他们说
0: 对
1: 我要过得好，但等他们真的过得好他们就会忘记。
0: 没错，
1: 他
0: 们
1: 就不
0: 会
1: 再想说什么，他现在看到我的，可能偶尔会想，但他们就不会再陷到那个里面。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是这句话算一个拐，
0: 嗯嗯嗯，
1: 算一个哄骗，
0: 嗯嗯，
1: 对。但是他们如果真的过得好，就不会再去想这件事。
0: 嗯，就是最后要记得回到自己身上、啊，
1: 回到
0: 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想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报复别人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啊，最好的报复就是忘了他。
1: 对，
0: 当你我觉得不在意这件事才是最大的报复。
1: 对啊，就像很多人说，爱的反应不是恨，是。
0: 嗯，
1: 是没有感情，
0: 嗯，是忽略了这样子，
1: 对
0: 啊。好，下一句，
1: 等等，
0: 再来就是比较进入到关系的部分
1: 哦。
0: 哎，这是他说找一个他爱你比你爱他多的人，就这样。
1: 我想先问你怎么看？
0: 我想，我觉得没有什么叫做谁爱谁比较多这件事
1: 哦，
0: 对啊。因为对我来说，爱是互相的，对啊， 没有什么叫做我爱你比较多还是他爱我比较多。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很常看到我勾起我愤怒的句子，就是常常就是会说什么你要找一个男生可以每天照顾你，然后男生可以每天容忍你的错，男生可以主动来跟你道歉，就是你要找这种好男人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男人是好男人吗？就是
1: 还是一条好的狗，
0: 还是你要的只是你只是要一个仆人而已
1: 啊？懂，
0: 就你要就是我觉得关系是平等的、嗯、所以如果吵架是彼此要互相道歉，而且然后如果今天要出去吃饭，那当然大家互相请客也 OK， 但不是等着说男生一定要都帮你全部付光光，这样才叫做好男人。对啊，就是如果我觉得是互相的、啊、如果女生今天也想要生日也想请男生吃个饭，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啊，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说什么全部都是由 男生要负责的，我都会把男生改成女生，然后再重新贴在留言区这样子，然后我觉得
1: 就有人爆炸这样。
0: 然后我就觉得关系是互相的，没有你要的只是你只是公主，你要一个仆人服侍你而已，你根本不是要进入关系这样子、嗯、对啊。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大家会想要进入婚姻会想要说有男生要就是很有钱有房有车，然后会很照顾你这样，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这样的男生，我怎么会想要跟你在一起、
1: 嗯、
0: 对啊，就是真的这有点
1: 实际一点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如果我今天这么有条件，我为什么要选你？对啊，就是我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可能在早期结婚，然后一起努力，然后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们都各自变得越来越有成就，然后越来越棒。
1: 但我觉得是理想啊，
0: 是理
1: 想，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嗯、你条件那么好何必找这个人，但就是你懂吗，当你有两个对象，一个是条件超好超乎你的水平，一个是跟你差不多水平的条件的人，那我觉得跟自己差不多条件的人，也许你就会觉得说你们的爱可能是几乎接近对等的。但如果今天有一个条件超好，就接女神等级的，那我觉得就会是你爱他比较多，因为他你的话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可有可无，但他可能就是你会很怕失去他，因为你觉得他太好了。对，那哇，
0: 可是这样的关系就很不健康。
1: 还是我们下集继续讲，这个可以讲很久，这个我很有想法。我们时间快到了，差不多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样，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我是问问，
1: 我是扑鼻，
0: 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 Podcast 哈。那同时也在大爱广播里面有这样的节目。那我们这一次呢，帮大家介绍的是《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其实也跟它长相左右蛮久的了。所以呢，我建议我们这一集一开始哈，先帮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到底陪着书的作者历经了哪些人类的历史。大概在书里面的第一章《工具、语言跟环境》，我们快速的介绍了人类这个社会，就是开始在地球上崭露头角，当时的整个地球的环境是怎样。那为什么让人类可以有别于其他生物？因为我们发明了语言。然后再加上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地球上有些地方很适合人类居住，宜居的环境，就是适合居住的环境，但是呢也有些地方呢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那所以文明就是被局限在那些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呢第一章主要在讲的是工具、语言跟环境三个主要的因素在影响人类的文明的发展。那慢慢呢开始有人群聚了，就开始有贸易的需求，然后呢也开始有了信仰系统的诞生。那这一切呢都是在公元前一直到公元350年，第一章讲到公元350年左右那一段时间。那第二章呢是一个星球许多世界，就介绍整个世界的地图。那它也是从公元前开始讲的，就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的2000年开始。那他讲了几个 M 嘛，哈，其实
2: M
1: 好几个哈，
2: Message,
1: 有钱、金钱、数学、
2: Military,
1: 管理哈，那讯息传递跟军事力量这几个 M。那这些东西呢，都彼此互相在作用，因为人类受到了他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那他就必须要。在工具有取得进展的时候，帝国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他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到最后呢，到大概公元1100年左右，作者跟我们介绍了世界历史单子，世界史的单子啦，意思是说所有的人看世界的时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呢认为只有以自己为中心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是唯一的世界，没有其他的世界。就是大家都认为，
2: 其实想看也没有办法了，因为距离、交通
1: 还不知道，还没有碰到，
2: 根本就不知道，
1: 还没度掉、
2: 以为地球是平的，
1: 但是事实上呢，帝国跟大的帝国跟帝国中间有很多灰色地带，反而那些灰色地带很像神经网路，让很多细细的文明就这样子慢慢的流淌，然后呢，就在两个帝国中间构筑了一条神经网路，那大概前面两章，书的前面两章在介绍这样的一个地球。那今天开始呢，这一集开始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局势完全改变了。在上一章，在第二章的尾巴的时候，大概可以看到地球上是这样子，中国是一个古文明，是一个文明的世界，印度是一个文明的世界，然后呢西欧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世界，然后在中部地区，就是在中亚西亚那一带，也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世界。大概世界已经被这四个文明，主要的文明，
2: 主要文明，印度、中国，
1: 对，给主导了，
2: 还有罗马。
1: 那个时候呢，发展的最好的，其实中国算发展的不错，
2: 不错，
1: 印度也发展的相当不错。
2: 最主要是公元前200年的秦，就统一了，整个。
1: 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有跟大家提到嘛，秦汉是相生嘛，哈，
2: 对，
1: 就是秦朝用很暴虐的手法取得天下，汉朝继承了秦朝，但是他不用那么暴虐，他等于是坐领别人的遗产，就是把它取代了，取代了之后
2: 魏晋南北朝，
1: 对，
2: 然后
1: 接下来对，就隋唐又演出了一次一模一样的状况，就隋朝是比较霸道一点。但是呢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承接隋朝的霸道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不用付出代价，但是不用付出代价，然后唐朝就对开始了科举制度嘛，那 中国是这样，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当时是很多知识都汇集到伊斯兰世界。
2: 对，
1: 因为当时在那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学者，然后呢，他们呢收集了来自希腊的这些文物，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
2: 对，
1: 那也收集了来自佛教的文物，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也收集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就是他吸取了很多人的知识，
2: 图书馆，
1: 然后呢，很像是一个照理讲哈，应该是他们后来发展会比较好的时候，好，就是他累积了很多人的知识嘛，都在他手上，是，但是后来局势并没有像这样子的演变，就是这几个大的帝国哈。到一个时间开始，局势开始改变。
2: 改变，
1: 哎，那这个改变呢，是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从地中海到中国太平洋沿岸的东亚文化，几世纪以来累积出了足堪回顾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作者写的，还有除了影响力之外，还有创造力跟财富。那与此同时的欧洲比较贫穷，但是稳定，比较少有动荡。然后呢，这种平衡改变了。哎，这个改变呢，作者用一个方法来形容，他说涟漪效应，就本来看起来小小的涟漪，但是呢，后来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导致影响到整个世界。哎，等于是造成一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哈。然后呢，这种平衡的改变哈，涟漪效应扫过了欧亚大陆。直到这块大陆的所有的世界成为一个大故事底下的各种戏码，
2: 对，
1: 那就是本来是有这个几个大文明嘛，那欧洲本来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但是某件事情的出现或者某一系列事情的出现，导致了改变的发生。那书里面作者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第一个改变，其实是跟气候变迁有关的。
2: 北方
1: 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气候变迁，现在人听到气候变迁觉得习以为常嘛，反正就这样嘛，但是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如果天气的气温就是高个一度或者是低个一度，甚至高个两度低个两度，
2: 可能就没粮食了。
1: 对北方的这些民族来讲，非常北边的这些民族来讲，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
2: 因为他本来生活的范围啊，就已经是在
1: 很难生活的地方，很难生活的地方，
2: 所以在低一度或是高一度，可能就改变了
1: 他气温高低一点点的时候，对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当时呢，这在北方的确是有人类在居住，那些人类呢，大概都是以捕鱼为生了。
2: Yeah,
1: 应该是在斯堪的纳维亚
2: 在海湾中间为生。
1: 然后呢，书里面的作者给他一个名字叫诺斯人，我看到诺斯人这个字，我在想是不是 North 啊，
2: 就北边、啊、
1: 就北边的人、啊、就 Northman 啊
2: Northman 对，
1: 来自北边的人，
2: 对，离开北方，要离开北方，
1: 离开北方的人，
2: 对，
1: 所以呢，在公元800年前后的这几百年之内，就是看起来是相对稳定，但是某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作者形容说好像一张大桌子就往某一个方向倾斜了，就开始偏了。
2: 对，
1: 那倾斜的原因，刚刚我们跟大家报告说，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气候变迁嘛。那这个气候变迁看起来好像不大，也不过就是一两度摄氏度的差别而已。
2: 是，
1: 可是呢，却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诺斯人在北边没办法生活了，没办法生活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离乡背井，对不对？
2: 对。
1: 那他们又是生活在那种海上的那种民族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归也北方三国嘛，南京嘛，咱亚嘛，
2: 对。
1: 然后呢，那些地方的人没办法生活，他就开始往南边跑，就是开着小船。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在戏剧里面常常看到的。
2: 他这个书里头讲公元800年前后的几百年间几百年了，但是我们不需要取那么多年了，我们取一百年就好。700年。那我有整理了，我有整理了一个当时的历史。
1: 是，
2: 所以我们就差不多从大约700年的地方
1: 是
2: 开始往后
1: 是
2: 看当时候整个世界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然后这个时候的诺斯人
1: 做了什么事，
2: 就在做什么。
1: 好，在那个时代哈，这个是在公元前嘛，对不对？您这个是公元还是 公元开始？
2: 我们大从约700年开始。
1: 好，公元700年的时候哈，诺斯人正在饥寒交迫，
2: 对，
1: 垂翁蒙盖汤家。
2: 对，
1: 但是在中国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大家很熟的哈，叫做李白。
2: 李白诞生了哈，
1: 哎，对，
2: 李白诞生于701年哈，他活到762年。
1: 那另外呢，跟李白同期还有一个诗人，大家也蛮熟的，
2: 对，
1: 叫做王维。
2: 王维，
1: 好、哦，
2: 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诞生。
2: 700年诞生，然后764年过世、
1: 哦。好，然后呢，那个时代呢，同时还发生什么事呢？在欧洲，
2: 哦，
1: 新约圣经，
2: 他就成书了，
1: 哎，正式正典成书，就是开始有新约了。
2: 对，
1: 本来是旧约嘛，哦，啊，现在是新约。
2: 不过当时候都是用手抄了。
1: 哎，手抄本的圣经了哈、嗯
2: 哦，手抄本圣经出来。
1: 然后呢，那个时代还有谁呢？讲出来，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把你吓一跳哈。书法家颜真卿，
2: 真卿709年出生，
1: 哦、
2: 到785年这样。
1: 然后呢，那个时代同时呢，我们刚刚不是讲中央世界吗？
2: 对，
1: 中亚细亚那一带哈、哦，就是阿拉伯人在那个时候占领了西班牙。
2: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包括在西班牙跟非洲的北部。叫做伊斯兰世界，
1: 哎，就是
2: 原因，这时候
1: 就是伊斯兰世界开始扩张，
2: 扩张到哪里了？到西班牙了。
1: 好啊，那个时代还有谁呢？杜甫，
2: 杜甫也是，
1: 杜甫比李白晚一点生，
2: 晚一点，712年。
1: 然后呢，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就712年的时候，杜甫
2: 出生，那他活到770年。
1: 然后呢，那个时代是唐朝嘛，哈，所以日本流行遣唐使，
2: 对，
1: 好，那个时候是日本的奈良时代。
2: 对，
1: 然后呢，所以呢，日本留学生哈、哦，就是遣唐使吉备真备哦，就是在中国学成，然后呢回到日本去，然后呢，日本开始盖了奈良大佛。
2: 哦，这个现在还看得到，奈良大佛就是在752年建的。
1: 啊，就在这样的时代，就在这种时间，好、哦，就是700年到800年之间，白居易也出现了，
2: 也出现了
1: 啊、哦，柳宗元。
2: 宋出现了，
1: 对对，唐宋八大家，
2: 哦、这两个是772跟773。
1: 柳宗元也出生了哈、
2: 嗯，
1: 然后呢，当时呢，教皇还为法兰克的查理大帝
2: 加冕，就是查理曼帝国，
1: 哎，查理曼帝国诞生，
2: 就800年，
1: 哎，公元800年的时候，
2: 好、哦，就是整个当时比较完整发展的。这些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帝国，
1: 换句话讲，就是这些大帝国哈、哎，
2: 嗯，
1: 要么就忙着发展文化，
2: 嗯，
1: 要么就忙着吸收人家的文化，
2: 对，
1: 要么就忙着扩张，哈、
2: 啊，但是他那边的人，
1: 世界好像就是这样的啦，
2: 对，
1: 哈、啊，可是呢，有一群人假美霸，
2: 饥寒交迫，
1: 假美霸，那这群假美霸的人要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从北边往南边跑了，
2: 对，
1: 跑的目的也很简单嘛。就是当海盗嘛，我们就讲说很多电影里面都讲海盗嘛，
2: 对，
1: 尤其是维京的海盗啊，
2: 嗯，
1: 维京人啊，
2: 对，
1: 嘿，那维京人在那个他们的语言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嗯，
1: 答案叫做来自峡湾的人，
2: 对，
1: 因为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个地方很多峡湾，嘿，对，
2: 那
1: 从那些峡湾里面出来的人，哎 ，Vic 哈，
2: 嗯，
1: 就是峡湾里面出来的人就是维京人，
2: 维京人，
1: 那他们既然是海盗出来，就只有一个工作要做嘛。他们的正职是什么？就抢劫嘛。
2: 对，
1: 就一路抢劫啊，船能够开到哪里，然后呢，就沿着那个欧洲大陆的西边，也就是大西洋那一岸。
2: 嗯嗯。
1: 哦，然后呢，一路这样子抢劫下来，那这些海盗呢，又分成两路了哈、哦，一路跑去英格兰、英国那边，一路呢跑到欧洲大陆上面来，跑到现在的法国的那个位置。好、
2: 哦，嗯。
1: 然后跑到英国那边的人呢，就是历史学家给他们一个名字，叫英国人称呼他们了，叫做丹人。
2: 对，
1: 哦，然后呢，跑到法国去的那边人呢，那个法国人称呼那些维京海盗叫做诺曼人，
2: 北方人。
1: 诺曼又是 Norman 又是来自北边的蛮族就对了哈、哦。那这些海盗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通常都是就抢嘛。 因为当时的欧洲还算有累积一些产物，也融合了，
2: 对，也跟当地也融合。
1: 有的是手嘛，手料回去嘛，有的留在那里，然后就是融合了嘛，
2: 融合就是娶当地的老婆。
1: 就是有一些人是留下来的，你要讲的是诺曼底嘛，对不对？诺曼住的地方叫诺曼底，
2: 叫做诺曼底。
1: 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2: 就是、上岸的地方。
1: 所以仔细想一想，历史曾经这么好玩呢？
2: 是，
1: 就是因为一次气候变迁，导致有一群人开始往南边走，
2: 是。
1: 那这只是其中一只而已，这是西半边的这一只，还有另外一只是。从北边开始往东边走，走陆路、不是走海路、但是他们还是有船、他们就是走一扛着船走，然后遇到河流就顺河而下，
2: 顺河而下，对，省力。
1: 那条河、我读了一下吓一跳，那条河最近在新闻上老是被提到，分隔乌东跟乌西的涅伯河、涅伯河、
2: 这条很重要，历史性的河流，
1: 历史性的河流就是海盗、就是沿着涅伯河一路这样子从北边下来，从白俄罗斯那个地方，
2: 这好像打仗也有用到涅伯河、
1: 是啊，就是守方以涅伯河为界嘛，
2: 对，
1: 攻方以涅伯河为必取之地嘛、那涅伯河总长度是2400公里，
2: 对，
1: 很长，南北贯穿欧洲大陆。那他所经过的地方，那个城市，我们最近也常听到，叫做基辅。
2: 基辅，
1: 叫做基辅。
2: 当时叫做罗斯基辅啊。
1: 然后呢，那个时候走东边这一路的人，后来被命名叫做罗斯人。罗斯人是什么 ？Russian。也就是俄国的祖先呐、
2: 对，其实也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是有血缘的，
1: 是有血缘的。那他是从那里出来，然后沿着那个涅伯河，还有另外一条河叫伏尔泰河。
2: 伏尔泰，
1: 这两条河流哈，据说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发现说，他们是扛着他们的独木舟，然后呢一路走，遇到河流就沿着河流走，然后呢就开始一路劫掠这样子哈。
2: 扛着船走
1: 、这个很难想象，但是呢罗斯人是这样的，罗斯人是这样的、然后呢到基辅之后呢，有很多罗斯人就在当地就定居下来了。
2: 对，
1: 然后呢当地有一群原来有的民族叫做斯拉夫人。那斯拉夫人为什么叫斯拉夫呢？书里面作者给我一个解释，叫做 slave 啊
2: slave
1: 就奴隶嘛，
2: 真的就那几个字。
1: 对啊，就是
2: 斯拉夫，就是、
1: 就是可以被奴役的人、
2: 可以被奴役的人，斯拉夫人、
1: 所以呢罗斯人就统治了这个地区嘛、就是
2: 所以他们后来不太喜欢讲斯拉夫，比较想喜欢讲 Russian
1: 、是然后因为罗斯人的男人娶了斯拉夫人的女人、
2: 对，
1: 就是定居下来嘛、所以到后来呢这些混血的这些孩子、就变成这个地区的主要的人口，
2: 战斗民族
1: 、
2: 所以这个战斗民族真的是有它的历史渊源。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基辅对俄罗斯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那里是俄罗斯的发源地啊。
2: 是，那所以呢在当时候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给大家，因为、我看我们的听友、很多人对中国历史、可能是比较清楚，
1: 比较平行，没有，那个是我记上才会比较清楚现在少年的根本都不清楚、
2: 其实我觉得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特别、举到1804年的时候，日本遣僧人空海抵唐、空海来台湾、
1: 去大陆，不是来台湾、空海是去唐朝，
2: 去中国。那这个代表当时候日本一直在起飞了，所以日本后来会变成这么兴盛、这个是其实有它的这一段历史。
1: 是啦，日本在那段时间因为知道唐朝的文明非常的兴盛，
2: 对，
1: 所以呢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
2: 对，
1: 到中国来，
2: 到中国、
1: 那唐就当然就是那个时代就是唐朝嘛，
2: 大唐帝国，对。
1: 然后学的呢不只是只有派僧人来、其实还有派各式各样的学生来，也就留学生啦，
2: 留学生
1: 、这些留学生回去到日本以后都官居要职嘛、就让日本整个的文明向上翻嘛，
2: 是，
1: 嘿， 那您提到的那个空海大师哈、哦，就是当时的遣唐使之一啦。
2: 对，
1: 那但是他是学问深。
2: 空海在日本的文字学上哈、哦，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啊、
1: 是，
2: 空海曾经用日本的五十音呐、啊，
1: 嗯，
2: 几乎一字不重复写了一首诗，
1: 这么厉害？
2: 哎，他写了一首诗，就
1: I
2: U V O。用 R-E-5-L 去写的一首诗、哦、我稍微念一下给大家听、哦、这个是很有趣的一首诗、哦嗯、
1: 这种学问、哦、就是只有那种医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啊、才会知道、啊、
2: 差不多了
1: 我根本就不知道嘛，连听也没听过，
2: 这个可能我们的听友很多人会知道了、哦、我们听友很多人会知道这首诗了、哦、这个当然是一个无常诗，好，他是在讲无常，人事无常。好，我先用日文念一遍哈，再解释。他的原文叫做《无常诗》哈，空海和尚写的，叫做伊罗瓦尼后黑头七里努努哦，瓦盖哟达这座之内那那木乌鲁诺奥库亚马克夫科埃德阿萨基尤梅米西伊埃希莫塞日。只有一个路那个字重复一次而已，其他就刚好五十音，每一个字不重复写。那我解释一下，空海当时写的是说伊洛瓦尼后海头，讲的是花色很香艳，看到花
1: 花的颜色是如此的香艳，
2: 努努哦难免凋谢去，
1: 但是总是会有凋谢的一天。
2: 那瓦嘎哟达雷佐就是人事本无常，
1: 人事也像这样子。
2: 那智内那那木就是谁能常不死，谁能不死？
1: 难道你有看过没有死掉的人吗？
2: 都没有看到鬼了。乌鲁诺奥库亚马就世界上的路啊，好像深山的一座奥山哈，奥库亚马就像大山一样。
1: 世界的路，人世间的路，其实就像在爬山。
2: 在爬山，对。那 cave coed。就是我今天已经超越了，
1: 我今天超越了这种改变。
2: 好，那阿萨基尤梅米西就是梦境浅无痕了、啊，梦境呢、啊、很浅。那埃希莫塞尊就是岂能为所获？
1: 人生如梦，
2: 如梦
1: 一尊
2: 梦境
1: 将月，
2: 梦境很浅，
1: 嗯，
2: 一下就醒了，怎么可以为这个所获呢？
1: 对呀、
2: 啊，这是那个哈，这是用日文五十音，只有“路”那个字啊，用了两次，其他全部都是没有重复五十音。
1: 从这一段，
2: 那这个是我们以前在学日文的时候哈，我的日文的原始老师是我爸，
1: 是
2: 我爸有一天就拿着笔毛笔把这首诗写下来，问我说：“
1: 宪宏啊，
2: 啊这安怎？”问我说。
1: 有厉害不？
2: 这是啥？我一看就是五十音啊。我说：“哎、欸，这个五十音这样背不好了，还是 I U A 好比较好。”我爸说：“有时候要这样背。
1: ”由这一段我们就知道，第一个那个杨先生是认识日文的，第二个他还会用日文念诗，而且他五十音每一个字都认得。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呢，
2: 没有啦，日文很简单、啊、
1: 不不，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讲，这些全部都是无字天书啊！哎，弯转跳步，瓦格里，瓦格奈，瓦格奈，
2: 瓦格里马森，
1: 瓦格奈，红豆里瓦格奈。
2: 好，那这个我是要讲说，空海这样的人，当时候已经可以写这样的诗的人，
1: 是
2: 在日本，所以我觉得日本在1804年的时候空海来到，我认为这一首诗的写法哈。有受到唐诗影响，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哦，他受到唐诗影响，
1: 所以我说刚才背给你听嘛，嗯、人生如梦、嗯，一尊还泪将月，
2: 将月哈、哦，对，就是这个。
1: 人生的参求做迷茫赶快的，啊，你为着做迷茫来带代志，底下去新罗庙去放下。
2: 可是当时候的唐哈、哦，有一件事情我认为很重要，在819年哈、哦，唐宪宗的时候啊，韩愈哈、哦。韩愈这个人是768年生，824年死。韩愈哈，韩愈这个人是768年生，824年死哈。他

0: 走下坡了，
1: 是
0: 民不聊生，所以韩愈那个时候就告诉皇帝说，你这个时候在做这件事情，你只会让天下的老百姓苦上加苦。
1: 对，
0: 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动用到很多的资金、嗯、你要有很多的人力、哦、然后呢你要办很大的仪式、
1: 嗯
0: 哎、那与其这样子，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呢？
1: 嗯
0: 哦、啊、那所以就是在历史上有一个韩愈
1: 见了、
0: 就是希望皇帝不要做这种事，
1: 是
0: 很重要的一个文章。
1: 对，
0: 嘿，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回到，
1: 结果他就被贬为潮州刺史。
0: 对对对对对，反正讲真话的到最后，
1: 那这个后面没多少年了，就907年就开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了哈，梁唐晋汉周。
0: 哎，就是开始五代十国、
1: 哦、五代十国
0: 的那个时候了。
1: 那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呢？中间、哦、建立后晋的这个石敬瑭、哦、他建立后晋是在936年到946年这10年时间、哦嗯、石敬瑭啊，当时候向契丹王耶律德光求援、哦、然后割让燕云16州啊，
0: 自称儿
1: 皇帝。
0: 好啊，这个跟我们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有关系的、
1: 嗯、有关系的、嗯、
0: 因为这些北方的人影响到了契丹，契丹只好去打中国，
1: 去中国啊，中国就
0: 中国就受到影响，
1: 就
0: 所以、啊、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跟大家举过一个比喻，就是世界史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像一台撞球台
1: 弄来弄去，
0: 然后那个白球被打出来之后撞到黄球、嗯、黄球再去滚到撞到红球，红球最后敲到黑球，
1: 对，
0: 然后我们读到的历史通常都是黑球那一段，但是呢其实你不晓得原来白球
1: 原来还有白球才从那边撞过来的，
0: 就是在跟大家解释说、嗯、那个时代为什么造成改变，主要是因为气候变迁导致了全世界历史的改变、嗯、好，这一集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为您解释为什么诺曼人、哦、来到那个欧洲之后造成多大的影响，
1: 不是只有契丹，
0: 好，
1: 还有别人，
0: 对，还有别人，还有别人，好，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

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
1: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舍是佛以来，亦从自乐乞舍，亦从临终行道，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灭客实相，还是同款舍利佛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佛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佛啊是智慧第一啊，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佛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从我的心，从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呀、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己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时，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伫极乐里啊，都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伫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啊，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念呢？啊，可能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心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静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候，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客户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契合到佛意吼，哈！今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启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阿弥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在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啊，诸者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证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拢捌我，听到我的名。怎样话？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佛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呐、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关系啊。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的人啊，会提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佛陀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啦。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哦，人啊。感觉啊，这常常出现呐、啊，啊，常常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啊，提一点啊，或者查某囡啦，吼、哦。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是分好这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啊，伫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的咧？立令君，立令君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不是干那用讲的，当掉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啊，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啊。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呢。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对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阿尼的因，阿尼的缘，得阿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那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和阿弥的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尊的心境啊，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下礼佛原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道过去生是这样，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说用生命的粮食、啊、那当然不懂，也是要鼓励人要去布施给这样的人、啊、这叫做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写，
射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下佛陀的教法啦，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么微小、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小、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啊，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下离佛讲：我相依日夜，每思维是事，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是不能理解，在那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教伊讲，你诶心诶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财富？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咧，无空不入，那无人不到。我继续落去看，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揣到哈里斯密斯的晋江，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还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富贵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对来的人啊，伫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抓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这呢家有个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呢破烂一处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父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年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小、真瘦小吼，一个查某囡仔转身啦，嘛是安尼，这么垃圾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逃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带领志工啊，较资深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年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倒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即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接，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礼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呐，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恩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的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起码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礼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
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施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是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是，好，那这个。菩萨，啥乱？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蕃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跟他吐蕃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一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必受赞叹。但是呢，行孝信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以会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弊啦，破弊三根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施教吼，那分别呢是家滴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滴真懊恼啊！所以下利佛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下利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下利佛安怎来接受佛法，
咱都要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要多用心。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大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60年来，慈济基金会从一个善念开始，到今天走向国际，感动了无数人。累积的不只是慈善行动，也是一股深深影响社会的力量。那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林古陶博士

从治理、永续和社会影响力来带我们看见瓷器六十年如何在坚持初心的同时，也回应时代的变化与期待。节目一开始，邀请您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大爱歌曲《我家有本幸福经》。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金，很高兴呢，我们又在云端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是慈济60年，也就是说慈济走过60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精神跟他治理的智慧。全球有很多人都在关注慈济60年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聊聊慈济60年相关的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的发展。那有人说，要认识一个团体，最好的方式不只是从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来说，那更是从另外一个愿意静下心来观察的这一位，他来看这个团体，或者是有人已经走入这个团体来看看的，也许都会更确切。那今天我们要来说慈济今年一甲子有这么一本书，叫《行愿一甲子》，它写的是证严法师和创造的慈济世界。那相信在慈济60年的这个时候，也是社会大众更想了解慈济60年的一切。那我不知道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您听过慈济吗？您看过这一本《行愿一甲子》吗？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大爱之音的嘉宾啊，就是要邀请这么一位特别的学者，他透过阅读《行愿一甲子》这一本记录慈济60年的书，同时呢，还有一本书叫做《永续治理》，他把这两本书呢，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慈济的发展，从文字啊，从故事啊，从制度啊，他都做了非常非常精致的观察跟思考。那我们要透过他的眼睛，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我们一起来看看慈济60年为什么那么走的这么样的长远，为什么他能够为社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那首先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林谷陶博士。林博士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1: 慈济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谷陶，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留一下我所这个阅读的这两本书的内容，谢谢。
0: 是的，林谷陶博士呢，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大家一定会很惊叹啊，他是在建筑业非常有地位的，也是非常强项，在各种不同的建筑，比如说建筑工程啦、营建管理啦、智慧绿建啊等等，都是跟建筑相关的专才有关。但今天他却要来跟我们谈谈慈济，听起来看起来应该有很多的挑战啊，没有关系，我们首先来请问一下林博士，当你第一次阅读这个《行愿一甲子》的时候，这本书给你整体的感受是什么？你首先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到底在写的是有哪些内容。
1: 那个谢谢师姐哦，主要就是我一开始会接触到这本书，就是日有的因缘，我们慈济的师姐哦，在某个机会底下都送我这一本书啊，那为了不负师姐的厚爱，那我当然就稍微翻了一下了，结果又不小心碰到另外一个师姐，那就说啊，既然开始读了，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不负这大家的厚爱，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开始的这个行愿一甲子。分享了之后，这个师姐呢，因为他都来交给我一个人，那接下来还有一本跟这一本行愿一甲子是一套的书哈，那我也不晓得还有这个勇气自理这本书了，是吧？为了不负大家的这嘱托哈，那我就只好再把它读下去。那结果就发现这两本书其实是我们慈济60年来发展的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行愿一甲子，其实就是我们的慈济发展60年来的一个历史的记录，这样吧。那当然，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哦，就有一点是用历史记录的方式在说故事，这样。但是每一篇每一个章节哈，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所以可以不用这样子完全照顺序这样一路读下来，所以会比较轻松，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这个读得算比较快一点。那可是到了第二本书《永续治理》这一本，就是比较跟治理这方面的，像比如所谓的这个 NGO 的治理，还有社会治理，还有公司治理，都会有一点关联性，所以就要又花一点脑筋了。所以这个，那我在想说，那这两本书其实都在讲慈济，那它的主角的时间地点，不外就是福格达 WEHR， 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在了解一件事情的一个方法论哈，就是很快就找到这个方法来解读它。 所以我就用这个五个的 WH 的这样的方式来解析这两本书《爱与吉特》，然后后来又要找到这两本书的关联，其实就是我们直系发展的一个脉络跟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我读这两本书的一开始的一个缘起跟这个一个方法。
0: 听起来你好像就像做一篇研究一样，把这本书当作你的像在做研究论文一样，非常整体的在研究哈。那这么多的这个书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有没有哪一段特别触动你的，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吗？
1: 当然有哈。那可能大家会比较以为说，因为其实我虽然不是慈济的志工，我没有正式成为慈济人，可是我。1988年，就在将近40年前，我就是因为所在的公司啊团体里面就有慈济的委员，那时候就开始接触慈济，那也读了慈济早期的一些月刊啊，慈济道理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一开始师姐交给我行愿一甲子的时候，我很担心一件事情，说每看一个故事就开始流眼泪这样子。所以我是讲慈济的故事，我并不陌生。反而只是说后来为了忙自己的工作啦，然后再进修等等，为家庭等等，所以有一阵子，但是后面将近有10几年、20年哦，比较少去了解慈济的这些详细的故事内容。那所以这个我们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其实我反倒没有说我特别的，我都了解，我会知道说我们是其实很草根的这些故事，很太绝人的这个感动人的故事，我相信在《行愿一甲子》里面。整个都是，但是其中令我特别的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令我感触的地方，就反正因为我以前没有去看过这个故事，是在于像这个泰国的这些一些政要，那会接触慈济之后回去泰国，那身体力行的把我们慈济的精神，那个落实在泰国的这一些教育啦或者团体里面哦，去甚至政府的这个治理制度跟这个道德教育之类的，都把它落实下去了。这个是我完全没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的反正是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这是比较令我来感动的地方，就是说在国外这个政要都对我们慈济这么肯定，那关老师说我们慈济的20年来的这个一些事件，那我们觉得作为一些委屈，我这些感同身受，所以关老师这样的一个悲伤，那我比较有感触这样子。
0: 人家说啊，慈济是很多人走出来的，所以这个历史的故事呢，我相信都写在这一本书《行愿的一甲子》。那刚刚听您在这样说的话，感觉就像在导读这一本书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听到您的其中这个故事，让你特别感动的，或者触动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泰国的这一项。那很多人肯定会赶快去看书里面的这一段。就像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故事，我可能就会从这个文史的记载里头，这本书里头我会去。所以非常感恩了，你今天等于像是做了一个导读的代表者，来跟我们引导这一本书，让大家去关注《行愿一甲子》它的内容。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啊，《行愿一甲子》这一本书，它在你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什么？
1: 在我心目中代表的就是我们台湾这60年来发展的一个草根的善的力量，善的力量在正言法师这样的一个精神号召底下，身体力行的号召底下。能够把台湾草根的力量的这个善的力量发挥出来，能够让我们社会大众和大众能够把他的这个一份善的力量能够生成落实到这个实际的各项事业里面去，然后甚至变成国际化，整个一个60年的历史的发展，在行愿一甲子里面您的具体能够都看得出来。那这个就是60年来台湾善的力量的一个累积，等于是台湾善的这一个爱心的存折一样，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想跟实际帮我们台湾累积了60年的一个善的力量。
0: 确实哈，我跟你也是有同感的，实际的这股善的力量是真的是从台湾1966年就开始发出，而且它是从非常草根朴实去发展，最后能够发展为成为国际化。我相信这本书啊，会带给大家有很多的很丰富的这个文史的故事。那您从这个阅读当中接受了这种感动，也让你多认识了一下慈济，它从 最原始的开始五毛钱的故事，然后一直发展到能够国际化、国际赈灾等等都有啊。那再进一步的，你从阅读再到进一步的观察，然后再去思考，你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这本书的角度来看瓷器，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从永续治理，你从治理跟组织这个瓷器里头治理的方式跟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瓷器六十年它最特别的地方，您发现了什么？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做分享的？
1: 首先我们就讲传统瓷器的这个行列六十年的，其实就是记录，就是前面的四十年，真的就是一个很草根的这个善的力量的汇集，然后落实到瓷器的各项事业里面去了，就是所谓的慈善、医疗、人文跟教育这个四大资源里面去，就是完全是真的草根人的力量，从这个最微小的五毛钱，以及到大企业家的这积极的投入哈。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我会发现，就是说，哇，刚讲前面四十年，就是比较是在圣严法师精神的这个号召底下哈，爱心的号召底下，我们把这个草根力量发挥出来。那不可讳言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跟这样的一个人数，这会员的人数不断的膨胀跟扩大之下，以及要到世界各地去赈灾救济，然后是推展各项事业，那势必一定要有组织化，跟这个团体的一个导入的方法啊，以及这个因为社会大众对我们瓷器的一个要求啊，这个当然是从这个治理呢，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看到的一点感想啊，就是我可以就会看得到出来，就是这两本书的最大差别，一个是有点像是历史的记录，前面一家子是历史的记录，在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呢，就开始在讲说我们瓷器如何转型，我在这个藉由台大的这个管理学院的协助之下，以及这个我们是上人浩超原执行长这样子加入之后，我整个瓷器如何永续推动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架构的出现。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社工的团体，不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或者是机构或者政府组织，这样的情况之下，持续汇集大幅和大众的这个爱心跟力量的情况之下，能够持续的推动，就是变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在读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好像在读一本非盈利组织的一个 NGO 的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治理架构的出现了，一个组织的出现了，所以蛮，如果以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读这本书的话，我相信是管理制度上的一个变革哈，然后也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组织能够这样不断的六十年来，然后在这个没有很强大的这个治理的架构之下，能够持续的发展。那为了应应这个世界的一个变迁，以及这个社会大众的要求，那我们又如何来应应推这个导入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跟这个治理的方式呢，以及配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等等的这个面向的这个要求，我会发现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开始跟现代治理的理念呢，比较能够接得上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呈现在里面，这个架构了后面一点等等。所以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怎么就是在去延续原来的这个六十年来的这个NGO 的一个发展，然后让我们瓷器能够再发展下一个六十年这样的一个出现。那这个特别是圣严法师哈，我相信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了，就是他的这个年是算是很高的，那未来如果我们如果延续他的精神跟号召力量，就是我想大家心里面一直在，包括我自己，包括四十年前就开始担心这件事情了。那终于这个二十年来啊，就是有开始在发展这样的一个脉络，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佩服动心了，或者是我们自己还会继续走下去这样。
0: 对，从您刚刚在分析啊，从《行业一甲子》这本书看到了瓷器的历史故事，那再从永续管理这里呢，又看到了瓷器的发展跟它的组织还有它的管理啊。其实圣严法师在六十年前呢，他创建这个瓷器世界，他也没有预料这个瓷器会走到像现在这么样的国际化哈。那大家都知道，瓷器是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来，从 小社区啊，这几个家庭主妇，一直到走进社会，走把台湾的所有的善的遍布到各个的角落，一直到国际。现在慈济还有现在的慈济60年的慈济哦。那目前我相信你也应该了解哈、啊，现在有很多的公益组织哈、啊，他很想做行善，很多做公益的事，但是好像他们很难长久持续下来。你觉得慈济啊，它能够走60年，关键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1: 在马斯登4.0都有提到说，哈，这也仿是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让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然后带着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很资深的那30几位的委员上山下海，好到各个偏乡里面去，照顾这个需要照顾的人，这样，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五毛钱这样善的力量是很微小的一个动作、哦、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善心发展出来，然后实际的投入看得出自己所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草根力量的实现，我有五毛钱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善的一个救济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当然其中关键力量就是这人法师这样的一个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包括我自己的妈妈以前都对这个那个法师齁都出家人然后就比较反感了。可是我带他去就是将近40年前带他去慈济看齁，我真的跟他告诉他就是圣严法师跟常住师父们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死，那让人家捐款真的实际投入在这个救济的事业里面去。所以我妈妈也这样子对这个慈济的印象就开始发展，然后也加入了慈济。最主要那个很步入的就是那个廉洁的力量，就是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号召，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之一。
0: 这个不愧是博士哈，你研究的啊是很特别，而且一般来做研究哈，不是只有在文字上来做探讨啊，你还会做用真实的行动来做互相的见证。就像您刚刚说，您母亲原来对这个是对这个出家人啊，对这一方面还是不特认可，但是他一旦走进了慈济，看到慈济的真面目的时候，确实是让很多人都能够感动，而且能够非常的信任、啊、
2: 让我们一起听，
0: 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要继续探讨啊。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有一首慈济的歌曲叫做大爱航向。

0: 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一个歌曲呢，也代表着慈济从台湾出发，能够走向国际化。那大爱航向新世纪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听听看，我们来请教一下林博士啊，您从这个永续管理来探讨慈济的组织、慈济的管理方式，在您来看啊，慈济的背后，这个运作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这种治理的智慧呢？在您来看呢？
1: 那我想哦，很明显的差别就是，当然我们慈济哦，一开始是个很明显的是个组织架构了，那有这各个志工的志业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啊，那那很明显的所谓的这个层级架构这一个变成我们公司啊或者政府机关里面的这一种长官啊、部署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层级这样的方式，我可以讲说，实际是也是很扁平化的一个组织哦，大概就是。那个正言法师的精神号召之后，再来就是施工，然后出去做事情啊，施行对象事业这样，非常非常的扁平，啊，没有所谓的上跟下的这样的很明显的差别哦。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很扁平，那这个很扁平的情况之下，到底怎么样把这个事业能够执行下去？就刚一直我们在强调的，其实就是大家的发心。大家的发心愿力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各种慈善事业，那这个慈善事业就刚刚讲的，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微小的力量，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集合大家的这样力量之后 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效果，不管各个事业里面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到国外去执行各种慈善事业、医疗事业等等，所以我的小小力量可竟然可以汇集到这么大的，包括当初的万联慈济医院、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成型，给大家很大的信心、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组织的架构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那个核心就在价值这件事情。那慈济的价值那在哪里？就是慈善救济啊，佛教的这个慈善的这个利益人的这个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这个我想就是价值这件事情，让我们充分的认同，愿意去共同负担它，这个执行它。
0: 确实是哈、那您刚刚非常客气，你说您不是在管理方面的啊，但是您的专才是在这个建筑。其实我们话说回来啊，建筑也是要打好基础啊，要稳定基础才能够发展，对不对？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倒过来说，慈济它从一步一脚印、点点滴滴开始，那到现在来说，慈济对社会它有很大的个启发、启示的这个效果。如果我们把慈济的经验放到更大的社会的脉络来看，其实它也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思考或者是学习的地方。如果说企业啊或者是公益组织想学习慈济，你觉得大家最想学习的是最值得学习慈济的是什么呢？
1: 特区这个管理学的名词呢，就是组织的文化。那这时候文化以慈济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善的力量。那这个我们如果把善的力量发挥出来，引申到这个组织治理上面的组织文化上面去的话，就是首先要建立的是我们公司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文化到底是要怎么建立起来，那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凝结员工跟管理阶层的一个最核心的力量。实际这样的转型过程里面，要落实我们这个这个佛教的这个利益众生这样的核心价值，那转变到这个公司治理这边来的时候，这个最重要还是那个价值的传递，核心价值的传递这样子。
0: 那您看您研读的这一本《行愿一甲子》啊，您发现了这个慈济60年来的经验对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未来的世界，你觉得慈济会给大家有一些什么重要的这个启示呢？
1: 能够在这个正确的这个思想观念的引导之下，让每个人就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认同慈济的人的投入的力量，都能够看到它用在对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慈济以往四大事业里面这个不管是国际赈灾啦，或者是这个医疗事业啊等等，或者是国内的这个贫苦大众的受到慈济的照顾，都能看到它的一个实际的成果，这是传统我们慈济过去60年前面的40年努力做到的一些事情。 那后面20年呢，当然就是有一些社会转型过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个的一些事件的发生，那也让这个我们实际有文化上的人啊，当然实际的青年法是民一些原来领导阶层啊，需要感受到需要这个应应时代变迁的这个透明化的治理这样的一个是的过程啊，那所以在永续的治理这本书里面就在讲我们实际一个转型过程里面的一个把实际转型过程上的一个记录了，那也是把这个转型过程里面变成治理的一个理论的跟实物理论跟实物结合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把它具体呈现出来，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大概管理教科书里面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实物然后需要这个学界的帮忙，然后呢在引导出在产学这个过程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非常难得了，这样的一个理论跟实际的结合，然后让我们实际有这个实际未来发展的一个架构出现了，那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东西是也非常难得，但是就是虽然这第一本书行为一甲子是比较故事性的，那我觉得乱读的话就是翻开就可以读那但是呢第二本书永续治理确实是需要从头读到尾就照顺序的读法但是它其实也不是很刻板的教科书的这个写法，它还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性的介绍这样子，
0: 非常赞叹也非常感恩但是我相信你从这个行愿一甲子走到了再看到这个我们的瓷器的永续这个治理这一方面，你可以看得到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赞叹瓷器好像走在时代的尖端了，对吧？
1: 是没错没错，就特别是那个环保这一块法师这样法师他们早就注意到这一块，那要求我们瓷器人去投入做这样的事业这个非常的赞叹，然后尤其现在又有科技的导入，把我们的环保产品推展出来
0: 确实是确实是哈，所以说瓷器已经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那我们也发现您这样的深入的去分析还有去观察，其实也许听众朋友们刚刚听的这个林博士这样子的分析，对这两本书里头来探讨来研究，已经把瓷器呢讲的点点滴滴呢都非常的透彻哈。但是你前面你刚刚已经有稍微透露了，您认为您这是在长期在瓷器里面的人啊，其实您并不是瓷器的志工啊。那我们想，你要不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是什么样的因缘啊？你愿意这样去深入瓷器，愿意这样子的来深入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1: 30几年前哈，当将近40年了啊，就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们服务的单位就有瓷器的师姐那在收瓷器的功德款，那时候我就加入了，那这个是一开始的因缘，那后来我离开原单位然后去当公务人员，那慢慢就是因为要进修然后工作以及家庭的这个因素，所以就没有再跟瓷器有深入的接触，就没有再去了解这后面20年来瓷器发生的详细的一些事件我刚刚讲了，就其实以前瓷器的这个瓷器略跟瓷器道理我都有读了，所以经常就是看到感动的故事就会掉眼泪，所以我说看到第一本书那个瓷器行愿一甲子的时候，我很担心在读下去会开始掉眼泪，我的泪点算低了。那后来这个因为为什么拿到这本书，就是讲说刚好去年12月初的时候，我跟我小弟，我是云林人，那跟我小弟约好，我小弟跟我弟妹都是瓷器的委员，都是瓷器委员。那可是，那我们当初就约好12月初的时候要回乡下去兄弟相聚度假这样，然后兄弟好好聊一聊。可是没想到回去之后，我小弟就发生了一点意外。那刚好就是送到那个大林瓷器这边去，那就受到大林瓷器这边的师姐志工师姐还有这个志工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的帮忙，那当然就是很感激嘛。后来又回到台北，就是我们回到台北来办理这我弟的后事，那也帮台北这边的松山的这边的师姐 刚好这个长寿师傅有到台北来哦，也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这样子。在大林慈济那一边，我们后来回去的时候，大林慈济的师姐又刚好说他有师兄买了好几本这个行愿力加持放在那一边，那要想要他说我就一本送你，这样跟你分享这样子。那我说好，那我就拿着。那因为说实话了，我以前就是很喜欢读故事书了，武侠小说等等嘛，所以我在故事书呢算是读得很快，我可以是是是就一下很快翻完这样子。所以我行愿力加持，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故事形式，历史的故事上的方式，所以算读得还蛮快的。所以接着后面的一个礼拜又碰到台北这边的师姐，那师姐说她刚好提到这一本书，她想说，我说好、啊，我读到一点，读到一点不得了，就说啊，你要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因为就是接续读了这两本书之后，跟我们台北的师姐哈，一些双南区的师姐做了一些分享这样子哈。
0: 我刚也听到您的分析啊、哦，你这个研究之后，对慈济的了解之后，你个人的人生观跟个人的价值，我看来听起来也有很大的改变。现在，如果要您用一句话来形容慈济六十，您会怎么说？
1: 一句话就是帮台湾累积六十年的善的存折，哦，让台湾有被世界看见。然后呢，也是累积我们继续台湾未来的六十年，慈济未来的六十年就是台湾未来的六十年。
0: 太感动了，台湾未来的六十年就是慈济未来的六十，真的，这个善用善来建设我们台湾的世界哈，是一定要用慈济的这一份善念善行来。那我想再请教您，在您研究这个慈济之前，您对慈济的印象是什么？研究之后有没有哪一部分把你给颠覆了？有吗？
1: 有。那原先当然对慈济的印象就是我们草根的这个善的力量，在证人的证人法师的这个精神号召底下的这个结合跟落实，然后不断的发展。好，那这个是这个对慈济的印象，然后就是一个很草根善的力量的累积这样子。那这个最感动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发现自己善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无限放大的，就是我一定的力量经过大家的汇集之后，在经过法师的这样精神号召之后，可以把大家善的力量积极的去发挥，透明化的治理等等这一些的需求，所以当然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实际这十几年来的这个积极的一个转型过程。这当然就是永续治理这本书在讲的事情嘛，哈。那这里面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因为社会变迁或者外面的批评而被打倒，不是硬碰硬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行动的方式来取得社会大众对我们持续的认可，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
0: 我相信您刚刚说的，这就是慈济人的精神，以善为基础。那慈济人这样子在这个社会里头，在国际里头坚定的善念来走过这个慈济的六十年。那今天透过您这样的分享啊，我们从您是一位学者的视角来看见慈济六十年的另外一个面貌。那有时候大家会说，一个团体的力量不只是来自里面人物的大家的付出，而是也需要从外界愿意静下心来理解与观察。就像林博士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您虽然不是我们慈济人，但是您却愿意深入的去了解，而且自己从了解当中也深深的感触到感动到啊。所以说行愿一家子记录的是无数人的善念跟善行，而且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善念是如何汇聚成一股非常长远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在社会里头这样推动的。那或许正因为有人有这样的愿力跟智慧，慈济才能在六十年的岁月里头让爱跟善持续在人间流转。我们非常感恩林博士今天以一个非慈济人的身份来看慈济六十年，而且来阐扬我们慈济六十年来的 各种点点滴滴在台湾从爱出发能够影响到国际，影响到社会。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恩您今天的分享，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善的力量，只要有人愿意做就能感动更多的一起走。非常感恩林博士您今天的分享，感恩。
1: 谢谢师姐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我们全球实际朋友的这个聆听，谢谢。
0: 对，也感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爱歌曲心愿。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 的 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点一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即时与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 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向上人行问讯礼，问讯，上人好。我们跟全球慈济人大家互相挥手，各位有没有听到上人的声音？
1: 各国家的菩萨们，大家好啊！
2: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3: 关系上，我们不会急。
4: 上人，这是我们新巴威的厂房。
2: 上人，这里有妇科，也有产科。
5: In future, we will welcome many lives.
6: We will take care of many women.
7: 感恩上人。
8: 亲爱的上人，我们都是主师兄，我们要跟着上人。

0: 上人，我们都是诸师兄，
1: 请上人放心，我们会持着互相的脚步，往前走，往前走，继续的做实际。
2: 上人，我们都在，我们会帮妈妈，请上人安心。
3: 一个诸师兄换来这么多的诸师兄，真的很感恩。赵琴啊，还有呢，现在的菩萨们，你们要带好哦。看看诸居士已经打稳这么好哈、哦、的基础，你要好好的按照他的精神。还有你的儿子哈、哦，都要带好哈、哦，把你爸爸的精神理念一定要接上去哦，事业事业没有冲突哦，做事业呢，事业啦，就是造福人群呐、啊、哈，那事业呢，你的理想要怎么做？只要为人间所做的哈，都是呢对人间有帮助了哈。那感恩看到你们家庭呢，都是那样的支持诸师兄，诸师兄呢，他的因缘到了，现在他完成的接给你们，他已经呢在。去接一个姻缘呢，再来人间呢、啊？我相信他在一个家庭，他会很得人喜啦，也得人的疼爱哦。哈，他很快就会来承担瓷器，但是我们呢、啊，还要帮他接好，因为他有发愿，还要来新巴威。五生五世哦，因为他的发心立愿呢很坚切的，所以他已经呢来了。所以哈、哦，新巴威啊，赵琴啊，还有你的孩子全家，一定呢要知道那诸居士的心愿。为他祝福，也为你们祝福，为整个新巴威的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大家呢爱有我好。
4: 这是南非地主华脉重产，南非地主拢生生世世地上人家。
5: 全体南非弟子，我们永不退转。永不退转，
3: 只要我们有心呐、啊，生生世世都是呢一起拉的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不会招散去哈，一定呢是安尼砍掉掉啦。
6: 亲爱的上人，我觉得从这两个要跟你祝福了，生日快乐，
3: 真的呢很漂亮，福慧啦，跟你祝福、哦、
6: 感恩、
3: 哦啊、你真健康，要继续健康、哦、
7: 大人，这是职训的烘焙、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的、哦、蛋糕、上人可以看到这一条上人教我们走的这一条菩提大直道、菩萨道啊、哦，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从学到觉，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个蓝皮的《无量义经》，然后从学到觉，觉呢，他们就画出这朵莲花啊、哦，还有我们的瓷器旗，志工还记得。哦，在您的桌上有这个小脚丫，要修福修慧哦，走在这一条路上。上人，我们有一个快递哦，要送到金色给您哦。
3: 师父要说话，只要有精进的弟子啦，在任何个地方，我每天呐、啊，每天的诚意都在说啊。都是很期待呢，普天之下，在这么广阔的人口， 不分国界啊，不分任何语言啊，都能听懂我的话，都能呢，我们持戒人间菩萨道，大家都可以能做得到啦。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佛法是永恒的啦，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呐、啊。我们现在呢，接了2000多年前佛陀的话，这一波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啦，我们现在这个法还是不断在流传。当然啦、啊，再长再长的佛法，它还是有时间的限度啦。不管多久啦，我们现在呢，把握它是正法，接受到了佛法呢，心总是行在正道里，不会偏差啦，增长智慧啦，造福人间，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努力，为了人世间，我们期待世间平安呐、啊。那要平安呢，就是需要人类啦。人啊，要行善，人啊，先呐、啊，天天呢、啊，好人好事啊，这就是大家人拢是做好的代志，迄、那个社会呢，就是永远呐，真和平呐、啊。最怕的呢，人心扰动起来，人心扰动呐、啊，就容易呢，人与人之间不平和，那社会人间呐、啊。那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呢互争互斗哈，这就是表达讲哈，人间开始啦，这种无明互斥不断复制哈，那好的啦，好的人间呐减少，那无明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那。这是恶的社会人间，这都是带来了人间呐、啊、最无稳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呐、啊，要时常呢把人心啊，把大家人看好好哈、哦，那人人呐、啊、心心点个平齐啦，安尼呢才会。更长更长的时间处在和平世界啦，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假如天天闻法，那这行佛道哈，那天天都是法喜充满，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担忧，总是呢。天天都是净土，我们要来净化人间，人间也可以成为净土啦。只是要人人共同一心，感恩啦、啊！请大家记得，今天大家呢，把这样的心和和互起，咱大家人都爱。天天每天呐、啊，都处在真善美的心态。那如是说，如是做，如是行动。

四季歌选，写一首幸福。那么从今天林谷陶博士的分享呢，带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善念如何走成一条长远的路，又从无数人的付出来形成改变社会的深厚力量，制度让善意永续，蓝图让大爱长存。此际60年不只走的是一段历史，更是把一念善心累积成台湾善的存折。当善念有了制度，行动有了传承，慈善就能走得更稳更远。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

0: 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1: 对
0: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1: 对
0: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1: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1: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0: 封锁，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1: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0: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了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 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0: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渊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啊，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还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啊，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1: 来
0: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去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 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嗯、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 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嗯、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嗯、我说好啊、嗯、没问题、
1: 嗯、
0: 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嗯、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嗯、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
1: 嗯、
0: 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嗯、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嗯、还有一个、嗯、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嗯、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
1: 嗯、
0: 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
1: 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
1: 哦、
0: 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嗯、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嗯、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哦
0: 嗯！
1: 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哦，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嗯感人啊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1: 嗯、
0: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
1: 嗯、
0: 你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ay.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1: 嗯。
0: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1: 嗯嗯嗯、
0: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1: 嗯嗯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嗯、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1: 嗯、
0: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1: 嗯、
0: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嗯、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 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心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 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什么叫做压力？谁给你压力呀、啊？归根什么形？啊，无胆量，啊，无行踪。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压力的心态呢？
1: 根据统计，每人每天平均会面对23个大小不同的压力事件。这些压力有的是能轻易排解的，有的却会让你烦躁难安。正言法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看待压力呢？
0: 我常常也是这样子啊，我碰到一些什么困难的时候，碰到了人与事啊、有困难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换转一个心境。菩萨游戏人间啊，人间呢、啊、游戏规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心转境就转。请大家要记得，不要动不动的时候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常常练压力大呢，真的这个精神呢会消耗得很厉害。那刚刚的功夫啊，好像呢很多事情转不过来，你就要呼一口气，菩萨游戏人间啊，人间菩萨行。那阿弥呢主人都放轻松，所以讲恁大家人真正呢爱会记哩，甲心境呢要放松，会健康哈、哦，不要呢给自己有太重的压力，哎，勇于承担。
1: 法师说，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先呼出一口气，告诉自己菩萨游戏人间，调整好心境，再把压力化为冲力。
0: 人生啊，最烦恼的呢，就是无责任好担，唔惊担责任。咱若是无责任好担，就是爱讲啥的，啥物的人生，没用的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呐、啊、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生。那么要有用呢，就是勇于担待。也就是讲，那无有压力啊，要哪会当制造起这份的强力呢？咱一定呢，每一天都爱珍惜。啊，要安怎珍惜啊？咱来好好把握每一天，做好咱真想要做的代志，而且做对的代志，对人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咱大家人每一天呢，爱认清是非。对的代志，咱来把握时间，赶紧做，做都对啦。
1: 法师提醒：把握时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静思语：多做不多想，身体劳动，心不动，就能够把压力化为冲力。您是如何化解压力的呢？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受了委屈怎么办呢？
1: 心啊，爱转过来，心若无转过来啦，时间不断的过去，咱的心停留伫迄个所在，悲啊、痛啊、怨啊、愤啊，安尼呢，是要安怎过日呢？你的心啊，不要跟他了，安尼直直靠落去，那这个靠的因啊，就袂讲哦，交夹在一起啦，吼。
0: 在生活中或工作的职场里，相信大家都曾经有遇到怎么做都不对，或者明明不是你的错却被指责了。遇到这样的事情觉得委屈时，正言法师提醒要先把心灵照顾好。
1: 心灵照顾好，在这人生道上啊，你要经得起考验啊，你要在苦难中、考验中能站得起来，这种很健康的心灵，你才能真正的保存了你的慧命。所以，不管是人的困扰、事情的负担，一定都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折磨。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突破了人生的难关。
0: 法师提醒，要突破人生的难关，要拥有健康的心理，把心灵照顾好之外，并且呢，要把学习到好的法运用到生活中。
1: 第一步呢，就是要学的呢心宽啊，那宽心呢，就会当他解脱天下万事情啊。过去唔知方法啦，所以人甲人烦恼相碰，干那呆下的咧，安尼拉扯不清。啊，心若放开大去，那有什么款的爱恨情仇，都拢总无咯。所以咱会当好定定去欢喜心，这呢就是得到法，自然外面的境界啊，就袂来污染咱的心。所以心无去互转去啦。反倒回来，咱心会当头去转境，转修为因啊，转分啊，就为爱。世间有缘的来到阵嘛，因缘好缘歹缘。歹缘呢，就是怨，就是嗔恨；要那好缘呢，彼此之间就是感恩。所以人来到人间，爱提高境界啊，唔通去结着歹缘呐，歹缘来，将来。还是同样颠眠不休啊，是苦不堪哦。
0: 法师说，学得心宽就容易起欢喜心，不容易陷入爱恨情仇的委屈与烦恼中，也才能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您曾经受到的委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经验。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的身边有小人吗？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说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甚至在背后使绊子，还是阳奉阴违。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办呢？
1: 以牙还牙吗？那阿内呢？人家呢？永远不得安宁。
0: 不能以牙还牙，那么又该如何呢？
2: 人生不断要学习，学习呀、啊，学习如何呢？转变了我们的心念，一天的快乐就是幸福。在人生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呢，很过不去的事哦。有的时候能碰到的事情，我们要自我调试。阿难陀哈，你当安住哀住完哈，你打开心胸啊，开心的过日子。
0: 法师说，调适自己的心，不自怨自艾，碰到事情学习转念，开心过日子。当然也有人说，忍忍就过去了。那么要如何忍呢？正言法师从修行的角度来谈什么才是忍的真功夫。
1: 你会当好气呢，一定爱忍啦，受忍行啊，但是爱忍啊。啊，有个人讲，师父忍是足艰苦的呢。我知影忍是足痛苦的嘛吼。你看写迄字忍字呢，拢是安尼一记刀那个插对心的落去。忍。不是说我忍忍忍忍到很痛苦，这样不是叫做忍吗？真正的忍已经把世间的事情真正看开了，没什么好计较，没计较的事情那就不用忍了。所以啊，忍是更忍，这就是真正的忍。心量如果开大呢，都无计较，无计较呢，都未讲忍甲真辛苦啊！这才是真忍的功夫。
0: 忍这个字是在心头上一把刀。那么法师说，忍而静让，心量开阔，不计较，并且转念以感恩的心。来敢跟扯后腿的人，让我们能够练就出好脚力。
1: 咱情书一句讲啊，人若甲咱跳后筋啦，咱都爱感恩哦。你呢？伫咧甲我练脚力吼。有人甲咱障碍，咱也都爱感恩哦。考验我修行的耐心，咱时时呢爱用着真单纯呐，而且呢也要善解呀、包容的心去面对着这种对咱有什么款呐、人恶意、恶意中伤，安尼的人，咱呢也都爱用善解包容啊。这些拢是咱的善知识，咱是吗？还是同款爱感恩？咱定下伫咧讲讲心宽念。爱顺，咱人人的心啊，那也要宽，对，当头包容人间一切，咱都袂甲人计较啊。人甲人无亲吼，啊，人甲人都安呐。人若甲事无亲吼，那世间代志呢，嘛会真平安呐。 咱若是甲世间无争吼，那这个世间呢，就会当真平静。所以讲，以人无争即人安啊，以事无争即事安，以世无争即世安嘛。
0: 法师说，能心宽念纯，有善解与包容的心，自然能忍而无忍，则人安与世安。你是否曾经也被人挖过坑？那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呢？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贴文留言与分享哦。我是美兰，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来搜寻多用心。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

0: 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的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计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将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现在人间啊，生活的很现代化，从家崩过去的炉灶，一直到现在啦，电锅、瓦斯炉，也许也会断掉能源，这是很可怕。从我们的生活中，物资不要浪费，我们要赶快把心修挖回来，收回这样的浪费啦、贪欲的心念。只要人人八分饱啦，两分就能好，那满足感就是要帮助人有余啦。一念爱心就是一粒种子，启发你这一念心，你就可以呢把爱的能量再摊开，这样啦，地球才有救啦。
1: 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是金霞。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我们来邀约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董事蔡堆董事，也是前交通部长蔡部长，来跟我们做分享。你好，
2: 主持人金霞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深陷火宅呀，我们有没有自知？而且呢，台湾要在2025年开始启动往2050年零碳排的目标前进。那大环境的改变也期望着能够推动每个人一起来累积自己的碳权。未来的财富指数或许不是看你的黄金货币，而是你减碳了多少。在这一段的开始当中，我觉得蛮有趣的，上人用很多的例子来让我们看到说，他小时候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生活非常的简朴的生活，然后再对照出我们现在的便利生活，要好好的让我们去看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命运。如果要让我们的美好的命运产生的话，那其实就是要从我们的生活形态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像是他讲到这个能源的取用啊，过去真的很不方便了，就是压茶梯灶、
2: 对
1: 可是现在电啊一压开关，或者是这个瓦斯一按就有了，
2: 对，
1: 所以这能源就是很容易取得出现的时候，我们却忘了这背后的一些要提醒我们的一些含义。
2: 不过上人其实也没有说要我们回复到50年前上人那个时候的生活，
1: 就是如果要买一瓶酱油还要自己拿那个酱油导游官啊
2: 去拿酱油
1: 干嘛点去给你
2: 带，我想不会说做到这样子。可是有没有注意到上人期勉的，就是说大家有认知，然后认知以后呢，从自己的小处着手，比如说你不用电的时候你开关，你实际上是可以随时关掉啊，不用水的时候随时的可以关掉。还有呢，你的垃圾是不是可以减量一下？那资源哪些可以回收？你稍微留意一下，这些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你只要说大家一起来，重点很简单，让这个地球呢不要继续发烧下去。如果说再期待多一点的话，最有效的方式其实就是蔬食。
1: 素食吃素，
2: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肉类或者是这个
1: 牛奶、
2: 都是对于环境呢是有一点冲击。那碳税的问题，所以慢慢如果有机会养成一个素食的习惯，说不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这个环境会有帮助的。
1: 像现在啊，我们都是把那个大地啊一些树林啊什么的都铲平，要种经济作物。
2: 对，
1: 然后种起来的不是给人吃，而是给养鸡养牛的这一些我们要吃的肉的这些动物吃。
2: 对，
1: 其实到最后会变成是我们为了吃那一口肉也连一口饭都没有得吃，而且不管你是有钱人没钱人，就算你再有钱，没有饭吃就是没有饭吃。
2: 就是很明确的热带雨林，巴西他为什么砍掉那么多热带雨林，他去种经济作物，就是您刚刚讲的黄豆、玉米。黄豆玉米还不是给人吃，他要给什么？ 他去养猪养牛，那养猪养牛呢，因为需求很大，所以他才会砍这个树、嗯、可是砍了树以后呢，对环境的冲击，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热带雨林砍掉以后、嗯、他根本没办法调节。更严肃的，你这么多的污染，因为你知道反刍动物了，它其实是会排气、嗯嗯、排气放出来的是甲烷、嗯、甲烷对于臭氧层是一个很大的伤、嗯、所以总而言之呢，如果能够减少一点点肉食、嗯、应该是对环境的帮助是非常明确的、嗯嗯、
1: 这一部分是在讲到说，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造就了现在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出现。那再来，除了生活习惯，还有就是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造就可能我们未来生产食物的土地越来越少，要去哪里种饭吃，就想的都很可怕。所以到底警报来了有没有警觉，大家好像还是那种嗯，好像有一点不太关我的事情，
2: 好像火灾还没有到我这边来、嗯、
1: 不过最近这几天你有感受到那个飙高温，然后发现开了冷气也不够冷，要再降更低温，然后你可能那一天收到电费单的时候，发现你的电费怎么那么高的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去感受到了，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形态方式造就我们现在的生态。
2: 对，
1: 所以要怎么样来去做调整改变。上人在开示里面呢，又用了一个很有画面的方式来去形容地球，他就说地球现在就像是这个非洲贫穷的孩子一样，瘦的皮包骨，可是他肚子却非常的
2: 大，
1: 然后里面都是坏水，根本没有东西吃，可是他却肚子那么大。那地球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就是骨瘦如柴，然后肚子大的就是里面都装脏水的孩子。你想想，你想到这样的孩子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同样的地球目前就是这种状态，觉得地球又该怎么去生存下去。所以又再提起了八分饱两分住人好，满足就好。所以当我们欲望贪念有想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是贪心的在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平衡那个到底这件衣服我买还是不买或是这个东西我吃还是不吃，做还是不做。当有这样的一个内心思考的时候，我想部长因为你已经是生活的落实这一些节能减碳的一个我们很好的典范了，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提醒自己，也或者就是告诉身边的人该怎么做。
2: 如果你是逛街上百货公司，你看到某一个东西你会想到说想买，可是你要思考买了以后对你有没有用、嗯、没有用你何必呢？家里面只是多一个东西，你平常根本用不着、嗯、或者是可能一年只用一次、嗯、那就思考说能不买吗、嗯、那更重要的是吃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喂饱肚子，可是、嗯喂饱肚子对你的健康是好还是坏、嗯、这也要去思考，并不是说每一样东西吃下去对你就是很健康、嗯、那如果你可以思考说我现在其实某一个东西对我来讲也可以达到我的目的，或者是我口欲可以稍微缓和一点、嗯嗯、那或者是讲一个比较现实一点健康啊，我吃这个东西比较健康，吃那个东西不健康。如果你会想到是健康的问题，那就好办事。嗯嗯，因为适量还有更重要的适当的食物对健康其实是好的。嗯，但是如果说你是不是很适量，不是很适当，只是贪图一个口欲，就是好吃，其实不见得对健康是好、嗯、那如果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微思考一下，那我相信你就会可以稍微缓和一点你的欲望、嗯、
1: 哇，那扣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想这件事情，想一想，当你在想说我要买不买那种小天使与恶魔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你的欲望欲念的出现。
2: 对，
1: 那如果能够好好的每次都在想想想，是想的是对自己好的，像刚刚部长一直提醒我们的适当适量，还有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其实多想一下的时候， 果想起来是一个烦恼的话，那我们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就是不一定是必要的。
2: 对
1: 是好。所以在我们这个想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啊，多听听上人开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会去知道天下大事很多都跟我们生活小事都很有关系。那天下大事当然比夫有责啦，所以不要再想说这个极端气候造成的这个大雨啊、大火啊，或者是热浪高温啊、寒流啊等等的，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可是一再都是从我们自己个人的很多可能享受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所造就来的。那想想在我们的吹冷气的同时，因为现在高温嘛，所以可能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吹冷气，或者是在我们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去做到例行减碳，或者是你去买一杯冰凉的饮料，记得带个环保杯。其实很多很多都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简朴生活，然后单纯的心念来去应对生活的话，对自己好，也能够一起好好的来守护地球的美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正言上人的开示。
2: 感恩
0: 实在是令人担心，人口多，把大地呢都会化了，乡村呐、已经减少了啦，良田变高楼大厦，良田本来啦做农、种瓜、种菜，都是啦很自然的生态，都已经呢慢慢变成工业，变成商业城市，所以啊，这种粮食来源呐、也已经呢变少了。地球只有一颗，大地呢再大也是这样的面积啦。所以这种的生态变化呢，所需求的也占越广了，能生产的呢越缩越小。不知道将来这种依赖于生活的农作物要从哪里来啦？想的会很担心，很害怕。看看在商场里的都是很精的包装啊，包装过度的啦。古早人啊，买导游啦，叫做大导游，大就是规大趟的导游啦。咱都拿一支玻璃罐啊，来去买导游，在迄个大桶里呢，那一口一口蒸来，来蒸来买，这叫做大大导游啦。现在慢慢的玻璃罐啊减少，那就是铝箔包。铝箔包呢，它在做的过程是很浪费啦，有污染啦，用掉啦，回收啦，破坏大地。有的时候我看到了环保菩萨还要把它一层层的剥开撕开，好浪费人工啊。唯有呢我们有一群老菩萨那样的爱护地球，珍惜资源，环保菩萨。但是呢我最近也是很担心，一年年岁月都过去，我们还有多少 过去几十年前师父一直传一直呼吁，大家一直在响应这一群资深，现在老菩萨又有多少可以这样的一群群来响应的？想到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呼吁呢？这样的资源，人力资源啊，也越来越减少。如何呼吁被浪费的物资资源？如何回收？有谁来回收？将来呢，真正的大地能产量，产能呢，要剩下多少？能源要从哪里来？实在是现在还有回收的能源，那能源没得回收，要从原始能源。现在科技一直发达，如何去赚能源？那越赚越深，就像像讲哦，大地有幽静啊，透过幽静嘛一大，就如我们的人体，看看饥饿的地方，贫穷苦难，只有皮没有肉，已经干如干柴一样，孩子的不懂胀起来了，只有呢脏水，内脏破坏了，那一种人要如何活下去？看看我们很有福哦，吃福还要把这个福呢多造福啊，人人欠用起来，可以发挥爱心来帮助苦难人，八分饱，两分就能好，心知福，底里有我所需要吃，有够就好，我需要吃会饱，甚至呢，我八分饱就好，四个人的八分饱，那就是我欠八分，我加一个人饱，四个人多一个人饱足，就变成五个人拢会饱。所以只要人人有一点爱心，一念爱心就是一粒种子，启发你这一念心，你就可以呢把爱的能量再摊开，地球才有救啦。

0: 用轮胎、泥土、回收玻璃罐打造的环保家园，标榜冬暖夏凉，防范森林大火。金藏演艺从小巨蛋到大巨蛋，不只是场域变大，更是愿力的叠加。嫁到台湾，遇上921地震，打工抚养四个孩子长大，困难是养分，异乡是他最温暖的故乡。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7号大爱新闻，我是陈朱琪。今天是星期假日，如果今天下午您出门在外，北台湾的民众恐怕很多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因为下午呢突如其来的灾防警报告诉大家大雨将至。今天下午确实在新北地区出现了短延时的大雨，一个小时的雨量在树林来到了87毫米，三峡也有81毫米，板桥是56毫米，这都是致灾性的短时雨量。所以今天下午在这些地方确实出现了积水的状况，积水到了摩托车、脚踏车轮胎的半个轮胎的高度，很多人是措手不及，当然也有很多地方造成了交通上的回堵跟拥塞，所幸都没有重大的意外发生。气象署提醒，明天大家要上班上课，但是梅雨封面滞留，未来一周天气会变得非常不稳定。
1: 封面影响时间点到礼拜三、礼拜四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封面会直接通过台湾地区，那西南风强度在这两天也会是最强的。那中南部地区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在6月8号礼拜一这个时间点已经有到比较紫色的区域了，表示西南风在一路增强的过程中，在沿海一直都会有那个对流发生。
0: 国际新闻来关心，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现在已经夺走82条人命。防疫之所以崩溃，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工位常识不足，所以呢，当地政府就出面主导，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叫做防疫婚礼，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对当地来说是第一次，老百姓也需要时间来适应。
2: wewe tuko naoga kila mtu unaona na ndani ya staff hakukua ile ya kupigana ba nini kupachana biza haikukua。
0: 对刚果人来说，这真的非常特别。首先是套上婚戒之后呢，双方不亲吻、不拥抱，宾客之间彼此也不接触，甚至减少问候，当然别说握手这一类的寒暄都免了。婚礼之后，大家各自离开，主要是因为在伊波拉疫情的威胁之下，希望能够平安地举办婚礼，把感动化作安全、健康且美好的回忆。啊，这几。

0: 年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频频发生森林大火，很多的民宅在大火中烧毁了。于是有一种源自于美国的新建筑哲学在澳洲变得越来越风行。当地有一位灵活的受灾户凯利，他就号召了30多位志工打造这种新的生命方舟的概念的建筑。首先，它的第一个特色是不采用钢筋水泥，大量使用回收的材料，像是废弃的轮胎、捡回来的泥土以及捡回来的瓶罐等等，打造成固定而安全的桥梁。因为呢，它做了很多的泥土建筑，所以这个家几乎是防火建材，占了一大半。其次，它大量使用像是太阳能跟风力发电，可以减少对于传统能源的依赖。再者是每一个这样的地球之舟，这种家庭里头都采用废水回收的回收的系统，所有生活中排放的污水都可以回收用来浇灌跟洒扫。现在这种的地球之舟在澳洲已经有不少的建筑，每一栋都长得不一样。
1: 几位志工围坐在桌前清理玻璃瓶，而这些回收材料正是重建家园的重要建材。
2: The fire came through very rapidly, very fast, and we were lucky no lives were lost. But my strong community was the thing that helped us get through.
1: 2024年澳洲维多利亚州发生一场毁灭性森林大火，不少民宅付之一炬。失去家园的凯莉如今在35名来自全澳洲各地的志工协助下展开重建计划。最特别的是，不是用传统钢筋水泥，而是利用超过350条废弃轮胎填入泥土，再搭配回收玻璃瓶和铝罐砌成墙面。
3: It displaces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bricks, steel, timber, all those things now don't have to be manufactured.
1: 这种被称为地球之舟的建筑不只强调资源再利用与环境永续，还能降低火势直接清洗建物的风险。
3: Because of the way they're constructed with a lot of earth surrounding them, and that is an ideal sort of barrier to stopping fires from burning down a home.
1: 把垃圾变黄金，这栋环保房屋不仅解决了废弃轮胎的环保难题，更为这片曾被烈火吞噬的土地注入了重生的信心。大爱新闻，廖爱编译。
0: 经历了100多年才新建完成的圣家堂，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宗教建筑。现在正在出访的教宗梁十四世预计在西班牙的这个圣家堂要举办一场弥撒，同时也是纪念他的建筑师高地逝世的100周年。很多人将于参与这场弥撒，因为这是教宗首次的亲自在圣家堂主持宗教盛会，也为人间带来祈福的力量。
4: 阳光穿透巨大的彩绘玻璃，在宛如森林般的石柱间洒下斑斓光影。矗立超过140年的圣家堂，即将迎来教宗梁十四世主持弥撒，为新落成的耶稣基督塔祝福。
5: Su obra no está acabada, que era su deseo que durara muchísimos años, y el Papa León XIV realmente viene a eso, ¿no? No viene a dar su imprimatur, ¿no? Como se decía, de decir la Sagrada Familia ya está acabada, así, sino que nos enseña un camino, ¿no? Este camino de ser constructores.
4: 今年二月完工的耶稣基督塔高达172.5公尺，让圣家堂成为全球最高教堂。塔顶十字架点缀巴塞隆纳天际线，成为这座城市最新的精神地标。
5: Familia, ¿no? Que une el cielo y la tierra, ¿no? La vida con el cielo, la vida de los hombres con el cielo, y ha cambiado para siempre el aspecto de la ciudad de Barcelona que hoy no se puede imaginar sin una cruz a cuatro brazos, su skyline.
4: 1882年动工的圣家堂，至今仍在兴建。对许多人而言，它不只是一座教堂，更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梦想。
6: Breathless, overwhelmed, quite like nothing I've ever felt before inside of another building. There's nothing like this. My daughter last night when she saw it, she came into tears, and I feel very similar.
5: O sea, realmente la Sagrada Familia hay como un antes y un después, ¿no? Un poco, en el sentido que hemos perdido esta capacidad de asombro. Y dentro de la Sagrada Familia, un recinto relativamente pequeño, pero donde acontece algo, esta posibilidad de conectar, ¿no? con el cosmos, con la divinidad.
4: 高地1926年逝世，却从未离开这座城市。百年之后，圣家堂依然持续建造，而高地留给世人的也从来不只是一座教堂。大爱新闻，蒋雨婷编译。
0: 好，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确实需要多一点和平的祝福。就在最近呢，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共居的约旦河西岸又发生了一起悲伤的攻击事件，造成七个月大襁褓中的小男婴当场死亡。这一家人所居住的地方叫做约旦河西岸，它跟我们经常所关注的加萨走廊是不同的区域，相同的是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共同住在这里。多年来，以色列把约旦河西岸分成三个主要的区域，第一个被称为 A 区，占领土面积的18%。A 区是最安全的，因为多半由巴勒斯坦政府自我管理跟自治。其次有一个叫做 B 区，它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共同管理，尤其在安全部分是由以色列军队所掌控的。另外，面积最大的灰色的区域叫做 C 区，100%呢都是以色列人在管理的。那现在发生冲突的这个地方哦，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区域的南部，名字叫做希伯伦特尔鲁麦达。那这个地方长期以来是被以色列严格控管的，包含了实施宵禁以及进行交通管制。部分的巴勒斯坦民众不被允许开车经过这里。那这一次遭到攻击的这一家人，就是由男主人开车载着一家大小，所以以色列军队到底是蓄意攻击或者是误伤，现在还有待调查。
4: 白布包裹的小小身躯附上巴勒斯坦旗帜，父亲紧抱着只有七个月大的儿子，在众人护送下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7: أطلق النار علينا تلقائيا أنا أول ما وقفت السيارة رفعت إيدي على الستيرينج بتاع السيارة ليش يبين إيدي في شيء واقف وفي حوالي ناس أولاد صغار 10 متر لا يتجاوز 10 متر لا يتجاوز 10 متر الجندي اللي أطلق النار الرصاصة اخترقت الزجاج الأمامي اخترقت ذراعي طبعا الكف واخترقت رأس ابني ووجه ابنه
4: 这起悲剧发生在约旦河西岸。阿布海卡尔一家五号开车接近检查哨时，远远看见以色列军车和士兵，就把车停了下来，但以军仍开枪射击。家人甚至还没告诉孩子的母亲，孩子已经离世。
7: شوفك مين ما كنت بلحق لك يبتسم لك ياخذ بيعطي معك بقرب لك بحاول يتقرب منك
4: 以色列军方表示，士兵误判车辆正朝他们加速驶来，事件仍在调查中。祖母拿出手机里的影片，萨姆坐在学步车上，好奇地看着镜头，却再也没有机会探索这世界。大爱新闻，蒋雨婷编译。
0: 台北大巨蛋一个素来主办演唱会跟球赛的场域，今年秋天将迎来钟鼓齐鸣，感受佛法的浅显易懂已深入人心。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后回到新闻现场，大巨蛋专题报道。
8: 六月大爱影展，乘爱而行，乘住生命的重量，走出人间的温暖。走过时间的远方，才懂回家的路是彼此的牵挂。智熟的娘家旅程。他用残存的生命记录令人难忘的旅程，超脱旅途。在有限的岁月里，活出最深的爱。妈妈不哭。超越血缘之情，圆满彼此的人生。阿妈的小公主，大爱影展，乘爱而行。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提起了台北大巨蛋这样一个经典的场域，您会想到什么呢？多半是热血澎湃的球赛，或者是喧闹的演唱会。但是就在今年秋天11月的时候，台北大巨蛋将迎来一场截然不同的钟鼓齐鸣。那是慈济一甲子将在11月12号起在大巨蛋举办全球灵山会，一共4天，有8个场次的演绎，希望能够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佛法能够深入人心。2023年，慈济曾经在小巨蛋举办过金藏演绎，时隔3年，大巨蛋的演绎不只是场地变大而已，而是愿力的叠加，希望更多人有因缘接触佛法。3年前的小巨蛋有非常多的社会贤达来观赏演绎，他们的感受深深地留在心里，因此对于今年的演绎是特别期待的。其中包含了一位设计学院的副院长艾淑婷，他说2023年观看小巨蛋演绎的时候，刚好遇到亲人的重病，面对生死离别的桥段，他看了特别有感。还有一位是 AI 的专家，叫做黄兆辉，虽然他本身是人工智慧实验室内容执行长，但他却说在看过演绎之后，他了解 AI 时代佛法是更重要的。

0: AI 时代，我觉得佛法更重要。如果很多事情机器做的比我们做的好，那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每个人都要问自己说，我是谁？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
1: 当越来越多事情机器都能做的比人更快更好，人也开始重新追问自己，为何而活？来到这个世界要留下什么？
2: 救命恩人，救我先生，救我救母亲，你真的不知道那个恩情有多大，真的。
3: 我的幸运其实都是由我的捐赠者、我的家人，然后台大。

0: 2023年无量义法水颂金藏演绎，犹如向生命凝视，映照着许多人心里的伤口。
1: 没有配对到，
2: 是妹妹，你患癌症的当下呢，也刚好是我父亲要走之前的那几个月，我也很怕失去，同时失去两个亲人。其实全家人在那个当下，互相都看到了彼此眼角的那个眼泪。你在哪里？这么大型的集体的共感的这个创作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吻合的地方，也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脆弱。那在那个当下，如果有一种集体的支持，会带来非常极大的能量。
3: 观赏者一定会从他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啊，去观赏这样的一种展演艺术的时候，他会把他所看到的跟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做一个契合。那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应呢，就是一种同理心的理解。
4: 你就是我找寻的良医，
1: 师父。我的身体里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呢、啊。
5: 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跟身视，前五视是随时都在用。哎，艺术的创作是在善用前五视，它反而容易收摄到第六视来，去思考它的善恶，对我们的善念的启发有帮助。
0: 2026年11月，慈济60周年金藏演绎将从台北小巨蛋走向大巨蛋，8场演绎，30万人的声息共鸣，不只是场域扩大4倍，撑起这片辽阔穹顶的是更多的愿力承担，彼此交叠与紧握的手。
6: 因为路经上不能把草地踏坏掉，所以上面要铺一块一块的塑胶地板，然后塑胶地板上面再铺地毯，地毯上面再帆布的地标，所以工程颇浩大。
0: 演出还没开始，整座场馆早已提前运转。
7: 看到大家很认真啦、啊，这都是表达你的诚意啦，我欢喜啦，感恩啦。
0: 反复确认动线，计算人流，外场筹备交通、票务、引导，内场医护、饮食、座位安排，一群无名身影点亮每处细节。
8: 所以这里是给法师，就是要给父母的。
0: 这条路仿佛准备了一生一世。
9: 我们是用最高规格的小巨蛋来给上人验收，通过了才会到大巨蛋。上人希望透过慈济人间路所走过路的故事，你不需要做的把慈济讲得多庞大，你用一个小小温馨感人的一个故事，它是可以触动人心的。
4: 我们要准备毛毯，还有应急金，一定要将完整的物资送给灾民。
0: 台北大巨蛋过去承载的是速度、热情与掌声。2026年的秋天，它将留给人间另一种凝望。
10: 台北大巨蛋的8场演绎，要将慈济60年的历史足迹搬上舞台，用艺术的方式来诠释佛法。好比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也将是大巨蛋演绎的一部分，那就是尼泊尔的蓝皮尼。2022年开始，有慈济志工常住在这个地方，透过职业训练还有教育的方式，希望能够翻转当地世世代代的贫穷。职训班之一，而且最有成果的， 就是缝纫班，吸引了很多的妇女前仆后继的来学习缝纫技巧。在四年下来，已经在六个地方开设缝纫班，总计有340位妇女在这个班级结业，拥有了一技之长。不论她们可以做小生意，或者可以自己在家缝纫物品来贩售，都改变了她们贫穷的宿命。
11: As the saying goes, give her 100 rupees to change her day. Give her new skill to change her life.
12: Suji is changing lives by providing free sewing training skills to women of Lumbini.
13: When Suji arrived in Lumbini, they saw that many girls drop out of school early, and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any skills, they remain unemployed. Unemployed girls are more likely to get married early.Who give birth to the child, and then the cycle continues.
11: To break the cycle, Suji started the training at Suji office, targeting school dropout girls.
14: The sewing class started on the October of 2022. We have 14 of them, 10 of them graduated from the class. So we engaged them as the sewing class teacher.
11: But Suji didn't stop there.
12: Suji opened 6 more sewing centers in different villages of Lumbini.
13: And now Suji has a full-scale production house.Worker here is a product of Suji free skill training.
15: मैं पहले 10 क्लास समय पढ़े चु, 4 वर्ष भाई से कमा सिलाई सीखे, अनि टीचर को रूम में पनी काम करे रखे चु, स्कूल को यूनिफॉर्म पनी सिला बनाए, अनि तेज बच्ची पीलो कवर बनाए, अनि एप्रोन, टोपी, झोला.
13: They are proof that skill in hand can change a life. Now they not only earn money but also give back to society.
10: 再看到越南，去年11月遭到海鸥台风重创，这半年的期间呢，历经了几波风雨，受灾严重。慈济志工在当地的德勒省是越南非常重要的咖啡跟茶叶的产区，经过了半年的勘灾与家访，终于完成了3000多户的发放。大家拿到了祝福金，都希望能够把房子修缮好，再买农业的种苗来播种。
16: 带着证明文件，德勒省乡亲来到祝福金发放场地。
17: chương trình không chỉ giúp người dân có thêm điều kiện khắc phục hậu quả thiên tai, ổn định cuộc sống, mà còn lan tỏa mạnh mẽ tinh thần nhân ái, yêu thương và trách nhiệm đối với cộng đồng.
16: 2025年因台风以及连续大雨，德勒省严重受灾。经过志工们半年的访视，总计有3712户没有获得其他援助的家庭将领取祝福金。
18: sau đợt lũ lụt thì trải qua nhiều đau khổ, mọi người đều có những cái sự mất mát của mọi người.Là mọi người đều có những sự mất mát đau khổ, nhưng nhờ đó từ Bệnh viện Tư Dung lại biết tới và hỗ trợ cho tỉnh với thành phố, rất là cảm ơn ạ. Em dành được số tiền này về em trang trải, em sửa được một mái hiên nữa. Tại mái hiên em sạch hai bên á, để giờ mua dừa, mua cây, mua tôm để em sửa được mái hiên. Còn vừa là em mua cây giống, cây trồng rồi em tái sản xuất lại.
16: 在当地政府及越南友谊协会的合作中，慈济也依照名单拜访无法到场的家庭。不论将爱和关怀送到何处，正是慈济人秉持的温情传递方式。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文天亮、阮廷雄、阮世春、魏世清越南报道。
10: 一位小学生竟然愿意每天4-5点就起床，跟着他的家人一起先去做环保，做完才去上学。支持他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9: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造福人群就是富有自己。
20: 猪爪智子と申します。
21: 女？
22: 弁護の経験もないんでしょう。
20: すみません、男性の方に弁護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
22: 他の事務所を当たります。
19: 历经考验成为律师，却因女性身份一再受到阻碍。
2: 日本初ということですが、
3: 事務所一丸となり、今後も弁護士としての、そして良き妻であり、母としての久保田君を支えていく所存であります。
21: 生き遅れた私には信頼がないと。
19: 即使不被看见，仍然坚持护佑众人的心。
21: どこまで何がで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れど、力になりたいね。しかしたら、世の中の動きが変わる小さな一歩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
19: 当善念化为行动，真正的富有不是被世界接纳，而是愿意为世界付出。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23: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 气象看台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台北下午下起了大雷雨，而接下来这周天气都会很不稳定。从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明天这道锋面会逐渐的接近，而西南风呢也会增强。而到了星期二、星期三，锋面就会停留在台湾上空，再加上西南气流带来的雨水汽，各地下雨的情形都会相当的明显。所以呢，明天在中南部地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天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之后呢，在大台北地区、宜兰还有各地的山区，午后雷阵雨会更加的剧烈。到了周二、周三，滞留锋面加上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从北到南都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呢是在嘉义以南的山区，更要小心豪雨等级以上的持续性降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白天还是感觉比较闷热，高温都可以来到31到34度左右。不过呢，周二到周六这段时间受到大范围降雨还有云量比较多的关系，各地的高温大概会降到26到30度之间。而下雨的时候体感会比较凉一点，而雨停的空档感觉会比较闷热。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哥，明天天气很不稳定，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尤其中午过后南部跟大台北地区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请留意气象署发布的即时资讯。而西南风的关系，在台东的南边容易有粉风发生的机会。空气品质方面，只有北部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都是良好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天气不稳，大台北、基隆、桃园降雨几率达7到8成，而竹苗也有短暂雨，高温在30到33度之间。至于中部地区，明天都是阴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高达7到8成，高温普遍在33度左右，出门一样请记得携带雨具。至于南部地区跟宜兰，明天降雨几率高达7到8成，高温在32度。而花东地区容易有午后雷阵雨，高温来到33度。至于外岛地区，澎湖跟马祖有阵雨，降雨几率7成，金门则是在3成，高温大概在29到31度之间。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的人物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认识这一位坚强的妈妈，她叫做黄日端纯，来自越南。回想起多年前刚从越南嫁到台湾，不到2个星期就遇上了9.21大地震，她的家倒了，全家变成了受灾户。她与先生胼手知足，各种打工，终于养大了4个孩子。孩子也很争气，一路是领着慈济的新雅奖学金，其中一位还读到了博士毕业。黄日端纯说，人生总会遇到辛苦的时刻，但是要乐观，总有一天会拨云见日。
2: 我名字是黄日端纯，就是黄日端纯。我在越南就是把它弄扁扁，我说我不会成长，然后我来这边，我碰到太多事情，我学习很多，我才成长。
3: 1999年，黄日端纯嫁到台湾才2个星期，就遇上921大地震。
2: 住在斗六中山国宝那栋，半夜我只听看见我眼睛一开，这房子就压下去了，所以房子越来越小，越小越矮。我手可以摸到天花板呢。
3: 劫后余生，先生开砂石车为业，他则四处打零工。随着3个女儿接连出生，家庭负担越发沉重。腹中的儿子诊断出唇腭裂，
2: 哭好了也是起来也不能再哭了嘛。是你要留，你就要给他很健康。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我擦干眼泪，我就开始就努力的照顾那个小孩。3个月1次，9个月上颚，9岁的指骨。就目前大手术是3次了。
3: 带小儿子北上就医开刀，一边工作照顾3个女儿，压力重重压在夫妻肩上。
2: 他的唇腭裂那时候有个啊，在学校他们说认识慈济啊，他刚认识慈济刚帮忙，看我们又带大小一大堆小孩，
4: 对我来说帮助真的蛮大的。因为像现在我手上这一台设备，还是我之前画画用的东西，说真的每个都不便宜。就是刚好有这个奖金，我才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些东西。
3: 3女儿读大一学艺术设计，2女儿是博士生兼研究助理，大女儿担任幼教老师。
5: 在求学过程中就是多亏有奖学金的帮助，就是认真读书，然后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6: 有时机他帮忙我们小孩子学费，让我压力比较减轻一点，我才有钱开店。
7: 怎么样子？那个是妈妈这边炸吗？你在这边调味料吗？对不对？我也很感动，这么用心呢，我看得出来。
4: 我觉得妈妈很厉害的点就是她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规划所有的事情。
3: 生意稳定成长，黄日端淳也加入富有爱心店行列，翻转手心回馈。
8: 你们这么早就上来了？
7: 对啊。
3: 慈济人每个月上山关怀，给这个家带来温暖。
9: 在这些帮助当中，我觉得让我慢慢学会到怎么样是可以让人学会无私的去帮助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你或许根本不认识的对象。
10: 不放弃自己的这个家庭，这样一路的成长，他们也希望他们在家庭社会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贡献。
3: 挥别艰困岁月，黄日端淳凭着坚韧毅力为家庭撑起一片天，在颠簸中站稳脚步，走出踏实的人生路。
6: 每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很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要乐观，要忍耐一些，过了就会好，我们不要放弃，都会成功的。
0: 住在新北三重也有这么一位非常有毅力的女孩，她还在读小学，叫做小珍，却能够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出门了，跟着姨妈一起到环保站做回收，先做了回收之后回家梳洗再去上课。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要能够坚持天天早起并不容易，是一份对于姨妈的尊敬，对于大地的疼惜。小珍也很天真的说，自从他做了环保之后，不知不觉在学校的人缘变得很好。
11: 还没做环保前，我的人缘没有很好，可是做环保之后，因为我会捡到一些娃娃或者是一些东西，然后就会带去学校跟同学分享，然后越来越多同学就会要跟我一起玩。
12: 大家会叫他做什么事，他就会去帮忙，他不会挑什么东西什么啊，那个不做那个什么都不会，但很棒。这个女孩子觉得很可取，
13: 好棒棒哦。
12: 天天来要赶快又回去哈，洗澡吃早餐，穿下服去上课，这样子就天天就是如常，这样子很棒。
11: 我从早上五点做到将近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14: 早晨短短两个小时，仿佛不够他用，动作快，手脚勤，不多话，看似早熟的背后却有着令人不舍的际遇。
15: 一个多月父母就离异了嘛，我是他的姨妈嘛，啊，当初没人要带他，我带他，就这样把他带进来。
16: 纸的部分哦，不能有塑胶的东西啊，所以我们都要把这个剪掉。
14: 二十年资历，边做边传承，将近两年来，这幅一角风景浮现，新芽茁壮。
11: 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些东西，就是还没坏的时候，可以不用丢出来，可以去给需要的人。
14: 大爱新闻正声志工黄耀廷台北报道。
0: 今天是慈济每三个月一次的全球大精进日，一大早的课程七点钟就开始，一整天各式各样丰富的内容，让全球志工可以充电。大部分的人会透过方便的方式线上聆听，但是在宜花东地区有700多位志工没有选择上线，而是亲自的回到了精舍心灵的故乡。一来能够回到故乡充电，感受自然不同；二来能够 够亲近上人。上人在今天精进日的开示则提到了，希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种子，经过爱与信心的浇灌，终将有一日能够菩提成理。
13: 一早的静思精舍齐聚慈济志工，回到心灵故乡充电文法。
17: 如果回到花莲，一定要到花莲静思堂。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精进资源，
13: 不因距离而缺席。台东宜兰志工远道而来，展现行动力。
18: 我回来听常住师父说法，蛮喜欢大家这样一起共修的力量。虽然路途有点遥远，能够回来就是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19: 每一次的大精进日，想要这次再重新回来，就是让自己有更精进的一些想法跟念头。因为平常因为上班嘛，压力比较大，对我来讲，回来精舍就是一个放松的地方。
20: 几台工，一粒一粒啦，迄个结落来的精进，希望咱大家人爱国在，把这些精进分好。后面的人，请大家人提着这粒种子，赶紧过去开发。希望呢，咱的人间呐，成为菩提呐。
13: 以华东志工精进共修，凝聚善念，也为志工服务带来更坚定的前行力量。大爱新闻，许正雄、蒋邦彦、邓明仪，华联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优若乳瓶，宝丽龙，编号六，编号七 O T H E R，
2: 这比考100分还要猛，这根本就是魔法 magic。
3: 哪里我就是 magic 阿妈哦。
4: 区公所近邻生活竞赛，
5: 人家环保是随手做，哪有人在规定回收量的？
6: 看吧，大家一定会抗议，
7: 也是为了回收，所以去买杂志订报纸哦，
8: 不然就没办法达标啊。
9: 什么是纸碗啊？这样很不环保哎。
10: 捐旧衣服之前不先整理一下，他自己不想要的垃圾还要丢给人家，
11: 天不留动作哦，
12: 笨手贼胆。
13: 我被打死了，小江，
4: 你们看看这条街。现在哪里不一样啊？
9: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啊？
14: 我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为什么没有说大家早呢？因为我们这里是早上，可是在于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我们时常听到上人开始，他们都是在凌晨。那在美国呢，或许是下午，所以同在一颗地球上，但是呢，我们的监禁时间虽然都不同，但是我们毫无秒差。在这一秒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借由今天的监禁日呢，首先还是想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高兴的大事。虽然是我们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大家无法回到心灵的故乡，但是呢，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主负责的师父有请示过上人，也在第一时间规划从八月开始一直到十月。那大家别担心，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其实就如同我们在营队当中，营队也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两三天当中，就是希望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就是我们海外四合一的营队，从八月开始，八、九、十，有三个月。那大家听到的时候，我想应该非常的欢喜，但是呢，会不会再改变？会不会再调整呢？无常，也或许之后呢还会有调整改变，但是以这个月跟上个月，这个月是七月，上个月是六月的时间，可是呢七月跟六月感觉到精进好快哦，怎么会马上就要精进日呢？因为我们差了一个礼拜。六月因为适逢端午节，所以在第二个礼拜，那这一次呢在第一个礼拜，所以少掉一个礼拜，感觉到非常的快速。那除此之外呢，更想要借由这个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是什么数据啊？我不晓得说大家能不能了解哦。这个数据当中呢，就是好，电脑好像不太会动哦，希望今天要平安。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呢，好，有看到吗？这个数据的时候有前面后面是不是我的电脑不能够一样吗？请跳第二张好吗？好，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有74，那这个是什么的这个

档案呢？好，抱歉，我现场的电脑可能是有问题。好，那我还是接着跟大家来报告做分享。因为呢，这74啊，就是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熏法香的部分。熏法香的数字从20，大家知道20几吗？2020年开始。2020年开始，上人就没有生法座来为大家做开示，对吗？所以感觉到大家熏法香的力道也微弱了一点点，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圆满。那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对我而言其实非常的紧张哦。为什么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礼拜五才接收到讯息。那这个礼拜五所接收到的讯息是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说，从七月八九十，就是这四次的这个熏法香，就是我们的精进日的时间呢，我们要将后面的五册当中的后两册，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司仪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方便品到了第四册。那之前呢，前三次都是一次讲一本，那从这一次开始呢，恭喜大家读的书变少了，所以呢一本分两次，所以七八呢我们会做什么大家知道吗？七八只有方便品的第四册，然后呢九十，所以一直到九月十月我们都还在精进哦。所以在第一时间也希望能够透过连线来跟大家报告这么样子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我压力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每一次做好档案精进日的时候都要提前给翻译团队，所以呢在礼拜五其实我已经快要做好了，可是礼拜五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说，师父这一次只能够分享半本，所以原先700多页的简报已经调整了一次，即将要给档案的同时马上要调整第二次，因为只有要讲一半的时间。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规划，但是难免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对您而言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那就要看您自己。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助缘以及阻碍我们的因缘，就如同我们听到了上人的开示，我们都知道要检讨自己，可是我们是不是分分秒秒都能够把握自己在这个应用的时间能够好好的做好。好，先跟大家报告好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很快的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就是呢我们在之前上一次所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但是没关系，我们看下一章能够让大家稍微再回忆一下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师。教化菩萨法，上人教导我们的也是在于菩萨道上的法华经的这个精髓精神，就是如何让我们能够体悟到在这个人生困苦当中能够有一天也能够解脱，让自己不再无明妄想烦恼自心。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有说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这个心佛众生，佛或许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我们是不能够跟上人比的，但是您可知道吗？我来到精舍，我跟随上人修行，我的母亲就是告诉我说，你是要对您师父修行的，你是要跟着你师父修行的，所以你就是学着你师父。那当然能不能学到好，那就要看自己，那学到无明妄想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在于我的过去呢，其实也很多的烦恼心，那现在可能有比较少一点点。或许以前呢，在于接收到原先的规定跟现在的变化，或许自己会起烦恼，但是呢，以我这一次接受到课程突然的变化，我觉得说一份的感恩心，因为至少我还健康，我还能够，我还可以一步一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有时间。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呢？所以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哦，有人摇头没有差别，那恭喜你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张很简单的，这是什么？一滩血。哇，大家都非常清楚哈，这个照片非常的清楚，叫做一滩血。可是您看到一滩血的时候，如果您没有走入慈济，你没有修行，甚至于您都没有接触到任何的宗教团体，您可能看到一滩血，就如同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到的。上人呢，是一份悲心，启动了自己要去盖医院，拔苦娱乐。可是呢，我们多数人啊，就是哎呦，快离开。那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师父就跟我有分享说，以前他看到一滩血，其实就是一滩血而已。可是他现在感觉到，看到如果看到血，他的悲心也比较具足了一点点。所以这是不是就如同上人在教我们教菩萨法，正说法华时，上人没有用另外一套在教我们，一样回归到2000多年前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跟上人真的这样子一张图一滩血，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有体悟了吗？我们再接下来看，我想在场的所有的连线的菩萨以及我在场的师兄师姐们，一样的，你们应该不是才刚跟着上人而已，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见？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应该都能够从我们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生病的小男孩。那我们从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那我们又从下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跟上人所看到的会一样吗？这个是我截录在大爱台的人间菩提影片当中所配了这样子的这个文字，所以我想经过翻译团队呢，也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上人所讲的，这孩子的背后还有孩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只有看到这个孩子而已，可是上人的远见总是超过于我们。那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比如说我看一张图，我想要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从此，从今天，从此时此刻，您原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的，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进一层？如果您还不远大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学习如何看好图片中所有的景象？因为上人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都没有出国，这个都是借由影片图片跟报告的人，可是报告的人都没有这么仔细。当时我是连线听到上人开示的部分，我觉得分享者都还没那么仔细，还是上人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到底想要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所以我们时常在讲忏悔、如数跟精进。最近呢，因为或许呢，大家在精进日一直听到的就是我们渐进式的，我们从方便品一直过来，所以有一位师兄他打个电话来做什么呢？来做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从在于金藏演义开始，也就等于是我们水忏的金藏演义到现在目前超过10年的时间，其实他都如数耶。可是在最近的这一个月，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发愿要如数，只是很顺着这个因缘就开始吃素了。
可是他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多月，这一个月而已，他觉得哇，他好想要吃荤食哦。所以他在跟同事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吃素，可是他居然吃肉哎。那吃不到一个月，他生病了。他打电话回来是来忏悔，他说他没有听到，他没有那个接受上人教导他的法，他改变了。上人一直不断的希望大家如素，他没有。他在这一个月改变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变化什么？变化成口腔、舌头呢，讲话不灵光，牙龈、牙齿突然的痛，去到很多的医院拍了很多的 X 光，可是呢都没有缓解。他打电话回来，是突然想到，或许是他的业缘、业障，所以呢，他想要跟上人忏悔。那当然，打电话回来就是我们接到的电话，所以呢，他就讲说，他希望呢，他能够真正的忏悔，而且他一定要如素了。跟包括阿姨，他因为在组队当中啊，有一点点不和谐，那也不晓得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已经有一点退思，不够精进了。可是他从那一通电话之后，他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改变他自己，而不是在做一个迷茫的人。哇，听到也是蛮高兴的，所以一体同行发心立愿，这是在于前两天上人与尼泊尔在连线的同时，上人的开示的部分，大家都是跟着上人的有心有缘之人，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有发心立的这个愿呢？是一个高远，是一个远大的方向。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前情回顾的部分。很快的，我们要进到这个第四册的第一个单元。那这个第四册第一个单元呢，是随仪四三圣。随不是随便，是随了这样子一个因缘，所以呢，来开示于众生。三圣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就是有小圣、中圣，回归到大圣时期。但是佛弟子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呢？不愿意。所以在之前我们听到的是五千人退席。所以在随仪四三圣当中呢，其实有九个单元。那原先应该把第八章的真实为佛圣呢，其实也应该要讲完，可是这里有五个单元，我们期待于在下一次我们就是八月的精进，我们一起再来听分享。所以很快的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是，这一个文字里面、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是告诉大家会全归实。今天如果大家有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已经在讲什么，讲化成玉品，上人开示的部分在于现实，现实已废全。所以我们走到第七品呢，我们还有漫长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努力来精进。所以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经文：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请放掌。所以我们从字面上很快的看到了，是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就是没有其他的，除佛方便说。因为要用很多的譬喻来引导众生，所以呢，这个譬喻就是一个假，不是一个真实。我们从譬喻品，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去了解到，您看呢，大富长者他要引导他的孩子出，那要怎么出？他要告诉他外面有一个吸引力，能够让你赶快能够出离。那这个吸引力是什么？就是对应我们众生的根基，每一个人的根基都不相同，所以上人带领我们也非常的辛苦啊。
你看刚刚的那一位师兄啊，他也是啊，他不是已经受证超过10年呢，怎么会在今年就突然转变了呢？他转变不是更好耶，是让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之后，他才懂得忏悔。如果我们人人都等到有一天，那实在真的是太慢了。所以呢，权是一个权巧方便，权巧，所以权啊，这个权不是权力，不是告诉我们有权力，而是如何告诉我们如何有方法，用方法来去引导我们。所以这个实呢，很实实在在的，就是佛陀要指唱本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诵无二无三，没有第二种也没有第三种，唯有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已经告诉大家很实在的，但是我们相不相信？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就因为有不相信，所以呢才会有人离开。如果大家愿意相信，您会一路走到底，不论是您碰到任何的障碍、困难、困苦，这一些都能够迎刃而解，因为您有法，有佛法在于自己的自心自身，让我们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能够安然自在。所以假名无定相，这个假名呢，就是虚假不实，不弃实体。那虚不真实，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可是不弃实体是什么呢？就是不契合这样子一个原本原来所有的。所以但以假名字出佛方便说，这个假就是一个设置，让我们借由这个设置呢能够更清楚。但是或许我们都会觉得没有啊，譬喻品里面三居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真实的吗？比如说羊跟车子，这一些虽然是我们讲感觉到现在没有看到，可实际上在引导的时候是有一个实体的啊。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子去做这个解释呢？那后面的经文就更清楚了。好，我们请合掌。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恶则非真，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请放掌。唯此一事实，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就是不以小胜法来救拔众生之苦。因为呢，小胜大家从上人的开示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能够明白，这个小胜就是只有顾自己啊，我自己好就好了，我不要起烦恼心。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入群就不会起烦恼，我只要把我自己照顾好，别人叫我反正我就是去配合就没错了。那我也不要承担，因为承担呢别人都会讲我做得好做得不好，又跟谁比较好又跟谁比较不好。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凡夫的杂染心。可是上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送佛出世的本意，在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佛的本意无非就是想要教导众生，在我们众生的无明烦恼心当中，那如何能够救拔，能够解除。所以以事实者呢，实相之妙理，何谓佛之见？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已经很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佛之见的部分，可是是不是在每一次的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就是只有讲一次呢？不是，有可能几天之后上人还是会引述于在于之前佛之见，
或许讲得没有这么清楚，让我们没有这么明白，所以上人一定还会再讲后段后面，只是这个连接性连贯性要靠我们自己去组合。所以何谓佛之见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有没有很简单？法华的妙法。所以在于过去佛智时代，佛陀开示49年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根本没有文字可言。我们要感恩的是佛弟子们，除了多闻第一的阿难之后呢，就是要有结集金藏的人。就如同为什么我们 有这一本书可以看呢，我们也要非常感恩我们的编辑团队能够将上人的法编辑出来，让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法能够来读。所以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法之妙啊，法之妙在于哪里？在于您信受奉行。如果您不信受不奉行，再多的法再妙的法都没有办法推展。那接下来呢，就更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了。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经文。佛智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一次度众生。请放掌。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这一次的分享怎么跟之前不太一样，不是念比较多的经文在放掌，而是只有一段一段呢？因为在刚刚第一时间也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本，以前是一次，现在一本分两次，所以很希望的更能够清楚的以简单的简短的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法在于您自己读当中自己的感受，以及呢在于经文上我们看到了跟上人的解释是不是相同的意思。所以佛智住大圣，他没有别人请他来，佛自住大圣，所以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来度众生。定慧，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知道吗？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为什么没有讲戒呢？因为所有的佛弟子都需要以戒为中心，以戒为本。因为戒呢，是驱发我们向善不造恶的根源，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经文上我们读到的是定慧力庄严，所以您想要有庄严相庄严身，那当然不是只有定跟慧而已，您缺了戒的时候，您的定跟慧是没有力量的。您唯有在于戒上努力用功，您有戒来保护自己的自心自身，您的定跟慧一定具足。就如同那一位师兄，他的戒缺失了，所以他不安，才需要打这一通电话回来忏悔。我想很多的菩萨，可能您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转换自己的饮食习惯，希望呢借由这一个真人实事，不是一个虚，不是一个权巧，而是真实的能够引发大家来如数。有人问上人，上人啊，那为什么您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来讲大家要吃素呢？为什么都到现在才要讲？所以我们很难调整。其实啊，我们都在讲因缘，这个因缘具足了，因缘具足让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这么严重。虽然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台湾的人数有下降，可是死亡人数还是很高啊，中重度也 还不少。所以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将自己能够好好的调整起调整好，既然是调整起调整好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心意。所以
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送开示悟入，佛陀开示弟子要悟入，要悟入，悟入什么呢？悟入自己在于法上如何一起去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上人开示我们听不听，在于上人2020年就已经没有生法座了，我们还有像之前上人在生法座的这个同时，我们有像那一天这么精进吗？还是从2020年的8月23号开始，上人生完最后一天的法座，在于熏法香当中，我们就已经慢慢的退失了呢？人都是从找借口开始懈怠，所以此送开佛之见呢，自助大圣就是指佛自证之实相，告诉我们的它就是如此，以所得之法度生，度众生，所以呢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有看到这个最下面这一行文字吗？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所以佛能够开示，那弟子要愿意去受法，如果弟子不愿意受法，其实这个法也只是法而已，或许法也就是这些文字而已，可是我们从文字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体悟呢？请合掌。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若以小圣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请放掌。所以自证无上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何时才能够解如来的真实义呢？所以平等很重要的这两个字没有一个差别性，人人都是在平等当中。所以如果是小圣啊，就是只有照顾自己，乃至于一人，如果佛他没有去讲这样子一个法，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已经有好的想要去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如果您把它收起来占为己有，那您也是千滩的一部分，可是法要讲得清楚也不容易，那再多我们都只能够去听，那听的同时佛性在心中，佛性我们都是众生性，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天当中不晓得有没有显现一次两次三次，我们时刻呢我们都是以凡夫性在于做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没有平等心，我们分别他和我很喜欢他，我一看到就不喜欢，可是呢佛陀却是不忍漏一人，他不忍漏掉这一人当中，那如何能够不忍这一人呢？所以我们开始要劝信，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劝信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张扬一切诸善根。可是我们这个信不是只有相信而已，希望大家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法，正确的法，所以呢劝导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来相信这个原原本本的法到底在哪里。我们请合掌。若人信归佛，如来不欺狂，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畏。请放掌。
我们来看这个红字，一无贪记忆，断诸法中恶。所以如果有人相信，不要去毁谤如来是没有欺狂，没有骗我们，所以佛呢于十方而独无所谓。我们来看下面的简报，待之以诚，不欺小机。这个平等呢，不是因为您在修行上是这样子一个小根基的人，不是不欺小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诚恳来度化他，引导他，让他能够相信。那如果是已经有真正的再进一层的人，很希望是我们不贪法力，不计人胜。不贪法力就是不是我只有多听，你多听全部去约束别人，却没有约束自己，太辛苦了。不计人胜呢，看到别人比我好我也很烦恼，看到希望大家都比我还要不好，那这样子那这样子人家就会看到我，那这个是你应该要检讨。所以佛心清净啊，众恶已断，有看到吗？所以贪记忆，我们刚刚所念诵的经文里面，只要大家真正的愿意，我们原原本本的去听法去看，那每一张简报都有告诉大家出处在第几页当中，很希望大家呢不是只有看到这么简单的这些文字。我们编列了一共有五册270集的方便品，很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的去把它读好。所以众恶已断，众恶佛陀就是没有这样子，佛陀所以他能够讲说他自己是平等。那我想在场的包括我，我都不敢讲我平等，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分别当中去觉悟，希望我们的分别能够越来越少，我们的觉悟就能够越来越多。就如同善恶拔河当中，哪一边会赢？多的人那一边会赢。原先都有很多人讲说善的人，可是看看台湾的慈济人，当然也不只是慈济人才是善，这个善人还真的是不太多。因为呢也不是他没有帮人就是不善，可是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自己交恶，起心动念就是一个恶，不是您只有在帮人，这个太局限了，也太小了。所以故佛于十方，于十方，在这个十方当中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所以又在这里相应于之前我们的经文的部分，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就是唯有一圣法，没有其他可言，只有一种，让你的修行能够成佛。所以在最后佛陀是讲完法华经涅槃经入涅槃。所以其实人都是自私的，人是自私，因为当我在听到每一尊佛都是讲完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入涅槃的同时，那我多么希望上人不要把法华经讲完，就能够永远留在于世。所以上人从2020年开始，我们讲到第23品，我都有时候人也还是矛盾，总希望上人出来再讲法，可是又觉得也不要讲完，那上人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陪伴我们。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心愿，也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方向跟目标。可是这个方向目标不是祈求于上人能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人世间陪我们，而是如何我们也要在法上好好的努力用功。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以向延伸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未说实相应。请放掌。
好，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心三地里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有空地、假地跟中地。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显一时相，是极为佛的庄严。有看到这个最下面的这个小字吗？中显一时相，是极为佛的庄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假中的这个部分。空呢，指现象没有实体，空。但是呢，以字面上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不执着的部分，让我们不执着。所以那个假地呢，假地我们来看，指现象，只是幻有。既然没有实体，又是幻有。大家记得《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吗？如露亦如电，对吗？如露亦如电，这个都是一个不实的。这个电啊，打完之后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中地呀，指现象是既非无也非有的方式存在。中地。所以不偏这一边，也不偏那一边，就是中的意思。所以我们空假中当中呢，当然一定要举这个因来告诉大家。举因啊，因什么呢？因，好，来，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昔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舍利弗，因为现在目前都在读书会，对吗？那有很多的人觉得这一个字是错的，就是舍利这个字，如果以注音来讲，要念的是福。所以呢，在于分享当中，听说有很多社区一直不断的被纠正，所以呢，就打电话回来问，那应该是要念舍利弗，还是要念舍利佛？好，那这里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所有的包括于名字都是翻译的，我们不要讲佛字时代，我们讲现在目前我们有交换学生来到这里呢，他的中文英文其实都是我们帮他翻的，所以呢可能会翻到这个字，也可能翻到那个字。当然没有错，这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念音叫做佛，可是所有的我们的口语都是念佛，所以请大家能够顺着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如我等无异，我们来看一下，如我昔所愿呢，皆令入佛道。如我昔所愿，我过去啊的这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入佛道，可是今者已满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道啊，其实道是一个通往。所以比如说我要走这一条道，那因为我要从这里通往到另外那一方，所以呢我要走这一个道，所以道呢是通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佛为一大事，皆开示佛身。所以呢，凡夫啊，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辍学、偏邪，以及心迷意惑，跟包括还不能受教戒，愚迷难除。所以舍利弗当知啊，舍利弗当知，法华会上呢，今天我们的成语开示听到的我们都是叫做结缘众，可是舍利弗呢在法华经里面他是发起众，所以他三请三子当中呢，故佛未起示众会，所以闻法甚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本立誓愿，我佛，所以佛呢本来他立的誓愿非但自是菩提，
不是只有自己觉悟就好了哦，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同入佛会，就是与佛相等，亲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也明白，也能够了解。所以啊，就问啊，佛啊，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啊，那愿云何满呢？今天我们都还不是要被度化吗？那怎么会叫做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如今即熟得度而度，即名愿满。已度的已经度了，那其他未度者呢，就是因为这个即，这个即熟，所谓的即呢是根基，所以以佛智时代不是讲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得度是要听上人，我们是被上人度化的人，那是不是上人已经度满了呢？度满了没？还没，因为呢我们都还在起起落落当中，所以呢如今即熟得度而度，在方便品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听的人5000人已经退席了，所以呢如今呢他的愿已经满了，因为不听的人已经离开，虽然是还没有得度 没错，但是或许就是跟佛无缘，希望是跟我们有缘。然后所以五浊当中呢，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请放掌。未曾修善本，哇，这个太害怕了哈！我知此众生，这个众生有可能是您，有可能是我的过去，可是呢未曾修善本，没有修还不打紧，还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我们来看一下，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呢，佛悲悯于众生，因为呢我们时常啊不受教化，不弃恶习，多行邪道，不修善法，而且不信正法，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也不修人家告诉我们的好的，那思想呢观念时常偏差，那自己有习惯呢又怕别人讲我们，所以总归我们就是不受教化之人。所以佛陀很辛苦，佛当时讲大法的同时都5000人退席，我们现在目前所听到的法华经虽然由上人所教导我们开示的部分，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原原本本的不变化，很难，我自己也很难。所以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更清楚了哈，请合掌。以诸欲因缘罪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为刑，世世常增长。好，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上恶、中恶跟下恶，就是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大家，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希望我自己堕到三恶道里面。可是如何不堕三恶道，大家知道吗？唯有在戒中，您下一辈子或许还能够来当人，可是这个人就千差万别了。比如说现在目前在战乱俄罗斯乌克兰，非常的哇紧张，那让人民呢也非常的不安，打人的人我想人民也不安，被打的人
真的是妻离子散。那这样子一个环境，谁愿意去呢？我们人啊，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个地狱恶鬼出生就在人间，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在他方所看得到的。如果大家有去当医疗志工，也应该非常看得到很清楚。在我的现场呢，坐着有一位是我们的医院在于院长室主负责的一位师姐，那她在医院也是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进进出出。我们花莲当地的师兄师姐们也时常到医院去做什么？去做医疗志工，看得到人间疾苦，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看到这一份的苦？不愿意。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拔苦，就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所以请合掌。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请放掌。好，接下来呢，在这一章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我们就是期待八月的分享。因为呢，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想大家都希望是如此。可是接着还有，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因为这个已经在于上人的开示，揭露在这一本里面的第二个梯次单元里面了。所以就是下一次的分享，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也希望呢，敬请所有连线的菩萨们都能够期待。那佛子行道矣，我们来看一下，众生受佛戒，故称佛子。这个应该对大家没有问题。所以行道尽德，必当作佛。行道尽德，所以让我们的德丰厚了，张扬了，所以呢，必当作佛，故名佛子。来世得作佛，我们看一下，累世修行，终得来世成佛。我们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努力就可以的，要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好好的。所以菩萨之行呢，终得断惑除妄。惑不清楚不明白，妄想心很多，所以念真得正觉道。我们的念啊，念头啊，时时刻刻起的这一念心啊，要非常的真实，不要呢总是想着很多很多让自己很困扰又去困扰他人的事。所以呢，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唯有呢你我他一起同行。我们时常讲啊，一人走得快啊，但是人多走得远。如何在这个菩萨道上能够长长远远呢？唯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这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典故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虽然风月同天啊，但是寄望于所有的佛子，我们都能够在于此生圆满的同时，在于来生有一个圆满的开始。在今天其实在台湾活动也很多，在海外我们美国的执行长，前执行长呢，他在之前人生的无常离开人间，今天也要做追思。那当然我们在精进课程上，我想借由此时呢，能够提醒大家，我们也用恭敬虔诚的心来祝福他能够成愿再来，圆满他下一辈子的人生，让他有一个好的身体。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连线菩萨，在场的菩萨，我们都能够日日精进，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听笑话，叫你一万路有行，我会教你开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食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道，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给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只有亲近随是，就是说在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只有随在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呢？啊，可能啊，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刻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刻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多年来对佛的心变不多呢？说法，或者是静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入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敢若对伫身边尔定，无有对入来内心哩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咧灭客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客我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入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阿内境界之意，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点点的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位悉处理，我为诸其功。自责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信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就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都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啊，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有一文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呐、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定观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教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在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
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妈，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在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是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啊，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啊，下里份回想着阿尼呢，感觉着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的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啊，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会晓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啊。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舍利弗迄当阵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舍利弗。我那安尼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里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啊，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
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真哩真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哩真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哩真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哩真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讲：我上一日夜，每思维是事，啊，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不能理解，佛陀是教人人要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要付出，就亲像我们常常说，有钱的人要出钱哦，有力的人要出力，那没有钱就要出力啦。啊，我们现在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教伊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入，那无人不到。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揣到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富贵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拄对来的人啊，伫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啊？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个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遮尼只以为囡仔呢，伊个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遮尼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遮尼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还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啊。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啊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就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在那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回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而且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垃圾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志工啊，较自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爸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呢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囝。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只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呢，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躲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礼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呐，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意闻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广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礼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
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怎度过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对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这样的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际是呢我是为呢是我可以弃敌烦恼啊，无爱跟众生攀缘，这样呢到底是对啊不对，现在常常想要问、哦、那就是那是是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是哦，那这个。菩萨，啥乱？那哪讲我无实啦？哪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蕃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蕃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干那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这个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必受赞叹。但是呢，行小乘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哦。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以一当堂怎样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弊啦，破弊三根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滴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滴真懊恼啊，所以下利佛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把这个下利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把下利佛安怎来接受佛法，
咱都要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要多用心。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此季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的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此际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的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此际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ay.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风行，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走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

0: 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祝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你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
1: 也是因为
0: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
0: 是，
1: 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 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上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我、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0: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臻。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60年来，慈济基金会从一个善念开始，到今天走向国际，感动了无数人。累积的不只是慈善行动，也是一股深深影响社会的力量。那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林古陶博士，从治理、永续和社会影响力来带我们看见慈济60年如何在坚持初心的同时，也回应时代的变化与期待。节目一开始，邀请您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大爱歌曲《我家有本幸福经》。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海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海之音的志工姚时金，很高兴呢，我们又在云端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是慈济60年，也就是说慈济走过60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精神跟他治理的智慧。全球有很多人都在关注慈济60年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聊聊慈济60年相关的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的发展。那有人说，要认识一个团体最好的方式，不只是从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来说，那更是从另外一个愿意静下心来观察的这一位，他来看这个团体，或者是有人已经走入这个团体来看看的，也许都会更确切。那今天我们要来说慈济今年一甲子有这么一本书，叫《行愿一甲子》，它写的是证严法师和创造的慈济世界。那相信在慈济60年的这个时候，也是社会大众更想了解慈济60年的一切。那我不知道我们大海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您听过慈济吗？您看过这一本《行愿一甲子》吗？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大海之音的嘉宾啊，就是要邀请这么一位特别的学者，他透过阅读《行愿一甲子》这一本记录慈济60年的书，同时呢，还有一本书叫做《永续治理》，他把这两本书呢，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慈济的发展，从文字啊，从故事啊，从制度啊，他都做了非常非常精致的观察跟思考。那我们要透过他的眼睛，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我们一起来看看慈济60年为什么那么走的这么样的长远，为什么他能够为社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那首先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林古陶博士。林博士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1: 慈济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古陶，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聊一下我所这个阅读的这两本书的内容，谢谢。
0: 是的，林古陶博士呢，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大家一定会很惊叹啊，他是在建筑业非常有地位的，也是非常强项，在各种不同的建筑，比如说建筑工程啦、营建管理啦、智慧绿建啦等等，都是跟建筑相关的专才有关。但今天他却要来跟我们谈谈慈济，听起来看起来应该有很多的挑战啊，没有关系，我们首先来请问一下林博士，当你第一次阅读这个《行愿一甲子》的时候，这本书给你整体的感受是什么？你首先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到底在写的是有哪些内容？
1: 那个谢师姐哦，主要就是我一开始会接触到这本书，就是日有的因缘，我们慈济的师姐哦，在某个机会底下都送我这一本书啊，那为了不负师姐的厚爱，那我当然就稍微翻了一下，结果又不小心碰到另外一个师姐，那就说啊，既然开始补了，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不负这大家的厚爱，我就开始跟他分享一开始的这个行愿一甲子。分享了之后，这个师姐呢，因为他都交给我们，那接下来还有一本跟这一本行愿一甲子是一套的书哈。那我原来不晓得还有这个勇气自理这本书了，是吧？为了不负大家的这嘱托哈，那我就只好再把它读下去。那结果就发现这两本书其实是我们慈济60年来发展的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行愿一甲子，其实就是我们慈济发展60年来的一个历史的记录这样吧。那当然，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就有一点是用历史记录的方式在说故事这样，但是每一篇每一个章节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所以可以不用这样子完全照顺序这样一路读下来，所以会比较轻松，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这个读得算比较快一点。那可是到了第二本书《永续治理》这一本，就是比较跟治理这方面的，像比如所谓的这个 NGO 的治理，还有社会治理，还有公司治理，都会有一点关联性，所以就要花一点脑筋。所以这个，那我在想说，那这两本书其实都在讲慈济，那它的主角的时间地点，不外就是福格达 VVQH， 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在了解一件事情的一个方法论，就是很快就找到这个方法来解读它。 所以我就用这个五个的 Q 一个 H 的这样的方式来解析这两本书《爱与奇科》，然后后来又要找到这两本书的关联，其实就是我们持续发展的一个脉络跟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我读这两本书的一开始的一个缘起跟这个一个方法。
0: 听起来你好像就像做一篇研究一样，把这本书当作你的像在做研究论文一样非常整理和在研究哈。那这么多的这个书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有没有哪一段特别触动你的，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吗？
1: 当然有啊。那可能大家会比较以为说因为其实我虽然不是慈济的志工，我没有正式成为慈济人，可是我1988年左右，那将近40年前，我就是因为所在的公司啊团体里面就有慈济的委员，那时候就开始接触慈济，那也读了慈济早期的一些月刊啊，慈济道理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一开始师姐交给我行愿一甲子的时候，我很担心一件事情，说每看一个故事就开始流眼泪这样子。所以我是讲慈济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我只是说后来为了忙自己的工作啦，然后再进修等等，会家庭等等，所以有一阵子，但是后面将近有十几年、二十年哦，比较少去了解慈济的这些详细的故事内容。那所以这个我们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其实我反倒没有说我特别的，我都了解，我会知道说我们是其实很草根的这些故事，很太绝人的这个感动人的故事，我相信这因为一家子里面可能的都是，但是其中令我特别的那个感动的地方，就是令我感触的地方，就反正因为我以前没有去看过这个故事，是在于像这个泰国的这些一些政要，那会接触慈济之后回去泰国，自然身体力行的把我们慈济的精神那个落实在泰国的这一些教育啦或者团体里面哦，去甚至政府的这个治理制度跟这个道德教育之类的都把它落实下去了。这个是我完全没有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的反正是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这是比较令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说在国外这个政要都对我们实际这么肯定了，那关老师说我们实际这第二十年来的这个一些事件，那我们觉得受一些委屈了，我这也感同身受，所以关老师这样的一个悲伤，那我比较有感触这样子。
0: 人家说啊，慈济是很多人走出来的，所以这个历史的故事呢，我相信都写在这本书《行愿的一甲子》。那刚刚听您在这样说的话，感觉就像在导读这一本书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听到您的其中这个故事，让你特别感动的，或者触动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泰国的这一项。那很多人肯定会赶快去看书里面的这一段。就像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故事，我可能就会从这个文史的记载里头，这本书里头我会去。所以非常感恩了，你今天等于像是做了一个导读的代表者。来跟我们引导这一本书，让大家去关注《行愿一甲子》它的内容。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啊，《行愿一甲子》这一本书，它在你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什么？
1: 在我心目中代表的就是我们台湾这60年来发展的一个草根的善的力量。善的力量在正言法师这样的一个精神号召底下，在身体力行的号召底下，能够把台湾草根的力量的这个善的力量发挥出来，能够让我们社会大众和大众能够把他的这个一份善的力量能够真正落实到这个实际的各项事业里面去，然后甚至变成国际化，这样的一个60年的历史的发展，在行愿一甲子里面您的具体能够都看得出来。那这个就是60年来台湾善的力量的一个累积，等于是台湾善的这一个一个爱心的存者一样，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想跟实际帮我们台湾累积了60年的一个善的力量。
0: 确实哈，我跟你也是有同感的，实际的这股善的力量是真的是从台湾1966年就开始发出，而且它是从非常草根朴实去发展，最后能够发展为成为国际化。我相信这本书啊，会带给大家有很多的很丰富的这个文史的故事。那您从这个阅读当中接受的这种感动，也让你多认识了一下慈济，它从 最原始的开始五毛钱的故事，然后一直发展到能够国际化、国际赈灾等等都有啊。那再进一步的，你从阅读再到进一步的观察，然后再去思考，你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这本书的角度来看瓷器，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从永续治理，你从治理跟组织这个瓷器里头治理的方式跟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瓷器六十年它最特别的地方，您发现了什么？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做分享的？
1: 首先我们就讲传统瓷器的这个行列六十年来，其实就是记录，就是前面的四十年，真的就是一个很草根的这个善的力量的汇集啊，然后啊落实到瓷器的各项事业里面去了，也就是所谓的慈善和医疗、人文跟教育这个四大资源里面去，就是完全是真的草根人的力量，从这个最微小的农民以及到大企业家的这积极的投入啊。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我会发现就是说，哇，刚讲前面四十年就是比较是在圣严法师精神的这个号召底下，爱心的号召底下，我们把这个草根力量发挥出来。那不可会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跟这样的一个人数，这个会员的人数不断的膨胀跟扩大之下，以及要到世界各地去赈灾救济，然后是推展各项事业，那势必一定要有组织化，跟这个团体的一个导入的方法啊，以及这个因为社会大众对我们瓷器的一个要求啊，这个当然是从这个治理的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看到的一点感想啊，就是我可以就会看得到出来，就是这两本书的最大差别，一个是不是有点像是历史的记录，行列一家子是历史的记录。在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呢，就开始在讲说我们瓷器如何转型，我在这个藉由台大的这个管理学院的协助之下，以及这个我们是上人浩超原执行长这样子加入之后，我整个瓷器如何永续推动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架构的出现。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志工的团体，不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或者是机构或者政府组织，这样的情况之下，持续汇集大众的这个爱心跟力量的情况之下，能够持续的推动，就是变成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在读《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好像在读一本非盈利组织的一个 NGO 的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治理架构的出现了，一个组织的出现了，所以蛮，如果以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读这本书的话，我相信是管理制度上的一个变革哦，然后也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组织能够这样不断的六十年来，然后在这个没有很强大的这个治理的架构之下，能够持续的发展。那为了应应这个世界的一个变迁以及这个社会大众的要求，那我们又如何来应用对这个导入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但是这个治理的方式呢，以及配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等等在各面向的这个要求，我会发现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开始跟现代治理的理念呢比较能够接得上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呈现在里面，这个架构了后面两个等等，所以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等于就是在去延续原来的这个六十年来的这个NGO 的一个发展，然后让我们瓷器能够再发展下一个六十年这样的一个出现。那这个特别是圣严法师我相信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了，就是他的这个年龄是算是很高的，那未来如果我们如果延续他的精神跟号召力量，就是我想大家心里面一直在，包括我自己，包括四十年前就开始担心这件事情了。那终于这个二十年来就是也开始在发展这样的一个脉络，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佩服动心了，或者是我们自己还没继续走下去这样。
0: 对，从您刚刚在分析从行业一甲子这本书看到的瓷器的历史故事，那再从永续管理这里呢又看到了瓷器的发展跟它的组织还有它的管理其实证严法师在六十年前呢他创建这个瓷器世界，他也没有预料这个瓷器会走到像现在这么样的国际化那大家都知道瓷器是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来，从 小社区啊，这几个家庭主妇，一直到走进社会，走把台湾的所有的善的遍布到各个的角落，一直到国际，现在慈济还有现在的慈济60年的慈济哦。那目前我相信你也应该了解哈，现在有很多的公益组织哈，他很想做行善，很多做公益的事，但是好像他们很难长久持续下来。你觉得慈济啊，它能够走60年，关键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1: 在法师刚刚四点零都有提到说哈，在法师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让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然后带着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很资深的那30几位的委员上山下海，好到各个偏乡里面去，照顾这个需要照顾的人这样。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五毛钱这样善的力量是很微小的一个动作哈，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善心发展出来，然后实际的投入，看得出自己所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不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草根力量的实现？我有五毛钱，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善的一个救济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当然，其中关键力量就是这人法师这样的一个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包括我自己的妈妈，以前都对这个那个法师哈，都出家人然后就比较反感的。可是我带他去，就是将近40年前，带他去慈济看哈。我真的跟告诉他，就是圣严法师跟常住师父们，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死，那他们在捐款中的实际投入在这个救济的事业里面去。所以我妈妈也这样子对这个慈济的印象就开始发展，然后也加入了慈济。最主要那个步入的就是那个连结的力量，就是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号召，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之一。
0: 这个不愧是博士哈，你研究的啊是很特别，而且一般来做研究哈，不是只有在文字上来做探讨，你还会做用真实的行动来做互相的见证。就像您刚刚说，您母亲原来对这个是对这个出家人啊，对这一方面还是不特认可，但是他一旦走进了慈济，看到慈济的真面目的时候，确实是让很多人都能够感动，而且能够非常的信任。
2: 让我们一起听，
0: 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要继续探讨啊。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有一首慈济的歌曲叫做《大爱航向》。

0: 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一个歌曲呢也代表着慈济从台湾出发能够走向国际化。那大爱航向新世纪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听听看，我们来请教一下林博士啊，您从这个永续管理来探讨慈济的组织、慈济的管理方式，在您来看啊，慈济的背后，这个运作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这种治理的智慧呢？在您来看呢？
1: 那我想哦，很明显的差别就是，当然我们慈济哦，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个组织架构了，那有这各个志工的志业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啊，那里面很明显的所谓的这个层级架构这一个变成我们公司啊或者政府机关里面的这一种长官啊、部署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层级这样的方式，我可以讲说，实际是也是很扁平化的一个组织哦，大概就是。那个圣严法师的精神号召之后，再来就是施工，然后自己做事情啊，施行对象事业这样，非常非常的扁平，啊，没有所谓的上跟下的这样的很明显的差别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很扁平，那这个很扁平的情况之下，到底怎么样把这个事业能够执行下去？就刚一直我们在强调的，其实就是大家的发心。大家的发心愿力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各种慈善事业，那这个慈善事业就刚刚讲的，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微小的力量，但是我看可以看得出来，这样集合大家的这样力量之后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效果，不管各个事业里面，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到国外去执行各种慈善事业、医疗事业等等，所以我的小小力量可竟然可以汇集到这么大的，包括当初的花莲慈济医院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成型，给大家很大的信心，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组织的架构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那个核心就在价值这一件事情，那慈济的价值那在哪里，就是慈善救济啊，佛教的这个慈善的这个利益人的这个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这个我想就是价值这件事情，让我们充分的认同，愿意去共同负担它，这个执行它。
0: 确实是哈，那您刚刚非常客气，你说您不是在管理方面的啊，但是您的专才是在这个建筑。其实我们话说回来啊，建筑也是要打好基础啊，要稳定基础才能够发展，对不对？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倒过来说，慈济它从一步一脚印、点点滴滴开始，那到现在来说，慈济对社会它有很大的个启发、启示的这个效果。如果我们把慈济的经验放到更大的社会的脉络来看。其实它也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思考或者是学习的地方，如果说企业啊或者是公益组织想学习慈济，你觉得大家最想学习的是最值得学习慈济的是什么呢？
1: 特具这个管理学的名词呢，就是组织的文化，那这所谓的文化以慈济来讲，就是我们是一个善的力量，那这个我们如果把善的力量发挥出来引申到这个组织治理上面的组织文化上面去的话，就是首先要建立，就是我们公司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文化到底是要怎么建立起来，那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凝聚员工跟管理阶层的一个最核心的力量。实际这样的转型过程里面，要落实我们这个这个佛教的这个利益众生这样的核心价值，那转变到这个公司治理这边来的时候，这个最重要还是那个价值的传递，核心价值的传递这样子。
0: 那您看您研读的这一本《行愿一甲子》啊，您发现了这个慈济60年来的经验对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未来的世界，你觉得慈济会给大家有一些什么

0: 慈济过去60年前面的40年努力做到的一些事情，那后面20年呢，当然就是有一些社会转型过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个的一些事件的发生，那也让这个我们慈济莲花上人啊，慈济慈莲法师里一些原来领导阶层需要感受到需要这个因应时代变迁的这个透明化的治理这样的一个是的过程嘛。那所以在永续的治理这本书里面就在讲我们慈济一个转型过程里面的一个把慈济转型过程上的一个记录了，那也是把这个转型过程里面变成治理的一个理论跟实务理论跟实务结合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把它具体呈现出来。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大概管理教科书里面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实务然后需要这个学界的帮忙，然后呢在引导出在产学这个过程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非常难得了，这样的一个理论跟实际的结合，然后让我们实际有这个实际未来发展的一个架构出现，那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东西这个也非常难得。但是就是虽然这第一本书行为一家子是比较故事性的那我觉得乱读的话就是翻开就可以读但是呢第二本书永续治理确实是需要从头读到尾就照顺序的读法但是它其实也不是很刻板的教科书的这个写法它还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性的介绍这样子。
1: 非常赞叹也非常感恩但是我相信你从这个行愿一甲子走到了再看到这个我们的慈济的永续这个治理这一方面你可以看得到你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赞叹慈济好像走在时代的尖端了对吧
0: 是没错没错特别是那个环保这一块法师这样法师他们早就注意到这一块那要求我们慈济人去投入做这样的事业这个非常的赞叹然后尤其现在又有科技的导入把我们的环保产品推展出来
1: 确实是所以说慈济已经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那我们也发现您这样的深入的去分析还有去观察其实也许听众朋友们刚刚听的这个林博士这样子的分析对这两本书里头来探讨来研究已经把慈济呢讲的点点滴滴呢都非常的透彻但是你前面刚刚已经有稍微透露了您认为您这是在长期在慈济里面的人其实您并不是慈济的志工那我们想你要不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是什么样的因缘你愿意这样去深入慈济愿意这样子的来深入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0: 30几年前当将近40年了就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们服务的单位就有慈济的师姐那在说慈济的功德款那时候我就有加入了那这个是一开始的因缘那后来我离开原单位然后去当公务人员那慢慢就是因为要进修然后工作以及家庭的这个因素所以就没有再跟慈济有深入的接触就没有再去了解这后面20年来慈济发生的详细的一些事件我刚刚讲了就其实以前慈济的这个慈济月刊慈济道理我都有读所以经常就是看到感动的故事就会掉眼泪所以我说看到第一本书那个慈济行愿一家子的时候很担心在读下去会开始掉眼泪我的泪点算低了那后来这个因为什么拿到这本书就是讲说刚好去年12月初的时候我跟我小弟我是云林人跟我小弟约好 我小弟跟我弟妹都是慈济的委员都是慈济委员那可是那我们当时就约好12月初的时候要回乡下去兄弟相聚 度假这样然后兄弟好好聊一聊可是没想到回去之后小弟就发生了一点意外那刚好就是送到那个大林慈济这边去那就受到大林慈济这边的师姐志工师姐还有这个志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的帮忙那当然就是很感激嘛后来又回到台北就是我们回来到台北来办理这我弟弟的后事那也帮台北这边的

0: 冈山的这边的师姐哈，刚好这个常住师傅有到台北来哈，也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这样子。在大林慈济那一边，我们后来回去的时候，大林慈济的师姐又刚好说她有师兄买了好几本这个《行愿力家子》放在那一边，那要想要，他说我就一本送你，这样跟你分享这样子。那我说好，那我就拿着。那因为说实话了，我以前就是很喜欢读故事书了，武侠小说等等，所以我在故事书呢算是读得很快，我可以是就一下很快翻完这样子，所以我。我行愿一家子，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故事形式，历史的故事上的方式，所以算读得还蛮快的。所以接着后面的一个礼拜，又碰到台北这边的师姐，那师姐说她刚好提到这一本书，她想说，我说好，我读到一点，读到一点不得了，就说啊，你要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也就是接续读了这两本书之后，跟我们台北的师姐哈，一些松山区的师姐做了一些分享，这样子哈。
1: 我刚也听到您的分析啊，你这个研究之后，对慈济的了解之后，你个人的人生观跟个人的价值，我看来听起来也有很大的改变。现在，如果要您用一句话来形容慈济六十，您会怎么说？
0: 一句话就是帮台湾累积六十年的善的存折。让台湾有被世界看见，然后呢也是累积我们继续台湾未来的六十年，慈济未来的六十年就是台湾未来的六十年。
1: 太感动了，台湾未来的六十年就是慈济未来的六十，真的这个善，用善来建设我们台湾的世界哈，是一定要用慈济的这一份善念善行来。那我想再请教您，在您研究这个慈济之前，您对慈济的印象是什么？研究之后有没有哪一部分把你给颠覆了？有吗？
0: 有。那原先当然对慈济的印象就是我们草根的这个善的力量，在证人的证人法师的这个精神号召底下的这个结合跟落实，然后不断的发展。好，那这个是这个对慈济的印象，然后就是一个很草根善的力量的累积这样子。那这个最感动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由善的方式发现自己善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无限放大的，就是我一定的力量经过大家的汇集之后，在经过法师的这样精神号召之后，可以把大家善的力量积极去发挥，对啊，透明化的治理等等这一些的需求，所以当然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慈济这十几年来的这个积极的一个转型过程，这当然就是永续治理这本书在讲的事情嘛哈。那这里面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因为社会变迁或者外面的批评而被打倒，不是硬碰硬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行动的方式来取得社会大众对我们持续的认可，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
1: 我相信您刚刚说的，这就是慈济人的精神，以善为基础。那慈济人这样子，在这个社会里头，在国际里头，坚定的善念来走过这个慈济的六十年。那今天透过您这样的分享啊，我们从您是一位学者的视角来看见慈济六十年的另外一个面貌。那有时候大家会说，一个团体的力量不只是来自里面人物的大家的付出，而是也需要从外界愿意静下心来理解与观察。就像林博士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您虽然不是我们慈济人，但是您却愿意深入的去了解，而且自己从了解当中也深深的感触到感动到啊。所以说行愿一家子记录的是无数人的善念跟善行，而且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善念是如何汇聚成一股非常长远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在社会里头这样推动着。那或许正因为有人有这样的愿力跟智慧，慈济才能在六十年的岁月里头让爱跟善持续在人间流转。我们非常感恩林博士今天以一个非慈济人的身份来看慈济六十年，而且来阐扬我们慈济六十年来的各种点点滴滴，在台湾从爱出发 能够影响到国际，影响到社会。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恩您今天的分享，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善的力量，只要有人愿意做，就能感动更多的一起走。非常感恩林博士您今天的分享，感恩。
0: 谢谢师姐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我们全球实际朋友的这个聆听，谢谢。
1: 对，也感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爱歌曲《心愿》。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 的 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即时与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向上人行问讯礼，问讯，上人好。我们跟全球慈济人大家互相挥手，各位有没有听到上人的声音？
1: 国家的菩萨们，大家好啊！
2: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3: 关系上，我们不会急。
4: 上人，这是我们新巴威的上方。
2: 上人，这里有妇科，也有产科。
5: In future, we will welcome many lives.
6: We will take care of many women.
7: 感恩上人。
8: 亲爱的上人，我们都是主师兄，我们要跟着上人。

0: 上人，我们都是诸师兄，
1: 请上人放心，我们会持着互相的脚步，往前走，往前走，继续的做实际。
2: 上人，我们都在，我们会帮妈妈，请上人安心。
3: 一个诸师兄换来这么多的诸师兄，真的很感恩赵琴啊。还有呢，现在的菩萨们，你们要带好哦。看看诸居士已经打稳这么好哦的基础，你要好好的按照他的精神，还有你的儿子哦，都要带好哦，把你爸爸的精神理念一定要接上去哦，事业事业没有冲突哦，做事业呢，事业啦，就是造福人群啦，哈，那事业呢，你的理想要怎么做？只要为人间所做的哈，都是呢对人间有帮助了哈，那感恩。看到你们家庭呢，都是那样的支持诸师兄，诸师兄呢，他的因缘到了，现在他完成的接给你们，他已经呢再去接一个因缘呢，再来人间呢，我相信他在一个家庭，他会很得人喜啦，也得人的疼爱哦，他很快就会来承担瓷器，但是我们呢、还要帮他接好，因为他有发愿还要来新巴威五生五世哦，因为他的发心立愿呢很坚切啦，所以他已经呢来啦，所以哈、新巴威啊，赵琴啊，还有你的孩子全家，一定呢要知道那诸居士的心愿，为他祝福，也为你们祝福，为整个新巴威的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大家呢爱有而好。
4: 这是南非地主华脉重传，南非地主拢生生世世地上人家。
5: 全体南非弟子，我们永不退转，永不退转，
6: 永不退转。
3: 只要我们有心呐、生生世世都是呢一起拉的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不会走散去哈。一定呢是安尼砍掉掉啦！
7: 亲爱的上人，我觉得从这两个，我感觉祝福了，生日快乐！
3: 真的呢，很漂亮，福慧啦，给你祝福哈、
7: 感恩
3: 哦！你真健康，来继续啊，健康哦！
8: 大人，这是职训的烘焙。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的蛋糕，上人可以看到这一条，上人教我们走的这一条菩提大直道、菩萨道啊、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从学到觉，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个蓝皮的无量义经，然后从学到觉，觉呢，他们就画出这朵莲花啊、还有我们的瓷器旗，志工还记得。在您的桌上有这个小脚丫，要修福修慧哦，走在这一条路上。上人，我们有一个快递哦，要送到金色给您哦。
3: 师父要说话，只要有精进的弟子啦，在任何个地方，我每天呐、每天的诚意都在说啊。都是很期待呢，普天之下，在这么广阔的人口， 不分国界啊，不分任何语言啊，都能听懂我的话，都能呢，我们持济人间菩萨道，大家都可以能做得到啦。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佛法是永恒的啦，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呐、啊。我们现在呢，接了2000多年前佛陀的话，这一波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啦，我们现在这个法还是不断在流传。当然啦、啊，再长再长的佛法，它还是有时间的限度啦。不管多久啦，我们现在呢，把握它是正法，接受到了佛法呢，心总是行在正道里，不会偏差啦，增长智慧啦，造福人间，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努力，为了人世间，我们期待世间平安呐、啊。那要平安呢，就是需要人类啦。人啊，要行善，人啊，先呐、啊，天天呢、啊，好人好事啊，这就是。大家人拢是做好的代志，迄、那个社会呢，就是永远呐，真和平呐、啊。最怕的呢，人心扰动起来，人心扰动呐、啊，就容易呢，人与人之间不平和，那社会人间呐、啊。那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呢互争互斗哈、哦，这就是表达讲哈，人间开始啦，这种无明互斥不断复制哈、哦，那好的啦，好的人间呐减少，那无明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那。这是恶的社会人间，这都是带来了人间呐、啊、最无稳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呐、啊，要时常呢把人心啊，把大家人看好好哈、哦，那人人呐、啊、心心点啊平齐啦，安尼呢才会。更长更长的时间处在和平世界啦，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假如天天闻法，那这行佛道哈、哦，那天天都是法喜充满，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担忧，总是呢。天天都是净土，我们要来净化人间，人间也可以成为净土啦。只是要人人共同一心，感恩呐、啊，请大家记住，今天大家呢，把这样的心和和互起，咱大家人都爱。天天每天呐、啊，都处在真善美的心态，那如是说，如是做，如是行动。

词曲歌选，写一首幸福。那么，从今天林谷陶博士的分享呢，带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善念如何走成一条长远的路，又从无数人的付出，来形成改变社会的深厚力量，制度让善意永续，蓝图让大爱长存。慈济六十年不只走的是一段历史，更是把一念善心累积成台湾善的存折。当善念有了制度，行动有了传承，慈善就能走得更稳更远。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譬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3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10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5: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6: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7: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

0: 起来做，共同成就大福气，也要彼此感恩。这几年呢，世界真的很不平静，如果您认真的来细数一下，每一年其实天灾人祸我们都听得到看得到，也离我们很近，别以为我们不听不看就跟我们没关系哦。就像今夏在跟朋友们在聊天呢，就是以前呢去加油站啊，都很习惯的95加满，但是现在呢只能喊个加100或加500，好，或1000，或喊个跳停。跳停的时候还会心惊胆跳，说等一下结账的数字会是多少这样哦。能够现在很自信的喊出95加满，哇，那真的荷包口袋要够深才行，才可以这样不用看价钱的消费哦。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变化，但这也就是天灾人祸之下我们生活悄悄的改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日常的行为举止和思考的方式都无形当中受到这些天灾人祸或世界的改变而有了不同。所以有战争，有疫情，有气候灾难，我们真的不能不看不听，但看多了听久了，很多人心里也会感到不安。那不安的心我们就要想，到底要怎么做这世界才会更和平一点，让我们心安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净思金舍德林师父从水忏的佛法智慧来谈起，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会反思自己，自我反省，能够转变我们的习气，改变我们的脾气，放下对立争吵，把心安定下来。林师父当中更是提醒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自我反省，愿意改过，世界就会少很多冲突，也少了很多的战争。改变自己等同于就能改变世界。这分享当中更也提到了，在回顾2003年美伊战争和当时的 SARS 疫情，慈济人开始的祈祷，每天晨兴祈三愿，或是中午的时候啊来祈祷，将我们这份祝福的愿力借由这些善心人士，借由慈济志工、慈济人进入苦难的地方，不分宗教、不分国家，把爱和关怀送到最苦难需要的地方。而另外也带我们一起共同来关心啊这气候问题啊，像现在台湾夏天到了哈，很明显感受到，哇，出门一趟哈，这个太阳，炙热的太阳哈，晒在皮肤上就像在烫烤肉一样哈。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开始要思考啊，天灾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我们能做些什么。看看我们这些不是大人物，像金霞就是个小人物，那小人物也能造福人间哦。林师父更也和我们真实故事来分享哦，不用钱也能造福在缅甸辛苦的农民们，每天存下一把米，米铺满来帮助人，小小的一把米能够改变整个村庄，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幸福的生活。所以战争与和平，我们一定都是选择和平的一面。和平不是靠嘴巴说，看别人做，而是能够从我们生活当中每天一个念头、一句话、一个善意的开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净思金舍德林师父和我们分享的主题，转凡夫心为清净佛心。
1: 今天很感恩哦，有这个因缘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分享，感觉我们能够这么平安就很有福。那天下呢也有不平安的地方，好，我们希望在不平安地方的能够早一点得到平安和平，要很珍惜每一个幸福的时刻。那我觉得忏悔的法门，在我们这么平安的时候，我们也思考一下，我觉得忏悔的法门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忏悔呢，让我们时时的忏悔，自我反省改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的自我

0: 反省忏悔，那么世界就不会有战争，因为每一个人，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自我忏悔，然后呢自我改过，那这样天下就会平安。那我们来看到哈，上人在水忏，上人的开示，这是大爱台的第一集慈悲道场水忏。上人说哈，慈济这条路无不是慈悲道场，慈者以乐，悲者拔苦，所以我们慈济这条菩萨道就是慈悲的道场。慈哈就是教父，教导富有的人能够知道贫穷的苦，然后有一份悲心去帮助贫困的人。然后悲呢，就是嫉妒众生苦难，有的人的苦是在内心的，有的人苦是在生活上的物质上的苦，所以呢，我们起这份悲悯的心哈，把有形无形的苦。那刚刚说明的是慈悲，那现在讲的是道场。上人说道场就是知本分，练功夫。那知道本分呢，就会老实的学佛。然后练功夫就是怎样呢？要时时转自己凡夫的心念、烦恼，把它转成什么呢？转成跟佛还有圣人一样清净的境界。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下的功夫哈，转我们的凡夫心哈。所以呢，转凡夫心为佛心，这是必定要的功夫。好，这就是我们在道场，我们在菩萨道上，一定要有转凡夫心为佛心。不要常常劳动自己的凡夫心哈，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本分，懂得好好用功，这样就是道场。再下来说明的是水忏。水忏的起因呢，就是因为误打国师长人的面疮，大家都知道了哈。然后迦洛迦尊者呢，为他解冤释结。那误打国师呢，感念尊者的恩德，所以体悟的佛的慈悲，老老实实的修行，老老实实的忏悔，体佛心，悯众生，所以造水忏，让我们在末法时期后世的也能够实时的自我忏悔。悟达国师哈，实是为高僧哈，戒律森严，道德高隆，只因为一念的什么贡高骄慢，受到人面疮的折磨，这样的一个果报。那我们凡夫哦，我们凡夫这一世都修不好，更何况不是十世的高僧哈，谁能够没有过错呢？好，所以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哈，都难免都有过错。我们要能够承认，才会认错，才能够改过啊。所以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上人说哈，我们以默动静要好好的用心，人跟人之间哈，待人接物、说话等等，我们要常常顾好我们的心。说话还有跟人家对待的时候要很用心哈，对人的态度、对人的诚恳、对人的尊重态度啊，诚恳尊重，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种子，所以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起警惕的心。忏哈就是彻底改过的意思，忏就是洗涤垢秽的意思。我们若没有彻底的觉悟，没有好好的时时用心悔过，这样我们的人生垢秽会越积越厚。什么叫做垢秽？就是什么业，我们所造的业会越做越多哈。所以呢，我们慈悲水忏，水忏就是法譬如水，佛法就像水一样，我们众生心中的烦恼一定要有法。要如何消除我们行在菩萨道过程中有一些起烦恼、有一些业的境界呢？要如何来破解？好，上人说，这个也需要法破解那些烦恼，要时时的忏悔。遇到好人呢，我们心心的就教，起感恩的心；遇到坏人呢，我们要也是以敬重的心，感恩他现境界，让我们消业。好，所以遇到坏人也不是起烦恼哈。那么再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今天，哪一天的历史？ 3月24号，2003年，
1: 2003年3月24日，有感于美伊战争与 SARS 疫情，慈济基金会及所属各志业体分别举行悲愿、善念、和平、爱、祈祷活动。这一年的三月，刀兵、瘟疫，台湾陆续通报境外移入 SARS。3月20日，美英联军派兵攻打伊拉克，美伊战争爆发。隔天3月21日，上人提出呼吁，
2: 好令人心痛。当他第一颗飞弹落地的时候，我们来想象他当地的老百姓无辜怎么样的惊慌呢、啊？这种的战争啊，实在是非常非常残酷。战争、瘟疫，还有呢，饥饿的众生很多，这都是我不断在说，来不及呀、啊。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呼吁着。第一，要全球的人道精神提升起来。战后呢，那一些受难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应该大家要做个准备，爱的储备啊。第二，很重要的，在这个时候普天之下呢，都要提起虔诚的心，不管什么宗教，都要用爱好和平、祈求和平的来祈祷，用爱来冲淡了那一种的戾气、暴力的气氛，对世间。对这一波的战争才有帮助啊。
1: 上人呼吁慈济基金会在21日起于全台推动悲愿、善念、和平、爱，期望集合众人善念，消弭灾难，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力行净化人心。各地各志业体以及海外慈济据点虔诚一念，
0: 感恩。所以呢，那时候上人呼吁哈，就是23年前了，上人的呼吁，23年后的战争，同样的，我们也要这样来响应当时上人的呼吁，悲愿、善念、和平、爱的祈祷行动。然后，所以我们要时时的祈祷和平，时时的祈祷人间有爱。所以普天之下都要提起虔诚的心，不管什么宗教，都要用爱好和平、祈求和平的心呢来祈祷。上人说要用爱来冲淡那一种的戾气、暴力的气氛，对世间、对这一波战争才有帮助啊。现在我们一样，期望集合众人善念，消弭灾难，大家一起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力行净化人心，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医院啊，学校啊，大家一起虔诚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那时候在距离战火最近的地方，毗邻的伊拉克的约旦，那个我们的秋华师兄，他就应当地的需要，然后向台湾同步备妥15000多条的毛毯，要送进去那个伊拉克哈。上人决定哈，上人很仔细的摸那个毛毯，然后看着这个中英文对照的我们的 logo， 慈济的 logo， 然后做了两个决定。 哪两个决定？第一个，把佛教两个字拿掉，对上人来讲应该是蛮很重视佛教这两个字，可是上人决定把佛教这两个字拿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回教徒，他们如果看到佛教来记住他们，帮助他们，他们也许心中不好受。上人非常的慈悲，感受他们的心。然后上人第二个说，把英文拿掉，换成阿拉伯文，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都知道，因为是谁在攻打他们的？英国、美国。那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的 logo， 我们毛毯上的 logo， 而且台湾的志工在那里被毛毯送到了约旦。然后五月，在2003年五月的时候，比较缓和，战事比较缓和的时候呢，我们的慈济志工就随着约旦的救援车呢，进入伊拉克境内发放米面、食物跟药品，然后也捐助当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6吨的食品。然后每一战争呢，历经多少年？7年多。然后美英盟军大概有4600人的殉职，然后伊拉克死亡的人数大概30多万，人命的损伤，然后建筑物所有的损伤，一场战争的代价实在太大、太残酷、太悲惨了。所以人间不需要战争，需要的是和平。然后呢？我们看到气候时钟给我们人类什么样的反思呢？到底还剩下多少天人类可以正常的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呢？剩下3年102天，到今天是3年102天，每一秒每一秒都在减少。然后如果气温在上升的话，极端气候下地球将不再适宜万物生存。极端气候下地球将不再适宜万物生存。人类要的是什么？人类要的是什么？贪嗔痴来混乱这个世界吗？要觉悟，国跟国之间，人跟人之间是生命共同体。觉悟，从我们小小的个人一直到世间，会影响世间的大人物，人人都有觉悟。这样气候时钟在纽约，在纽约的气候时钟，然后所以呢，大家都要有一个悲愿、善念，祈祷能够和平，能够爱。我们这样的悲愿、善念的心念也是会很大的。慈济也是从只有30个家庭主妇、5毛钱的竹筒碎叶开始，到今天能够到全世界，所以我们的善念很重要，可以从我们一个人到全世界，会影响世界的大人物。我们也希望他们同时觉悟。好，那在人间菩提上人4月5号的人间菩提上人也有相关于气候极端的一个气候暖化的一个解方，就是这样气候极端，所以呢就有肯亚那边的一个的洪水造成了主要道路的瘫痪啊，23人的罹难。那所以上人说，如数造福才能够得到人间的祥和。那近在台湾，我们的义山4月份的下雪，还有苗栗的强降雨，没有下雨就缺水，下了雨又强降雨的水灾。这就是气候，这也是气候暖化造成的，不然4月份义山应该是不会下雪的。所以呢，面对着气候的变迁，四大不调，到处都有天灾人祸，要尽可能的让大地恢复平衡，就要我们用虔诚的心去守护我们生存的地球。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从茹素护身做起，减少口欲呢，降低杀业。那杀业呢，就会有人间的杀业。我们人杀动物呢，再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所以这不仅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减少被病菌的感染，还能够减少这个大量的砍伐畜牧所造成的空气污染。 茹素呢，不仅是爱我们自己，爱动物，更是爱我们所生长的环境，让大自然可以给万物都能够得到调和平安。我们要时时的带动家人推向邻里乃至这个社会茹素互生，把这个福气呢汇聚，才能够破除一切的灾难，不管是整个天灾或者人祸，共同来成就我们这个福地，有福的地方，有福的地球，要凝聚我们大家的善念福气。畜牧业的那个排碳，近所有全球气温气体的五分之一，也就是五分之一是来自于畜牧业的碳排放量，所以还有它的排泄物呢，有400种不同的有害气体，所以人类应该想想，我们需要这样的畜牧业来跟我们争，人跟动物争，争这个生存的空间吗？好，我们要有智慧的抉择，不忍心吃众生肉，杀业就会减少，就能够祥和平安。上人说，人人要日日虔诚，时时要造福。日日虔诚，怎样的日日虔诚呢？我们忏悔，法水入心啊，彻底改过。好，然后我们时时的祈祷和平，好，人间有爱。那时时造福呢？我们茹素推素做环保。再下来呢，我们也再看一下历史的今天，哪一天的历史？3月27号。

0: 2016年3月27日，缅甸代支县瑞纳滚村第一次米铺满回娘家，共90户米会员响应。当时90户累积2大袋，96.4公斤大米，可以帮助一个五口之家超过1个月的温饱。同年4月，瑞纳滚村农民扛白米搭巴士，这趟路要到仰光上农民培训的最后一堂课。乌善丁穿起灰衣白云志工服。5月迎来丰收，他的心念更加坚定。乌善丁被誉为传奇的米铺满推手。这故事要回溯2015年8月的一场大水患，针对堪灾受损的18万英亩农田受灾村庄，慈济9月起展开稻种发放。代支县瑞纳滚村在12月领取，乌善丁正是慈济援助谷种的受灾户。当他在说明会听到志工讲解日存一把米的意义，便跟志工要了50个存米的塑胶桶，当场志工不解，只给了他10个。怎知隔年3月，慈济志工再访才发现，他号召了90户共同存米，不够的塑胶桶是他自己掏腰包去买来给村民们用。再到2019年，慈济举办浴佛，已有19个村响应米铺满。
1: 我们看到这样成堆的米，一把一把米来存来的，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呢？所以小人物呢，在造福人间，一把一把米没有钱，所以他们捐竹筒，捐米铺满。好，这是小人物，是造福人间。我们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善造福人间，更希望这世间的大人物们，也都能够，想要造福人间。看哦，刚刚一位农民，一位世间的小人物，他说：“我已经82岁了，来日不多，离世前哦，也想跟大家一起行善，多多少少出一份力。我们每一个人哦，都一样的一份心。好，我们来日不多了，希望也能够在这世间哦，多多的行善。所以我们希望世间的大人物也是一样，离世之前呢、也希望能够一起跟大家一起行善。”离开这世间之前呢、也能够跟大家一起行善，然后多多少少造一点福。我们希望世间的人都有这样的觉悟。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非常的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净思金舍德林师父和我们分享开示的主题哦，转凡夫心为清净佛心，带我们一起透过这水忏的经文来看看我们如何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来让世界更美好。而在我们节目的后半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哦，来听到由净思金舍德修师父以自身抗癌的历程，带我们一起来走入慈悲三昧水忏，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摆脱烦恼，安定自心，这命运的真相，遇见水忏，善疗愈。在我们上一集呢，理解了水忏的故事啊，其实呢，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哦。第一组呢，这是千年故事哦，前世的部分哦，这是在西汉的袁盎跟晁错的故事。
1: 那演变到了唐朝，有悟达国师跟人面疮。那您说的第三组是谁呀？
0: 第三个角色就是迦诺迦尊者。有迦诺迦尊者的出现呢，让水忏的剧情来了一个大转折，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因缘果报有了善因缘，这隐藏的一个讯息呢，就是善的因缘种子会让结局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今天呢，这个因缘果报的奥妙呢，要继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花莲净思金舍的德修师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德修师父好。
2: 师父好。
3: 嘉陵菩萨、金霞菩萨还有全球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
1: 在第二集这一开始啊，我很想问，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我想不通耶。师父你人这么好，又有修行，还会生病，那我们一般人怎么办？而且师父您之前是教联会老师，然后也做了很多志工服务，我想一辈子都没有做过错事，而且还做了很多布施好事，可是却还是生重病，到底生病是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3: 我想许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惑啊，为什么我人生好多障碍，我一辈子都没有做坏事啊，我甚至不是做好事啊，我做慈济非常认真精进勇猛，为什么还是会生重病啊？我想这不是老天爷的惩罚，也不是命不好运气差，而是因缘果报的自然运行。就像一颗种子哦，种在虽然它埋在土里哦，看不见，但是只要遇到雨水、阳光、空气等等的因缘具足，它终究会冒芽。那人生的因果也是如此，过去我们曾经造下的因，有些现在还没有显现，但是当因缘成熟，它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开花结果。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呢，不能只是抱怨为什么是我，而是要懂得以忏悔心洗去过去的垢业，修正习气，同时发愿把未来导向光明，这样才能真正解开恩怨，转化命运。那其实说到发愿呢，就想到上人的提醒。上人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人间菩萨一样立下善愿，承担使命，将生命的良能呢化作慈悲的行动，利益他人。而当我听到那个上人说的发愿承担，这真的让我遇见生命中的迦诺迦尊者。因为我记得准备进行化疗之前啊，有一天在我们的台北慈院呢二楼等着拿资料时，就有一位呢在书画摊写书法的师姐，她抬起头来看到我，她开心的走到我的面前问说，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魏如啊，记得吗？我们以前呢一起参加那个教联会医疗志工队。哇，我心中想，那不是十年前的事情吗？万万没想到十年后已经剃发出家又戴着口罩，那魏如老师居然还认得我耶。哇，我想应该就是因为当时我承担了教联会的功能组，所以老师对我印象深刻。那他就很好奇问我怎么会在这里，那我就告诉他因为癌症的关系所以来北慈治疗。那他就很惊讶，而且马上邀请我认识坐在他旁边的两位写书法的师姐。他说这两位师姐也得癌症，你们可以当癌友来互相鼓励。 好，那两位师姐呢就分享他们治疗的经验，然后并且呢力劝我在做化疗前呢就要去看中医，但是当时的我没有意愿了。那就在电疗第十五、十六次那种身心俱疲、想要放弃的时候，就想起癌友曾说的要中西合疗，心想着那就试一试吧。那没想到看了中医之后，每天一包水药，三餐的科学中药，服用了大概三四天之后，原本嘴巴那个痛到无法开口说话的我，居然可以开口说话了，然后那个口腔的溃疡就一个个的愈合，然后明显感觉到我的喉咙就是消肿了。当我完成33次的电疗时，我嘴巴只剩一个小破口。哇，我觉得真的是好感恩，也回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承担功能组接任务，我想魏如老师也不会认识我，也不会记得我。那如果他不认识我的话，也就没有后来这一切的好姻缘。所以承担让我遇见生命中的迦诺迦尊者，让我从病苦的深渊救拔出来。那我也记得上人曾说，我们都是凡夫，都是因为业力而来到世间，但是只要愿意承担人间菩萨的责任与使命，在我们承担的当下，我们就能转业力身为愿力身。
2: 感恩师父刚刚的分享，所以上人有提醒我们，这个苦难要自受，缺少这个福德因缘就不得救。所以如果要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命运，要转一下我们的命运，让我们不会再有这么多的水逆跟障碍不顺，又有哪些的因缘呢？
3: 我想，就是那一份付出无所求的善与爱，是纯粹而且单纯不求回报的心，就是真心的为他人着想，主动的伸出援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想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缘。所谓善能运命，善行呢更能转变我们命运的走向。那个命，是过去的因果累积，可是运呢是我们当下的选择与努力。过去我们所造的恶业可能带来不顺的命运，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真诚的忏悔与持续的行善，可以转动这原本注定的流向。所以行善不单是为了补偿，而是主动在生命中种下新的善因，进而转化命运。那我就记得在进行整个西医治疗之前，医疗团队呢评估手术后其实极可能是要用鼻胃管来进食的。那当我手术结束后，从加护病房回到普通病房，一早啊，赵院长跟主秘就来看德修。那主秘看到我就很惊讶地说，哇，师傅你可以自己吃东西耶。然后赵院长就在旁边补充说，因为师傅手术，切除肿瘤的地方有一层薄薄的膜，那有这一层薄薄的膜保护着，所以师父可以自己进食，不用鼻胃管。那当我听到这一层保护膜，我就不禁想起上人开示提到，台湾无以为宝，要以爱以善为宝，唯有不断的行善造福，点滴累积的福气就会形成保护膜，保护着台湾，守护着整个大地。那我想想自己，进入慈济之后，虽然没有做很多，那也做不够，但是在我生命最需要的那一刻，我也有保护膜，保护膜就出现了。所以这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其实行善不仅是帮助别人，其实更是在转化自己的命运。当我们真心付出不求回报，生命中的逆境会渐渐的减少，福报和转命的助缘力量也会悄悄的增长，善的力量其实早已经都在默默守护我们每一个人。
2: 听到师父竟然有这个善的保护膜出现，有这个护体金刚护体，但是我又想到啊，上人也曾经说过，这个善跟恶是分开来计算的，这个善呢可以跟恶呢，它没有办法互相来抵消，都是各自来自己累加。 我跟金霞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两个觉得好无助，因为我做了再多的善事都没有办法将功赎罪，
1: 对，功过无法相抵。
2: 对，师父我们该怎么办？
3: 哦，这我就想到上人说，虽然增加善不会减少恶，但是他意思不是让人觉得无助，而是要我们看清楚因果法则的严谨与公正。好，恶因得恶果，善因自然得善果，两者各自成熟，并不会互相抵消。就像如果我们种下芒果的种子，不会后来因为我们在种下荔枝，芒果就不会发芽。所以如果我们再继续造作恶业，该有的果报终究会现前。但是如果我们再去做善行，则会另外结出善果。
1: 那我们努力行善还有用吗？
3: 当然有咯，虽然善恶不能抵消，但是善行呢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当我们多行善，遇到的人事物心境都会逐渐转向光明，这样即便是恶果成熟，也可能因善的力量而减轻冲击，恶果就不一定就重重的打在自己身上。比如说曾经有过造恶，若懂得及时的忏悔并且广行善行，那原本可能大病一场却转为小病，本来可能是严重的灾难，却减轻为小小的挫折。所以当我们真诚的忏悔加上力行善法，虽然不能把恶业整个抹掉，恶业可能让我们受苦一时，但是善业呢能为我们的生命打开另一道窗。恶业的果报一旦受尽，善业的力量仍会继续引导我们向善向上。所以上人提醒，善不会抵消恶，其实是在教我们不要抱着，我就做点善来补过的心态，以为这样就可以免除恶果。事实上，恶业就像债务一样，你欠了一定就要还。那善业呢就如同存款，也可以随时受用。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不要再欠新的债，同时努力多存款，持续的培植善因。所谓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从现在起不再重蹈覆辙，让我们的人生只增添光明，不再累积黑暗。
1: 师父，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事情觉得没来由，也觉得会想不透，这时候其实我会想说，那最近运气那么差，诸事不顺，那我去庙里拜拜好了，我去求神保佑好了，那不晓得这是有用吗？那也会比较好吗？
3: 哇，我想很多人遇到诸事不顺呢，第一个念头就是哇，我赶快去庙里拜拜，求菩萨的加持。但是上人说，求佛赐福呢，不如自己造福。福不是求来的，是做来的。啊，这句话我深深的有体会啊。因为手术后啊，我能够顺利自己进食，就是因为自己开到的地方皮肤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那这个保护膜就可以隔绝细菌感染，让我不必依靠鼻胃管。那我想这个呢不只是医疗上的一个奇迹，更是福气的证明。平时呢若能多用心行善，广植福田，那所累积的福德其实就像无形的保护膜，时时的护持我们。所以人生的困境啊，病痛啊，其实不用害怕，也不用过度的担心，真正需要的是转念，从小我的烦恼中走出来。例如与其抱怨为什么生病的人是我，为什么考验的人是我，不如转念想，这场病提醒我是不是要更懂得珍惜健康与时间。所以当我们愿意走出小我，升起大我的爱，例如虽然身体受限，但是我仍然可以用一句话鼓励安慰别人，或者是用一双手为家人泡杯热茶，甚至只是一颗善念祝福世界。只要时时心念利益众生，发愿为众生，为大地做一层守护的保护膜，我们就已经在创造自己的福德因缘。
2: 是，就如同金霞刚刚的问题，我们都一般人想要寻找一个解 达的一个解脱之道，就是想要找一个解方。那从水忏当中，我们在研读的过程里，就如同师父一路带我们，好像是在解析人生当中的种种困境。那如果说把困境也当成一面镜子来看，这个水忏又希望我们是去看到什么呢？
3: 嗯，我想哈，人生的困境呢，不是天降的惩罚，而是过去因缘成熟的结果。那无论是前世的恩怨、今生的恶行、内心的贪嗔痴等烦恼，终究都会带来相应的痛苦果报。不过困境并非全然负面哦，它同时也是一种逆增上缘，表面上虽然是障碍，实际上其实是推我们一把，提醒我们要回头看看自己的心，懂得忏悔改过，发愿行善。就像水忏中悟达国师呢，正是因为人面疮，才有机缘醒悟前世的错杀，进而忏悔发愿，济世利人。所以生命中的磨难也是力争上缘，是唤醒我们改变的契机。所以困境是业，但也不是永远不能改的命。在生活中遇到的逆境与不如意的重点，不是在问为什么是我，而是应该要自问，我可以如何做起，我该如何做起。只要真心虔诚忏悔，并且力行善法，发愿助人，那么即使是身重恶业，也能因为我们转心而转果。这就是佛法中的慈悲与智慧。透过诵持水忏，其实我们不止在念，更是带着我们如实的照见自己，忏悔自己，进而超越自己。那记得听过我们人间菩萨庄秀礼师姐跟她的儿子林玉凡师兄的故事啊。那故事是说啊，一场车祸啊，让秀礼师姐疼爱的儿子啊玉凡师兄下半身瘫痪，受尽骨痛的折磨。那提起这段过往呢，师姐仍不免悲从中来，还好一路有法亲的陪伴，让她有力量在面对人生的考验。那善姐的儿子啊，他被撞了，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为什么是我，反而宽容心，正向思考，面对未来。玉凡虽然行动不方便啊，也需要以轮椅代步，但他身体的限制呢，从未阻碍他奋发向上的心智。他后来考上了长庚技术学院，不仅如期毕业哦，更获得全勤奖与优秀青年奖的肯定。那目前呢，任职于学校。那平常呢，他也以自身的经历呢，鼓励病友，还会主动呢到老人院去探访，陪伴荣民伯伯，然后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希望。我记得哦，秀丽师姐在一次读书会中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她说呢，自己的生命呢，如果只剩最后一天时，你会想要做什么？那参与读书会的会众，有人就说，哇，我要把自己想要做还没做的事情赶快去完成。有人就说啊，我要补足我自己没有做好的部分，比如说要好好的孝顺父母公婆等等等。那秀丽师姐她当时也问儿子这样的问题，那儿子的回答让她很惊讶。玉凡回答说，若只剩下一天，我要用心回想伤害我的人还有谁是我还没有原谅的。哇，听到这句话，我想这就是真正的超越自己。超越什么呢？就是超越自己的那份执着，超越自己的痛苦，超越自己心中的那份怨。我想这是一个深刻的慈悲跟觉悟啊，就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仇恨，这个结呢就会一再的轮回。今天你恨他，来世他在伤你，来生你又复仇，就不断的轮回。唯有重新真正升起那份原谅与放下的念头，那条由怨恨编织而成的业力链锁才有可能被断开，彼此才能从无尽的轮回中解脱，走向清净与自由。就如同水忏故事中化为人面疮的曹错冤痕，他其实最后也选择原谅悟达国师，以慈悲化解怨恨，彼此才能走向清净与自在。 了结恩怨，结束轮回。
1: 师父，我觉得曹错啊，其实人也蛮好的，他就跟那个原案或是悟达国师说，你不要洗，你在洗之前好好听我先讲讲我们的前世因缘，洗完他就走了。所以如果曹错在当时，在十世以前，在那个当下被斩杀之前，他知道了因缘果报，他选择了放下仇恨，然后愿意来原谅，是不是他就不用做这十世的孤魂，然后就可以不用这么长久的怨恨或是纠缠在心里那么久？
3: 的确，所以我觉得哈，雪灿这个故事其实要提醒我们，它是一个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里，当我们愿意选择慈悲，每一个当下选择善良，或是在我们每一次受伤的时候选择原谅，还有更多的勇气忏悔并修正自己。好，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一颗种子，每一个言行举止都是未来生命的果实。只要我们愿意低头，愿意忏悔，愿意发愿重新开始，那我相信每一天每一刻都可以是转业的契机。就如同静思语所说的，忏悔即清净，发愿即有福。
2: 是，所以如果您正经历了一段是低潮期，总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呢，都是被命运的轴线拖着走，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来打开水忏。这边不只是写着悟达国师跟人面疮的这个纠缠的一个恩怨哦，我们也曾经在跟金霞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了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角色扮演，我们谁都不想做这个人面疮，因为他拖着这个仇恨还要变成孤魂，
1: 十辈子的孤魂，
2: 十辈子。对，所以我们要选择的就是如何从水忏当中来看到这是一段自我心情的一个写照。所以呢，给自己一个契机，一个光明打开来，或许我们转一个心念，就如同师父告诉我们的，体会一下这个放下，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生命很棒的一个启示。
1: 原本我一直觉得水忏啊，它是在讲一种报应，前世今生啊，那我也会想，那我这辈子的现世报何时还得完？那今天呢，听到了哲修师父跟我们导读了水忏呢，我更清楚的了解，我更也觉得说，也学到了，当我们遇到很多不顺心、不如意，或是你想不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更正向的来去思考，来去看看这因缘之下，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请哲修师父来为我们做一个结语。
3: 好，其实最后我想到的是，面对现今灾难频传的地球，上人常说这是因为众生共业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水忏告诉我们，从个人的真诚忏悔开始，洗涤自己的心灵，但更重要的是，不只停在我，而是要把这份忏悔跟发愿的力量扩展出去，化为对人类与大地的慈悲，进一步唤醒彼此是命运共同体的觉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忏悔呢，不仅能带来内心的清净，更能成为推动世界向善的力量。最近就是灾难一直的不断，而且越来越严重啊，除了灾难之外呢，那个疫情呢也在蔓延，气候的巨变，其实我想都是在提醒人类，我们与万物息息相关，不能再为所欲为了。想想我们是如何的对待地球呢？我们造成了多少无声的伤害呢？其实我觉得那个饮食习惯就是影响地球最重要的一环。畜牧业不仅消耗大量的水源跟粮食，还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加速气候的变迁，同时也让无数的生命在恐惧中结束。因此呢，选择素食不只是爱护动物，更是减缓暖化、净化大地的具体行动。所以忏悔不能只停留在心中哦，它必须落实在行动上。所以想邀请大家，就从我们的餐桌开始，每一次的选择其实都是对地球的守护，也是对众生的慈悲。 那在这样动乱的时代，上人强调哦，每个人都需要大忏悔。那想起呢，我们《法譬如水演义》中中曲有四句词，总是让人心生警觉哦，就是大时代须明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大无明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所以我想水忏其实也可以被看为一部是天地与生命伦理的觉醒经典，引导人类呢重新找回谦卑，唤醒我们那一份敬天爱地的心。愿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在水忏中找回清净的自己，常养慈悲与智慧，如同清泉涌现，滋养自己，也润泽众生，凝聚人人善念善行，点滴汇聚人间大爱，共同消弭世间的灾难。
2: 在今天非常感恩德修师父带领我们呢深入水忏当中，从这个悟达国师的故事到师父本身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个病苦的体会，都让我们在在的感受到，如果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自省，重新再认识自己，重新再起步，有一个呢这个心理自我调伏的过程呢，我们的生活一定会看到更不一样的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借由水忏，我们了解了因缘果报，也从今这一刻的心念开始种下一个福德善因的好种子。在这边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师父，
3: 感恩菩萨家人们，感恩。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如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2: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3: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2: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啊，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我是慈济歌曲50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九十
1: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2: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我为什么杀他给他，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上人、大众师、全球的菩萨、净思弟子们，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以现场，以现在目前在台湾台风感觉到对台湾的影响不是没有，

今天是走到第五册的第一个单元。所谓的第一个单元呢，在过去的前三本，我们都是以一次的分享一本为主。在后两本呢，因为结合了我们海外四合一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呢，我们到下个月十月为止，会在今年讲完方便品一共五册的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不是只有在听闻而已，而是自己一定要努力的精进。其实在人世间啊，我们的世间呢，其实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世间是以众生为本。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没有去到他方，他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面。娑婆世界以佛门来讲，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堪得住忍耐。我们这里算是五浊恶世。五浊当中呢，困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自己无法自拔，因为我们贪求许多在于众生不应该有的，在自己的心念上。可是我们在今天的成语也听到了，富罗那尊者呢，他也是发愿能够来这个人世间度化众生，上人也是如此的大愿。那不晓得说在场所有的包括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想要去哪里呢？大家想要去西方吗？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请举手。没有。想要去东方吗？想要去地藏菩萨的地方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非常大的愿力，有吗？那您希望自己再来人世间吗？哇，几乎大家都是举手，都想要再来人世间。可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是把这个人世间不是把它变坏，而是如何能够期待我们在努力之下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进入到方便品的同时呢，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月圆人团圆的好日子，其实应该每天都是人圆事圆理圆的好好修行。可是呢，毕竟在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一定会有节日的这个部分，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过节的同时啊，我记得我以前还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就需要背一些东西，所以时常背的东西呢，就是不晓得有没有用，但是现在想起来好像背了一点东西感觉到是有用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我背过一句呢，就是形容在八月十五的这样子的月圆日，我背的时候是八月十五月饼香，各色月饼放中央，月亮圆圆高高挂，大家赏月喜洋洋。所以也描述了在当时感觉到就是很淳朴，让人心是非常的宁静。借由科技的发达，我们的传法应该是蛮快速的，可是在快速的传法当中，我们是一指，这个指头是点是散，或者是点的是传出让人心不能够平静平安的。希望下个礼拜月圆人团圆的同时，也不是下个礼拜才是我们的修行开始，希望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能够保持精进努力，而且让我们的此生能够更加的圆满。那当然总还是希望在分享之前呢，能够学学上人。上人每一天的开示呢，都一定会把之前的先做回顾，然后呢才会带到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部分。那当然我们的前情回顾还是需要让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分享主题。那我想说大家当时有没有连线，那听了之后还记得吗？其实不是只有在分享上才在法上的用功，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熏习上人的法如何能够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真实的为佛圣。

那当然今天的已经要进入到第九章的部分，也就是大悲转法轮。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真实为佛圣佛陀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大家有想过吗？佛陀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契合契机之后，到底他悟道的境界，我们在这一辈子的人世间，不论您现在是多少年纪，您自己有感觉到，您体悟到您每一天正是在做好事结好缘，甚至于在分分秒秒我们都让别人在起心动念呢。所以刚刚先问大家，大家既然都想要来这个人世间，那我们来这个人世间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在台湾感觉到还蛮平静的，也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做善事。可是看到更多的国家，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苦，可是他们苦有没有苦尽甘来，正在一点一滴的浸润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为大家剪的这十分钟带子呢，其实剪了两段缅甸。他们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有米，所以他们一把米一把米这样子的救助帮助，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自己可以保足自己本身，而是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我们时常听上人讲日食我们八分饱，你看他们如此的是不是也在八分饱当中呢？上人曾经抓了一把米这样子放下来，就有一千多颗可以煮大约八分碗的那个八分，这么多。那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不是只有如此，他愿意这样子一把一把的这样子抓，不论今天可以抓几把，就是大家愿意去奉行于上人的教导。可是这个八分啊，一个人是不是留两分，十分叫做饱嘛，两分，那四个人是不是可以再救一个人？我们现在现场跟包括连线的，我想应该也有几千位，我们来算算看我们又能够帮助多少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秉持着上人的教导，我们好好的从自我关照内心，如何去盘点到自己。所以其实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应该是讲说非常难用言语来表达，而且这个空无边际啊。在之前成佛之道里面一开始也有一段文，他就告诉我们有海无边际，有海无边际。所以呢在一切一切当中，我们看不到海的尽头，但是人生多忧苦，流转岂还没，何处是依户，哪里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大家有想过吗？在人世间这么多的苦难，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那我们除了可以依靠在于法上好好的用功，期许我们的善人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到底可以依靠什么？世间非常的无常，国土为脆，那我们自己本身又不能够悟到，也体悟不了佛陀当时他悟到的这一份心。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两个字不要忘记了，佛陀呢他以救世，他希望能够救世间，可是呢上人希望能够救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大家想要救什么？我们看我们现场的菩萨们，因为在连线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那不晓得师兄师姐们你们想要救什么呢？我们既然也救不了事，我想应该大家还是能力有差，我们可能也救不了人，因为在旁边我太多的喜欢不喜欢的善恶因缘，至少救救自己吧。我觉得
救自己应该是更重要的，至少我救了自己，我就不用让上人担心啊。我在这一分秒的当中，我虽然起心动念，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好，我能够有所改变，我能够好好的调整我自己，能够让我更进一层的进入到一个法华境界里面。所以真实就非常重要了。佛陀来这个人世间，他想要救世，上人救拔苦难。那这个真实呢，我们也从上个月当中有看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其实老实讲，如果上人没看到，如果今天上人只是听报告而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话，我想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因缘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现在目前开刀蛮成功的，而且他也一直在恢复当中。原先顶着一个大肚子，有人就问他的爸爸，如果今天这个对方您也不晓得他是谁啊，那你怎么会答应相信呢？他说因为孩子太苦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身体，我们不了解那一份苦。可是人世间就是一个苦，所以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告诉我们，苦即灭道。我们集很多的苦来到这个人世间，如何能够解这个苦呢？唯有修道。灭苦唯有修道，就只有一种方法，一种方法教导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精进。所以接着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于在今天的第五本第五册当中的第一个前单元第九章的部分。其实第九章它一共有七个单元，就是大悲转法轮。那我们来看看，其实人生未知数，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您的下一秒钟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到自己本身。在最近呢，听到或者是看到有很多的法亲菩萨们突然或甚至于他生病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离开人间太突然，家人不能够接受，也看到了我们法亲家人正在为菩萨们一起来祝福。所以人生有太多太多让我们无法掌握，那我们自己又想要去改变别人，却不想要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所以我们集很多因啊，成了这样子一个果报。不论您是善的果或者是恶的果，您有想要将这个恶转为善吗？每一秒钟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体悟到，能够关照自己，看到自己的内心如何在于起伏，为什么为这一件事情不能够不生气。在佛法上不是要讲得非常的高深，而是要讲到怎么样子入人心，可以让他在每一天都有一句话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同静思语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当下你的这个心念，你的种种如何在于您自己每一天怎么样子过完。所以看到自己本身呢，佛陀就是为现在设教。在一路走过来，佛陀虽然在这个人世间只有80岁，但是80岁以现在目前也算是高龄。可是在过去呢，80岁的人生是不是算高龄？以在印度这么亚热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其实应该算是非常高龄了，因为他们的就是年龄都不会太高。那既然佛陀在80岁显现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以现在的人生啊，大约就是这个阶段是最能够掌控自己的。
在于八十之后呢，那就要更加的努力，因为身体呢一天一天的变化，或许大家会觉得还没啊，师父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是啊，恭喜您，可是您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吗？愿意去付出吗？好好去做吗？在最近的时候，应该我们组队长有改选，或甚至于有提就是新人，那不论是新或者是旧，希望呢大家都是秉持着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为主，而不是我现在当了新的组队长，那旧的人呢放在一边，所有的他一切呢，哎呀，仅供参考。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心态去做我的组队长工作呢？虚心，虚心，能够去接受别人的教导，而且还要不耻下问。没有谁最好，总是经验是走过来的人比我们更具足更丰厚，所以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缘的团体里面，有心有爱的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不论您是接组队长，或者是现在目前正在被别人带领，怎么样子能够接下一份善缘，种下一个好因，这个才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所以总诵在法中安稳，进入到第五本当中呢，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看书啦，应该就是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既然大家都有看书了，还要用精进日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啊，在法当中每一个人的体会并不相同，可是既然我们是导读于这一本书，所以所有的文字当中跟包括于现在目前看的简报，除了是上人的文稿之外呢，我比较大部分揭露的是上人文稿的部分，但是还是要配上页次，因为呢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听分享，而是要去看书。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呢都会讲说，叫我们要好好努力，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努力读书。至于听懂多少呢，那当然就看您自己本身。那如果是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我想假以时日，不要说我们能够觉悟顿悟，至少我们也能够懂得一点点，了解明白此生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因缘。所以在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有因缘不只是能够就是进到这个团体，接触到上人，也听到了很多，或许不是每一场我都能够听到，但是我每一场我都觉得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听到好的，不论是法或者是一句好话。所以上人在8月22号当中呢，就是我们法医团队当中回来跟上人报告以及请示一些事情，那我听到了之后呢，我从这一次开始调整我的简报，因为我觉得法随应该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的，而且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应该每一个人也都有拿到一本静思法随。这一本静思法随，我们从第一卷的第一品一直揭露到第三卷的第七品，所以我想说大家应该就是有这个书籍，那应该大家每天都会看看看。可是呢，当我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觉得我好像错了，不应该
因为上人讲说前面啊在讲解经文，经文呢是佛无字时代佛陀所说，当时并没有文字，揭露的呢是弟子，那弟子揭露多少又要透过我们的翻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就如同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也是需要透过翻译给不同国家地区的菩萨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上人讲说前面啊经文之前是他的精髓，那我就想说哎呀真是糟糕哦，因为自己好像在这几次的分享当中都没有套上上人在前段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听到的时候很忏悔哦。但是呢这个精髓也希望是这个精啊就是没有杂质，那上人的心境告诉我们以及包括上人的体会，可是呢这个精髓啊也希望我们能够精髓随顺哦，跟随，但是呢我们讲法随，也希望我们能够随着法好好的努力用功精进。所以接着呢我们会以几章上人的法随部分，那包括于配的业次以及包括于上人开示实际上当时的日期，如果大家有收到当时每一天的文字稿的话可以对应着看，这是我做简报当中很希望的是让所有的菩萨们当收到简报的同时都能够怎么样子去找到很原原本本上人的开示部分。那我做的简报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字体呢也就这个黑的红的跟包括顶多标题有不同颜色而已，所以这是上人的法随部分。那我们还是一样要让大家来念诵一次，所以全体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心事各自攀缘，缘起即因生果，果熟报现定律，随因去果循环。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行，安稳正法中，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了这样子两张的简报当中，心事，我们心事，心能够控制一切吗？你的心是时常被人家控制，还是您自己心有所主呢？所以心事各自攀缘了。看到外面的所有境界的时候，我们都会升起一个好坏，甚至于自己贪，贪不到就嗔，发脾气之后呢，造作的行为就不晓得去哪里了。所以三毒时常攻心，我们不晓得被攻到一天是攻了几次。那缘起即因生果，这个缘啊，我们都在讲因缘果报。所以有因果，但是这个因果是如何来呢？我们讲三次，我们不要讲三次，我们讲三天，三天就好了。三天，我昨天我跟您呢结了不善缘，比如说组队当中我看到您不欢喜，然后所以昨天呢我就借机会讲了您两句，今天有活动大家要去搬椅子，那请问大家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哈。那会去的人是什么？慈悲。会去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看他可怜啊，一个人做不来，好来帮他。那如果其他的人呢，可能有更多人就觉得说你昨天都这样子了，为什么我今天要对你好？那既然昨天结了不善，今天不会有好结果，那明天呢看到你可能就大家也不愿意再来跟随了。所以呢上人的法随当中其实果熟报现定律啊，随因去果循环，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不断的夹杂滚动，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自知啊，我们也不自觉。我们为什么会不自知？因为你做过了，因为我们伤害别人比较快乐啦。我们如果受别人伤害的时候，您放心，您可能下一秒钟就想说，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办法，下一次让他要得到一个生气的果。那千万别这么不聪明哦。所以学佛善软心，上人就告诉我们，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心，安稳正法中。我们唯有在法中好好的能够度过我们的此生，所以佛出人间啊。看看导师呢，其实导师在这一辈子也超过100岁的高龄，可是终究还是要离开人间。我们在场所有的，包括我，有一天我们也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再来这个人世间，我们会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是还能够当人，那恭喜大家；那当富贵的人，更要恭喜大家；那如果当贫穷的人呢，希望有善心、有慈悲、有善念，就算是就像是在于非洲国家，或甚至于我们刚刚从影片当中看到的缅甸，他们不是富有国家，可是他们富有爱心，听到了上人的法，他们愿意好好的努力，想方设法的能够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所以自利利人，护持正法，能以利他，能以利他。所以呢，其实在利他当中，我们就已经在自利了。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一些的点点滴滴，都是作为我们的日后资粮。所以接着呢，我们再来读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会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全体请合掌。佛眼净彻明鉴，法如水滴星浊，知见六道苦趣，导向安稳乐处。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好，请放掌。好，这两章除了上人的法随，也进入到经文的部分。那经文的部分呢，其实接着呢，就是要诵释迦佛，别诵开显六义以及五浊的部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我们一起来听。所以佛眼观苦难，以佛眼呢看到这个人世间呢，佛陀说是一个净土，所有弟子啊，在开悟之后呢，他们也有天眼，他们这个眼呢、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都说是一个秽土。所以五浊，浊不干净。那五浊呢？五浊大家会念吗？来念一下：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浊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再接着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愚人因贪着欲乐，五根五尘互牵绊，无明复辟如盲目，不见不知断苦法。
无始来今为众生，如慈父母呵护儿，出入浊世显道中。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唯为佛说大法，先立法身团，请放掌。好，我们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所以佛为一大事来到这个人世间，唯有就是要说大法。说什么大法呢？就是希望让众生能够心开意解。所以如来所觉悟之大法，为何众生不能开解？请问大家方便品已经读完了吗？还没？第五册读了吗？读到方便品了吗？所以社区现在其实是目前还没有读到方便品，有少数啦，少数。好好，那所以呢，可能就是大家在社区也要加把劲，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缅甸他们也在入金帐。缅甸刚刚从影片上有看到，缅甸他们也需要透过翻译，可是他们正在入金帐。好，所以为什么呢？所以因众生心思愚昧顿裂，贪嗔痴等之所覆蔽，就是遮盖啊，遮盖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佛陀有这么清澈明朗跟包括的觉悟？就是我们有太多想法了。比如说，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比如说今天组队长呢所做的一定要别人听我们的，那有事情呢我可以不来，然后呢但是决定的就是要我，有人点头啦齁。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凡夫，因为自己想要，忘记了我们是要来修行的人。所以如何让法能够来引导我们，所以接着呢，其实就是要诵的是出于方便的这个诱引。那如何能够诱引我们自己本身？好，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舍利弗，当知。请放掌。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到，因为今天少了十分钟，就因为现场有比较多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所以呢身心宽敞就是拉长了，有三十分钟的身心宽敞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见六道众生名所见五浊，所以这个贪呢是故有无福，可是这个痴呢是故有无慧，所以痴贫众生聚一处，故名为浊，让我们自己身心都不能够干净。那我们刚刚有念诵到的是何谓生死显道，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我们的六道轮回当中，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以有三善道也有三恶道。那这个有一道呢，有时候我们都只有听到五道而已，没有讲六道。那五道呢，就是有一道叫做什么道？阿修罗道，是通三个善道，也通三个恶道，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圆满。那阿修罗就是爱发脾气，大家爱发脾气吗？好，恭喜，至少大家不是这一道。所以呢，轮回生死相续如旋火轮，所以不断的，就像这个轮子啊，您看啊，您骑脚踏车的时候看到那个轮子啊，你才骑一点点，它就要一直一直不断的转，才能够带我们前进。那带我们前进的是一个好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浊世的地方呢，那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
贪着于五欲，如犁牛爱苇，以贪爱自蔽，盲民无所见，不求大是否，急欲断苦法。请放掌。所以众生到底贪什么呢？就是贪微不足道的这一个快乐啊。我们贪，贪很多，但是呢，很多又是舍不得，所以身着于五欲，如犁牛爱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身着于五欲当中，就是烦恼，烦恼不断的夹着，所以呢，不顾前途安危，不知生死之苦。所以我们的人呐、啊，贪五欲，沉迷不悟。这个五欲大家知道什么吗？财色名食睡，而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五根五尘这个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是告诉我们的是欲望的部分。所以沉沦无明海，一直不断的沉沦在这样子一个无明海当中。而大智度论当中呢，舍利佛也有讲，他说我思不出者，我等永为盲民。佛陀如果没有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就像那种瞎子摸象这样，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到底人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再来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可能我们自己就非常的清楚以及明白。我们大众请合掌。复作如是念，我出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所以顺行，思维世事矣，以去波罗奈。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音，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念诵到的经文部分呢。这个波罗奈就是指的是鹿野苑，鹿野苑，所以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法身差别名呢？佛法身，我们来看一下，佛是能说者，法是所说的法。这个能说的人是佛，所说的法。那身呢，在当时就是出果的罗汉。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人。上人就讲，上人常想法脉要如何传呢？如何让众生感触到法？在人间我们如何将法入心，又能够身体力行走出去带领众人走？这个是在方便品第五册的第2452页当中，大家回去有书籍可以大家看，能够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悲心。昨天的教联会呢，就有我们的宜兰地区啊，跟包括其他地区，那就有一位老师跟上人报告说，他们已经有五代人，那不晓得能不能传到第五十代啦。那我们都在讲传五十人，如果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那我想大有大有啦，大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所以有缘共道场，我们有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还能够相聚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精进而不要懈怠，因为精进的果呢就是智慧，而懈怠的果就是愚痴。希望我们是有智慧不愚痴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带领自己本身在于圆满此生的同时，都能够真正的来去自如。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呢，台湾媒体在报道的一则国际新闻呢、很多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呢、被诈骗集团呢以高薪引诱，骗到柬埔寨呢去打工啊，结果被诈骗集团呢控制行动啊，如果要逃走的话，还会被毒打一顿呢，甚至还有被强摘器官的这种事情呢、那这样子的新闻呢，闹得沸沸扬扬啊。那中间呢，就有台湾的媒体呢，以显著的标题报道说，慈济终于出手救人了，救出两人呐、但是呢，却没有具体的内容啊，只是一个耸动的标题而已啦。那我要利用今天晚上这个直播的这个机会呢，告诉大家哈，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新闻啊。新闻报道出来的当天傍晚啊，我陪着正言上人啊，在金色里面散步啊。那言谈之间呢，那正言上人就殷切的提醒啊，柬埔寨的人之间呢，那正言上人就殷切的提醒啊，柬埔寨的这个事件呢，慈济最多只能够协助买机票，

来自中国、台湾、泰国、柬埔寨所组成的。那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介入都非常的不容易的，何况是民间的慈善团体啊。慈济志工即使在一般的灾难现场哦，天灾的那种现场里面呢，顶多是扮演第二线的角色呢，去协助第一线的救难人员呢。那第一线的救难人员更是要有经过特别训练跟专业技术的，不是一般的志工可以承担的啊。所以这个慈济终于出手救人的这个新闻标题呢，听起来是很耸动啊，但呢却讲不出什么具体的内容啊，充满了这个可以说充满了一些诡异跟玄机的哦。这个如果没有用智慧去判断哦，跟求证的话呢，很容易就会被误导了哦。现在就是五浊恶世的乱法时期啊，不但夜叉邪魔的论调很多啊，甚至呢假新闻啊、假讯息啊充斥。那我们只要稍一不慎呢，就会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啊！不但没有净化人心呢，还误导了人心呢！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认知作战哈，大家都在讲的嘛。那透过释放不正确的新闻跟讯息呢，来达到呢带领风向啊，或者扰乱人心啊、动乱社会的目的啊，那我们都要很小心去应对了哈。我们今天就利用晚上直播的机会来提醒大家啊，不要被蒙骗、被误导。如果慈济去救人的是真实的事情的话，那慈济也有大爱电视台来报道嘛，哪有不报道的道理呢？几十年来台湾的电视媒体发生在发生很多大灾难的现场里面呢，他们都会尽量把镜头呢避掉慈济人的画面啊，那到现在呢还是一样啊。所以这一次呢，有媒体在报道啊，这么主动的热心的报道呢，这个哈，这是一反常态的做法啊，可想而知的哈，这个是啊，我们会有心中很多人会有疑惑啊。当然，如果真的是暴增导正，慈济真的有去救人，那这种新闻你要报的话，那当然是很好啊。所以呢，不真不实的这种新闻跟讯息呢，也叫做邪气的。简单说，假新闻跟假讯息也是一种不真不正之气啊，叫做邪气啊。那暴增导正呢，叫做正气啊。那不真实的东西呢，透过善巧的巧妙的包装啊，会让人的信以为真呐。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我们唯有心存正念呐，才会正而不邪啦，也才有可能以正去破邪。假的跟不真实的也可以让我们提高警觉的，从中学习啊，叫做借假修真啊。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啊。那一半就是二分之一嘛，那二分之一就是 0.5 啦。我们常常都会讲哦，二一天作五，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珠算除法的一句口诀啦。那二分之一等于 0.5 的意思，那这是比喻呢两者平分的意思了。那很多人都会讲啊，二一天作五哦，但不一定知道说原来它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呢，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呢，就是把两个一半呢加起来，把两个零点五加起来，那就是二一天作五嘛，那才会是完整的一啊，叫做合而为一啦哦。就好像说，净思法脉入心，慈济宗门入行，入心跟入行，有形跟无形，有为跟无为，两者二一天作五，合而为一啊，这样就是完整的一圣真实法了。法脉跟宗门能够少掉任何一半呢，就不会完整了，就不会圆满了，就会偏执一边，就不是中庸之道了。所以过程中啊，能尽其在我是很好，但如果对结果不能顺其自然，那这样信念就会执着在这个结果上面呢，而患得患失，就会给自己带来心理压力跟负担呢，那这样就不好。那另一种状况是什么？对任何事的结果都能顺其自然，看得很淡，
这个算很不简单的啦，要把事情看淡看开也不简单啦。

但是过程中呢，他却是没有尽心尽力，也不尽其在我。那这样的态度叫做因循苟且、敷衍了事啊。那这种随随便便的做事态度，就会给我们带来的习惯性的失败，这样也是不好。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呢，是来自一句古话。这句古话叫做性之所至，心之所安，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呢。性之所至啊，心之所安的意思就是说，自己高兴开心去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内心安定的地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尽其在我，顺其自然的意思是什么？做事要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尽心尽力，但之后的结果呢，就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去欢喜接受。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简单讲哦，尽其在我就是尽心尽力的，顺其自然呢就是随分随力，尽其在我就是提起，顺其自然就是放下，尽其在我就是事来即应，顺其自然就是应过即放。凡事尽心尽力之后呢，无论结果如何，一定要一切随缘，这样才是提得起放得下。如果只是提得起但是放不下，这样呢，埋怨烦恼忧愁就会如影随形了。其实啊，随缘跟尽力呢，就好像两兄弟一样啊，两个人是一组啊。尽心尽力必须要随时带着一切随缘，也就是随缘必须时时紧跟在尽力之后。只重随缘却不尽力，会落入随便之险呐。只重尽力却不重随缘，会落入压力之中啊。我们其实我们人是这样的，没有压力的话呢，心情才会轻松啊，心情轻松呢，生活才会清安呐。一份欢喜的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会被别人剥夺的财富啊。财富会被骗走或偷走，但我们的好心情呢，没有人可以把它夺走的。心态好，心情才会好。要做好事情，就要先培养好心情。所以不要为昨天的失意而懊恼，不要为今天的失落而烦恼，也不要为明天的得失而困扰。一切我们要学习呢，顺其自然呢。淡泊名利才能知足常乐，顺其自然才能随遇而安呢。不过要注意了，顺其自然不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去努力啊，随便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就变成随便了嘛。顺其自然的意思是说，努力之后呢，我们的心里就要有勇气去接受一切的成败。也就是说，顺其自然中努力，在努力中啊，顺其自然。任何事呢，尽力而为就好。至于成功与否，那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的天意是深不可测啊。人是永远无法跟上天去争强的啦。顺天者易，逆天者劳。意思是说，顺应天理的就能得到安乐，违背天理的就要受到苦劳。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呢，尽其在我，这个在我就是超之在我的意思。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呢，就是超之在天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或者尽人事，听天命啊，都一样，意思都是一样的啦。那谋事在人啊，就是事在人为嘛。虽然事在人为呢，但最后还是要成事在天呢，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成事在天啊，跟听天命啊，意思都是说由老天爷来决定的，我们无法强求了。只能随顺因缘，顺其自然了。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啊，
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最近有一位志工在我演讲的过后呢，双向交流里面的他提出他的忧虑，他问到了，他说现在的气候变迁、能源短缺了，以及高通货膨胀的这个课题呢，在全球呢，在那边讨论呢，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深深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让人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可是感觉好像很多人还是漠不关心也无动于衷这样的现象很让人心灰意冷这要怎么办呢？好像是忧国忧民那我就与众分享我的浅见这位志工感觉来不及嘛，那我就说自己感觉来不及就要赶紧鞭策自己身先士卒，尽心尽力去付出这个叫做尽其在我啦。那别人感觉急不来，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就让他慢慢来这个叫做顺其自然啦。有些事情是来不及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及时去投入呢？那是尽其在我的事情啦。那别人要不要发心跟进一起投入，那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我们唯有做到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这样才会随境而安，随缘自在千万不要影响不到别人，渡不到别人就心灰意冷这样心中不喜悦就会起烦恼，就不好。其实呢，我们自己也是还有很多尚未自度自觉的地方大家都是在成长中在学习，大家都是在学习中在成长进步之中只是呢，有人进步比较快，有人进步比较慢，有人进步明显，有人进步不明显是这样的差别而已嘛那这个我们也是要随顺因缘，顺其自然你也没办法勉强他嘛。那也有一位志工妈妈了她这个志工是当妈妈的志工了她很喜欢投入带动那些中学生的年轻孩子那而且呢带得很有成就感效果也不错了可是呢就有另一位志工呢在背后就说她的风凉话了说哎呀她喜欢带那个国中生是因为她自己也有一个国中生的儿子呢很顽劣不听话了那这样的声音被这个志工被这个志工妈妈听到她就很不开心闷闷不乐那有一天呢我们在金色的巧遇她就跟我谈及她这件事情带给她的烦恼那其实我就跟她分享说其实我们的孩子指这个青春期比较叛逆不乖这是大部分为人父母都会经历过的事情那为什么带别人的孩子可以带得很有成就感那带自己的孩子却没有成效呢这个我们就要静心思虑检讨自己尤其要把带慈幼班就是国中生的这个志工的团队要把这个慈幼班的成功经验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上，要把它用出来那不管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被我们改变至少我们是已经尽人事啦听天命尽力过后就要一切随缘意思是这样子嘛因为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孩子也是靠业力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呢才会有些孩子呢比较好教，有些孩子呢比较难教的原因在这里嘛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不乖，而别人却故意这样子在我们背后说风凉话这是印证古德所说的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没人说了这个时候更应该自勉自己自我勉励的提醒自己的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那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那是随时自己要反观自照的功课不过呢，我们也必须有察纳雅言的心量即使他讲的不是真实的，变成一个人言可畏那我们也必须用智慧
把它转化为什么人言可贵嘛。哦，以上呢是我们以上我们所分享的都是强调了这个要随顺天意跟天命，才能够顺其自然呢。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不顺利的事情都推给天意哦，老天爷也会觉得很冤枉啊！啊，明明是你自己不努力、没有尽力啊，却把责任推给我，这样也不对，老天爷也会很冤枉啊！有一句俗语说啊，“生时有命啊，富贵在天呐。”啊，这句话呢，很多人常常在讲，但是呢，也常常被很多人误用。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是自己没有先尽到人事，就用无所谓的态度呢，说听天命啊，顺其自然啊，也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呢，才导致失败。这个就不能怪命运不好，而是观念错误啊。所以没有先尽人事，就不能随口讲听天命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司马牛，个性比较消极一点呢。经常一个人呢独自感慨地说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呐、啊。刚刚我们讲的这句嘛，他不是在感慨说啊，他没有财富啦，啊，或者生命无常啦，不是这样子，他而是感慨自己身边没有朋友啦，这个司马牛旁边没有什么朋友啦，所以他认为呢，自己没有朋友呢是天注定的，靠自己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也没有用啦，他是这样子认为的。后来这件事情被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啊，他知道了。他们子夏跟司马牛都是同一个老师嘛，看在同事的份上呢，这个子夏呢就用一句话来勉励这个司马牛啦。哦，这句话叫做什么？君子敬而无私的。这句话也是很好的一句话哦，但是这句话后来没有流行起来，被后世的人遗忘了，大家只记得前面那句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是不晓得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君子敬而无私啊，那子夏这句话要劝司马牛什么？不要有消极的想法，人生有些事虽然人力不可改变，但是在交朋友、人际关系这件事情上面呢，就要改变一下自己交朋友的观念跟行为举止，你主动去关怀别人、尊重别人、同理别人、以诚待人，这样别人才会被你感化嘛。就算之前不是朋友，慢慢的也会被你这样的磁场、你的诚意呢感动，而成为你的知己、你的朋友嘛。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朋友的多或少，或者人缘结得好不好，不是老天爷决定的，不能讲靠听天命，而是靠自己的勤与诚，就是那个热情跟虔诚的意思啦，还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怪天意，不能怪命运，意思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呢，遇到一些挫折啦，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呢，就会很感慨的说呢，这就是自己的命啊，怪给命运了。可是呢，我们真的能把所有不如意都归咎为自己的命运不好吗？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命运吗？遇到挫折或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努力过了，有没有尽心尽力，中途有没有那个环节呢，因为自己的不用心而出差错呢？检讨过后，如果整个过程都已经尽心尽力的，也问心无愧了，那可能真的是你的命运真的是很不好。要这样，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讲说怪命运啊。你还没有努力之后呢，你还没有努力之前，你不能讲说是命运不好，是人的问题，不是老天爷的问题。道德经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知名度也非常的高，即使你没有读过道德经啊，那这句话可能你也听过了，是孔子的老师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非常难懂的一句话，称得上是奥妙无穷啊。
领悟了，那你就是高手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哈，人以地为行为规范，那地呢以天为行为规范，那天呢，天以道，以道为规范，那道呢以自身，道到最后回过头来以自身为规范呐，很非常奥妙。人法地，我们讲第一句“人法地”的意思是说，人的日常起居跟修养身形呢，这种行为呢，都要遵循大地的运行规律呀、简单讲，冷了要穿衣呀、饿了要吃饭呐、春天要播种啊、秋天要收割啊等等。所以这个“人法地”的“地”就代表我们的生存空间的意思啦。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去遵守生存空间里面的游戏规则嘛？什么游戏规则？简单讲就是说，你做什么行业就要遵守什么行业的规矩，在什么单位，你就应该遵守什么单位的制度，社会制度跟法律规章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你一旦违背了这些制度法规呢，你就要受到制裁，你可能也会遭到淘汰，无法立足了。这个就叫做人法地。那地法天呢，意思是说地的运行规律呢是遵循天的法则，就好像地面上会有四季嘛，很分明的嘛，那是依赖太阳的运行规律呢而产生的啦。也就是说太阳距离的远或近呢，由此产生的春夏秋冬嘛，四季嘛。同理呢，天上有下雨，那地面上的农作物才能够生长嘛，天上有下雨，我们的水库才能够蓄水啊，让大家有水可以喝啊，这个就是天这个运行的道理嘛，那地法天，这个天啊是指什么？天意，苍天，老天爷的意思啦。刚刚前面讲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尽人事听天命啊，或者说小富由俭，大富由天啊，里面所讲的天啊，就是宇宙万物都必须遵循的，是至高无上的生存法则啦。再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更清楚啊。一个再大的企业呢，也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企业利益呢，就可以无视环境的污染呐，无视社会的观感呐。如果这样子做，就是什么？就是逆天而行呐，就是自寻死路啦，就不可能永续发展下去的啦。意思是这样子啦。好，那第三个天法道，就是说天是遵循大道的运行规律啊。大道也可以简单讲，就是真理啦，不变的真理啦。那大道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呢？一句话，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哈。那句话就是什么？跟以前我们举过的例子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一听就懂。现在举个例子讲，大家就懂。街上那么多人，或很多人都聚在一起，有一件事情呢，是每一个人都努力在做，分秒都在做，也做得很自然，但是我们旁边的人或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什么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默默在努力的呼吸啊，这个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了。那这样解释大家就很容易懂了啊。好，那最后一句，道法自然，不勉强不强迫，叫做自然。就是刚刚讲每个人都在努力呼吸一样嘛，很自然的，不做作啊，对哦，这就是自己本来的样子，很自然的，本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不会强求，不会刻意，不会矫揉做作，自然而然，没有一丝人为的干预啊，完全客观，完全无为，这样叫做自然。其实人本来就是很自然的啦，很单纯的，都有清净的本性啊。之所以变得不单纯、不自然呢，那是因为透过人为的施加强力，受环境改变了，造成太多的心存定见啦、先入为主啦、越来越固执啦，而迷失了本来的自己的，以至于呢变成颠倒错乱、错误百出嘛。
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到底的呢，绕了一大圈，其实是在说什么？人法自然，人法自己，人法自性。这个跟以前我们分享过好多次的佛陀讲的自一子，法一子，摩一一子呢，啊，不谋而合啊，都是强调回归自性三宝。简单讲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啊。虽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门进去，但最后呢，全部从同一个门出来，到达同一个目标啊，这个就是殊途同归啦。也就是回归到自性三宝，回归到自己，回归到自性，回归到自然了。这个是非常奥妙的道理。这样子分析，应该大家就比较容易听得懂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一半顺其自然呢，其实照刚刚讲的道理呢，应该是全部顺其自然才对啊。怎么才一半顺其自然呢？对，因为我们菩萨道不是研究佛理呀。是实践佛法，实际的法门，要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中门法脉左右各一半，两个双轨并行，就是菩萨道的一圣道啦，一圣法啦。因此呢，要走入人群去做事，就要尽其在我啊，尽心尽力啊，这叫做前脚走。但是做过之后呢，就要懂得顺其自然，随顺因缘，这叫做后脚要放。所以以菩萨道来讲呢，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比较能顺应时代潮流，也是比较务实的世间法。我们再举例来讲啊，大家会更明了了。一般人呢、在开会中啊，在团体中开会啊，一旦意见呢、没有被接受的话呢，心里都会不舒服，不开心，甚至的严重一点的萌生的挫折感。为什么我的意见这么好，你们不接受呢？会这样子。有的人甚至因此，他不会说挫折感，他还坚持己见呢。个性比较强的，他会坚持己见呢。跟人家僵持不下了，这样就不好。在会议中，我们提出见解跟意见呢。这是我们对参加会议的一种用心跟尊重，自我要求，我的责任，这就是尽其在我。那至于别人听不听我们的意见，或要不要采纳我们的意见，那是别人的权利，我们无法勉强别人、那是操之在他、我们不自不求啊，恒顺众生啊，这个就是顺其自然啊，也就是刚刚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人家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就放下自己的定见，这样心空无见，去除我见，烦恼就会自动跟我们说再见。能做到这样，就叫做解脱之见。学佛要解脱烦恼，解脱生死，解脱之见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能够做到这样的，也就是在浅尝涅槃的滋味了，尝到涅槃的滋味了啦，浅尝而已啦。有一句话叫做，刚刚有讲过啊，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其实这也是一种顺其自然、随境而安的处事态度。哪人尽如人意，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以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去解读一件事情，以致呢？对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道理的诠释呢，不尽相同啊，叫做事众同闻啊，法味同解啦，所以能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啊，但求无愧我心的是，既然人人观点不同，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也但是没有什么对错，我们只好扪心自问，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好，没有什么好坚持的。这就是无愧我心呢、每一个人呢、也都有被误解、被冤枉、被批评的经验呢、这个是人之常情呢、因为哪个人前不说人嘛，谁人背后没人说嘛。然而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反应方式 也都不一样、当无法尽如人意或彼此心生误会而产生嫌隙的时候呢，
有人就会因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呐、啊。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呐、啊。我们没有也看到别人也有啦。啊，有人就会生气、动怒、义愤填膺，啊，有人因此自感无辜无奈而愤世嫉俗、自怨自艾，有人也会急着解释，结果越描越黑。这个是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的例子啊。但是也有人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保持心平气和，以耐心等待因缘、啊、寻求在适当的时机呢做出解释。即使没有机会解释的，也要相信呢，日久见人心，不用急。啊，其实呢，有时候呢，缘结得不好哦，你再怎么有理也说不清呐、啊，再怎么解释也是多余的啦。啊，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经验呐、啊哦、所以青山无所争，没什么事好争的跟好计较的。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要用无争跟随缘来做真实的自己的，这个叫做得之淡然，失之坦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啊、能做到这样呢，就算是一性圆明自然、啊哦、法譬如水经藏演义序曲的第一段就是讲一性圆明自然、啊，也就是贪嗔痴慢慢的减少、啊、就会越来越一性圆明自然的意思啦、啊、这样解释就比较容易懂啊。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早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呢，管你什么荣华富贵、恩怨情仇、啊、都会灰飞烟灭。其实老实讲、哦、也不必等到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去体会这个道理的，去几个地方渐进学习呢，就可以呢让我们呢看得开了，得到学习的机会了。怎么做？去医院的急诊室或外科病房去体会一下，那效果又比较好的话，直接去太平间跟停尸间更好，去体会一下那种情境。不管冰柜里装的是达官显要，或者是凡夫俗子、贩夫走卒都好，众生平等、啊、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啦，不带走一片云彩、啊、所以标准放低一点，能活就是一种幸福，能活着又有一个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并顺其自然的生活，那更是幸福美满、啊、这种道理呢，只要去医院的太平间跟停尸间的、哦、去身历其境体会一下呢、哦、或自己曾经大难不死的、哦、在鬼门关走一回的、哦、那更会有所启发了、哦、人一旦碰到前进无路的时候，必须靠转念、哦、才会有立即后进的转环空间、啊哦、因为地球的前面跟后面是一样大了，何苦一定要往前呢？更何况有时候呢，你是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啊，那到底是前还是后呢？就好像圆形的跑道啊，我们很难去 分辨出谁是跑先谁是跑在后啊，是吗？分不出来，圆形跑道啊，分不出来 啊，这个就是什么非前非后的道理啊，也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道理。虽然没有前后的分别，当然、哦、既然没有前后的分别了、哦、那当然就没有什么进退的执着了嘛、哦、其实呢，前进或后退呢，并不在于你面向何方啦，而是在于目标的位置。这句话很有道理哦。前进或后退并不在于你面向何方啊，而是在于目标的位置。举例来说，两个人并肩反方向站着，我站这样子，旁边这个人呢，他是背对自己， 他面向那边，我们这样子并肩站着，我的前就是他的后嘛，他面向那边嘛，我的前就是他的后嘛，对，那我的左呢就是他的右啊，
所以前后左右也是要看你以什么样的角度去判定，是很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讲东方琉璃世界或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是一种方便的叫法啦。其实东方跟西方它只是个代名词，你信什么我信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那也是个代名词而已的。一般我们讲专有名词只有你有，其实以佛法的宽广角度来讲，那只是个代名词啦，叫这个人就知道是你嘛。所以东方跟西方也只是个代名词，从东方看它是西方，从西方看它是东方啦，对不对？所以净土也只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啦，它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也不是说往生后才可以去的。其实真正的净土呢，就在当下自己的内心呢，所以我们才会说心净佛土净嘛，讲这句话嘛，什么意思啊？心净则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净土，心不净则无论身处何方都是秽土，这个就是真理了。现在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请问大家，面向目标一定是越走越近吗？面向目标一定是越走越近吗？不一定哦。面向目标不一定越走越近，背向目标也不一定是越走越远的，背道而驰啊，也不一定越走越远呐。来花莲搭火车比较快，还是自己开车比较快呢？这也是很难讲啦，要看情形的。平常日子可能开车比较快啦，但是碰到连续假期，公路容易塞车啊，尤其现在是暑假啊，大家都跑出来旅游啊，这开车可能比较慢一点呐。同理，走直线的距离是最短嘛，但一定是最快到目标吗？绕道距离会比较长一点，一定会比较慢到吗？这也是很难讲。所以远近快慢不是绝对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旁边的人无法确定我们的目标在哪里的时候，他所说的前进后退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依你来看是退，对我来讲是进。农夫插秧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他是后退，其实对这个稻田来讲他是前进的，到底是进还是退？对，同理啊，我们坐在疾驶的火车上面，窗外景物啊快速后退，其实窗外的景物没有后退啊，而是我们的火车快速向前啊。那我们坐在火车里面看起来是快速前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动啊，我们坐着没有动啊，动的是什么？动的是火车啊。对，还有啊，有的人说哎呀很忙啊，所以没有时间啊，这是一般人的说辞啦，没有时间都借口说很忙啦。但是懂得利用时间的人是什么？虽然很忙，但是还有很多时间啊。为什么？因为他会用速度换取时间嘛，做事速度快，时间就增加出来了嘛，做事速度慢，时间就拖长了，浪费掉了，时间当然不够用嘛。人家要用一天，你要用四五天，你时间当然不够你用啊。早期的啊，我在马来西亚推动慈善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呢那个是都二三十年前了嘛，马来西亚的生活步调比台湾慢啊。那工作效率呢也是慢半拍了，因此呢很多的会务推动了都要靠催促，频频催促，有做生意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做生意不是坐在那边等人家来送货给你，你要懂得催啊，你催的话他就先给你了，不催的话他就慢慢给你，生意是这样子嘛，其实做工作的心态也是一样的这有一天呢，就有一位年轻的同仁疑惑地问我了，他说师伯你什么事都要求我们要快，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可以快什么事可以慢？我回他说现在你们做事效率还很慢，所以要先学习快，等到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很快速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再来告诉你们什么事可以快什么事可以慢。结果呢一段时间过后磨练过后呢，
大家的做事观念跟这个心态、哦、改变了，已经都习惯了做事要快速积极啊，啊，这样才会有工作士气跟朝气活力嘛，他们习惯了、啊，所以习惯也是靠养成的嘛，所以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的，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要灯亮就要加油，要学习就要下一点勉强的功夫啊，勉强自己啊，假以时日呢，最后经验、能力、心智都会有效提升的、啊。那时候呢，我们回首来时路，就会深深体会到说，哎呀，被勉强的感觉真好啊！为什么很好？因为获益的是你自己啊！但是这个也要有很好的主管的来带领他们，来催促他们，啊，来给他们在职训练的意思了。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就到此结束。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今天晚上上线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5: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我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
6: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

0: 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扎水，袂当扩大吼，这样遐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高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心，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屁哦。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就是1993年，就是这个尼泊尔的水患，然后再到2015年尼泊尔的地震，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正在尼泊尔，正在兰皮尼做的事情，所以加起来我们跟尼泊尔就有30年的情谊。所以2015年的地震之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份缘呢还要继续的往下牵，就是再续佛缘。那2019年呢，其实中间有很多陆陆续续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兰皮尼的缘把它接起来，就是慈济协助这个尼泊尔，就是这个麦特利法师创办的一个兰皮尼的义诊中心，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智公菩萨他们去那边协助他增建这样的一个洗肾中心。那这个洗肾中心呢，后来也获得该地的这个卫生部的核准，就开始来为这样的一个病人洗肾。所以2022年这个缘就很深的牵起来，上人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2022年3月19号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上人连线的时候，上人就说，虽然过程中真的很多的波折，可是只要真诚做对的事情，为了利益众生，再辛苦也能用心克服。就像刚刚熊父也不得不要发怒站起来走出去这样子，这样说非常感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勇于承担，而且也很感恩麦特利法师还有卡费医生，他们呢在当地呢也用爱跟智慧来协助慈济的这个援建的这个工程，就是这个义诊中心，爱跟智慧来协助慈济的这个援建的这个工程，就是这个义诊中心。所以上人希望说大家要能够和和互协，就是朝

很有福，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一样会说我很有福，那知福就要惜福，而且为苦难的众生多造福，这是师父天天的心态。所以大家要共习因缘，借力使力，广邀天下人来为苦难的众生付出。那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南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不仅是因为尊敬三宝，感恩佛陀为众生指引方向，而发心要为佛陀的故乡付出。那最重要的是要依从佛陀的教育，我们要力行菩萨道来救助苦难的一个众生。他们说对饥饿的人要给他粮食，对孤苦无依的人我们就尽力让他能够像无量义经里面讲的要有一个安隐乐处。除了几个大城市，在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地方，郊区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他其实连基础的民生建设，连像样的连外道路都没有，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困顿，很辛苦，很多人住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矮草屋里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所以慈济人最重要，既然已经走到当地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景象，就要更加紧的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工程元件、把它做好，然后给他们一个稳固的一个建筑。这个是在达摩巴卡的一个简易屋，而且要把握因缘，最重要就是要把正信佛教的精神教育，佛陀把佛法法身留下来，然后上人现在再把这样的一个佛法回馈到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要就地开拓，去铺展菩萨的道路，让尼泊尔的居民了解佛陀诞生在人间的目的，落实佛陀的思想。那慈济的人间菩萨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典范，让佛陀的正法能够回归尼泊尔。那2022年5月1号，这是宗教处海外同仁，那这个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团队要去拜会这个麦特利法师，他从2018年就跟慈济互动，也做了南毗尼当地的粮食的发放、医疗建设，还有社区的学习中心。所以上人叮咛宗教处的同仁，就是帮助佛陀诞生地尼泊尔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份心愿就是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地。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师父有缘，有因有缘，然后他们就走入佛门，走入慈济，那这样一个共同的因缘，就到南毗尼去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行动。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都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当下，把过去的因跟缘来成就未来的果。从1993年、一路这样子的走过来，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心的规划，为当地的置业的推展设立目标。那过去上人说，过去有心要为南毗尼付出，可是苦无因缘啊，那等了这么久，现在因缘成熟啊，就要更认真，不要轻视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历史的大事。2015年的时候，慈济人到1995年就是回顾啊，就到那个地方，当时地震。那我们在1993年他的地震的时候，盖好的房子是1995年交给他们的。那时候大爱村的去探访，村子里面的孩子听到慈济人说是台湾来的，他们的回答就说我们这里就是台湾村。所以今天听到台湾会被误认为泰国，我觉得我们要讲得更清楚，因为他的英文字真的还蛮像的，所以呢，就是这里就是台湾村。那上人说这个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哦，这是由后世的佛弟子回归佛陀的故乡，在那里做建设，帮助当地的居民，这个就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为佛教，我们用佛陀所教的菩萨法来回归佛陀的土地，来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人，那这个就是一大世因缘。那这些人间菩萨是来自台湾，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法流转了2500多年，也许也早就是注定的，就是等待上人，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个菩萨法，然后来帮协助我们，教导我们成为人间菩萨，才有能力再走回去那样一个地方。佛陀的精神理念普及3000大千世界，那现在上人每次在讲三千，好像以前我们都觉得很飘渺虚无，天上有慈济的小行星啊，慢慢的上人对天文学啊，对很多的这些各种学问有各种的专家来啊，天文科技可以印证佛陀所说的真的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在宇宙虚空中有无量的星球世界。2022年6月27号志工召，上人说马来西亚慈济人几年前就开始到尼泊尔，到2016年就跟他们签约，那就看到当地的穷，还有穷人的病，所以他们就去做义诊，后来在当地盖简易所，慢慢当地政府就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那也开。

次了，就去年那时候也开始。那那个时候因为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去，所以当时陈吉明医师他也去尼泊尔勘察，他最主要就是因为义诊嘛，那就看到这样一个家，一个小男孩就爬在地上用嘴去寻找这个瓶罐，这个就是上人常常讲的那一双脚。那一双大大的脚是白色的，蓝天白云的，而这一双小小的脚是摊在地上不能动的，他的脚没有力量，他残疾了，那可能父母去工作，奶瓶放着，就让这个小孩子在地上自己在那里滚啊滚，奶瓶在滚，自己去寻找那个奶喝。那这个妈妈呢，原来是眼睛瞎掉了，她听得到声音，有人靠近她，然后跟她说话，那她会伸手去摸她的时候，她其实是有感觉的，所以呢，她会很快的就去伸手，去把这一只手握住了，她握的这一只手，手上带着念珠，这个就是慈济人跟她说，这是念珠，上面有一张法像，是上人的像。她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她听到了。他就把这个念珠拉到他的额头说感恩，虽然说那种感恩与祝福是非常虔诚的，到底是我们来为他祝福还是他要为我们祝福，上人说我相信他是虔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发心用菩萨心回向给苦难的众生，因为他有虔诚的心就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我们看见他了，他有福被菩萨看到，所以菩萨要启动来帮助他，要如何来回向给他们呢？就是为他们造福。其实他们家离学校不远，他后面就是学校，远远就可以看到，可是小孩子没办法去读书，学校这么近，为什么没有办法读书？就是一句话，没有钱，每个月140块台币都没有办法，140块钱、喝一杯咖啡都不够，可以翻转孩子的一生啊！慈济人如果没有发现他，那是翻转不了的，他的宿命就是这样长大，就像他的父母就是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一直就是一个穷。有这个因缘菩萨出现了，而且菩萨是从他方来，我们志工就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了，马来西亚的菩萨到了尼泊尔帮助他的穷成就孩子的教育。9月18号上人跟尼泊尔的关怀团啊，座谈，这是纪元师兄他们啊分享马来西这个尼泊尔的关怀的个案，好，然后呢也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提出来要在当地选一个村庄来建大爱屋，能够带动变成一个典范村，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哦，这个志工们去尼泊尔关怀，看到当地的苦难笑，听到那个苦难的故事，不由得起悲心，也不舍孩子从出生就是在这么破败的杂乱的环境里面生活，如果说这是他们的宿命，那这一生的苦难确实是一过去生所造作的因缘果报，但是虽然有苦，可是他有福音福缘，因为慈济人走到他身边了，看见他的苦，他们就有转变的希望，所以慈济人要为尼泊尔的穷乡建设大爱村。那要怎么去做呢？上人说可以参考过去在其他国家建设大爱村的做法，所以慈济应该要互相学习的，先了解这个村到底有多少户多少人口，最重要跟当地政府互动，请他们拨出土地来让慈济建慈济村，而且最重要的，慈济从一开始在任何一个海外地区所盖的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呢，一定要让入住的居民有房屋的所有权，而且要有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让他们世世代代可以永久安居的地方，那这样子孩子可以安心成长受教育就业，这个家庭就会有永久改善的希望。还有最重要要培养当地的志工，而且呢还要跟当地的居民来谈竹筒岁月的慈济故事，要鼓励他们发心立愿，要鼓励他们行善付出，哪怕一点点都没有关系，这个也是一种教育。9月20号跟尼泊尔关怀团座谈，虽然说我很想回馈佛陀的故乡，是因为一念感恩心，有今天的慈济是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一念觉悟，从他觉悟的智慧向众生诉说他的感受跟他的理想，那佛法流传2500多年，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机会把他的理想落实在人间，所以大家踏上尼泊尔不是去观光，真的是为了一大事，要回馈佛陀的故乡，要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是用生命在写历史，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是台湾的慈济人，都与师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从这里起步，
就从南皮尼这个地方开始，也从我们金色这样的一个瓷器的精神开始，我们要合力来做好这一件事啊。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就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在此时所做的这件事，所以在佛经里面常有此时彼时，当知是时，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佛教的人间历史，也是瓷器大藏经的重要的经典篇章。那这样的大藏经都是瓷器人用心踏实做出来的。2022年去年11月6日的彰化岁末祝福，上人说新马菩萨在南品尼做义诊教育，为他们传承，而且呢教他们手工艺，带动当地年轻或是中年的妇女。我们在那时候在南非的时候也有做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裁缝的职训所，就是懂得拿剪刀的，有想要做衣服的，就送他们缝纫机，教他们怎么剪裁啊，做衣服、做帽子、做口罩，只要他有兴趣啊，慈济人就一梯次一梯次的去教啊，男的、年轻的就讲。教他们怎么去做砖块啦、建房屋啦、烧陶瓷、做碗等等，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我突然想到我们那一年演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里面的那个第二愿，我们都唱得好开心，开小事业第二愿，历济群生破黑暗，诸有若诸有情热尽，热夜尽专长，尽专长，然后这几句最轻松，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安分守己做贡献，社会百业必辉煌。的确是要翻转整个城市，然后翻转整个这一代人的命运。12月13日上人跟北区慈济人，31日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尼泊尔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很简陋的土砖屋，这个小孩在破的床下有一个奶瓶，小孩子在地上钻，像蚯蚓一样在地上滚，用他的嘴去叼那只奶瓶，好不容易碰到，就这样子就咬着。那这样的一个因缘不可思议，忽然镜头看到了一只脚，白裤白鞋。我都在想，这个小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会不会觉得说他看到那个菩萨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掉下来，就菩萨从天上冉冉而下，就这样子走进来。上人说看到这双脚一进去啊，就马上说有救了，蓝天白云真的就是菩萨，他会去翻转人生，不只是这个孩子得救，他的家庭也得救。上人说为什么他的心念会浮出这个家庭应该得救，就是因为那双脚。那双脚哪里来的？当然就是慈济人，白裤白鞋已经踏进这个画面。这陈吉明医师啊走进来了，他们天天都在熏法，常常听到师父说尼泊尔很苦，那是佛陀的故乡，师父的希望就是要去翻转尼泊尔的贫穷生活。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弟子们也很孝顺也很虔诚，马上就组团队前去，要怎么翻转，他们就在那里租房子，就是打算定下来，然后呢教年轻的妇女职训啊、手工训练他们做裁缝、做巧工，还有仁医会啊也分梯的去，因为贫穷跟疾病总是连在一块，简单的义诊所成立，那企业家就去教导他们，企业家也去那里做爱撒，尤其呢也是要去跟政府互动，就是看怎么样子可以帮他们办教育、帮他们办学校。今年的2月13日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慈善会议啊，上人特别在提到，上人说我跟菩提迦叶连线，林副总就林副总去了，跟新马的菩萨会合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画面上看到就是那么的苦，感觉那个故乡为什么2500多年来还是那样的穷。他们走进一个村庄啊，这里面住的都是贱民，贱民是真实的呈现在人间，在我们的眼前，可以想象，那既然是贱民，也不能从事正当的职业，所以乞丐就很多。他们进到那个家庭是很矮很矮，要低着头弯着腰走进去，里面暗无天日，只有屋顶破了的那个光线是可以照进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人生极苦，而且是极苦，极度的苦。那他们生活就是在露天，锅子里面煮的是什么，是树皮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真的是很苦。那当然也很感恩卢新法师，他呢牵引的就是带副总他们去看这样的路线，陪团队下乡，然后去看孩子上课，其实都是露天的啦，坐在树底下，树下就是学校，有的有树荫就做到了，没有树做不到树荫的就是晒着太阳，这样子的在求学。
如新法师是挨家挨户去拜托家长让孩子来读书，所以可以读书是很不错，但是呢，看着这样的环境总是很不舍，你没有办法想象长年累月多少辈子多少代是这样生活下来的，2500多年了，现在慈济的人间菩萨走进去，所以上人说我很期待这一次出去能找到当适当的土地，让慈济在那里落地生根，看能不能在那里盖学校，或者建一个联络处，或者是分支会，这样子将来要互动啊才会方便。所以我们有一个中期的分会的会所的一个设计图。那今年的2月21号哈，志工早会，那就开始要给他们人文教育啊。就尼泊尔的生活是很辛苦、很穷，不过这些人很善良，也很安分守己。但是呢，就是比较没有那种企图心，就是他不会说要去很努力，没有要去发展。那他们的身体这两只脚就是要来走路，这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要去穿鞋子，因为他的脚生来就不是要来穿鞋子，他觉得赤裸裸的来嘛，所以他们的穿着总是不具足，少了某种礼仪。所以尼泊尔、印度跟台湾虽然说其实是平衡的纬度，和他们一样，这个季节跟我们是一样的寒冷，双脚还是踏在地上，那孩子们身上又单薄然后又破掉的衣物，想一想这个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马来西亚慈济人从年初开始，每10天啊他们就轮流去探去看，去那个地方发放，给他有衣服，给他制服文具，给他鞋子，然后还教他们存钱啊。其实上来说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钱，可是就是要告诉他们哪怕是一点点，就像缅甸的一把米，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育。那校长老师也有制服的穿起来，帮他们组织教联会，不同的学校老师可以大家来参与，那慈济人去发放，学生要来上学了，就教导他们礼仪，把老师的手拉来额头，行大礼，礼就是礼，我们要让他们有这样整齐，有这样的一个礼节。没有多久，才去多久，你就可以慢慢看到他们说哎呀实在是带起来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上人说看了真的很安慰很欢喜。所以2月23号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慈善自策会，上人说师父既然这样呼吁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去，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每次待或4个礼拜以上，一团一团的接，整年的时间。那这一次上人呢就请林副总啊去选择土地，为他们要建学校、技术学院或中小幼学，这叫回退佛陀的故乡。为什么上也要让四大志业的人了解，没有佛法就没有慈济。我的师父告诉我，为佛教为众生，如果不是有这2句6个字，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既然是这样，慈济就要把这份爱的力量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情牵30年，在佛典里面其实是转瞬之间的事情。1993年尼泊尔水患，慈济援建了1800户的民房。2015年尼泊尔的强震，慈济不止去做物资发放、义诊，以工代建、代赈、援建创古杜姆寺，当然还有很多的建设，但中间很多困难，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完成，希望有缘。那2020年到2021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透过印度、透过尼泊尔，跟当地的一个慈善的平台、宗教做结合，也去做了很多的纾困发网。然后2022年报佛恩，我们回馈佛陀的故乡，到现在2023年，我想30年就是一世了，应该可以把这一份姻缘，生生世世好好的传下去。那刚好我们到5月份呢，就要开始，为什么一直讲佛陀的恩，佛陀的恩，我们5月份就要浴佛。浴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赞佛偈，我今礼赞诸如来，智慧法水尽尘埃，五浊众生令离垢，度化功德深如海，还有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最主要是佛陀的智慧，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好，希望能够真正回馈佛陀的故乡，我们大家要虔诚感恩。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寂经》讲述第130页第一章德恨品三，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是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其心禅寂，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静极清澄，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又能善知诸根性欲，以陀罗尼无碍辩才，请佛转法轮，随顺能转，为地先堕，以烟欲尘，开涅盘门，善解脱风，除世热恼，治法清凉。是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大士是菩萨的艺名，就是立大志、行大愿、行大道的人格者。这些大士全都是法身菩萨，法身就是具足佛性的菩萨，已经修行正果，不会再退位，又在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的菩萨。这些菩萨已经具足戒律，心不散乱，智慧也具足，到达解脱的境界。解脱之见之所成就，成就什么呢？就是成就法身的大事，也就是确实的大菩萨，并不是新发意的菩萨，全都是摩诃萨，都是大菩萨，他们已经到达解脱之见的地步。戒是预防，我们既然为佛子，总不能不守持戒律，戒就是预防的意思。人在世间若没有很谨慎，举足动步都会造罪造业，所以不论脚动或是身躯动，乃至开口动舌，都要很小心。我们要预防说不正当的话，要预防说粗犷恶口、粗言粗语的话，我们的身躯要保持清净，不要做杀盗淫的事情，我们的心要永远保持清净沉着，不可以起贪嗔痴的恶念，要常常预防不要现行出来。要知道人都是习惯养成，我们需要涵养，有涵养的习惯才叫做修行。有的人平时若心情欢喜的时候，就对人很好，因为他的心在开，所以看到什么人都很欢喜。但世间事不可能十相事十相顺利，有时候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也是正常。有些人若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嗔心就会显现出来。嗔就是爱发脾气的心，看到人他的心里就一直火不欢喜，一不欢喜他就发出怒的形态，然后就大声小声来骂人，或是用恶言恶语来欺人重伤人。他在大小声发脾气的时候，乃至起脚动手来伤害众生，这时候他什么都不管，这就是他平常的修养不到位。
平常的涵养不够，所以一遇到外面的境界，让他的心情不如意，就发脾气来对待人。但是有的人自己辩解说，我本来的心是很好的，只是比较土而已，不过我若发过脾气就好了。若要做一个菩萨，就要彻彻底底、确确实实改除习气。外面的境界来，这样也好，那样也罢，你嫌我也很好，你赞叹我，我也没有很欢喜，赞叹我谢谢你，嫌我也不要紧。能够在内心完全没有好坏的分别，能够保守到这样的境界，不会起生气或是欢喜的心情，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菩萨。戒就是防止的意思，防止是非，防止人造罪业。能够戒到不用特地去保守它，自然不会发出来，也就是戒绝不好的行为，涵养的深度已经很到位，就叫做戒。现在这些菩萨已经达到法身的地位，自然他们的涵养真的很深，不会受到外面的境界动摇，不会再做出违反人道的事情，具足了戒。再来是定，定就是不乱，修行就是要修到这个境界，修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来扰乱他的心情，心如止水，欢喜是一样，修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来扰乱他的心情，心如止水，欢喜是一样，生气也是一样。菩萨没有欢喜，没有生气的时候，他将一切众生全都当作自己的眷属，自己的子孙，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原谅，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他起烦恼。定是要在平常修持所得来的，我们平常要尽量将杂念放开，不可以什么事情都拿来计较。若是计较于我们的欲望，计较我们的得失，心自然就不会定。学佛要尽量去欲，去欲心才会定。不要今天看人穿漂亮的衣服，就想自己怎么没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今天看人家去游览，又会想自己怎么不能够去游览呢？若是常常将自己不如意的环境与别人享受的环境来对比，心情就会常常起烦恼，烦恼一起来怎么能定呢？一下子想这个事情，一下子想那个事情，一下子计较我没有这个东西，一下子又考虑我的情况是什么样，这样的心情怎么会定呢？现在这些菩萨的心情都是真正广阔，没有什么烦恼来扰乱他的心情。菩萨常常在定中，也可以说是少欲知足的人，只以救度众生为他的任务，其余都没有杂念。所以这些大事都是具足戒和定的大事。慧就是智慧，若要救度众生，不能不具足智慧，因为要救度众生要用种种方法，看他的根基，投他的教法。譬如一个知识很低的人，若解释佛教很深的道理给他听，他怎么听得懂呢？所以若是根基下劣的人，菩萨就尽量用最方便的教法，只教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告诉他如果作恶就会得到坏的报应，行善可以升天享福。再进一步，菩萨要引导众生
完全脱离六道，就教他念佛。你要念佛，若很虔诚，将来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就会来接引你，就能待业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说法，和观世音菩萨在一起，然后才又来世间。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季家勋每周六早上七点将播出《用心深呼吸》，将一个星期累积的压力，借由好好深呼吸沉淀心灵，重新充电再出发。邀请您在周六早上七点《用心深呼吸》。
1: 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屏东的听友林玉珍。收听广播是从93年开始，最早是从监狱里面知道有大爱广播。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是听到上人的人间菩提，因为入监之前就有开始接触慈济啊，内心真的充满欢喜啊，然后就变成说我每天都要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出来的时候就继续，然后到现在都是收听网络电台。现在在收听的话，都是在环保站收听，因为我如果去环保站的话，我就会自己去打开我们的电脑就开始收听，就到我要离开环保站的时候再把网络电台关掉。广播陪伴我做环保。我在台东监狱里面收听到真心看世界，然后当时是佩玉师姐主持的，也是这样的因缘哦，一路听广播然后到现在，有一次我听到佩玉在分享我寄去的信，然后他在线上鼓励我这样子让我对上人对慈济这条菩萨道更坚定了，也是我一路走来菩提心不退的原因大爱广播，我爱大家，也感恩大家陪伴我在监狱中的那段低潮失落的时光，感恩。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殷正阳，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496页第四章子过十四或随夫婿离别爹娘。或随夫婿外郡他乡，离别爹娘无心恋慕，断绝消息音信不通，遂使爹娘悬肠挂肚，刻不能安，宛若倒悬，每思见面如可思将，慈念后人无有休息。

看这段经文，可以深深体会父母的心。女儿小时候受父母万般呵护照顾，长大后不得不离家出嫁。虽然女儿嫁出去后专心孝顺公婆，相夫教子，很快就淡忘了娘家父母。不过父母爱子长流水，仍然牵肠挂肚，亲情慈爱深长。俗话说，嫁夫随夫走，女儿嫁了以后当然跟随先生，不论是为生意、职业或是种种原因，先生去外地，就算离乡背井，他也要离别爹娘跟去。可是他无心恋慕，一点都没有恋慕父母。人若离开，心也远去。女儿不但无法常回来看父母，甚至连音信都断绝了。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若还在世，不要离太远，若

独占母亲反为不孝。以前有个公案，一位孝子自以为很孝顺，却惹来不孝的名声。有一位母亲有七个儿子，大家争相要孝顺母亲，其中小儿子孝顺心很强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占有心。他想要母亲永远都属于他，尽管六个哥哥都很想把母亲请到家里孝顺，但小儿子不肯让母亲去其他的兄长家里。他给母亲最高的物质享受，他的房间都是用金银玉宝石装饰，吃的是山珍海味，甚至请很多佣人伺候母亲。但是母亲不论走到哪里，见到什么人，都是满面愁容不开心。这个小儿子想尽办法要让母亲开心，但母亲就是心事重重。其他兄弟也是满腹怨恨，他们恨小弟占有母亲，但是小儿子无法体会兄长的心，也无法体会慈母的心境。20年后，母亲已经老迈，身体也衰落了。有一天，母亲泪流满面地对小儿子说：你是不是真的孝顺？我所要求的你都肯给我吗？小儿子说：20多年来，我只差没把心挖出来给你看，若要我在你面前把心拿出来，我也愿意。母亲牵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很用心，也很孝顺，但是你过分的孝顺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希望七个儿子人人都有机会孝顺，而你只想孝顺我，却不知对兄长有爱。不知道母亲的心像被牢狱关了20年。其实你虽然孝顺，但所做的已经招来不孝及不有爱的心了。你若真的孝顺，我的时日已经不多了，让我自由到你兄弟的家里，让他们也能尽孝道。小儿子恍然大悟，赶紧带母亲去大哥家里，也邀请其他五位哥哥来。在大哥家，他才知道六位兄弟如此不满，他用惭愧的心在母亲与兄弟面前真情发露忏悔，重新有爱兄弟，才让母亲展开了笑容，欢喜快乐。这就是虽然他自称孝子，却没有顾到母亲的心境。让父母安心就是孝。慈济委员发挥教父济贫的良能，让许多家庭接受佛法的教育。因此很多人说：我以为自己做得多孝顺，现在才知道让父母欢喜自由，让他们要去哪里就欢喜去，才是孝顺。总而言之，让父母欢喜安心就是孝。若是给父母吃用很多好的东西，却拘束了他们的自由，怎能说是孝顺？若整天在他们的身边，可是在外面的行为却让父母不放心，也是不孝。现在的人要尽孝比过去容易得多。若孩子去很远的地方，即使天涯海角，要捎信息也应该很简单，打一通电话，不只表示问安，父母的声音也能传到耳边。举手之劳不会很麻烦，但父母的心就会安。岁始爹娘，悬肠挂肚，客不能安，宛若倒悬。有的人离乡背井，让父母在故乡悬肠挂肚，一时一刻都无法安心，心好像倒吊着。人活在世上，脚踩在地上才是正常的行为，人如果被倒吊，全身血液逆流不顺畅，多么难过。

痛苦，所以佛陀都用倒悬来譬喻苦，这里形容父母想孩子的心就像全身的血液逆行般难过，称为宛若倒悬。每思见面如可思将，慈念后人无有休息。当父母的人也常常希望见到孩子的脸，譬如有人很渴，有什么能满足他饥渴的苦呢？只有一项，就是水。经文说，父母想看见孩子的脸，就如口渴想喝水一样。人若几天没饭吃，还没关系，但几天没水喝，那就不行。水是人的生命，所以父母想孩子就如想他的命一样。父母心是大慈悲心。我小时候的故乡清水，当地的人很单纯，他们爱孩子有一个口头禅，不论孩子多大多少岁，只要看到他身体欠安，手脚有一点破皮，不论母亲多老，都会对孩子说：“我的炉啊，我的心肝啊，会痛吗？有没有怎么样？”这是在很淳朴的乡村里，人情最自然的表露。世上哪个父母不是如此？哪个父母不是把孩子当心肝宝贝？不止小时候，长大也一样。孩子纵然老了，父母也一样把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命，当作自己的心肝。心肝宝贝若远离了父母，都无消无息。纵然父母在故乡，心也会跟着孩子，不知漂泊到什么地方了。所以做孩子的要常常让父母心安，若没有常常写信，就要常常打电话报平安，如此父母的心才能放回自己身上，不然他们的心会跟着孩子分散在各地，无法安定。慈念后人无有休息，后人就是晚辈，指自己的孩子。父母的心就是大慈悲心，他们的慈心用于念后人，没有一点休息。读到这段经文，要好好深思体念，也要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报父母。所谓于莫待恶事，不孝者叫大地为臣尤多，孝养者叫爪上之土尤少。很可惜，人心不古，不止现在，在佛陀时代就已经说过了，莫待恶事就是未来，未来不孝者如大地上的微尘，像地上的土沙那么的普遍。但是真正孝养父母的人如爪上土之少，就如从指甲内挑出的沙那么少。想想土地上那么多的沙土，而我们的指甲内能放多少沙？佛在世上就有这种感慨，何况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现在又有多少真正孝顺的人？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4: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父德真，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医院软体中的软体。1980年十月份，省主席林洋港先生首次莅临静思精舍，做出了这番的承诺。慈济是为东部民众的需要建医院，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三年多后，以内政部长的身份主持慈济医院动土典礼。1987年十一月，慈济医院起业一年多后，时任司法院长的他立院巡视，惊喜地发现慈济医院落实不收保证金的制度，且对经济困难付不起医疗费的病患给予优先，而医院还有许多条条从全台各地前来服务的志工，他很赞叹整座医院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这份朝气与活力主要来自穿着服务背心殷勤穿梭院内的各角落服务志工。志工是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一大特色。

袈裟的使命与责任。早在慈济医院行工期间，1985年4月7号，法师在全省委员联谊会中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医院除了护理人员照顾病人的身体外，我还想征求一群深入了解慈济精神、志愿为佛教、为众生服务的年轻人，学习基本的护理常识，并且用宗教的爱抚慰病患的心灵，让来到慈院的病患身心都能得到治疗。社会上有些人非不得已不进医院，必须到医院探病时还要先翻黄历调个好日子，正信佛教徒没有这些忌讳，尤其慈济医院的一砖一瓦都是大众心血结晶，就像出生婴儿般需要爱心呵护，因此常年奔走长街陋巷、心情雀目的委员们在医院完成后并没有休息，他们走进医院，只要帮得上忙的就抢着做，用温柔的语言、诚恳的态度引导病患挂号、看诊、领药，也走进病房温言爱语抚慰病患，抚平忧虑恐惧，给予欢乐与希望。法师称赞他们是医院软体中的软体。林英居和太太简美月是十号委员敬德的儿媳，早在寻觅建院土地时，他们经常开车接送法师，一起翻山越岭，走过山巅水湄勘察土地，几经波折困难，终于看见慈济医院盖成，他们感触更深，因此为了迎接医院起业前的义诊，全家动员前往打扫，手拿铁板跪在地上，将大厅地板上粘着混泥土一一清除，做到脚酸手起泡也不含苦叫累。医院正式起业，夫妻俩也水到渠成的日日来服务。在清洁公司尚未进驻前，林英居经常拿着扫把逐楼扫到地下室。每天早上7:30，林英居从静思精舍将志工接来医院后，把握9点上班前的空档，或在急诊室帮忙推送病床，或在医院门口协助患者下车，又或在大厅服务早到候诊的病患，下班后再回到医院将志工接回精舍安丹。慈济医院和其他医院不同，一砖一瓦当思来处不易，抱着这样的想法，简美月全天守在医院，从帮忙挂号、照顾院内的盆栽、维护办公室清洁，到分担行政文书及沟通协调的事务，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到医院报到，尽心守护。杜诗眠院长的夫人张瑶珍，过去时常在台大医院的供应室当义工，帮忙折纱布、捻棉球等等。慈济医院一启用，每天清晨院长上班后，他就到医院各角落找事做，到餐厅厨房帮忙洗菜，或是到供应中心折纱布、捻棉球，或是招呼访客、慰问病患，每一天都很充实、很快乐。他把医院同仁视为家人，总是亲切关怀招呼，人人都称他为杜妈妈。除了到供应室帮忙，杜妈妈也和妇产科主任杨朝荣的夫人陈青子，以及志在服务病人的慈济委员严惠美，
三人一起走入病房关怀病人。严惠美说，只要不牵涉医疗面，我们可以当医护人员的帮手，承担各种事务，包括为病患打气等等。一位刚出狱的男士住进医院，在病房内态度非常恶劣，经常无理取闹，让医护人员很困扰。严惠美和另外两位师姐一起去安抚，还轻柔地为他洗发。宫女服侍皇帝哦，这句话逗得病人眉开眼笑，渐渐地打开心门，也不再找医护人员的麻烦。这让严惠美体会到带给病人欢笑的重要，也成为他服务的目标。

台北慈济委员沈阿叶和女儿沈琼云长期在长庚医院担任义工，九月邀请长庚义工管理人员来到慈济医院传授经验，紧接着在海心中学高淑芳老师协助下，12月正式成立慈济服务队。慈院社会服务室随即招募了150多位的志工，给予护理常识、同理心的训练、团康研习等课程。1987年初，慈济服务队正式在医院展开服务。法师希望慈院是一所尊重生命、身与心同时医疗的医院，医师、护理人员照顾患者的身体，而患者的心理就有赖于志工们的用心辅导。一位因为颈椎受重伤而全身瘫痪的病患入院时情绪非常恶劣，志工常常去陪伴他，法师也去探望鼓励他，终于让他提起意志力做复健，后来还成立病友联谊会，鼓励同病相怜的人。家住宜兰苏澳的林杨艳色、林赖美兰、陈刘美玉、红李阿碰、余陈阿雪，清晨3点多搭火车来服务，晚上再搭末班火车回家。住在花莲寿丰乡的徐秀凤，不分酷暑寒冬，每天骑了120公里的机车来医院报到。志工们的关怀和打气，对病患来说是一帖无形的特效药，病患的肯定是支持他们的动力。法师赞叹，大家志愿而来，并无所求，只希望带给病患快乐，所以能奉献时间与爱心，倾听病患的心声，打开他们的心结，陪伴他们走出心灵的创伤，并且在病患回家休养后，还去居家关怀，帮忙清理住屋或洗发沐浴。这种无私的付出，堪称人间活菩萨。一位斯里兰卡法师参访慈济医院，看到志工就像是活动的服务台，在各角落付出，肯定地表示，志工背心是迷你的袈裟，穿上就会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很神圣。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证严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95期第130页，时间来到8月17号到18号，标题是得万分福利，静思小语，常舍一分时间做好事，可以得万万分的福利，造福人间，利益众生，

承担医疗志工耕耘福田。8月17号常年承担医疗志工的清修士严静熙师姐以及黄静丽师姐携全台医疗志工干部与上人座谈，上人感恩大家用爱付出无所求，无论面对什么境界心都很甘愿，付出之后感受欢喜，也就是法喜，相信大家内心存有清净无染的法，八世田中所种的都是善的种子、法的种子，天天都在耕耘福田，造福人间。上人提到教大家盘点生命，回想过去，想字是相字下面一个心字，想想自己过去的相是佛相、菩萨相，或是凡夫相、众生相，是哪一种占大部分？投入此际以后，是不是时时都在为苦难人、需要帮助的人而用心付出？若有，就不断在八世田撒播善与爱的种子，并且持续耕耘福田。上人说，我们已经播下的种子不要轻易放弃，所以承担干部有传承交接都是负起责任。除了医疗，慈济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都是我们发自内心随着时间一路做过来的。上人提到大家平时做早晚课念回向文，真诚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而现在盘点生命则要真诚感恩过去所作诸福业，皆由去除贪嗔痴，因为大家行善造福的同时也在清除人间的无明烦恼。上人说，我们到慈济医院当志工，与人说话不是为了谈生意赚钱，而是为人解开烦恼无明，是为了利益众生。若是谈生意，就有得失，有计较，烦恼不断，造业不断。做慈济事是在佛法中耕福田，舍一分时间得万万分的福利，造福人间，利益众生。在慈院当志工，无论是一天或三天八天，能够造福多少人，而且对方闻法受用，能够造福多少人，而且对方闻法受用是长长久久。所以好好去思考，

生生世世一人度无量人。上人提到，大家走在学与觉中间的菩萨道，不断为人间付出，也从种种人间相思考与学习。在《法华经》中，佛陀形容三界如火宅，而众生就如火宅中的孩子，随着欲念追求，懵懂贪玩，不愿意出离火宅，甚至还在里面玩火。大家在医院里看到很多病人，明明知道抽烟酗酒有害健康，却无法戒烟戒酒，甚至还在发酒疯，等到酒醒了，旁人在与他们说喝醉酒的形态，或许他们也会觉得惭愧，但仍受不了诱惑而沉迷。这就是颠倒的凡夫，明知道理却无法改过，实在无法度。上人指出，许多人明知犯错却无法改过，有时是因为业力深重，让无明欲念掩盖了清净智慧，所以懵懂如幼子。志工就要像教导不懂事的孩子，要顺着他们，让他们不排斥志工的靠近，从而建立感情，在这份情的基础上耐心引导他们走回正轨。不少慈济人在年轻时也曾懵懂犯错，有因缘接触慈济，走入慈济而发愿改变自己。虽然有过去认识的人对他们做志工不以为然，但他们勇于承认错误，以行动证明自己真正是忏悔及清净。这些负面的人生故事与转变之后的真实见证，都是很宝贵的人间教材，可以适时引导犯错的人悬崖勒马，学习典范，忏悔并改过。上人说，孩子不懂事，所以必须学习。凡夫要学佛，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佛，要下功夫用心学，而且要在人群中学，学习好典范，改正自己的过错，也能用我们学习向善的历程在人群中说法，要有发露忏悔的勇气，才有办法在菩萨道上精进往前走，而能明心见性，回归清净觉性。如果不行菩萨道，就还未明心，无法见性。上人提到，众生如果不明道理，随着欲念追求，就是在火宅里玩火。佛陀为了引导众生出离火宅，所以来人间说法，要把人心的无明清除，清净心宅，所以大家一定要闻法。上人说，对我来说，你们都是人间的活菩萨，所分享的都是法，因为你们在浊恶的世间是拿着扫把扫地、刷地板、擦窗户，让周围变得干净。来当志工，看着恶浊的人间，迷茫的众生，看着贪嗔痴慢疑等凡夫无明导致的身心疾病，分秒钟都在用佛法清净心地。众生有病来求医，大医王对症下药，菩萨在身边呵护，能够为他们说法，解开心结。家人成全此生道业。上人提到，医疗志工倾听病患与家属的心声，可以知道每一个家的家庭都是修行道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志工很有福，有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当医疗志工，或全家都是菩萨，这个家庭就是此生的好道场，所以要珍惜，而且彼此成就。这份缘不只在这一生，而是生生世世。上人说，我很庆幸此生可

已看到人间菩萨汇聚，共同为人间做多少事。除了这群出家弟子很甘愿，还有清修士同样在修行，但是为了芸芸众生，没有在精舍里天天走入浊世之中，面对醉酒之人，面对无名众生，还要替师父带一群人间菩萨，师父总是发自内心感恩他们，觉得自己此生很有价值，相信自己与这群弟子生生世世相伴，同行菩萨道，或许将来换他们当师父，换我当弟子，都要为人间付出，道心不退，未来的五浊恶世更需要身心清净的菩萨在人间付出与带动。这辈子大家都有家庭，但是你们有福，家庭就是道场，期待大家要发心立愿，下辈子在清净的大道场领众，不是独善其身的道场，而是兼利天下的大道场，一人可以度无量人，在世界各地行菩萨道，将慧命不断延续下去。

分秒维系，不知不觉空过。8月18号已经是农历7月15，上人在早课后开示，时日匆匆，下个月又是中秋了。一年过一年，无声无息过去，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增长的年龄与老迈的身躯提醒着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日日减少，其实是分分秒秒减少，只因分秒太微细，让我们忽视它，总是不知过去，仍然执着现在。现在执着得了吗？一分一秒不断过去，很快就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所以总是感觉很紧迫。假如说一天86400秒，放松一秒不打紧，但是这一放松就在不知不觉中空过了一分钟、一小时，从此迷失了。我们修行的道业是否随着时间快步精进？如果跟得上时间，就不会感慨时日快过，因为我们随着时日过去而成就慧命。假如对于时日的流逝不知不觉，不懂得把握，此生就空空过去了。上人教大家把握分秒，生活中与人对话时，句句都是鼓励别人精进的好话，同时自我警惕，知之为知之，知道理就要力行实践，一句好话，一句勉励，增长别人的道心，成就自己的责任，让人闻法而欢喜，增长智慧，自度度人，都在当下一念中，将上人的叮咛听入心，并且身体力行，就是得法受用。

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5期，2024年8月17号到18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如是我闻，一时佛祖往下城，记下佛山中。这段文啊，每一本经呢，都必定爱有这段。比如讲，如是我闻，一时佛祖某某地方，一时佛祖。这呢是一定的，地方无同，但是《感化华经》的地方就是在往下城稷下窟山迄个地方。咱爱知啊，《感经》开头呢，必定啊爱将这个经文的经头是。了解，爱要了解经头事，咱都爱知影讲。经虽然是佛讲的，但是呢，是阿难团有一句话讲：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但是啊，阿难伊的年龄啊。差佛呢有31岁，第佛陀成佛迄一天，就是偶然出世的日。尤其是佛呢说法，经过了20年后，阿难呢才来出家。前的20年，到底？要安怎会当讲是阿难呢？那这故事来自于过去啊，过去佛陀的使者有几位大中老，都捌做过了佛陀的使者。第二佛成佛了后的20年啊，舍利佛。或者是木建连啦，诸大中老呢，嘛差不多呢，也到各个地区去传道说法啦。感觉着讲，爱离佛的身边时间多了，佛陀的身边啊，一定爱有一位呢，师侄啦。都爱在身边的使者，所以大家人来讨论啦，到底是什么人比较适合？大家人呢讨论了的结果，还是推荐偶然。偶然的相貌啊，真庄严，佛陀32相啊，阿难呢？有30相，伊是佛陀的堂小弟。当然啦，伊的迄个形态、威仪、等等气质都真接近佛，也是王族出身呐、啊，所以是真挖近佛迄个形仪呀、啊，而且。会当头真体会佛陀的生活习惯，所以大家人认为阿难是最适当啦，所以就向佛陀呢提议阿难来为佛陀贴身亲近的使者。佛陀啊！默然，都是无拒绝啦，应该是叫做默许。那么，大家人就开始向阿难讲啊，佛陀欢喜你来做伊的使者，阿难唔敢啊。阿难讲，佛陀伊的大地位，佛陀呢？天天都是在向国王大臣啊，也国王呢
主宗教的长老伫咧说法啦。在佛陀的身边，一定要机灵，会晓呢，这反应真紧啦，会当吸收佛陀呢的教法啦。啊呐，我是还阁遮少年啦，我要哪有法度做佛的使者？但是大家人呢，一直该劝说，尤其是呢舍利弗，所以舍利弗呢，基建讲，你一定是爱承担的使者，你独一无二的人选呐。所以阿兰就讲，那安呢，我会当答应，不过呢，有条件。啊、哦！大家人都感觉到讲，会当亲近伫佛的身边啊，是一个真有福啊，是光荣的代志啊。别人救都救未到啊，你会当呢？这么正多人推荐你，佛陀呢也欢喜啊。啊，为什么你还阁都爱有条件？伊讲，虽然。我也是真欢喜啦，不过呢，我惊讲将来那是需要，要安怎来接受佛陀所讲的教法，这个责任真重。不过呢，佛陀二十年前啊讲过去的话，我拢无听到。我希望佛陀啊。会当将二十年前所说的话重新再出讲一遍。那佛陀听到这个消息，就叫阿难来啊！你有安尼的条件，我会当答应你。阿难就阁向佛陀呢，就讲。佛陀穿过的衫，唔通予我穿。搁再，佛陀出门呢，接受供养的时，我要坐地卡离开佛陀的身边。啊，是安怎呢？伊就讲啊，我来是啊，佛陀推落来的衫，我来穿，会予人。议论啦，讲佛陀对我较特别，穿佛穿过的衫，再来接受供养的时，我那礼佛较开一点嘛，较袂予人议论讲啊，供养佛的参事啊，对我阁有特别啦，所以。一是这两行，我希望要会当脱离人的议论，所以呢，这两行请佛会当头啊，允许佛陀听起来嘛真有道理呀、啊，就允准伊，这是三个条件哦，一行法重新再说，一行呢。就是不受佛陀啊退换落来的衫啊，第三呢，就是受供的时，距离爱较远一点嘛，不依佛动作。这呢，就是阿难伊的智慧啦。那佛陀当年呐、啊。就是欢喜接受，所以阿难开始呢为佛呢的使者啦。佛陀呢，伊说法四十九年啊，迄年呢是八十岁，等于呢伫咧兴趣的时，感觉到。
伊的化缘已尽咯，向恶人讲：哇，人间呐、啊，的化缘已尽咯，想要伫这个所在呀，起立面啊，阿兰真紧张咯，赶紧啊，通知啊！散居在其他地方的人，所以啊，真紧啊！周围的地主啊，都赶紧呢，安尼围绕来啦。有的地较远，有的地较近啦。不管安怎，总是呢，这个紧急的召集啦，所以大家人真紧。哇啦！大家人真正的平静，因为每一位都已经呢得阿罗汉果了，人人都知呀，大自然的法则啦，佛陀总是有一天会完结入灭的时刻。所以既然知道了，所以人人的心啊，自然平静。不过阿兰都无同哦，阿兰啊，在将近30年的时间，都是在佛的身边啊，佛陀生活起居等等呢，这份的情难舍。所以看到佛堂从这边入面啦，大家人这么这平静，只是一一个人呢，真正的激动，无法度好控制，赶紧走对外口出去，伫树下放声哭啊！这个中间大雨乌那落到位啦。他呢，看到阿兰呐、啊，底下伫咧哭，都甲阿兰讲啊，阿兰呐、啊，你是持佛法的人啊，未来呢，真需要你甲法传落去，你即当阵，爱赶紧呢，把握时间，到佛的身边去。去请教佛陀最重要的代志，阿兰就讲：尊者，我现在呢心真乱呐，我唔知要向佛陀问出了什么款的话啊。阿兰就讲：你应该爱赶紧问世尊佛在世的事。这群的比丘啊，都是以佛为师啦。佛那灭度后呢，以什么人为师呢？国在有世尊呐、啊，在的时尊呐、啊，那这大家人呢，以佛为尊，佛陀。在哪位？大家人对到哪位去啊？佛陀那灭度了后的事，大家人的心啊，要住着在哪位呢？国在有佛陀的僧团内底啊，都有恶性的比丘，不受戒规的比丘，佛在世有佛陀会当。为因调伏，佛那灭度了后的事呢？国在什么人会当调伏伊啊？要利益未来的世间，所以啊，法爱团啊，未来一定呢爱集经典，卡输呢要集经典的事。安怎样才会当起人，
的信受，知影讲所接落来的经典，确实是佛讲的呢，这是真要紧的代志，你爱赶紧去问佛。那偶然听了后，是啊，这是真重要，赶紧呢，靠近佛的身边啊，一一呢向佛陀，安尼再提出问佛陀啊，佛在世的时，大家人以佛为师，佛呢那是入灭了后。以谁为师啊？佛陀回答：我伫咧时，你以我为师，以佛为师啦。我若灭度了后，就是以戒为师。以什么为主呢？以数量处为主。恶性的比丘，什么人来调伏啊？佛陀呢，就向恶人讲：“大家人爱发慈悲心嘛，好好呢，给因劝导，劝导未来的事啦。恁之后呢，就是该灭病去啦。未来我那是灭度了后，当然。”恁爱重新结集我所讲过的经典，但是结集的时阵，爱记着每一部经的经头啦，一定呢爱以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诃处啊，以。无无大众，有偌济人，这个字一定爱藏落去。这就是每一本经的开头啊，叫做经头诗吼。那要讲经的开头，这段的叙述啦，一定呢开头藏落去。所以啊，这就是。因由啊，每一本经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地方，这原因也就是对这个所在佛入灭前偶然的清法，凡是佛的经典的开头，拢总爱有如是我闻定。在为何？

佛啊，人讲饮水思源，佛陀在世时都有真多外道教啊，因为外道啊，伊个开头呢，就是叫做恶忧吼，恶忧的意思啦，恶就是叫做无，忧是叫做有，伊个意思就是讲世间的万物啦。不是有就是无啦，无到有啊，就是因开头的道理。迄种话都教啊，真多啊。所以呢，咱爱知影佛经呢是无上微妙的法，佛乃是大觉者啊。这大觉者呢，所说的呢是智慧法啦，天地万物之间啊，无不都是呢，在佛陀的心怀敬崇的内底，俯瞰一切事物啊，都是真正透天啊，将一切的事物呢，看在佛陀的眼内，那搁再呢，改讲出去。想看要让世间人人人呢会当通接受，不管是看得到的物件，看未到的物件，咱的凡夫看未到，佛眼都看得到咯。过去嘛，捌甲逐个人讲，佛观一不水呀，得万数千条。咱看到的水呢是安尼清清明明，但是佛陀看到的水呢，迄、那个真清的水内底呢，都是有无量数的微生物的内底。佛陀嘛认为是生命，咱想未到的代志呢，想未通的，佛陀呢了如指掌啊，明明了了。可见佛陀呢是宇宙大觉者所说的教法呢，是智慧法，一定呢爱依依外道教，所以伊就如是五闻。当然啦、啊，后面也阁有关于乌兰甲结集经典的故事哦。虽然是故事，其实呢这些传法的过程，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袁世奇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其实我觉得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啊，所谓的修行，修行其实就是时时刻刻哈，日日年年啊，就是你重复的在修正自己的言行啊。但我觉得慈济人其实在修正自己的言行的过程当中，是透过《金刚经》里面的布施一个这样的观念啊，菩萨布施不住于相，在做自己的修行的工作。因为你能够为别人付出，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检讨，去看说我怎样的付出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对方，用在对方所需要的地方。所以透过布施来修行，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所有慈济人每天在做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很多事情做一天两天很容易，但是你要时时刻刻日日年年，也就是我常常讲的为你千千万万遍。当你能够有这样的心态，一直去重复做你坚持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过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案证明啊，已经是啊，讲到六世五门这段文啊，也就是要讲每一本经的开头建立的因缘，所以每一本经啊。都有如是我闻，这是尊佛为教啊！佛在世时，人人以佛为师啊。佛那灭度了后呢，以戒为师。爱怎样？戒律都是制度啦，僧团的制度都是爱。好好修持戒律，虽然咱现在离佛世啊，已经遐尼真遥远咯。咱既然发心立愿出家，咱应该还是爱人人以戒为师。所以修行者，咱爱清净咱的心，自然就清净咱的心。心行一致，按照佛陀所教示的规矩，这呢就是以戒为师啊。心呢？以思念处为尊，咱大家人嘛知影，思念处啊，师父定啊甲大家人讲过去咯，咱来试试，观心不净啊，观修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咱的思念处。咱日常生活中，咱要搁接触什么呢？这个性空还是不净啊？看热天的时，以及是现在啊，温室效应啊。看气候温度愈来愈提高咯，真正是到处呢，入去甲厝内底都是冷气啊，啊恶性的循环，内底冷啊，热呢都排放对外口出去，所以呢，伫外面的温度我愈出去。所以呢，在外面的温度，愈来愈高啦。

爱知呀，这感受嘛真辛苦啊，因为热呢，这流汗，人的体内啊，这种会不清净，咱应该拢感觉会到啊，所以呢，关心不清，关受是苦，干那气候呢？甲咱的气机啊，都会当感觉这个不正甲感受。何况呢，咱的心啊，那看未开啦，烦恼无入心啊，人我是非占满了咱的心。想看卖，这不只是咱的感受辛苦。在人我是非中，无成修行吧？道场在倒位呢？在咱的心里，所以咱家己内心的道场啦，那未要要自我清净，干那在迄个心住意灭，迄个心念中啊。这种人非我是，安尼底下伫咧生生灭灭，偌呢真辛苦呢，搁在起习作业吧。这唔是修行人的本分事，唔是哦。咱爱知呀，观法无我，什么法啦？啊，善恶法。啊！你讲的话，我听了真欢喜呀！啊，这真好，真好，那心都偏向去啦！啊，你讲的话，我听了都真无欢喜，那就是逆我的意啦！顺逆的境界呢？顺的境界称为善，逆的境界呢叫做恶。在咱的心。在你心里中，那你这种的法感是对呢？那既然是修行啦，那你生活的方法呢，就是爱怎样依改改，就是佛陀所教法啊，那来时时警惕，人生在这个数量处理。那么世间的一切呢，的生灭啊，人我是非的烦恼呢，甘当搁在藏在咱的心呢？所以这种的世间烦恼法，咱爱弃除啦，咱爱从佛陀的法入心来呀、啊。再来，恶性的比丘要安怎处理呢？佛陀在世时，恶性的比丘自然佛陀会当调伏。佛陀那是灭度了后，恶性的比丘呢，什么人会当来解调伏啊？佛陀就讲，律宾啊，会用的大家人呢，就用慈悲。来宽度，宽度也当头接受，为伊恭喜哦。世俗那是未当接受，哎呀，咱都该灭病去啦，卖该计较啦，这是佛陀的慈悲啦。这众生的业力啊，业那当的呢？真正是真难调伏啊！伊若无结着好缘呢，任何一个人讲的话，伊都无法度好听。看看讲佛在世都有安尼的恶性比丘，未当持佛的戒法，他这种的恶性，未来要安怎？所以，这种业障的比丘啊。

真正不多，嘛是叹无奈呀、啊，所以不多呢。特别特别的是，最放不下就是这种恶性的脾气。不多也讲出了疾病啊，这是已经的伊的心非常的无奈，也嘛是心。真不甘心痛的一个念，所以才会安尼这么正直接讲疾病。我若看到这段文，连我的心也痛。那再来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地方，甲某某人偌济人讲话，这呢？都是包含在那个尊佛为教的内底。那其实呢，除了尊佛为教啊，也个有包含着断疑，佛灭度了后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再。已经得阿罗汉的地主啦，个人散居在各地呀、啊，个人修行啦、啊。有一天啊，诸天王啊，就到迦叶尊者修行的地方去，向迦叶尊者安尼讲哦，发声。发动欲道，动以大悲建立佛法啊！这就是伫咧讲，佛要去啊啦，佛都已经呢完结咯。这个发声呢，若无好好整顿啊，都会对毁掉去哦。尤其是呢，佛陀啊，佛陀呢啊，出家修行，建立了这个法，也标志起来。那这个佛的净土啊，真正的庄严嘛，一旦形成了佛法，佛陀已经是入灭啦。那么这个发声呢，用用要对飞掉去啦，发动呢也用用要倒去咯。假如尊者，您应该爱起一个大悲心啊，赶紧的想办法将发声发动重新改建立起来。我再让佛法会当头振兴起来，而且呢，佛法啊，哎，搁再永远传承落去。所以，请戒业尊者爱好好想办法，重新建立

尊者听到诸天王啊，安尼来伫咧虔诚的恳请，伊嘛是安尼想啊，对啊，应该呢，将佛陀所讲的教法，重新啊改编辑起来，佛法应住人间呐、啊。才会当利益的未来的人类，所以伊赶紧啊，就到苏密山顶去极大建腿。在迄个所在呢，结果啊，和迄个声安尼传真快去，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号召。的灵啊，所以呢，大家人听到这个号召的声音，赶紧呢来集合啊！集合过来的人呢，哦，人人啊，拢是已经得阿罗汉，而且呢是得大神通的人。

家业存家，甲大家人讲佛法呐，欲灭呐，众生苦悯哦，等待伫咧结集呐，咱大家人赶紧爱发心，将佛陀所讲过的教法一应呢。重心啊，赶紧改接起来。咱大家人若无利用时间，在这个时阵，哎呀，那是个佛法灭掉去呢，未来的众生都真可怜哦。所以呢，咱大家人爱发心，人人爱提起了咱的记忆。将佛陀的教法，咱大家人爱搁提起来分享啊，将所分享落来，该编辑起来，安尼呢，会当好这个法再延续落去。大家人若是完成了这个工作，才会当安心入灭咯。所以讲，太极集已经随念入灭，也那是也未结集了后，咱大家人拢有责任，所以爱赶紧啊，集合起来。所以，请诸位圣者呢，爱将佛陀的教法结集啊，所以大家。爱知足，大家人已经听迦叶尊者所讲的建议呢，真有道理啊。所以呢，大家都转呢知足啊，住伫这个毗婆罗窟啊，伫这个毗婆罗窟的内底，大家人呢安住落来啦。因为呢，特别结集爱把握时间呐、啊。再也袂用咧散居伫各处啦，人人呢要达成这个使命，共同一致，心拢安住落来。

这个时阵，迦叶尊者嘛是同款立定啊。在这中间，伊都安尼想，必定爱有一个代表者，真真正正到佛陀呢，始终的教法，一项都无漏掉去，安尼给记一挂来。伊的内心嘛知影，那就是阿难咯。伊用伊的神通的眼光来看，知影阿难也烦恼未尽啊。所以迦叶尊者他呢就起来，对人群啊，眼目皎皎的群众中，将阿难牵出来外面啊，就甲阿难讲：“阿难啊，在这个清净群众中，你要结集佛的法种啊！大家人的心拢是清净无染、无烦恼。”唯有你啦，你呢也过有烦恼，迄、那个心结啦也未拍开，你也过有小分的烦恼，你无应该在这个群众中啊，你爱赶紧去用功，安怎样才会当通断除你的烦恼？当阵偶然。在这么多人看，迦叶尊者这样跟他说，他的烦恼未止，所以当时偶然真的羞愧惭愧啦，也很抱歉，所以在那个地方悲哭，他向迦叶尊者这样说，我本来呢，真久以前啊，我都会当头得到四果罗汉，但是呢，为着啦，要做佛的使者，在佛的身边啊，所以呢，我都爱搁在留着迄个残结不尽，也未断啦，因为在佛的身边。佛啊，所接近的人啊，等等啊，佛的使者，爱用真济的心来观察啦，爱用真济的心思来吸收，去了解人人心灵的烦恼，也了解佛陀呢智慧的开始。在各种的生活中啊，人情世事，必定呢要由阿难来处理。所以，因为为使者，必定要有这个人情世事等等啊，要有这个小分的烦恼也未断啊。虽然这个道理讲会通，不过呢，各位。咱都应该爱会记哩，佛陀入灭的时，对咱的交代啊，交代咱人人啊，爱以戒为师啊，思念处为主啊。各位，咱僧团的内底，必定呢爱有思念处为主，以戒为师。所以不管是心或者是生活，咱要好好时时调理好咱的身心，所以请人人爱多用心。

0: 尼泊尔佛陀出生的故乡，真正咱去甲看贫困啊！
1: 我回来跟上人讲说，可能他们是认命了。上人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无助。
0: 咱要底下起诊所，咱要底下起学校，和租借呢，先建伫迄个所在。
2: 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员，都是要将爱送出去，将菩萨迎回来。
0: 即马恁咧做的就是发发的精神，抛出了予后边的人，知影讲我即马咧行这条呢，就是菩萨道。恁的功不可没啦，很光荣。
3: 6月13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报佛生恩，翻转佛香。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白燕真有睡好吗？
2: 把这个衣服弄好，不然会冷呢。
3: 今天是老爷等了很久的一天，他要亲自接受我们最敬爱的事工上人亲手交付的那一份属于我们家也属于慈济的传家宝。
4: 哇，你们回来啦。
5: 妈，
4: 好久没有看到了。
1: 老爷回来了。
4: 小杰回来了。
3: 我有个关心紧密的家族，即使我们住在台北，妈妈也会每天打电话关心高雄的姥姥姥爷。
4: 他家里有没有在做这些事情啊？
1: 结婚之后才做。
3: 在我结婚前，总能看到姥姥用一个个小故事陪伴妈妈解决生活中大小的烦恼。但你一定很难想象我们家族的缘起是这个样子的。
6: 普天三我
3: 他们的人生比戏剧还像戏。一个是从东北辗转来台的军人皇族后裔，一个是南部长大的渔村女孩，两个人牵手成婚，一牵就是一甲子，也是一辈子。身为满清皇族后裔的老爷，多才多艺，精通书法。我从十几岁就跟着老爷学毛笔，小时候老爷家墙上都是他写的满满的近思语和上人的照片。为了认识瓷器，老爷会教姥姥认字，而姥姥则帮老爷翻译上人的台语。
6: 我最喜欢的是甘愿做欢喜颂。
4: 上人赐给我们的法号是绿桥为梁，我这座桥没有这个梁是不稳的。
3: 于是姥姥从打麻将的军官太太到学骑脚踏车做瓷器，两个人牵手一起开启了30多年的志工人生。
2: 这就是传家宝。
3: 老爷的严谨，姥姥的温柔，让我明白真正的贵族不是被服侍的人，而是一颗颗愿意为他人付出的心。我是何杰，能成为这样子的精神贵族的孙女，我真的很骄傲。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乐。真侪人咧，可能会长时间坐当椅仔顶悬，但是咱当椅仔顶悬，卖是会当当当的哦。今日就对伯乐来做椅子上的伸展运动，和咱会当放松紧绷的所在哦。今麦就和咱开始吧。好，咱这样椅仔顶悬啊，通常坐久啊，大家有看到我的脚底无？是不是拢会弯曲的安尼坐？最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六月八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了4月23日，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状况了。首先我们透过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今天不管是在南台湾的部分或者是在北台湾，目前呢都有一道云系正在通过的关系，再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呢今天的雨区范围比较大一些些，包含了中南部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那北部也是一样哦，包含了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都会下起了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气象署还针对的是嘉义以南地区呢发布了大雨特报，所以出门上班上课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透过降雨趋势图可以看到，中南部今天呢因为降雨范围比较广一些些，所以有些地方是到了紫报的等级，代表这个雨是非常大的情况，尤其是在山区还不定时会有这个大雨发生，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要注意的是呢，是明后天两天，就9号跟10号，星期二跟星期三，因为滞留锋面，也就是梅雨锋面报道的关系，再加上西南气流整个进到台湾来了，很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包含整个西半部还有台湾这个东半部地区，雨都是非常大的情况。可以看到几乎整个台湾都来到红色还有紫报的情形，这降雨会有多大呢？目前的预报还不清楚，只是说这雨水是非常非常多的，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情况发生，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特别是呢，有些地方如果说有一些沟渠堵塞的情况，要赶紧通一通，避免发生淹水的情形。到了礼拜四，也就是11号的时候，到时候呢，整个锋面是往下移动到了巴士海峡，那往南移动的关系，也代表说这雨区往南边跑了。那中南部地区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甚至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到了星期五之后呢，12到14号之间，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它又回到台湾来了，所以整个西半部包含东半部的山区都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跟雷雨的情况，并且有时候会伴随一些大雨或者是雷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方呢就慢慢恢复一些短暂阵雨跟小雨的情况了。至于在温度方面，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有稍微下降一些些，白天的高温比昨天来说稍微低了一部分哦。那西半部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之间，东半部的高温33度左右，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一带，这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些。特别要注意的是台东地区，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在台东这地方可能会发生焚风，局部的温度可能会来到呢36度左右，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呢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天气小叮咛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的部分，今天要注意的是南台湾现在在嘉义以南气象署是发布了大雨特报，主要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会开始下起短延时的强降雨，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还有可能要预防一些雷击还有强阵风的发生。那到山区活动的话，更要留意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形，低洼地区更要注意可能会发生淹水的情形。那降雨空档的时候呢，是在礼拜四，建议大家赶紧清一清沟渠，避免发生淹水的情况。另外明天开始全台湾可能都会下起豪大雨，那目前呢强度还不确定有多强，因此要多多留意天气的资讯了。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的是呢健康话题了。说到想要减重的话，现在变成一个很夯的话题哦，很多人都会选择168断食，那非常的夯哦。想要借由这个长时间空腹，让我们的胰岛素休息一下，达到呢加速燃脂的效果。但是最近有医师提出说明，这长时间如果断食的话，尤其是12小时以上的空腹，会导致呢胆结石、还有胃食道逆流以及呢胃溃疡的风险都上升，特别是胆结石的部分。主要是断食期间呢，这胆汁它过度的浓缩，很容易诱发结石，所以医师建议我们3餐还是要正常的吃。那想要瘦身的话呢，就要注意饮食控制，并且呢搭配运动比较好。
1: 现代人追求完美体态，瘦身方法百百种。在饮食控制方面，168断食和打瘦瘦针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不过你知道吗？长时间不吃东西，并非什么代价都不用付。
2: 研究说，长时间断食的人可能在抽血里面，就是一些血脂肪的部分会上升。
3: 可能对我们的消化到最后有一些影响，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的话，我的胃里面的胃酸会很多。那如果我长时间不吃东西，胆囊一直处在一个 静止的一个状态，它不会收缩，胆囊里面的胆汁可能就会浓缩，可能就会脱水，可能就会结晶，然后慢慢的就会形成这个胆结石。
1: 断食是藉由拉长24小时内空腹的时间，让胰岛素休息，启动升糖素来分解脂肪。不过医师表示，对于一般人来说，超过12个小时不吃东西，胆结石的几率就会增加30%以上。还有一些高风险族群，真的不要尝试断食。
3: 一些研究告诉我们，中年肥胖女性，尤其是生过很多小孩的、好几个小孩的这样子的体质，更容易形成胆结石。
2: 比较高风险族群，例如说老人家本身已经有肌少症的病人，或者是孕妇啦、孩童啦，这一些本身有糖尿病，不适合就是那个长时间没有热量进来、没有糖类进来的病人，可能本身胃部已经有胃溃疡啦，或者是一些胃食道逆流疾病史的病人也不适合。
1: 断食虽然能够加速脂肪代谢，但是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医师提醒，在注意饮食搭配的情况下，三餐正常时间吃，再加上运动辅助，才能瘦得健康。大爱新闻潘冠霖、林立一台北报道。
0: 替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服务，环保辅具平台可以帮上忙。大约在2年前，慈济志工李玉梅，她的女儿被一辆大型的车辆碾压过，造成呢伤势非常的严重，所幸就医之后是保住了一命。那后续在做复健的时候，慈济环保辅具平台就提供了协助，也因为这样的因缘，李玉梅就带着回馈的心投入辅具的行列，持续传递爱的力量。
4: 哦，你变阿古辛苦瓜呢？
5: 还好吧。
6: 天气闷热成这样，全身湿透，他甘之如饴。
7: 因为之前我早惊吼车祸啦，啊，用咱出借武器啊，我刚刚才刚分呢，所以我有空就过来。因为他在台南上班，啊，车祸。啊！车祸被他得找别人这车压下去，啊，左边左手左脚啊左胸都受伤很严重，啊，有住在交病房，开刀比较好，回家医的话，啊，就麻烦我们国华协力的那个明医师姐跟聪明师兄帮忙，再到这个骨科轮椅，还有边盆椅，还有。那个拐杖，
4: 有啥物爱听？
7: 这么久的时阵，这黏掉变软化，软化就不好了。
6: 点滴受惠，感念在心，行动回馈，深入一年多来感触深。
7: 你啊，这么买嘛是一笔不少的钱，啊要嘛就不用，啊嘛现，啊你啊成功，他有需要用，然后再拿回来再重新整理，跟下一个人一个循环，是周围都有意义的事情。
6: 而在进入到循环之前，后端的清洁整理可是用尽心思。
7: 我的清洁剂哈，酵素。漂白水还有清水，就是1:1:100，用清水，因为咱爱要晾干啊，残留一些水分哈，放花蕾。
8: 晒太阳的话可以杀菌，而且看它在太阳光底下哈，闪闪发亮啊，就觉得好舒服啊，这个感觉真棒。
6: 一心单纯，唯有利他，不累，很幸福。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江文龙、刘淑珍加以报道。
0: 亲自投入才知道呢，慈济在做些什么事情。去年丹纳斯风灾，台南沿海地区受创严重，其中北门区长林建南，他一路见证慈济志工从灾后不断陪伴乡亲，因此他主动报名了志工见习，同时也参加年底的大巨蛋演艺，发愿要加入慈济大家庭。
9: 很感心，就是我们慈济人。
10: 他是区长林建南，去年丹纳斯风灾北门区受创严重，一年后的他穿上慈济灰色志工服。
11: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历
10: 对着台下上千名慈济人发愿，林区长要变成林师兄。
5: 那因为丹纳斯风灾的第一天，我在六点的时候就打电话到台南的仁德，然后跟他们请求支援熟食便当600个。也因为我的这一句话，慈济停了我4天。
11: 去推富有爱心公所，希望我北门的乡亲有这个因缘，感恩跟回馈慈济，所以他必须要放这么多竹筒。
10: 见证慈济人一路陪伴受灾户复原。51岁的林建南当公务员24年，他开始见习外，还承担年底大巨蛋演绎。他最想学习蓝天白云那颗柔软的心。
5: 这个付出跟这个不求回报，就跟我现在的位置的精神是一样的。我今天接受了这一个考验，那我就要把我的角色扮演好。
12: 我觉得真正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温暖、充满力量的，就是我们民间的这一股力量。
10: 陪着挺过风灾，也唤起善意。社区内的总舵手现在当起引路人，也盼望点亮更多善心。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陈立玉，台南报道。
0: 点亮善心之后，要看到的是眼睛也要看得明亮，需要好好来保护。尤其在户外工作的时候，更要注意。热带国家呢，菲律宾它一年四季都是烈日高照的情形，面临紫外线酿成视力的隐忧。因此，菲律宾的慈济分会就跟警察警眷基金会联手，在基顺市的警察总部呢举办为期2天的义诊。经常在户外执勤的员警们来到了义诊现场，果然就发现有不少人都有白内障的问题，还需要动手术。
13: 设备到位，义诊医护团队陆续抵达位于大马尼拉的菲律宾警察总部礼堂，人山人海。
14: Thank you very much, kasi nalaman ko na meron akong katarak pala. Kaya nga ako pumila talaga kahit ang haba ng pila, pumila talaga ako kasi kailangan ko talaga mapacheck up yung mata ko.
13: 菲律宾慈济跟警察警眷基金会携手有了这场义诊。除了健康咨询，许多波力士跟家人都是指名来看眼科，因为在菲律宾紫外线指数常年徘徊于危险级的紫爆边缘，眼睛方面的疾病从来都不少。
15: Mga 2 to 3 months ago, medyo napansin ko yung left side lumalabo, nagbo-blurred. Pabalik-balik ako sa check-up, nalaman nila na yung left side ng mata ko nalaglag yung lens. Actually, teacher po kasi ako. Kaya yun po yung talagang kailangan ko, yung mata, pag nagtuturo, nagbabasa.
13: 给医护点个赞，菲律宾警察总长自己也坐下来接受检查，并表示警察户外工作强度高，就是眼睛疾病的高危险群。
16: Nagpapasalamat kami sa Chuchi Eye Center. Of course, the funds is not enough for us to sustain itong mga project na to. And we are so lucky. Nandiyan kayo.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is is on the end time na na ginagawa nyo.
13: 同济起来300多人义诊，揪出问题真的不少，有13人需要动白内障手术，并发出122份眼药水，为65个人重新配了眼镜。希望这群阿 Sir 们灵魂之窗跟职场表现都能同步越来越亮眼。大爱新闻冯雅丽、玛丽安，菲律宾报道。
0: 守护身体健康之外，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更要好好的守护，而且是不分年纪。来看到的是印尼，有一群大学生，他们利用周末假日走进雅加达跟当格朗的慈济环保教育站，透过跟志工来学习塑胶袋的精准分类，体会回收幕后的辛苦工作之外呢，还要学会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13: 到不行也阻止不了印尼青年为环保晋级，戴上护手的手套，一个个为保特瓶辛苦去皮。原来喝完丢掉轻松，回收却是这么的麻烦。
17: Yang di mana aku nggak kepikiran sebelumnya karena kan aku pakai doang ya kayak minum doang buang botolnya ternyata buat dia jadi recycle itu prosesnya lama banget dan panjang.
18: Seru juga sih, soalnya kan daripada kita di rumah nggak ngapa-ngapain, mending menyisihkan waktu kita biar bermanfaat。
13: 这场环境教育一连2天，从雅加达又向西前进当格朗，平常连家事都鲜少碰的学生，受到震撼教育洗礼，突然不觉得累，反而有种苦过之后的幸福感。
19: Ya untuk pertama kali emang awalnya merasa jijik ya, kita menemukan kayak beberapa mungkin kotoran mungkin di dalam plastik gitu. Pertama kali sih emang masih shock jujur. Tapi untuk kedepannya saya mau ikutin lagi seterus-terusnya. Mungkin bisa sampai sebaik-baiknya lah. Karena emang acaranya seru.
13: 活动到达尾声，就动手机学会回收是怎么回事。想到巨量的废弃物都是生活的每分每秒制造，内心也深深警惕，别再让环境为人类的消费欲望买单。带新闻蔡丽文、拉登梅拉、利万印尼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的是2021年6月8号要看到的是，这天慈济莫桑比克联络点呢，在中部的省份启动了艾滋孩童的五谷粉营养补给计划，由医院呢提供名单，补助为期3个月的时间。

0: 同样是营养补给，那地点也是在莫桑比克。前面的报道提到了当地常年有粮食不足的问题，现在连医院也面临粮食的危机。上个月的时候，慈济凑集数量庞大的米粮、纳木粉跟玉米粉呢，捐赠给一家医院。这批粮食是当地居民常常吃的主食，营养价值也很高，都将用于病患手术之后的营养补充，而且呢还特别针对唇腭裂的病友。
1: 3.3吨米、20公斤辣木粉及600公斤玉米，这可不是小数目。如今一口气捐赠到莫桑比克的医院，患者有福了。
2: 亚马逊医院呢，一向是跟慈济合作，做义诊啊。所以当我们得知呢，亚马逊医院要参与这个唇腭裂的一个手术，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台湾的爱心大米，那还有我们梅库西农场产出的这个辣木，可以提供给病患。
1: 褐绿色小小一袋，别小瞧这辣木粉。研究指出，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及抗氧化物，营养密度极高，可是被誉为当代的超级食物。
3: O impacto é positivo porque vai nos ajudar a melhorar a dieta alimentar dos nossos doentes que estão internados ao nível do nosso hospital rural.
1: 气候不稳加通膨，莫国面临粮食危机威胁。术后虚弱的患者更需要营养，帮他们撑起抵达康复的最后一段路。带新闻蔡瑞和玛利亚莫桑比克报道。
0: 国际关键字部分今天提供给大家的是东洋浮游，这是一种虫虫危机。最近南韩天气提早变热，那各种虫害也陆续浮现了，尤其东洋浮游提早大爆发。这是一种呢有翅膀的昆虫，它的体长大约是2公分多一点点，也因为它有趋光性的关系，一到夜晚就会大量的涌进到市区里头，或者是在水边活动，民众真的是苦不堪言。那当前南韩政府呢，除了提早
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停起立。请核查。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温馨礼。一温馨，再温馨，三温馨，向金色师父行温馨礼。温馨，请坐。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的各院院长、副院长、大义王、白大士，各事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我们线上的菩萨们、现场的志工菩萨们，大家早。很感恩哈，今天又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我们的初心菩萨行。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呢？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今年是我们慈济的一家子嘛，不管是我们的布展、我们的演艺、我们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大爱台，陆陆续续做了一系列的我们六十周年来的专题，包括这个风月通天，他把我们过去的慈善、我们的人物，还有最近在推我们的整个慈济人文的特展呢，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哈。所以在看这些。这一年来，就是这最近这样大家的一个分享呢，我就想到问大家说：“哎，大家加入慈济几年了？让你留下来的是哪一件事？”每个人触动的点不一样，但是呢，都是因为有一个原因才会留下来的哈。那因为我们常常都说发心容易啊，恒持难，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的实务经验里面来看，就是你只要菩提心一发起呢，每一步它都是道场。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我们慈济哈，并不是一个单一定位的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因为我们是从民间自己组合成的嘛哈。然后呢，我们也是一个宗教团体，因为我们是以佛教为我们的根本。然后呢，我们也是一个慈善团体，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慈济的根本就是从这种帮助这些贫苦众生呢离苦得乐这些 来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哈。那当然我们也是个修行团体，你知道吗，人多的地方就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需要我们去磨合去修行的地方，大家 很多时候是在透过这个付出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去学习，然后去体会这个道理。再来呢，我们也是一个例行团体的例行实践的团体，就是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真的是真枪实弹的去做的，我们不是只是说啊说说而已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整个慈济的运作呢，它是透过这几个特质呢融合起来然后去运作的。所以这是一般来讲外面的机构啊，外面的团体它很难去把它模仿出来的哈。那透过我看到的史料来看呢，已经有受证，就是以有受证 为基础的话呢，参加慈济超过三十年菩萨有大概有一万人，就是从我们的史料书籍里面来讲。那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全台湾总共有368个乡镇，那如果以一万人这样子的概念来用乡镇来讲的话，它大概可以排名到270名左右，就是大概像现在集集啦、慈善啦或者满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年龄也大概都超过60岁了，所以可见的我们慈济里面的年龄层的部那个它的分布呢，大概都已经比较偏向中老年人了哈。但是他们的那个生命日记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尤其最近我刚好有个机会，就是跟着我们一些过去比较资深的师兄姐他们在聊天，谈到了大家分享过往，我就发现说这些人几十年来他们有一个不变的主轴，就是都是谈慈济人慈济事，他年来他们有一个不变的主轴，就是都是谈慈济人慈济事，谈宣法香这些事情，这是他们会谈的一个主轴。

子啊，我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啦。花姐整个的话题已经慢慢从那种年轻这种开始在学习人生历程的部分呢，慢慢慢慢已经走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了。然后呢，在事业的部分，在他在十几年前他们谈到的是啊，我要怎么努力去赚钱啊，在这上面去怎么想办法，因为要做实际嘛，要怎么 找那个时间呢、啊？那时候的那个精力无限啊，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尽办法，然后呢来参与实际。那现在呢，已经慢慢谈到就是啊，我现在已经退休啦，我现在全职，我可以当全职志工啦、啊，我可以来做什么事情啊？大概话题已经转变成这个样子了。再来就是那个身心状态。就是以前的年轻的时候啊，叫你熬夜熬个两三天，做个赈灾，要怎么去拼命，大家都没问题。那个每做什么事情呢，都健步如飞。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大一样了。现在都讲的说，哎呀，最近啊，身体状况怎么样？哪一家的那个推拿不错啊？哪个医师啊，看得很可以啊？还有啊，那个三高怎么处理啊？养生怎么养生？哎，话题真的。虽然他们的核心不变的，一样是慈济人、慈济事，一样是在谈熏法香，但是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做了一个幅度的一个转变了哈。那呢，现在听到的更让我去摄受到，就是大家也开始在谈到面对生死的智慧了，因为大家也知道这种大自然的法则嘛，反正大家都终归要往这个。生命结束的这个课去走嘛，所以大家都会讲，哎，你遗嘱要立好啊，你的孩子啊，你要怎么安排啊，你的财产要怎么做啊，大家开始谈这些，然后后事要怎么做，比如说啊，我要捐当大体老师啊，还是我要怎么规划，大家开始也在谈这些问题了，不像以前想的是，哎呀，我要怎么在努力拼搏啊什么的，你可以看到大家已经慢慢慢慢都在转变了，所以慈济六十年。这个一路走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志工们，事实上他们也是不断的一路在成长、在转变的。好，那尤其面对生死这件事情，在不管是外面的哲学家或者佛法上来讲，就是他有一句话叫做"向死而生"啊。当你了解了死亡的真正意义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可以过得很好。好，那所以经过这样子，我就在想说。有想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哎，我为什么还在慈济？有的人已经不在了嘛，哈，有人是觉得，哎，我已经到其他地方去，我又选择其他修行方式了。那是什么原因我还会留在这里？那这个答案呢，可能是各式各样，哈，它可能琳琅满目，因为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有各式各样的境界，所以大家做不同样的选择。但是你把它看下来，哈。所有大家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那种当时最初发心的那个力量啊，事实上它是一直都没有变的，它是那个贯穿的那个核心哈。所以你从这个看来，从刚刚的变与不变，跟这个发初心的那个力量看下来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整个慈济世界啊，是大家汇聚那一念初心来成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哦，上人的初心是因为为佛教、为众生。然后我们这些弟子们的初心，有的人是因为认同上人的理念，有的人是因为在服务、在服务啊，在付出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真实的体验，验证说，哎，这个真的是我可以去做的。再就是说，对整个生命价值跟精神这个层面呢，也得到了一个不同的方向的一个升华或追寻。那有的人是因为这些法亲啊，这些连结。然后让你感动，看到这些人品典范，你觉得说，哎，我愿意来投入。所以每个人的初心都一定有一个触动你的点，所以你愿意来投入这样子。那我们整个慈济之业最主要的核心人物呢，就是我们的慈诚委员。好，其实整个看下来，我们的整个慈济的步伐、慈济的足迹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件事情都要靠这些志工菩萨们慢慢慢慢去凝聚，去把点滴串联起来的。所以在我的简报上面，我讲到说，每一位志工啊，都像一个会发光的星子。

0: 大家呢就是慢慢慢慢把它连成线，然后把它织成网。所以每次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那么快速的赶快跑到第一线，甚至马上到现场去做这些服务，就是因为大家守住了那一念心，然后呢把这个愿力，把这一个大家的这个承诺呢整合起来了。所以让我们现在我们慈济是一个日不落的一个慈济世界，它就像一个微血管的网络啊，它紧紧密密的裹住了这个地球，裹住了这个世间，希望去实践这个菩萨道的这个精神。那慈济置业的那个成长，就是我们现在所呈现出来的这一些发展，它的成就呢，其实就证明了我们当时智公菩萨的那个初心的力量，它是如何凝聚起来的。那所以我们慈济世界呢，这是现代史上的一大因缘，一大事因缘，它绝不可能再复刻了。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从我们的历史，从我们的实际的经验跟史料来讲，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当年上人准备要筹建那个花莲慈济医院的时候，上人不是说吗，他去看人家的医院怎么建设，看到人家组织怎么运作，上人都是去了解别人怎么失败的，他不是去了解人家是怎么成功的。因为在上人开示里面，上人有讲说成功是没有定法的，但是失败必有其原因，上人觉得说失败一定是有它的共同原因的。那在上人的开示里面呢，上人有提到几点，我把它整理起来哈。第一点就是上人看到的是人的心态，外在的环境随时都在变化，所以你不可能同样一个做法在不同的时间点，在不同的环境，它可以重新的再建造起来。再来呢，就是时代背景不同了，所以你那个时代可以成功的经验，不见得现在这个时代它就可以运作得起来。所以那时候上人有看到这一点。再来呢，上人也在开示里面提到说，了解了人家失败的原因以后呢，还要亲自去实践，去确认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从你的理解跟你的实际验证里面去得到一个相应，才知道说哦，这是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呢，上来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不失败就是成功了。所以在上人开示里面，他提到说，反向思考是更有把握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想法、你的做法，你只要不是顺着人家做的一个共同的方式去做，总是会让你找到不同的点。所以呢，一般人啊，看到的是成功的方法，但是让人看到的是当时的资源与人脉，还有就是那个时代给的机会跟平台。比如说现在我们假如有一个机构，有一个团体，他也要开始来号召这种所谓的五毛钱的这个力量，他的凝聚力一定是跟当时60年前那个凝聚力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最主要是在当时上人他也看到了人心的动向，要去如何去引导，像这一些都不是你去复制就可以的，这个都是需要你用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考方式去看的。所以成功的方法呢是有保存期限的，就是说你如果掌握到了这个机缘，掌握这个人脉，掌握了这个平台，你可能在这个风口上你成功了，但是它可能只是一时的而已。但是成功的思维啊，它是可以跨越时代的，它不管是60年前还是100年后，你那个思维的方式才是真正让你推向你可以成就事情的。好，所以我们真正要学的不是这些成功者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他那个思考的方式，还有他那种看见的那个能力啊，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东西。所以一般人啊说的那个外行人啊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的整个的事业发展，我们的运作这部分呢，我们就要去想，哎，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以这个思考方式来讲好了， 当时上人的开示里面有讲到嘛，当时上人会想要五毛钱的原因，是因为上人第一个想到是他想要凝聚大家的那一份善心，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大家都是自身难保嘛，大家求自己温饱了，然后呢信仰的都是求，就拼命求，求佛菩萨，求神明保佑这样子。所以上人那时候第一个提到，他是说他想要凝聚大家这个募大家这个善念善心。第二件事情是，上人他也看到了当时的生活水平，他知道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说像你要捐500块、50块、100块这样子的，在那个生活时代里面，你怎么让他去做这一些起这个善念呢？是不影响人家生活的。所以上人提起了五毛钱，那个五毛钱就是我去买个菜，我只要说一下菜少买一口，这东西少买一点，就可以五毛钱就可以省下来。所以上人那时候看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怎么让大家去付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不会去影响到他的生活，不会让他感到烦恼。再来就是上人希望大家这个善念养成习惯，所以在上人开始里面不是讲吗，人家说他一个月捐15块，上人说不要，上人说他要他每天5毛钱5毛钱这样存。为什么？因为你每一日发心的那一个念头，它慢慢慢慢累积的力量才大的。你15块一个月只发一次，你一天5毛钱，一个月你就发心了30次。那个概念就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那个概念，它是慢慢慢慢累积，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再来就是上人也希望把自己的愿力，就像这种观世音菩萨这种500的，就千手千眼的这个愿力呢，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推动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宣传，能够把这个概念凝聚起来，然后来推动到我们的慈济事业这边来。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一个的思想概念到后来的影响，比如说后来就有竹筒岁月嘛，我们的那个八分饱的概念嘛，还有那个米铺满，缅甸它不是把这种从金钱五毛钱的概念把它延伸到了所谓的米铺满，包括现在我们的爱心商店，我们不是到很多的商店里面去跟大家讲说，哎，我们就把竹筒放在这里，如果有人愿意的，就是让人家投币一下这样子，它的那个概念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延伸一直在推展的。所以当时五毛钱是那个做法，但是它背后的那个核心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慈善啊、医疗啊、教育、人文的这些工作啊，其实这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人在做，但是你要怎么把它做出它的特色，跟它把它做极致，那这种事情呢是见仁见智的，有人会说你做得好，有人会说你做得不够，这个很难讲。但是呢，在我们的慈济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无数的菩萨，每个人都守住初心，然后在慈济世界里面努力的去例行去实践，就是我们的这个六度万行要怎么做，我们怎么去布施，怎么去持戒忍辱，我们怎么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修得我们的智慧，这些呢是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机构团体他所没有办法的，所以才会说慈济世界是不可能再有复刻的了。好，所以我们常常讲初心就是那个火种啊，恒心是跟那个燃料，你一定要把它恒持，你才能够照料一生。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如果你只是有火种，你没有燃料，你也点不起来。你有燃料，没有火种，一样都不行。所以出发心一发起来后，你还是一定要的，要把它恒持下去，继续做下去，才是它的本怀嘛。所以我们在慈济里面哦，不是只有做事而已，我们呢还要连结，就是我们的法脉的根，我们这些佛法的精神理念，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不会丢失，它都会生生世世跟着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掌握到那一个佛法的一个核心根本，很多时候你就是像那个浮萍啊，它做的是那个善业善果有了，但是它你享受以后它就没有了，它没有办法生根。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慈济人在运作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偏向于是在事项上面运作，就是啊，我现在有勤务了，我去做了，可是没有去思考到说他的背后的这个精神，他的意涵是什么，我想要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的是什么，我要怎么去思维，我怎么去看见，这是我要做的。好，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常看到的我们慈济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这是我们刚刚的那个我们的标题初心菩萨行，所以现在就想要问大家说，为什么我还在慈济这件事情，事实上大家事实上是可以常常来想想看的，一定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内容是让你感动的嘛。所以经过我跟这些师兄姐他们的互动，我自己的这样子的观察思维，我觉得不是道理让你留在慈济的，而是你当时的那份感动，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想退缩的时候，甚至你觉得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你有办法回到你最初感动的那一个心啊，那里呢才是有你最真实的力量在那里，也是我们修行的最真实的起点。所以上人不是常讲吗，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要盘点我们的人生嘛，要不要盘自我盘点一下嘛，在慈济里面参与多少事情，在这过程当中你有多少的成长，你经历过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淬炼，你的人生有得到什么的启发，甚至你的家庭，你的周围，这些东西呢都是从个人慢慢慢慢慢慢的来衍生，衍生出来以后呢，再慢慢慢慢的到了我们的周围，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慢慢的再影响到我们世界。所以我们的慈济世界的一个点，就是像刚刚我分享的，它是从一个你最开始的那个初心，你刚开始出发心那个念头，然后就像一个星光这样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滴的慢慢扩散出去。所以以前我常常在分享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念照顾好，因为这是上人一直以来一直在说的，你把心顾好，你的磁场，你的想法，你的运作，它自然而然都会接引这好的念头来，好的能量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推动我们的整个的慈济的这个事业，在做你人生的这个修行，在做你的人生的追寻呢，你就可以有个支撑点，有个力量。所以啊，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呢，给自己找个时间，给自己三分钟回顾一下，就是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慈济，那个答案到现在还成立吗？它是不是有经过这些岁月，经过这一些人生的成长历练，它已经有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呢，是不是已经有所调整了？因为这些事情是希望透过大家的一个沉淀下来，把自己的心静下来后，重新思考一下，整理一下自己那个出发心还在不在，还不在哪里？因为呢，这才是我们投入慈济，我们参与慈济的一个最大根本。好，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感恩，感恩，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请那个花莲慈院的林信龙林院长分享，感恩。
1: 感恩德敬师父的分享，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智业体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今天德敬师父开示勉励我们要守住那个出发心，碰到问题的时候再静下来三分钟，好好的想为什么来慈济，你现在碰到了什么挫折是不是还要继续留下来这个真的是都是人人的心境，人人的这种要不断去思考的地方那我本人呢也是来这里这一次回来10年了当然了也是 觉得自己花莲慈济医院虽然在偏乡呢，可是每天都不断的在成长，在茁壮。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放下来来让年轻人更发挥是不是要再换个环境但是呢，我想今天我们德敬师父这样子的一个开示呢，也是过去这一年不断的在尝试问的自己。当然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对师父行，我们师父说啥说什么事情我们就听师父的话你就他说没事情你就照这样做就好用心用力去做这个想通了再精进这个是感恩我们德敬师父今天的开示。那请放我的标题今天的 PPT 主题是心无生灭，信守毫厘这是上人最近六十周年庆那给我们的开示那我先回顾一下上个礼拜花莲慈济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活动。那六月一号呢跟花莲跟长庚科技大学因为深耕计划所以跟外面这医学中心呢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创新的研发，而且有一些人才的培育所以呢跟长庚大学合作也是聚焦在脂质的代谢、外泌体的产生以及中草药的创新研发那因为我们有静思本草这样子中草药的创新研发呢那这些中草药呢可以让我们的比如说间质干细胞、万能干细胞能够有更好的新陈代谢，有更好的活力分泌更好的外泌体来帮忙我们身体的再生。那尤其是我是脑神经外科，当然就是一些失智啦、帕金森啦这些小脑退化症或是渐冻症这些的再生所以能够希望在台湾能够合作，能够让世界看得到能够就做救更多的人那六月五号呢，在医疗实务的未来与展望那因为深耕计划是全人医疗那不止在医院病人出院以后或是乡民在我们的社区里头，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有病治病，每病能够有预防医学所以势必要跟诊所跟我们机构的这些护理师们大家要合作所以呢我们罗清辉副院长就带领我们的嘉医这些我们的护理师们大家一起来研讨怎么样把花东全人医疗做得更好把它落实让花东的乡民呢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六月五号呢双瓣膜的重建与主动脉置换那这样子的同时三个瓣膜在一个时间内完成那我们的小瑞副院长张瑞智副院长他带领的神经心脏内科、心脏外科还有这些手术的团队们那这位女士呢她因为是老师是一个我们这里最大国小的老师那因为她的瓣膜呢被有菌细菌把她的瓣膜可破坏掉了，所以呢她就心衰竭那心跟肺都有问题那这个来看我们内科还有外科一看她应该渡不过短时间内要赶快把瓣膜把它换掉在上麻醉的时候那知道因为心衰竭嘛就这些状况下呢心脏就停了那我们小瑞副院长呢在一分钟之内很快的就在开刀房那打开他的胸腔做心脏的这样子的一个按摩让他心脏又重新起跳回来 那同时呢把它本来那一天就是要开刀的、啊、所以把它的瓣膜、啊、把它置换掉，那主动脉瓣膜呢、啊、因为有菌血症、啊、也被感染了，所以同时换掉、啊啊、所以呢、啊、同时、啊、有三个瓣膜的置换、啊、然后又做、啊、因为是 OCA 已经心脏停的，又可以把它救回来、啊、所以呢、啊、我们这位老师呢、啊啊、他、醒过来后，在手术完以后，在 ICU 醒过来以后，啊，非常非常的感动哈。他先生呢也是老师，更是感动哈，都是重生啊。他说：“哎，我的小孩子还小，我一定要活着哈，看着我小孩子长大啊。”结果在记者会的时候啊，真的非常感动。你看，抱着我们小瑞副院长啦，我们的内科啦，啊，我们哎。那个应该不是我吧？哎，好啊，抱着这个整个所有的团队啊，真的非常感恩啊，非常的感动啊。那希望那除了感恩在这里啊，除了感恩医院以外啊，最感恩的就是上人啊。60年前来到这里，40年前啊，一定要啊。要开一个医院，这个医院呢，哦，又是可以啊开新的医院哈，他真的非常开心哈，啊，能够啊马上就救回来啊，不用再翻山越岭哈，他啊真的啊，他说他在重生之后，因为他是小学的老师，所以啊，他希望能够教导更多的学生啊，让大家每一个啊都成为非常啊有用的人，来回馈社会。当然啊，希望也能够有一些学生长大之后呢，也能够跟小瑞副院长一样哈，能够救人无数哈，这是他的发愿哈。那6月4号呢，消基会这个主任委员他是就邀我去台北哈，消基会分享远离孤独与锈斑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就是失智症积极保护保健抗失智哈。那因为我们在失智症这方面的研发也相当的多哈。那现在失智症呢，因为有抗体的药，这是西药哈，这2-3年开始推出来哈。打一年呢，大概150万，可以延缓哈失智症大概2-3年的这个程度哈，让这2-3年呢，能够稍微停住，不要继续失智哈。但是呢，都要非常早期发现的病患才会有这些效果啊。那我们过去这5年呢，上人说我们的这些中草药呢，除了抗这些这些 coffee 之外呢，这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神经这一方面呢，也能够让它不要老化，甚至再年轻一点。所以我们有这些中草药这一方面的研发那在脑子这一方面有3种一个最重要，除了医院里面的通脑方之外，还有我们的中草药有活心质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让脑子的新陈代谢增加的一个方子叫做益智通让这些一些脂肪在脑子可以充分的利用产生 ATP 产生能量让我们的脑子有能量就不会失智，不会帕金森不会渐冻症等等的所以那一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在这里过去这几年所研发的这些细胞还有动物这些结果当然了我们也有很多师兄姐使用的心得的分享那6月5号呢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我们的李鸿满顾问呢他也荣获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工程论文奖这是在台湾的一个学会那他发表这个自体的这些骨髓间质干细胞对膝盖膝盖的酸痛等等的可能要换膝盖或是膝盖的软骨这些的一些退化它可以利用 在花莲慈济所养出来的这些干细胞呢，可以帮忙这个论文呢就得了工程论文奖，我们也恭喜。那在医院呢，我们一直尤其是骨科是一个老人最重要的疾病，尤其是膝关节还有韧带等等的，希望透过这些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再生疗法，让我们的老菩萨们能够更好，能够做更多的事。那六月六号呢，我们有盛夏静心疗愈的创作，我们耳鼻喉科病房有很多的病患，那我们同仁呢就利用手绘小夜灯，用手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它是彩绘所以呢病患呢在很容易上手，而且可以自己创作让他们呢能够有一些能够好的创作，让他们的心境呢能够更好一点很快的就可以出院所以病友们都很高兴我们同仁呢有这样子的活动。那六月六号呢那个天下杂志里面的Cheers的快乐工作人他邀我们的钟慧君钟主任还有我们的人资小玉主任呢一起去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花莲慈济医院在偏乡那要找人才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尤其是护理师那更是困难那因为我们是一个算是能够找得到因为企业的形象而且又是友善职场所以很多的心血或是甚至呢黄金人口就回来那你们是怎么办到的所以呢大家做一些分享让把偏乡把花莲慈济医院的经验呢跟大家分享那过去这十年我们的员工逆势成长，从2300人一直到现在3500人那当然了工作量呢几乎加了90%、100%所以工作量增加人也增加，你在偏乡是怎么做到的呢所以他们做分享应该很快就会有这个Cheers快乐工作人这个杂志会出来请大家要知道详情的话就买本杂志仔细的去分享，当然也可以去询问本人钟慧君我们的钟主任呢现在就在志工早会的现场他在聆听可以停下来留下来问问他还有我们小玉主任那另外呢今天的个案的分享呢是一个小脑的肿瘤那陈女士85岁她在外面的诊断呢是巴金森那治疗了5年6个月对不起等于半年6个月她吃药都没效，走路就越来越困难，根本就没办法平衡在外面的所有这些医师看过了都说他是帕金森被找过回啊想说是不是就放弃结果呢因为我们师兄师姐的鼓励就过来了那过来当然我们常规一定会有一个核磁共振的摄影看看他脑部的一些病理的变化，一般呢都有4个病脑积水、帕金森脑萎缩还有小血管一些退化那我们的这个病人呢他长的一个脑膜瘤4公分的脑膜瘤大家可以看得到那可以看到圆圈画出来的地方小脑那个地方有4公分所以压着小脑压着脑干所以他当然走路就不方便，那因为脑瘤他越长越大所以他当然吃不好所以来到这里呢那因为很靠近后颅窝虽然他是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手术也有危险性但是呢他在比较表浅的头骨下面，所以我们蔡生忠蔡部长呢很快的住了院就把这个脑膜瘤的恶性 的这种比较良性的脑瘤就把它拿掉了所以呢这个在当然都是用立体定位用显微镜等等的很小心的去把它摘除，所以呢隔天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好 走起路来就非常轻松。那他最开心的，他可以看得到手术以后呢，他还是满头黑发他最高兴的，你看我开脑我都不用剃头发我就可以开下脑那个而且是又是四公分大的那个很硬的脑膜瘤真的很开心就出院了这个是我们这边这个神经外科蔡生中领导的这个的团队呢真的都非常优秀。那今天的上人的开示呢就是心无生灭，甚守毫厘。岁月荏苒流逝，见闻自成感动。舍身利器虽微，感念大众情深。周年庆典盛大，各国贵宾云集，教廷枢机专程，跨越宗教核心，深感受之有愧勉励精神莫停，慈济正式立宗，法脉永恒传承，慧命自我守护，慧根自身重视，即使把握因缘，少济慈少济慈济宗门这是上人在60周年庆他给我们的勉励心无生灭甚守毫厘今天呢我的心得就是拔刷跪捏急求医，肢体僵硬脑膜瘤，立体定位开颅术，医人医病又医心静极清澄不生灭，自玄虚末悲心起，清净污染勤造福，慎守毫厘多用心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我们德清师父开示。
0: 感恩感恩林院长的分享首先我们真的是祝贺那李鸿满医师李顾问他得了这种功臣论文奖真的为我们的人体为我们的这医学去研究是很重要再来就是透过林院长这对每天的这个怎么医院的这个状况他的日常再加上刚刚林院长分享这个小脑的开刀我就觉得现在人越来越有福有人医又有科技然后呢所着重都是人本医疗这真的是我们慈济人我们的慈济医疗的这个一个典范感恩我们的林院长分享感恩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的赖林生赖院长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处、全德慈济家人、各智业的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清师父今天带领大家的一个学习。那我想今天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慈济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核心价值——义诊那这次看到这个台中的这个中医的一个义诊还有眼科的一个义诊。但是最让人家觉得是非常兴奋的是中间有人在吹望春风那我想现在台湾医疗的普遍度大概吴宜春大概是很少那义诊它的真正的精髓在哪里那这中间我们听到一个医生讲说陪伴对这就是陪伴就是这个以前这个40年前、50年的义诊有它的时代性，现在的义诊已经经过了50年的淬炼了。大概我想它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稍微缺乏的一个关心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在乡下年纪大的人那种心是需要人去陪伴。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在兰比尼也有所谓的裁缝班，那我们再看到台湾有所谓的辅导班。这个好像是我们40年前、50年的故事，不断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不断的在重复。我们曾经去当过，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好嘛，那就是去当客服班嘛，就是在教导一些小朋友。但是为什么同样的故事会不断的一个上演？像裁缝班，以前也曾经在菲律宾，也曾经在印尼，曾经这样子上演过。那在现在又在这个兰比尼这样子做。以前我们的台湾也是这个样子以前我这个小学的时候还帮妈妈在裁缝就做一点点小小的工去赚一点点工钱所以这个东西人类的历史好像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复制永远它有它的时代的一个价值像今天的裁缝班可能在我们台湾好像已经它的意义已经不在 但是在南比尼它的意义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所以人类的历史是不断的一个板块，一个格子的一个复制。那我们台湾走到这个地方，或者是个人的生命走到目前的这个阶段，你下一个的复制的阶段别人已经走过了，只是你还没有感觉到，没有很，我们没有用心感觉到下一个阶段 大概是你会长得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德敬师父就问你一个直指人心的一个问话，就是说你在慈济，你为什么今天还在慈济？这个问题我问过了好几次了，我也问了好几次了。那我想这个很多的事情，我们一直说慈济一甲子，甲跟子本来就是天干地支的一个组合嘛，一个这个天干地支组合。那这个我想一再过一个甲子，上一个甲子跟这个甲子跟下一个甲子，总共120年。那我想在我碰到非常多的慈济的伙伴，大部分都是丙申年的，很多都是丙申年的。那丙申年的丙是什么意思？丙是属火嘛，申是属金嘛，以火炼金本来就是要去火存清嘛，好，叫去火存清。那去火存金的过程，但是以火炼金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要把它加到高温溶解，又这样子，你看看火花四射，然后必须要冷却下来，再一步再一步再一步。所以我是属于丙申年的，我是属于火，是火的猴子，猴子会跳来跳去啊。那就是就像这样子，你没有经过一个适当的一个环境去淬炼哦，是大概成不了气候的。哦，所以我想这个自己是说，我想了非常多的，问了好几次，我想我找到一个适合的环境，就是水啊。你在炼这个过程中间要水。要水的一个辅助，你才能够这个很顺利啊。那在这个上人的一个包容、上人的指导和精舍事务的带领，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个佛教经典，非常多的佛教经典，很多都是点到为止，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有抓到这个气氛，就像这个氛围，你就像水一样，慢慢会渗透到你的一个内心了。这个就变成你信仰的一个中心了。所以这个事情我找到一个人，这不是今天留在慈济，不是偶然，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因为你必须要是这个样子，你才能够在你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走得非常的有人生，非常的有价值。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医学啊，尤其是我们学医的面面对碰到的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环境。所谓的激烈的环境是病人的变化多端，上一个小时不错，近一个小时可能急转直变。所以这个在这个整个探讨科学的过程中间，除了一个精准医疗、一个负责任的医疗之外，最重要的话，我们还是要在往上去思考一些问题。那医学的上面是什么？医学的上面就科学嘛，科学它发生很多仪器、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思维、很多的逻辑来帮助我们思考。但是科学有它的局限性，科学在上面就是哲学嘛，你的思路是在哪里啊？那哲学不足的时候，你再上去是什么？就是神学，我们需要信仰啊。但是信仰脱不过，再上去就是脱不过业力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相信自己与生带来的一个业力哈。有很多东西是靠这四层功夫是不一定能够解决，那就必须要相信自己。这前辈是几百年、几千年累积下来的一个业力是什么？我们好好的去体会这些东西，我想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慧命的一个成长，应当是很有帮助。那今天德敬师父一直问说，你为什么留在一个原因？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理由啊，都有一个理由。但是我想问到一个最终点的是，你有没有抓住那个让你生命慧命成长的契机？就像上人的一个教诲，他上人教诲我们弟子都是点到为止，他点到一直会渗透到这个我们的内心呢，就是靠水的力量。我想今天非常都感觉到德敬师父对大家的一个带领，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非常非常的多。其实不是只有学习而已，根本就是对一个生命的一个定位跟定价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会让我们想非常非常多值得要去思考的事情。感恩德敬师父带领大家的学习。那我只有三张幻灯片来跟大家报告， 大人慈济一个的一个前线。现在我们都知道前列腺癌哈，大概就是这个达文西嘛，哦，达文西就可以做的一个非常的好，但是有的人真的是还不一定能够适应达文西的哈。不除了是我们的价位太高以外，很多人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或者他个人的一个因素，都不一定会去接受达文西。那我很感恩我们的泌尿外科就发展出的所谓的，以前我们要常常经受就听到是说海胡刀，就是对于我们妇女子宫瘤不愿意切除的，我们有海胡刀。那现在神经这个外科泌尿外科有所谓的海神刀了，那海神刀其实就是把超音波的能量借到导到我们的这个前列腺的地方，把癌症烧掉。那它是怎么导进去的？就是用我们的直肠镜，直肠镜进去以后，在最近这个前列腺的地方放释放出超音波的能量，那就去烧灼掉这个癌症。那病人通常烧灼完以后，当天就可以走着离开医院了，这个东西是相当是一个就是微创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在赖副院长的指挥之下，我们医院都大概整理成这个云嘉地区的一个微创中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单位。我们现在知道妇产科也有微创啊，我们甲状腺的这个肿瘤也有在微创用烧灼的啊，那我们的这肝癌国病肝癌了也可以有这烧灼了，我们现在肾脏科也开始做冷冻的烧跟烧灼的一个方式呢，现在再加上前列腺素。那最近的肠胃科也要做我们的这胰脏癌的一个胰脏癌的这个的一个探讨，因为那个地方难度相当的高。胰脏癌以前都是要开刀，把整个开了三个，就开下来就是半条命 ，Fipper 就是半条命。那现在的话，我们希望也能够去探讨胰脏癌的这个烧灼术，啊，这样呢至少能够在云嘉地区能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位，用最不伤害身体的一个方式，能够去处理掉我们身体里面的潜伏的一些可能是早期的癌症哦，这非常重要。谢谢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个努力跟尝试。那当然，全人医疗跟教学，这个就是我们的健康台湾必须要我们现在整个医院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事实上台这个大林慈济医院的教学，不管这叫教学部，不管是我们的线上教学，我们的 EB 这个是模拟病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教学体系都做得很好，但现在就是要导入我们的 AI 了哈。那事实上很感谢林副院长的一个规划，事实上在5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跟 Microsoft 的在就 AI 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教学做一点点创新的一个工作。那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成果。那全人照护本来就是我们慈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两个元素加起来，我们怎么样利用健康台湾，把我们的卫星联盟医院大家一起提升，这个很重要。不是你自己医院好，你是要整个区域都一起好，这就是大林慈济医院现在目前的施政的一个大方策是怎么样，大家一起成长，大家一起成长。所以这一次的一个 AI 赋能，我们有看到台大医院啊、台北荣总啊、三军总医院啊、台中荣总、中国医药学院啊、奇美、高荣啊，全部都来了，包括成功大学都来了。所以线上跟线实体的课是在现场的超过1000人。我想这个是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影响力。非常感恩我们的林副跟我们的这个所有教学同仁的一个努力。那最后一章就是刚才讲的是一种全面学术的一个提升，但是我们一直在讲慈济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社区的经营。那这个是一个新港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老人中心，就算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关心他们的一些健康的一个尝试。这次的是邀请65岁的一个长者，就药剂科，我们的药剂科的一个梁医师、梁药师，我自己去演讲。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这个能够扶持社会成长的一个机会，也感恩整个社会给我们大林慈济医院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感恩，这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分享，也祝大家感恩大家。
0: 感恩。 感恩赖院长的分享，从赖院长的分享可以看到我们的医疗事业真的是大家都精益求精啊，好还要再更好。但是我也真的要回馈一下刚刚赖院长的一个分享，我看过很多的那个大师们，就是像爱因斯坦啊、霍金啊或者杨振宁这些科学界的大师们，他们讲，他们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就是玄学。所以刚刚赖院长讲的这一些，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值得思考。另外有一点我也觉得我很认同，就是我们在做实际，我们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你能够掌握让你生命觉醒的契机才是重点，这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感恩赖院长的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的赵友成赵院长分享，感恩。
3: 啊，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德进师父、各自业体的主管头人，还有亲爱的职工菩萨们，大家早安。很感恩今天德进师父的开示，带领我们做一些自己生命的盘点，特别是在慈济世界里面的这一段岁月。刚刚德进师父有一个题目说，为什么会感动加入慈济，或者为什么还没有离开哈？有一次，我忘了是在什么一个营队，那在花莲金丝堂，有一位花莲的同仁呢，人家他也是讲同样的题目，说为什么你没有离开？他就是说，这是我家，我为什么要离开啊？听完之后，我觉得对，很有道理。就慈济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就是我们就是慈济的家人呐，所以没有离开这个念头哈，没有这个想法。那另外在十分钟带呢，看到慈济台南慈济附中有一位成大电机系的博士，还在我们的附中里面当老师。那非常的用心照顾学生，也照顾弱势的小朋友，我看的是非常的感动哈。因为在十分钟带你也有看到尼泊尔好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或者是没有机会读书的小朋友，因为慈济的关系啊，让他们在弱小的时候能够得到引导，给他力量，给他支持。辅导他，让他能够长大成人，有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最后他可能都变成社会上非常有用的人了。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部分，就是弱势的人，我们有机会能够帮助他，然后看到他好起来，看他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甚至能够付出力量照顾别人，这也是我觉得在此地得到最大最感动的部分。我今天有一点简单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大家看到上人送给我们的五个字，也是勉励我们的感恩、尊重、爱，放在所有的人事物之间呢。这五个字啊，我都觉得是自我修行最重要的五个字，常常提醒自己，盘点自己是不是有做到，或者有没有在这个正确的方向。另外下面我还加了一个 ESG 哈，这个待会跟大家简单的做分享。在前两个礼拜我都一直分享同样一个故事哦，因为我把这个事情一直摆在心里，就是我们去双溪牡丹那个地方呢，看到在偏远的地方他们求医好困难，好像也竭尽所能去到医院，但是也许受于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或者受于那个医师觉得哇这很困难，如果他接手的话，其实就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做得很好或什么哈。总而言之，为这位林女士看病，过去其他医院的医师也不能说没有尽力了，有检查出来是什么毛病，但是却没有人呢帮她彻底解决，所以她非常的痛苦，脚痛啊、麻啊，站几分钟就因为这样子的症状必须躺在床上了。那还好双溪那边社区也有师兄师姐，特别是师姐们常常会去探视他，因为他很弱势先生有家暴的行为，也离婚了，可是大家都没地方去，所以还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 娘家也很弱势，在新竹是我们的感恩户，唯一的女儿就不理这个家庭哦。所以听到她的故事，我连续两个礼拜都在讲，就是如果她没有好，我总觉得有一个事情好像挂在心里。那很感恩，就是那一次王整刚好走到这条路线。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